呼吸出来，南溪北港会岸前会在我们前面的岸上。啊，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湖海星辰，这个前面呢，当你晚上傍晚的时候，你会发觉万家灯火，好美好美哦。前面是南口中平新村，啊，等等呢，啊，来这个湖海星辰呢、啊，来拱照，来拱朝拜，又得照着这块的宝地，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早上我所讲的辅星，啊，右手的脾星，左辅右脾，八百烟花列两旁，哦，八百辅星哦，到彰化将近有100条的龙沙，啊，右沙嘞也将近有70-80条，而且到中央山脉去了，所以我看过那么多的地理啊，青龙沙最多的就是这一块宝地，这是上天，是玄天上帝所赐予的，啊，所以啊，八百烟花列两旁，啊，九七来朝气之玄，啊，啊，施事啊，施事王侯将相地，王侯。将相地，上八卦上的上，二三，贯气一以贯之，就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未难，一就易经的易，一脉无边坎未难，这个是自古到现在来到未来一块宝地，你看也看不完，这易之道看也看不完。哦，所以一脉无边坎未然，也是我们的生命是永恒。九七来潮去之前，我们面对出去了，湖里的九七水一直往着这边来，还有中寮的九七水往这边来，民间的九七水都往来这里来潮。九七来潮去之前，弯弯曲曲的，啊，去之前呢、啊，前呢、啊、就到正北方。而正北方的八卦山脉和大肚山脉的交汇口，就大肚溪口，很妙。啊，那可惜生患雄霸巨啊，一脉无边坎未然。可惜这个地呢，啊，被生患霸住了。此地抛荒待值钱呢，这个地点呢，抛荒了很久，等待。时代的贤人来开花，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若是社会国家只重名利，不重文化和孝道，这个社会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人世间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老祖一再的交代，这块地要好好开发，好好规划建设，把它建设为。啊，人间一块净土的花祥地，大花山易经大学。当然，大宝地在建设的时候，啊，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这是必定的。因为要建这所学校呢，人世间的冤冤债债呢，好，很快会让它化为无形。所以因果力的。魔障业障要讨债呢，可能就要等到好几代，所以这段时间呢，在开发的过程一定有各种不同的障碍会来，所以我在这里交代啊，在这里守护了这块地的几位同修们弟子们，你们一定要忍让，所以那里写了忍让无争，不要为了争，非热则，非热则。若是我们看到人家一直不是错错要来逼你，没有关系，忍让一下，啊、哦，不要争，不是热则，是自责。而强势逼人呢，非智人。强势逼人呢，这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你跟他争也没有用，秀才。

0: 诈骗啊。那么强势要逼人的时候，你跟他争呢，你比他更没有智慧啊，非智人。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也一样，忍让并不代表着我们是弱者，强势逼人并不代表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要为众生忍让，要为国家忍让，要为世界人类来忍让，要实践上天诸佛菩萨所教育给我们的忍让，我们的心啊，来度化所有有缘的人。因为这个都是众生的魔障和业力，众生的魔障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来阻挡我们，才能够啊报了一箭之仇，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开发八卦山脉大宝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要来这里受纳这个法。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在开发八卦山脉大宝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要来这里受纳这个法啊，能够离苦得乐，这是易经大学兼得宗教啊一起在兴办教育的方向。这老祖师真的就25年来后留下这一块地啊给我们来建设。这块地呢很妙，八卦山是一个的南北向，南北向那边海，这边河啊，这边南投大盆地的河啊，九曲来潮、乌溪、猫罗溪，那么这是什么卦啊？先天的坎卦。好了，那先天的坎卦你就要做什么象哦？做什么？做更有心。好，那这个更有心呢，这点我们又做到深山了。那正穴在那里，正穴那不知道砍了能不能进去了，不然那正穴在那里很漂亮一个太极啊，谁有来看过？没有哈，穴在那边很美，那可能是应该是更有心了，或是天水送。天水是用在什么卦？未亨孙的什么卦？啊？哈哈哈哈！好来，好、哦、这个，这是八卦山脉，这边是坎，这边是离。啊，离卦，这是坎卦。好，啊，那这是正南北， 啊，三天之前

0: 啊，这边啊，先天之坤，先天之坤，它本身就具备了乾坤地球磁力线的南北。从图上看的是正正当当中中的南北，那这个呢，相对的是九十度。若是九十度呢，这个可能呢，中指就不响，所以它会掉了，丝线掉金钟。这个是大的架构，啊，这个金钟架，啊，这个中指还哐哐哐。那么这个呢，整个就是坎卦，这个一脉坎卦，这边是海，这边是这边的河。啊，这那么这个一脉无边坎瑞然，那这个金钟穴呢，真正的世界和平的点啊。那这个若是你选对了，你要怎么做啊？就先天之坎，先天之坎，后天之对啊，对着有根有心。好，庚酉辛山，那这个穴呢，正穴应该坐在庚酉辛呐，坐在庚酉辛的山。啊，庚酉辛的山现在八运，啊，八运有没有左运？哦，八运，
1: 双星到上相。
0: 八运双星到山，
1: 到
0: 上相，是不是？哦，这道相。道相，双星道相，哦，庚山的甲相，好、哦、八，两个就道相了，啊，前面有湖水，有河来，水神也走运，三星，啊，三星八八三星也走运，所以这个地点呢，现在刚好正式要建易经大学。要从世界和平的点来，好啦，在本地的啊地方啊有民意代表的，鼓励说师傅你们来做，啊那个啊游乐区来做啊迪士尼乐区，迪士尼乐园，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地势缓坡来做游乐区的。那个就不合理，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宗教，人心唤醒人心的一个好宝地，所以这个点呢，啊，我们真的就是天上天下唯有这一点。那前面是离卦，先天的离，有山。又有河，又有山，是离卦。啊，这个是复合的，我们所有啊后面坎卦，啊东边离卦，东边离卦山河，啊这个海山海。刚好最完美的地上，啊，这个上天留的。那么这边是乾卦，先天的乾卦，这边有山，这里有山，又对着一山花祥地，一山头，又是乾卦，三阳开泰。而这边北边的坤卦，这边出去的刚好是海，哦，大肚山。后面的这个出去了海了，是龙井和海刚好又复合的先天的坤啊，对卦啊，这里这个巽卦，巽呢风是从这边来，风啊从这边来是巽卦啊，这个地方呢巽卦啊，这个风。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是巽卦，啊，先天的巽卦，巽为风，风是从那边来，这边是空空的，空空的风从这边来，啊，那个也是坤卦，后天的坤卦，后天的坤卦呢，这里是西罗，西罗地区的大平地，是坤卦，啊，乾卦在这里对卦。对卦，啊，这边呢很多的山，几几大山等，还有日月潭，这个是日月潭，日月潭，啊，这里很多的这山，所以这个整个地方全部合了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不得了哎，啊，这里乾兑离震，这边是震卦。啊，这里有山，啊，这里山，啊，震卦呢，外围刚好就到台中雾峰的地方，是一块的大平地，雾峰，啊，下来，前面就有一个虎山，有一个虎山，啊，所以这个地呢，当然交给我们来开发，但是。很多上天会派很多的魔界来考验，看你们的智慧怎么样来做啊，怎么样来为人类来修行，为国来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呢，我带各位来看到这块地啊，这块地呢，世间是难少有的啊，唯愿呢。我们大家一同来祈祷龙天护法慈悲，不要派那么多的考考磨磨来考我们，啊，我们没有本钱可以接受这些磨磨考考，但是再怎么样磨，还是要把它磨过去，再怎么考，还是要考过去，我们要为众生来祈福，为世界人类来创造，啊，中华文化在八卦山易经大学在这里弘扬到整个地球人类，老祖一直开示天下要太平，一定要弘扬中华文化易经，啊，易经是我们心灵的依归，风水是环境的创造，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中文的诞生。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临时公务处啊，我们呢啊，这公务处呢啊，指派那个王景堂阿汤嘛来担任啊工程处长，他是，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常董啊，现在派他呢啊，指派他来负责。

0: 来把这个天命把它完成。维燕呢，我们作为各位同学们啊，以后你们赚大钱哦，要跟他父子，不要跟我父子没有关系啊，向他父子就好了啊。那我们三个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你们的财施将你们所修的帮助众生平安，就是真正的大财施。啊，法施你们所修的所学的不要安康，能够教给大家平安。无畏施不要怕，建设的过程会有障碍，若是没有障碍建设起来了就没有可爱啊，所以有障碍建设起来才会可爱啊，才有点点滴滴。当然了，龙天会派很多的护法来考验我们，你要怎么干。当每次碰到有障碍的时候，就一定告诉我们重新思考某一件事情，它是最上圣的考验。今天呢，大约跟各位介绍到这里。本来我要带各位去看那个穴，草比人高。好，那我选一个适当时间来破土啊，带你们一起挖这个穴。好啊，我希望在你们还没结业以前，把这个穴找出来。等我上课全部上课完毕了。我们的考试就是点穴啊，那很好啊，对不对啊？考试就点穴啊，点到了就毕业啊，点不到了叫什么？
1: 结业，
0: 也要结业啊，还是留业啊？好，我们现在到这里一个段落，你们自由活动啊，接着呢你们就可以回到这个生活秩序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道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学院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这去年吧，我们这个草屯呐、啊，堆了4天5天呢、啊，半路拢臭烘烘啊！你看清洁夫的工作多大啊！啊，那么巧了，一个月的露营啊，哈，露说我们清洁夫啊，哈，清道夫，我们要尊敬他们呢、啊。结果那几天呢、啊，这草屯呐、啊，臭干安尼呢，哈、啊，大家在那嗨。哦，叫他嗨呢，嗨工，哎呦，操啊！那清洁夫啊，哦，原来最看不起清洁工啊，哦，那我清洁队员呢、啊，看不起的，结果没越洗，我们也寸步难行啊，寸步难行。所以要我们尊敬一切真正每一个人，他们在行公义的，

啊，有一次我在机场看到将近一两百个泰劳啊，他们到台湾来啊，帮助呢六连国建。我看到他们呢，那个些哇，我心里起个合掌，心里。

瞧不起别人，绝对不行。你瞧不起别人，绝对就无功无德。任你是总统也一样，啊，任你是皇帝也一样，也是无功无德啊。啊，所以老祖要我们要尊敬所有一切人，尊敬一切法，尊敬一切众生。有时候呢，哈，我嘛做未到啊，花神的哎呀，不会很气，不要去死阿弥陀佛。好、哦，那风，那我的空气，如果没有苍蝇在飞的时候，空气就不对流了。那时候想一想不对，不然自己手摇一摇，蛮愣啊。哦，那么苍蝇它也有功德，所以世间上的万法，它有它的功德。啊，曾经有人问说：“哎呀，老师啊，苍蝇啊、蚂蚁啊，他们没有性，没有佛性，所以说没有佛性，胡说八道。”好。那苍蝇，你相信它会飞？哎，如果没有佛性，它怎么会飞？蚂蚁啊，如果没有佛性了，它怎么会看得懂字？我们大凡事啊，我的卧室啊，都有蚂蚁在床上在跑。那谢师兄啊，就把它写蚂蚁公、蚂蚁婆啊，这个地方师父休息的地方，你们不要在这里玩，到别的地方去玩。它写在那边，自动写贴在我床铺旁边呢。我到那个大凡寺的卧室去看，我一定要念一遍。好，结果呢，那个苍，不是，那个蚂蚁，它就没有进来了。不然以前床上都是蚂蚁。那么空茂师兄，那个在厨房的蚂蚁哦，很多呢。他写的字贴得很高，他说师傅怎么蚂蚁没到没用？人家蚂蚁太小，字太高，看不到。你写小一点，放在那个墙下矮矮的，你把它写了哈，他们就看得到。嘿，写了，真的蚂蚁就看得到，蚂蚁就不会在厨房里面跑来跑去了。你说它没有佛性吗？它有佛性，它有智慧吗？它有智慧啊，它不认识字吗？它懂得字。如果不认识字，为什么你写的字，而且中国字，它还看得懂？是不是？它也有自信啊，也有自信。哦，那。啊，所以我们得要尊敬一切众生啊，常行普净，心常清净呐、啊，物我不断呐、啊，极致无空啊，心常清净呐、啊，我们的心常常去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无我有不断呐、啊，常常有我，这会轻视人，一定有我为先嘛，啊，所以天地无我之心呐、啊，观世音菩萨。啊，提了四个字给我，叫我要天地无我，时时要有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无我一些，我们才不会骄傲；天地有我的话，我们一定常常会有所骄傲。好，那么我会断了我们的功德呢，会断了我们的功德。啊，自性虚妄不实啊，即至无德了。我们自性啊，虚妄，唔知都唔知啊，唔知个假知。西都西啦，那你个讲唔是西啊？唔是西都唔是西啊？你讲你是西，哦，知而不知，知之为不知啊，不知为不知。后来这不知你给在，那个这是叫虚妄啊，不实即住无德啦，就是没有德。啊，说我们大家呢，老祖告诉我们，老祖真经告诉我们，啊，不知而说啦，这是不仁呢。哦，知而不说呢，不说也是过关不吃兵，知而不说也不吃兵了啦。啊，所以天底下最吃兵的是谁？当老师的是最吃兵，希望学生每一个都考上好的学校。啊，但是有一些老师呢，啊，哎呀，拍嘎拍嘎，好啊，你们看你们的书，好、啊，我在这泡茶，我在喝茶，我也曾经这样啊。哦，教高光教测量的时候，吼、哦，那班的五告皮，皮高没五告皮耶，哇，那皮你们皮嘛？我在那边喝茶好了，喝一喝嘞，努力们去砸起来嘞，他们被穿开，吼、哦，好啦，那半个钟头一熬嘞，给人个光一熬，我就不敢偷懒了、啊。好像那时候老祖已经在我身边了，常常在监督我，啊，在教高中二十几岁的时候啊。啊，所以我们的知道了，我们就要讲；不知道不要讲，做哑巴没有事啊。啊，我们有一个成语啊，“佛祖有口不说话”，佛祖啊有口不说话，好、啊，菩萨呢有口呢，
多嘴婆，啊，众生。

0: 无口啊，话又多哦。哦，众生无口，本来不应该说话的，话那么多啊。众生无口的话又多了，菩萨有口嘞，多嘴婆啦。哎呦，菩萨这是烦哦，吼、哦，不厌其烦，一直供，一直供，一直供，那就是我们的心啊。啊，我们的佛啊，心也是佛啊，有口不说话，入入不动的啦。好，我们这一句要给佛祖有口不说话，佛做了，佛祖有口不说，佛做有嘴的，嗯，恭维啦。菩萨有口了，都有嘴婆啦。菩萨有嘴啦，那是杂杂点点的阿婆啊。哦，众生无口的悔过节啦，众生无口啦，话又多了，就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哦，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说众生无口，话又多啊。老祖啊，当时呢，你给我这三句的，我写在好像在记录店里，还有在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我们妙法我们多参。好，佛法多参，我们会得到无限的法益。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好，那么再来哈、哦。自性虚妄不死啊，即以自无得了啊、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如果我们有我的常常自大诶人啊，哦，常清一切会自大的人，他一定常常轻视一切众生。那轻视一切众生的自大，自大烦恼的高压，善知识啊，各位。念念无间是功，我们每一个念头慈悲念，我们每念头为众生的念，每一个念头呢是一个爱的念，无间呢没有停住就是功德。那么念念无间呢，我们念佛，当你们烦恼到的时候，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多念阿弥陀佛就是功，心性平直是德，平直啊，走正路。心所想的是平直的，是德，是功德，就是我们时时念佛，功德无量啊！你们在世间上只有一件事情，功德无量，可以说随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佛，你们就是真正的功德无量啊！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性叫做我们知，自修性是知。自修身是德。知和行啊，知和行就是功和德啊。知行合一就是功德，知行合一就是功德了啦。善知识啊，功德须自性内见。功德那对来得去吹，不是在外面找。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啊！我们功德是求一个心安，我们是求一个心安，就是功德。如果心不安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功德啊！也不是说。

0: 布施啦、供养所能够求得到的啦，要去行，要去行。是以福德以功德别，是以福德啦，以功德，福德和功德不敢换。福德呢，我们种一些福田，你们的布施，这是一个福德，种福，种德，福德。而功德呢，是知行而合一，是为功德啦。五帝不是真理呀、非我子有过。梁武帝他不知道这个真理呀、所以啊，那个是无德。那么不是这梁武帝无德，梁武帝是代表当时的人民百姓，所有没有接近佛法、有所求的众生啊，是代表大众。等于我们7月份的盂兰盆节。盂兰盆啊，7月份呢，我们大安寺有超度祖先的盂兰盆。6月14、15、16呢，我们大安寺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我们呢在举办了3天的法会各位呢，你们如果要可以参加，请祖先到来听经闻法。你们明明知道说，哎，这个有这么多的好处，结果。哎呦，看这里啊，每个人用那么这就没有功没有德那么我们知道能够种法益对大众有益的，我们就要去行，知而不行罪过也，知而能行功德也呀，知而不行罪过，知而能行是功德啦。所以今天呢，我们愿以此这一节的法呢布施给所有。布施供养中国大陆3界万灵众生供养咱中国大陆历史以来战争冤死的这一些将士孤魂以此这个法呢来供养大陆历劫以来瘟疫我这个王死冤死的。这些孤魂，还以此功德供养中日战争所有中国人，战争而死的三军将士及百姓们，愿以此功德呢，来供养各位你们的祖先，还有你们的九贤七祖、你们的冤亲债主众等，同证菩提，了脱生死。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健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六祖坛经疑问品》。有疑就要问，有疑就爱问。问者是一种慈悲，有疑嘛是一种慈悲。你有疑啊？

就是对华开始有要精进。啊，无疑啊，你讲了讲一大片领导的代志，所以你无疑者无精进，无精进者，吼、哦，咱就是就无自卑。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呢，咱总是受着咱祖先的托付，受着咱啊所有过去无量劫以来多生父母的托付。托付来世间体验人生，来世间将所有一切，啊，所有一切的法嘞，经过咱的目睭，经过咱的耳啊，经过咱的鼻，经过咱的嘴齿，经过咱的身躯的感受，然后鼻舌身呢，的感触、感受嘞，所体验嘞，照着咱的意识、咱的意识。啊，传达回向哦，咱的祖先回向哦，咱的完成之主回向哦，咱多生的父母啊，这个叫呢殊胜啊。咱为了闹啥，事实上，咱爱了解尊贵的自己的心，尊贵自己的心，咱爱去做有益的工作。所以，有益就爱问。有义不问者非慈悲啊，有义不问者非慈悲也啊。但是你有义乱问，没目标的乱问呢，也不是慈悲，那是更不慈悲。因为你每个念头，那每个念头的疑问，你那正确的疑问呢，是为咱的祖先、为大众、为你身边周围众生的清法。要是说你啊，你有疑问，你不问者，你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有这个疑问呢？就是你的护法神、修护神、你的祖先，但乎你的脑海内，丢给你在脑海内的疑问啊，你照着这会当想、会当思考，你去问足侪的问题啊，这是一种也是大孝，嘛是一种大孝，嘛是一种慈悲啊。所以各位同修吼，咱若了解禅宗的真理以后咧，哈、啊，你就感觉会足欢喜的，人世间咧，你就感觉真正吼、哦、有迄个价值。咱的世间，哈、哦，属龙工商，各行各业的，这样子行，这样子学问，这样子学习，这样子代志咧，咱有疑问，咱爱问。啊，这记得咧，我。这个我妈妈要第一时啊，怎么我时啊就讲讲，哈，你上细汉那时哦，早先那拢伊阿爷咧，啊，就咧叫我妈妈咧无闲，干咧叫要食零，啊，食零咧吼，要砸啦，要食零，哈，伊阿爷咧哦，伊阿要创啊，要有妈妈接咧，要无食零要接咧，啊接咧就。这家里要创啥呢？问妈妈讲，这家里要创啥啊？大汉啊，大汉要创啥啊？赚钱啊，赚钱要创啥？要赚钱啊，赚钱要创啥？要娶某啊，要娶要创啥？要生孙，要生囝，生完孙啊，生孙要创啊？一直问到母啊母啊，说无当哦，啊啰嗦啊，卖问啊，问不了啊。好、哦，那过几天啊，就我这换了物件都问，就疑都问，嘿，我是袂记得啊。但是，迄奠定着以后对每一件代志会问啊，每一件代志要学有疑爱问。后来呢，家己做些工作以后呢，深深体会着，拢是多问，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去起一个问号，然后来寻求真理。咱袂使起一个问号以后呢，无要去祈求一个真理的时。安尼，咱都唔是一种慈悲啊，所以咱伫世间求道、修道、正道、行道咧，咱拢爱从一个问号来者疑啦，都爱问，啊问咧，你就爱找着答咧，你找着的时啊，你就爱去行，爱去行，哦，所以这篇呢，疑问篇呢。禅宗的妙法，先讲下哦。你来念念静静，你个念我时，你也感觉嗨、哎、呀，这么妙，这么妙，这么妙，妙妙妙妙妙没出来嘛？要你妙，啊啦！禅宗都是告诉我们，时时对自己的身心啊，有很多的疑问，让爱懵懵懵下人，想要懵呢，懵。

亚朋友一挂嘞，老师一挂嘞，哎，问自己啊，问自己，问自己。所以六祖坛经啊，好，六祖慧能大师代表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心，爱怎样这点？你若唔知道这点，哇哟，你蒙你啊那啥？一个你，六祖是代表咱的心，干过的心，觉悟的心，咱的觉性、觉性、觉心。六祖是爱，那么这韦世石加官啊，加地主上顶的，代表着咱的心，心被问心，嘛是代表着咱的妄念、咱的思维、咱的思想，代表咱家的。然后呢，你要回归到去问自己的心啊。曾经有一届，我来问啊一件代志。啊，问老祖呢，静下来呢，往内，你爱问老祖，安尼问法呢？我教你们方法哦。你即马甲坐咧，就坐你的心窝来哦。行，你心来了，老祖啊，我现在该安尼做，这件对唔对？请你支持。啊，一直问伊，啊，你个问问到好气烦，伊个应。啊，真的哦，你个问到气烦呢，安尼做。你这答案也造出来，嘿，真妙哦！这是问自己心，老祖是代表咱的心，老祖代表咱的心。归告诉无限深山来的本性，咱的佛祖佛子哈问咱的心，你甲问，你时间想老祖坐里来，你甲问，但是你莫甲问两号的。你还一点都没准，你敢问我啊？今天要开股票，达这没准，股票起落，伊达这白白差别，因为那会让你起烦恼心啊。所以啊，咱哇，你是哇问老祖啊，这件代志问安怎啊？你敢问？你一直想的时候，问来这一瞬间，你是敢问？问问还是来作气的？拿出来说的，你想问喵子的？哎呦，那呢？好、哦，你都唔对呀。那么你问？你很清净，哈、啊，你就很自然的，你的心肝内，你就会听到人讲话的声，从这里听到哦，不是从这里听到哦，从这里听起来时，好、哦、可能会偏哦。你的内底会印你作者答案，作者答案教导你作者无限的法。我是安尼真多做，还教我真多方法。哦、你听一下，我那做大声，拜托，他先声咧，心都会跳出来。你若讲做大声的时候，伊会讲做大声，互你听心，互你听做大声的时候，拜托，他先声咧。哦，所以咱爱问自己的心，有一就要问自己的心。外面拢是外道，是为所求，但是第一时间还是要从外道外面去求到带着咱的师父、上师、金刚上师、大和尚、哦、大师啦，啥啦，你爱问去大众，甲咱告诉我，经过耳朵嘞，音声传入我们脑海，然后传入咱的心花心田呐、啊。这是正法，这是正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

0: 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用易立人篇》。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易二连天》的节目啊！今我是同中山教社负责人杨雕林讲师啊，在我两边的是咱新竹的余敬慧讲师。啊，请余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好，阿弥陀佛，谢谢主持人。啊，我自我介绍，我是竹东罗华教室余敬慧讲师。啊，目前即将在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开竹东罗华三班。那我们的教室地址呢是在竹东镇龙华里明德路148号。那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934

0: 0356-0335-682。那我们的地址呢，也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斜对面，欢迎善信大德来与老祖接平安法，把平安带回家。阿弥陀佛。
1: 啊，恭喜余讲师要搁开新班啊！哎，搁较侪人会受惠，啊嘛，来咱老祖的圣法妙法普传去世间，吼，搁较侪人会使来学咱的法，学咱的法呢，家庭平安，事业顺利。哦，啊，咱好评的是咱的西湖教释啊，圆峰讲师，圆峰讲师是一个足有负责心。哦，教册经验足好的一个讲师，伫服务过的即个信众不计其数，大家拢会使得到圆满。啊，请咱圆峰讲师特地介绍者。
2: 感恩主持人的介绍。那我是来自于咱苗栗西湖地区西湖教室负责人啊，圆峰。咱西湖教室地址是伫咱苗栗县西湖乡乌东村埔顶6-42号，嘛是伫咱国道3号西湖服务区的便道旁。那如果说你若行国道三号要来搞咱西湖教室参拜，着咱王禅老祖，你会当伫咱北上西湖服务区边啊一条便道，你从遐落来接到咱台线回转。你当看到一间中华电信以后有写一个国道三号便道啊，你我的外籍兵，你当看到咱水后教室的。那如果说你是南海可能得爱麻烦恁为后人交流多的来接到台线嘛，相关来搞咱中华电信得当接到咱的水后教室。那如果说你不下交流道的人，南下不下交流道的人。或者是您多好有时间要来搞咱真律师，要来搞咱卫生信教南部国分寺道场去参访的时阵，请您到西湖休息站游览车个停站面顶边啊一个楼梯，你怎个行落来？有迄个便道行落来，嘛会当来到咱西湖教室来参拜着咱王禅老祖咱王禅老祖非常的灵感。不管是咱倒位的王禅老祖，拢是非常灵感、非常有慈悲心他拄啊，杨讲师有咧讲，我服务足侪信众，真正我对着咱弘安禅师伊着弘安禅师所开始的风水命法，为一个事业失败的人，伫25年前事业失败的人，来接到咱老祖师尊、咱弘安禅师的命法。一步一卡印，无开钱，会反正上来甲我个人整个运势、整个气势全部又提升上来了。所以说，我见伫咱西湖地区嘛有法院讲要来服务更加侪侪信众，要予咱大家的人拢会当来受着王禅老祖师尊、咱弘安禅师的妙法，都成为他们的受，我们让我们都成为混元禅师的妙法的受益者，会当予咱社会带来更加和平，因为咱家庭若和乐，社会就太平啊。请恁有闲通过经过一人，来到咱西湖教室来参访一下，感恩。
1: 感谢咱圆峰讲师伊的志愿是真大。那么希望讲每一个法师讲师拢有迄个量，拢会使帮助咱大众。大家嘛会使去咱的分寺道场、教室，拢会使去上课，甚至去问代志。咱为什信教有三宝：易经、风水、甲啥宗教。当然，咱要初入来下关，伫易经甲风水顶头可能有欠缺。咱也有时间落去学习这个妙法，咱才有法度看会到代志，要安怎处理。但是呢，宗教师父教咱随时诵经，咱有闲就诵经。

0: 我认为咱即马只要有个八字的，拢有法度上。是像我的学员，有的上一部经要半点钟，啊，有的上一部经要一点钟，啊，有的上一部经要10分钟。每一个人的是拢无同，但是呢，咱免烦恼，吼、哦，只要上经，拢会得到法印。但是呢，咱初学的学员，那伫紧急的代志的时阵，无法度上经要安怎，吼、哦，会使念。王禅老祖赞记，啊，赞记有啥物殊胜的功能呢？咱请于讲师来咱介绍者。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老祖世尊呢，闻声救苦，啊，不辞辛劳。那我们也有听到很多，就是信众大德师兄师姐说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然后一直念，一直念，一直重复念啊，你的心愿啊，就会心想事成。那也有听说啊，念了之后，老祖师尊可以帮我们找没有停车位，也会找停车位。好，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是老祖师尊啊非常慈悲，不止找停车位，还帮忙找祖坟。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有说老祖赞记啊，那我自己切身经验啊，就是我之前我是公务人员，要在那时候分发是考试分发到台中北屯区公所，然后也是要下里去访视民众，拿低收入户的通知单啊，请他在期限啊来领这个物资。然后我是从新竹下到这个台中嘛，人生地不熟的，要到那个北屯区那个去找这个低收入户，所以呢，我领了这个通知单啊，要去访视。那我就先去问啊前辈李干事，他就说啊，这个你没有我带哈，你可能找不到。然后想说，心里想，有那么难找吗？那时候还初生之犊不畏虎哦。然后我就看他给我看的那个档案，有那个低收入户那个档案的照片啊，是一个老人家啊，大概70几岁啊，然后看了一下照片，然后我就想说，我偷偷的去看一下，然后我就下里骑个机车啊，过了视线道，哎，看到有一个标志啊，那个标志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巷子，可是一看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墓。那个公墓啊，要进去，然后才能找得到。然后我想说，我现在还不敢去找，我想说找一个天气非常炎热啊，阳光很充足，阳气够，然后穿的我们的法服，带的中记。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初级班，我就记得要念老祖赞记。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然后那时候是唱老祖战记的歌，然后我是客家人，可是我每天去上初级班的课程，我都会听到老祖战记在请师的时候会一直在。

0: 就是唱诵老祖战绩台语，所以那时候我就每次我就是去下里或者骑车，我都会唱老祖战绩的歌，所以那一天我要下里去找低收入户，我也是一样在唱老祖战绩，祈请老祖师尊帮我找到那个李明。说实在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哪里，可是我就是很好奇，加上也有点想说真的很好奇要去找到他，所以呢，我就进去到公墓之后，然后一路都是公墓啊，没有住址，然后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我想说转个弯，转一个大弯的时候就看到有菜寮，就是有一个菜寮有围篱嘛啊，一定是有人在那边，然后我就停下来，那里面的人听到机车，他也想要出来看是谁嘛哦，一看就发现。我一看到他那个偶遇上哦，我就看到他，这个就是照片，就是照片上看到的人，啊，我就问他是某某人，他说对，然后我就把那一封通知单请他什么时候来领，后来就觉得信心很十足，我就把这个故事在我学员初级班的时候，讲，后来我的学员也听到这个，他就跟我分享，他也是照着我的方法，就是念老祖战绩，一直念，一直念。他就说他要去清明节要去扫，就是很古老的这个百年的古墓，然后跟着堂兄弟要去找。他说他老师，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墓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找，满山遍野都是杂草一堆。可是呢，他突然有灵感了，他就说哦，那就要请老祖帮忙。他就念老祖战绩，一直念，一直念，念了十几分钟之后。眼前就看到他的姓氏的祖先的墓，他就说：“哦，怎么那么……哦，老祖真的是太慈悲了哦。”然后帮他找到。然后另外一个，他又跟我分享，他说他们家的那个阳宅哦，是父亲留下来的那个阳宅。啊，最近呢，政府要征收他的那个阳宅，所以呢，他想说啊，征收完了，他没有地方住。他要去找四人房的房间，可是他跟他的亲戚去找一个多月，他是百感交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如法，比较适合自己的房子来租出租啊，来租租这个房子住。当他就走在河滨公园，然后心里就还是很着急哈，心灰意冷之，就是心情没有很好嘛啊。突然，他又想到要念老祖战绩，然后他就一直念，一直念，念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个机车行经过来，停到他旁边，他就说，他就跟学员讲说，啊，同学啊，好久不见了，你最近好吗？然后呢，那个学员就说，最近想要找一间房子，找好久还没有找到，他跟亲戚两个一直在那个区域啊。找一段时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然后那个骑机车是他的同学，他就说我家旁边附近邻居正要租要出租这个房子，啊你有空你可以过来，不妨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你的话，你就把它租下来。然后他就真的就去看看完之后，真的有四人房，然后他也蛮喜欢的。他就觉得啊，念老祖战绩这两个真实案例真的很受用哦。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其实老祖战绩就是师父说的啊，老祖闻声救苦，不辞辛劳。那我们这个功德齐天啊，非常感恩老祖师尊，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的分享。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如果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面向东方念36遍的老祖战绩，就是跟老祖印心，那不仅可以减轻你生活上的困难，还有助于什么？你心灵的提升。现在市面上武术界的东西太多。那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我要买新家，我搬新家，或者家里面好像不顺，我要放个东西才能平安。那最多的是什么？水晶跟石头。那你没有学过风水，没有学过易经， 你贸贸然买的这些回去，你。

0: 去店家一定会给你推销说，哦，这个东西多好，能量多强，摆在家里可以怎样怎样怎样。那你真的是这样吗？他只是为了做你生意。那在家里面，我们的神明炉也是家里面一个财位很重要的位置。那有人，如果你把水晶放满了神明炉，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那这个我们要请我们元丰讲师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
1: 阿弥陀佛，感谢啊！咱主持人啊，花这个时间来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做到啊，神明炉放到水晶的案例啊，会发生什么代志？在咱下港的所在，在咱庄卡的所在，足济济济啊，伊拢临时的一个神明位。那他们后面都会用一张大红纸，红彤彤的大红纸，亮光的，贴在神明位后面。伊讲还有做神明龛，啊来当做神明椅的神明龛来拜拜。那在咱济济案例内底，在咱服务啊鬼的行为祖先，那如果说伊阿边规张拢是红彤彤的。那红纸啊来代替着咱因所讲的观世音菩萨坐伫遐，或者进行坐伫遐的话，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家己看卖呢，确实讲恁厝神明位阿边是一张红彤彤的大纸的话，恁看卖呢，恁厝是毋是有人？血压特别高，是不是血压特别高？那如果说你是在南边的话，是不是恁当的主人家特别高？那是伫东边呢，是不是啊？恁的查囝，还是恁的大汉后生啊？伊的血压嘛特别高，这是坐通互咱做印证，互咱来做印证的一个所在。那咱西湖教室。有一对翁仔某啊，因是拢已经退休啊，啊，就为外地啊搬来伫咱西湖，讲咱西湖是一个啊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地方，很适合慢活生活、慢活生活的人。那他们夫妻咧就想说啊，咱的退休啊，啊减钱啊，拢无烦恼。那是不是咱怎搬来遐？因为伫遐去到西湖，买着三分地，买着三分地，一个农地，还佫有农事啊，安就怎搬遐大？啊，搬遐大，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安尼，啊，去遐大的时阵，啊，那他们也不是说很不平安呐、啊，很不平安，因为第一，他们钱财已经没有问题了；第二，他们是要慢活生活的人，所以说，你去到遐。已经放宽心了，放宽心了。但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来影响到他的，就是咱就以阿元因的先生，他的血压居高不下，拢足悬的。啊，拄啊好咱西湖啊，西湖教室拄啊有开课，爱拿阿婆出来接饭，啊接饭，听着咱姐姐安尼，听着咱姐姐安尼。阿姨的非常啊欢喜，非常欢喜。老师，你是不是会当来阮家间看卖咧？啊无，阮厝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好像有住在家里的也是这样，没住在家里的也是一样。安尼，啊，难得讲，嗯，竟然啊，咱好不容易机会过来啊，难得摆好时间，摆好时间来去到因厝看卖咧。啊，去搞因遐，他们真的就好山好水啊！他们那边的空气真的，因是搁较内底港的 CO 啊，啊，入去搞遐，他们空气蛮清幽的。入去搞位的时阵，哇，因那间厝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有十五米以上，伊的大门口伊的身位超过十五米以上。那咱红岩禅师有开始过吼，咱的身位尽量。不要放到最后面，除非你是有那个局，你才

0: 会当甲神明位放伫桶内底，无神明位袂当放啊，为你一间厝，会现不方去甲桶啊别去啊。那接下来所看到的，他整张整个神位，统照伊五尺六个，应该是六尺五的神道，伊有神位，啊，佮有宫嘛，蛮大一张的。啊，他们的房子又跳高，因为储藏十三尺高，然后13尺高。那神明位管定全部一砖包拢是大红砖，鬼拢红砖打去。咱去的时阵，我一到的时阵，头我想着讲，无唔对，恁红血压高啊的代志，就是因为恁这张红砖的关系。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都讲完之后，看完之后，因为我一定要依照普贤禅师所传授的《易经》妙法来占讲卦，我才能敢讲。我从第一当场开始起卦，讲咱主人家什么人啊？伊个头壳疼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咱祖先的问题，是咱身位的问题吗？啊嘞，那他就动了，他占了卦之后，他占了卦之后，哇，很不，身经当化无火回头去，当化是否啊？无火回头去，哇，好像是哦，好像是哦，它会影响，因为很不对，咱的头壳嘛，对哦，啊，都来改去，真的有可能，有可能。那接下来，因为它是阴爻动，它是阴爻动。我过来讲，我来过来请教讲，恁祖先是安怎来经历的？是有叫人叫先生来给恁用的，还是恁去祖厝用倒来？伊才甲我说明讲，因兜有伫因爸爸的手底有相生公嘛？啊，当时来做的时候，并不是做得很完善，并不是做得很完善。我讲安尼，恁厝敢若除了恁师兄以外，敢抑阁有人有问题？因为他在阴爻动的部分，代表着说，可能是祖先有问题。他因为他又临父母哈，很不临父母爻，又是阴爻，那可能他是因为是祖先有问题，伊怎甲我讲？因有一个囡仔是红斑性狼疮，真的，对的啊，对的啊。那我阁来请教，讲恁经理讲麦时阵，恁有资料，恁有族谱通互我看无？伊煞摕咧族谱出来，哇，嗨啊，内底有倒办公无入去，有倒办公无入去。那接下来，咱就依照普贤禅师所传的，做着地方的命法。咱一一去看日来，甲因祖先请白信。是恁今仔日是毋是？恁遮的子孙会发生即种问题，是毋是交恁祖灵有关系？因先生、因兜师兄在跋杯，因为咱有家乡的关系，所以讲请示着啥物人，你来因白信，然后很顺利的甲因三杯。就是因为因倒办公无礼拜，所以因才这个囡仔才安尼。好，那咱就该讲安尼是毋是会当互咱来开着公妈龛来做一番的经历？伊个甲咱因三杯，个全部拢是依照着

我安想说说传呢，做着离婚的麻烦，咱来给整理一下。那整个程序过程都很圆满，都很圆满，也择日嘛，看你看好啊，啊，改因的姓名为刷为二楼去哩，二楼头前间，二楼头前间，因为因的厝先过签名啊，一楼阁是因的客厅，因的接待室，所以说在那边讲伫头前无适合，所以我就改安给你啦。啊，要安给你二楼的时阵，伊的管理马擦啦，管理马擦啦，咱就定起来吹过。啊，做伙拢依照着法纪，依照着安心的法纪来改做，做好啊，发生一件代志。我要改插香卡的时阵，竟然讲我插袂落，我插袂落，插袂落。我甲伊讲讲师兄，啊，恁的香炉，恁的香炉，毋通安尼起起起吼，莫起啊吼，莫起啊，莫起啊，遐落安尼。啊，无你我连香卡都要插袂落。引导师兄拢毋敢讲话。引导师兄都不敢恭维，那然后我咧想讲，好，我想办法，甲你小，我讲啊无，我想办法，咱甲管定小清一下吼，甲小清一下，我再甲恁安咯。伊甲我讲好，我用汤匙，我用迄个细个汤匙啊，准备要甲切一罐香起来，切了叫我切了三粒石头，三粒紫水晶。我甲伊讲，我心我在想讲啊，你可能伊讲有可能囥七粒吧，有可能囥七粒，有三粒，我就可能囥七粒。我讲啊，无我甲你内底佫剩迄两粒，我石头甲你捡起来，我一家印好。佮卡起来的时阵吼，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当下吼，当下我都唔敢，我原本不想去动他一只的香炉啊，因为一只香炉我哪看哪侪，哪看哪侪，因为今天不做不是我。我给他走，给他引进的香炉，坑下的水晶不是我放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接了这个案子的话，这个会是变成我放的，变成我用的。我在那边一直考虑，一直考虑。那请到那挪作师尊啊降临，啊我来询问那个挪作师尊讲，因的香炉现主席内底那足侪紫水晶，啊是不是由我来跟做香炉的经理啊呢？啊挪作教位啊？有教位啊，弄出个银杯啊，讲叫我来改整理啊。我来改讲，你等下一个较大滴的汤匙啊，给我无？我开始改看。等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敢知影？我迄个开起来是卡香炉，它差不多有七分满的紫水晶，七分甜的紫水晶。你看相片，我清出来，紫水晶就是相片表显示的遐尼啊济，各有藏着一张符啊。因人拢点点拢唔敢讲，到尾啊，我甲伊只香炉揢起来，佮去买一个，佮叫伊砍料金去揢一挂迄个新的香炉啊来，咱甲定在安过新位，安过香炉。那接下来我才知道说，因人伫台北伫北部落来进前，即卡香炉都已经伫迄边，互一个老师。一个老师给安香炉安好啊，内底给放七分甜的紫水晶，放到现在，他每一年最少去领了两次的保险费用，就是拢去绑轿啊，拢去绑轿啊，啊伊绑轿啊，伊就崩，啊伊就落出来。那一直到我接到这个话之后，我接到这个 case 之后，我给签完啊，我给签完啊，我给讲。你安尼，你的膀胱结节有较好无？伊讲伊暗时起来，迄个小便的时阵呢，伊拢用桂枝棒啊，解滴起来，伊拢用桂枝棒啊，解滴起来，用桂枝棒解滴起来。伊一边去的时候，起下我看老师，即讲就是你甲我清掉香炉了后，我所清出来的结节。啊，即阵敢还佫有结节？伊讲，我即阵已经无通好阁领保险嘛，因为我为即马开始唔免阁去绑轿啊，所以即个香炉对伊个结节非常非常大个帮助。那阁来整理公妈个时阵呢，我头拄仔有讲，倒办公咧套，因内底有一个囡仔做红斑性狼疮。那我阁依着咱洪文祥师所传的红斑性狼疮有这淋性病，那似乎有传到一个红斑性狼疮的患疑。

我就请因师兄，逐工透早依着弘文禅师所传的法器，啊来替着因囡仔每一工来甲做着这个法器，啊来甲做着安

0: 我在服务信众里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非常非常圆满的一个案例啊、感谢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那如果说你们有这种不幸，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请你们就近去找恁分事道场，法师啊是教室的讲师啊来请伊。那伊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名法，伊着弘忍禅师所传授的，啊，伊来帮咱各位来解答恁的问题。阿弥陀佛。
1: 感谢元丰讲师来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每一个老师都有每一个老师的厉害之处。当然，因为伫外口，做这个武术界的朋友，咱无去批评人。但是呢，我希望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厝的若要做这个代志，上好是安怎？会使验证。咱若伫咱宗门，咱会使用易经验证。啊，若无呢，就请恁的主神，请恁的祖先、师辈来验证。上起码你会先得到一个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在咱即摆社会，咱每一个人生活毋知是较艰苦还是安怎，但是逐个放假拢尽量要出国。啊，出国的人愈来愈侪。那伫我的做法，我要出国进前，我一定拢爱用药来证明讲，证实讲咱即届出国会平安袂平安，代志会顺利袂顺利啊？有啥物？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啊？在国内旅行也一样，啊，那旅讲师会有一些，用意。他如果要出行，或是说一些食物，我们要去用意来看这些吉凶的话，我们请旅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
1: 啊，感谢主持人。那我们就是，讲这个案例哈，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不信啊，我已经报名了参加旅游了，报名参加旅行，执意要去，他也不愿意，有些不愿意，事先占卜，不信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哦。那祸与福之间哦，我们没办法评断哦，每个人他的因缘不一样。那我们既然学了这个法，有缘啊，接着这个妙法啊，保护人啊，不伤害啊的方法。

好的时候呢，不妨然后来我们分寺道场来问这个法师讲师来帮你们服务，看你们出行这一次吉凶如何当若是卦象不好的话呢，我们也是有其他的妙法，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还是可以有解决的方法，趋吉避凶防范未来。那我这个卦象呢，就说它是初旬就是在过年，今年过年的时候，过完农历年，然后后来就是亲朋好友聚餐，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亲友说他要去花东纵走，那之前呢还没去花东纵走，他是去那个南部去践行，我就说他，我说那你。你有学过卦那我们就说，那你先跟我，讲三个数字，我从卦里面从卦里面看然后它里面呢是子孙动化成官鬼，然后，是寅哈，子孙是寅月令呢也是子孙，只是说，在这个寅化成官鬼的部分呢要小心。就说他的脚这种寅嘛是在第二爻嘛，我说你要小心你的脚。那他是水火既济化成水三减，我说你可能会有这个脚可能走得太快，或者走得太慢，或是反正就是走得太多你脚就会长水泡会肿，然后会很疼痛。有这些现象，那你化成水占井，就是我们说的卦象，就是婆桥走路嘛，然后他就说他还是要走，你要注意这一块，然后他就回来的时候走，这一次回去去践行还是去做，回来之后，就是如这个卦象所说的，就是他脚很痛很痛，走第一天也很痛，第二天也很痛，然后坚持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太阳很大那子孙很旺嘛就说很大，然后晒伤回来，然后后来他又在 LINE 里面跟我问，他4月份然后想要去花东纵走，吉凶如何？然后他有两个方案，4月12号要去纵走，然后第一个方案呢他要4月11号晚上要住一个民宿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去报到，吉凶如何？第二个卦象呢是坐火车，坐那个夜班的火车，然后到第二天去报到。那我第一个卦象就是地火明夷，它没有动摇。那我们说地火明夷，它是官鬼辞世，应爻是子孙，月日都是子孙。那我就跟他讲说出行最好就是不要官鬼辞世，然后呢，应爻又是这个忌神，我说那个又很旺，在月日都是子孙，你到了当地会有那个冤亲债主等着修理你你要小心，要非常小心，因为地火明夷它就什么，要韬光养晦嘛，就是说在。那个火在地底下在闷所以呢，这个贤者败丧你自己这个要谨慎小心可以不要去，最好不要去。那第二个卦象呢，也是伤火壁，伤火壁也是官鬼辞世，然后也是动，官鬼爻也在动。然后它卦象里面有两个官鬼都在动，所以呢，卦象也是没有很好。那我就跟他说，你坐火车去那边，官鬼又化成兄弟，然后又朱雀，有口舌是非或者是这些意外的灾害很多。然后那官鬼辞世，不然就是我们看天气，天气呢有可能是。打雷、闪电，然后化成兄弟，就是有可能这个刮大风，这些种种的现象，天气也可能。

0: 能会不好，啊，然后我就说有可能，这个有无妄之灾哦，会影响你出行。可是他说有那么严重吗？啊，我说卦不欺人，不要以身试法，因为他不相信嘛，因为已经报名了，啊，报名之后他也很想要去，所以他是说，我就说你最好去拜啊土地公，哦，或是诵经，啊祈福，香案也拜。因为他不信，哦，他的那个妈妈就说好，我帮他诵经念给他，然后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来到了4月份，他出去那一阵子天气哦，屏东就是刮一个大的焚风，他走在路上非常热，热到不行，啊，脚又很不舒服，啊，之前的伤还没有恢复，现在又再去，啊，然后呢之后又起了一个大的暴雨啊，一下大热天，一下大暴雨啊，太阳又大，又一个大暴雨，整个就是大家都逃难似的躲到那个火车站，啊，要赶快回来。然后他就请他的先生订了高雄的车票，啊，就没有结束，就是赶快结束这个健行的活动，啊，赶回去。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跟他问。他就说：“哦，这个卦怎么那么准？”他说：“我6月份我还要再去啊，妈祖。”我说：“你这个妈祖去践行，我说哈，你还是要卜，还是要卦象，还是要？”他就说：“太准了。”他就说他不敢再占卜。其实从卦象里面来说哦，就是可能就是他有余报嘛，哦，福报，然后加上他妈妈有在诵经帮他祈福消灾解厄。那不要因为卦象不好就不敢去占卜。我们人有旦夕祸福啊，生死有命，我们还是要这个小心翼翼的。你在出行，我们没有多少的福德因缘啊，去以身试法。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趋吉避凶，先防范未来，还是要先不要说啊卦象这么准就不行去，或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去这个占卜，看我们有福的因缘，去做这个防范未来，才会是我们明智之选。好，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于讲师，给我们分享这么好的案例。每个人都要出行，出行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顺利与否，我们从卦象就可以很简单的判断出来。与其你去花钱找罪受，那不如我们在家里好好休息，或是好好念经，反而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法益。那下次出行，你就可得到更好的旅游的体验。那每个学校都有它的一个特殊性，但是呢，校长是代表我们学校的一个指标。很多学校如不如法，就要看校长愿不愿意去修改。那当然，有些校长就是很坚持己见，因为他们是学者，是有很高学历的，所以往往呢，他们都会有什么？文者、学者的自傲。那我们圆梦讲师也跟很多校长打过交道，那我们来听听看他跟学校校长的建议。那这个校长因为他自己的想法而布置了一些风水的作为，那这样的案例应该会让我们所有的听众会有一个很新的体验。请圆梦讲师。
2: 跟我们朱启云介绍，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目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我伫咱卫生信教，一个机缘之下，早期也是兼着咱延伸法师，来推广着咱儿童血液精这部分，这个业务。那延伸法师他在学校方面，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位前辈。那伊去到任何对一间学校，我甲出去的时阵每一间学校对伊拢非常的尊重，很快速的，我就可以跟这些法师，跟这些校长呢，打成一片，因为咱延伸法师嘛，一直甲我推荐，甲我介绍，讲我学到就这，咱混文想书也妙法。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跟我询问。那我也跟校长们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很高兴，很高兴的来为你们来解答。那咱混文想书所开始的，咱娶某嫁无翁。咱来增加咱的桃花，咱来增加咱的能量，增加我们的能量。那在坊间里面，这种妙法还是很多很多很多。那在如果说你老可以看到人的厝顶的时阵，走进去人内底看的时阵呢，那你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一些你那的厝，你那吊的就这。花花草草，花花草草，尤其是那种会砍顶的，会割割顶的遐花，那些大部分都是烂桃花。那如果说你在你家在伫恁的房间内底，你是针对未婚男女，你来给看粉红色的床单，粉红色的棉被，那可能够有助于你的。整个运势的感情的提升，加上你的诵经，再加上你的修持，那你可能很快的来得到你所想要的。但是如果说心有邪念，你把这些东西又放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那又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结果。那这位校长伊拄好接校长，因接校长的时阵，那他一定有很多朋友，来送了许许多多的盆栽。那这个盆栽也很重要，那个盆栽也很重要，这个盆栽也是要放在明显的地方，因为这是给我最好的朋友上来。所以说，他的整个校长是布满的。布满着全部大大小小的盆栽，大大小小的盆栽。那时候呢，我的起来讲吼，如果说可以的话，你的盆栽稍微减少一下，不然的话会造成反效果，会造成反效果。那伊都听咱的话，伊都听咱的话，把遐大盆拢膨胀，把遐大盆的膨胀，伊怎讲吼？我同介即几盆掉的。吊伫阿伯遮，我同介，互我藏好无？我甲伊讲，校长，我建议吼，如果说你真的你要放这一些的话吼，我甘愿你放旁边那一些，你不要放这个。伊讲为虾米？我甲伊讲，嘿，哥哥弟，你可能会跟你们的女老师啊，或女同学啊，你会产生哥哥弟的事情，哥哥弟的事情。那。我他心术不正，那他就说好，我知道。那我又过了2个月之后又去了，各位假中道等，现在物件搁坑掉嘞，搁坑半年，现在物件搁坑掉。我改讲好听，你那不要给他刷掉。你如果说，如果说，如果说。

0: 你不把那些移走的话，不把那些移走的话，那可能会产生你的很多很大的那个感情纠纷呢。啊，别别别，出来出来出来！我跟你讲，嘿，我都处理。我咱听着安尼，你阿说，比如讲真正呀，开始有问题啊。那事后过差不多8个月、8个月，我因当属会当属长，因为迄时阵延伸校长、延伸法师甲咱介绍为当属会入面。当属长来甲我讲，蔡老师要安怎哈？啊，那阮这个，阮内底校长啊，哪会那严重？哪会那严重？我那悄悄甲伊讲，讲我已经甲伊讲过，后壁遐火若无去掉，他一定没有办法。那一直到学校已经不再聘任他的，那些花还是放在那边，那些花还是放在那边。到达他现在已经离开校长的职位了。他已经要离开校长的职位了，那他家的感情，他在他家庭的感情也出现问题了，也出现问题了。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花，那你看带来的多大的影响？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不要心存邪念，只要你好好的想要来得到帮你的注意，那你就去做好它。那如果说你是要得到很好的桃花，请你去问恁分析道场教室的发光师，伊会用足如法的法仪，用足如法的方法来甲你布你的桃花局。不要随便乱乱放那个坎顶的高高顶的花，请恁大家爱设计啊，爱三思啊，有这种情形的人。请你好好啊，较紧的修行，阿弥陀佛。
1: 感谢元丰讲师的案例。咱大家咧学易经，拢是啦，凭着咱的良心来做，师父嘛教是咱爱安怎正心正法，正心正法，正心正念，为着要怎帮助有缘的大众结一个善缘。上尾甲大家分享，咱老祖的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意，事事如意。祝福大家！今日非常感谢于正慧讲师、甲元丰讲师啊，甲咱大家分享遮尔多精彩案例，互咱大家一起共振，妄想老祖天威，妄想老祖大罗金仙、法眉昆仑、过午客寿等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

0: 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民国九十年七月，我们高雄第一班就在国军雄馆开课。那开课的下学期，我们十一楼这边就有人要卖，那我们来看了，要请示师傅，师傅说可以，就买了。买了这教室当教室不够，所以就当老主店。那在这里差不多两年多，四楼也要卖，也是请示师傅，好可以买，就买了。好，那就慢慢我们高雄这几年的班数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后来又买了八楼，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目前我们十一楼是老主店，好，四楼、八楼就是教室。

今天八月一号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日子。咱高雄道场对对对一个多月的时间咱已经成立起来，总统个遮水遮庄严，咱遮师兄确实功夫一级棒，拍手啊！那么咱今日直接举行落成典礼，安坐。原来老祖我们在仙佛寺都有53天的法。

0: 开光老祖干净你们。昨天要啊十几位师兄师姐去请的时，车出门都入车底，下雨了，甘露就来啊。我们老祖是从仙佛寺中途永拓啊那个地方呢，啊那个请到高雄来往南来，啊这是大家的福气，马咱南部的福气，马是各位恁修行的福气，带给咱南部的大众，啊一只大家爱欢喜，爱欢喜。啊，那是讲咱有烦恼，放心，你来哈，这里叫做拜老祖、拜西方三圣、诸佛菩萨，咱真虔诚哈，咱听点的，只要很虔诚的心，你一定会如愿。啊，所以咱今天有这个高雄道场，啊，这么好的地方呢，好，我们除了感谢各位的努力，你们的信心。你们的活着一挖呢，我们感谢老祖师尊，感谢西方三圣，感谢台湾祖师爷，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若是21年前没有台湾祖师爷的话，我已经死翘翘，对不对？立马给那边大家解的解大家，我当去哈一杯，对不？哦，马边啊呢，但是啊。我们的缘分，生生世世的缘呢，希望各位好好好好的把握。好，好了，现在请。
1: 啊，那么过去啊，在十几年前呢、啊，我就来过高雄。那么师父也告诉我说，大概在5年前呢、啊，他就有一个因缘要下来，结果呢，他没有下来。那么把这个因缘呢、啊，把这个机会啊，让给我来接受我们高雄地区同修的热情啊。那么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哈、哦，在我跟随师父十几年当中啊，我感受到师父很深的这些法喜。那么师父传给我们的东西啊，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跟随师父在84年开始啊，也写了很多的，大概有50-60册的这个讲义。那么虽然我写的不是非常好，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是对师父的这个法的一种记录。那么不管以后我们同修之间呐、啊，有的人各会当学了较好的时阵，会当把这个做一个基础来做参考。那么相信我们这个法脉啊，能够不断不断的啊，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个法脉延续下来以后啊，求得啊，让人类啊，求得我们内心安详的这个目的啊，也就能够达成。
2: 算起来，圆和法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啊，就是因为曾经去到他家哈，请教他一些事情，从下午2点多就问到晚上2点多，哈，就12个多小时，他也不厌其烦的哈。那我觉得很神奇哦，3个竹子哦就可以说出那么多哈，神奇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说，是不是我也来学？那他是说，你要学的话，我都是开班在埔里和草屯。那我说这样我没办法，就是隔了差不多1-2年，他就打电话来说，哎，师父说高雄的因缘成熟了，可以开课了，所以我们才去找国际英雄馆，哦，在那边开课。哦，那再过了一个半学期，哦，这边就买了，就成立了。那时候这边楼下的捷运还没盖，好，那后来经过了4-5年的时候，就捷运就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大楼下1楼是一个捷运出口，所以就很方便一些学员招生啊，哈，来上课。我接了住持已经有1年多了，啊。那接的时候我有说很惶恐，但是很光荣，因为会让老祖师父来信任你，让高雄道场让你来管，这个是真的很殊胜的因缘。说起这个当法师致辞的这个因缘，我就回想到差不多5-6年前，我就挂掉讲师就跟圆和法师说， 怎么会是这样子，我就不想做这个嘛，我是想说我来做学生，那我来负责道场，这样就可以了。有一天教务处就发了一张问卷，说你愿不愿意当讲师，要当讲师有一些条件，要上硕士班，要来开会，要来上课，讲了六七个项目，那我就看一看，我都没达到，所以我就把它勾不要，就退回去了。礼拜三的时候，师傅就来高雄上课，师傅说啊，我的华不可以了，所以有人说不要，好，这样跟我说，我就跟师傅回答说，我不是说你的华不好，是说我没有做到那些条件，我不能说我要做讲师，所以就把它勾。我勾了第二天我就跌倒，跌倒我的手就变形了，现在这个也就变形了，脱这样子了。那师傅说啊，这个你是不是用这个手勾的？我说对呢，师傅你怎么知道啊？师傅就你哦，出头的真多。这样跟我讲，我就很怕，我就问，一直问师傅说什么出逃，我也是很怕，因为手在痛，又说有出逃，是不是心里就觉得很着急呀？就问师傅，师傅都不回答我。等到他要回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打电话去跟教务处说你要当讲师，就这样当讲师。那我在想说，可能因缘就在那时候就结了。我不知道说，如果我当时不当讲师，可能我现在就没办法当法师，资格就不够了。

因为我们高雄的学员有500多个，那我的观念我的想法就是说把这些学员照顾好，让他们一直在这边听老祖的话，听师父的话，那这样就尽到我的力量。我就是说我会把高雄道场打造成一个比较温馨，大家觉得来喜欢，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我的责任了。问事的话，我现在安排在每个礼拜一，就是说师父上的注重早会后，接着就问事，问到12点，每个礼拜一。好，那我也是想说，我们这边学生很多，我们可以也开一些其他的课程，好满足每一个人的心灵。好，那我目前所做的服务，好高雄道场，第一就是学生，好。第二就是早晚课，我们这边有换备班。以前呐，我们初一十五的话都是换备班来上课来诵经嘛，那为这些信众啊，点灯的人来祈福。

事实上当住持以后，每天跟我们的玉皇大帝啊也好，我们的大慈大悲无量寿妙智圣祈祷也好，我就是说高雄道场辖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三界万灵顿悟无生之大道，哦，就是朝着师尊师父所交代的这样来祈福，给高雄地区平安。当然就是要让学生更多，就是要把我们的华哦尽量的传出去，然后服务。因为都会区哈也有很多的宗教，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以服务取胜。就服务就是说，我们高雄道场有换备班，所以我们现在都有接受换备的助念，或者是临终八小时的敷位，这样子可以把我们的关心带给那个高雄道场的一个信徒学员。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远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远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

0: 2014年12月27日，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维新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胎卷传藏法仪，由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维新圣教亦获得政府核准，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维新圣教大藏经的维新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维新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示，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高雄道场位居后天八卦方位之北方坎宫，负责守护地球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10月16日，乙未年9月4日上午7点，禅机山仙佛寺高雄道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会，现场以36钟72鼓恭迎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登坛开示。
1: 今天104年10月16日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好日子，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人间一件大事，风风雨雨呀，哈气我们的三祖文化，所以风风雨雨7000年呐、啊，这个是让我们想起来、回忆起来，不可思议的7000年中华文化道统，到现在21世纪当下，中华民国104年的10月16日。在中华民国地球上的台湾净土，然后我们维新圣教大慈大悲教主王禅老祖道驾慈航，而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观世音菩萨、药师金母、谢妈妈、谢老师，天人合一修行，台湾祖师将王禅老祖恭请道驾慈航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现在已经33年了。33年之间，我们从无到有，3年起家，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而成就了维新道藏15615卷，成就这一个功德天的就是普贤菩萨化身，在世间上俗名黄秀玉，法名为圆和法师，民国81年开始结缘，到现在来，他从来不喊苦，不喊累，啊，一心一意要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要把它汇整，所以在81年之后，我们续上过去生无量劫法界的缘。啊，我也

本着王禅老祖师尊开示，要把唯心道藏成就在世间，所以成立了第一届易经大学，在禅机山仙佛寺。当时上课来接法有235位，到现在24年。结业典礼的时候只剩了29位，他的同修呢继续将这个法继续接下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伫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的宗教研究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生更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利用工作之余来进修和学习，深入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圣法，将他们在学院课堂中上课所学的课程，以学术化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欢迎曾信义研究生来和大家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信义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哦，那我叫曾信义，那我是初级52班的学生，那目前是正期27届的学修。那目前来讲的话，我是念学院的好第5届。好，我们是五福临门班。
0: 哇，很棒。
1: 那目前的工作啊，其实就是因为已经退役，
0: 对
1: 啊，所以大概就在家哦当家管，
0: 嗯，
1: 然后学习，好当学生，好这个工作，好。
0: 哇，了解你，所以这样听你说，你在台中道场是初级52班，正级27届，那你也学修有一阵子了呢、嗯。那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呢，你刚刚说你是军退啊，你是怎么样的经历，是的机缘会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就读呢？嗯。
1: 其实我对于命理这件事情啊、嗯、其实对于自己命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奇的、
0: 哦、
1: 那为什么好奇呢、
0: 嗯、哦，
1: 因为我觉得我能够转到军旅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嘛、
0: 嗯、
1: 因为毕竟家人是不同意的、哦、因为毕竟要转军人嘛，
0: 对啊对 啊,
1: 对啊，那个时候学校念书结束以后，家人都希望我能够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0: 嗯、
1: 不要去当军人、
0: 嗯、
1: 因为

0: 觉得军中很黑暗这样子。
1: 哦，
0: 对啊，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父母讲说，哎，我都学习那么久了，
1: 嗯，
0: 那我希望能够帮忙家里分担家计，
1: 嗯，
0: 那转志愿役军官，
1: 嗯，
0: 这样子可以帮忙减轻家里的负担。对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不同意啊，可是我觉得毅然决然，还在恳亲会的时候说服他们。
1: 嗯，
0: 对啊，那我就从事军旅。其实，在部队里面啊，我觉得充满了挑战。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跟

0: 之前
1: 哇，
0: 我抽了第一支哈，所以我就有缘分留下来。哦，可是担任这个角色哦，其实它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教育啊、教学啊，第一个要对得起良心，然后对得起自己的初心。哦，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它比较用心。对，然后那我后面一直在从事就是比较高压的工作，因为教学我在教轻兵器，就是教武器设计。那武器设计呢，枪跟弹其实就跟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一样，哦，看起来很像，哇，场面很浩大，这样子哦，火拼很像很厉害，主角都可以再复活的感觉。
1: 哇，
0: 其实真正在实际上没有就是没
1: 你
0: 有
1: 不
0: 了。
1: 长眼，子弹是不长眼，
0: 对，枪跟弹你分开是安全的，可当你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你学习再久、再专业、再厉害，其实你都没办法掌控它的状况。对啊，那我一次印象深刻，哦，因为毕竟我在步军旅的前12年，我都在部队里面。那我是担任武器设计的教官。好，那我都会上靶场第一线看学生射击。哦，那个时候那一次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打的是5.0机枪。那这个机枪呢，大概就是62公斤，哦，还蛮重的一挺枪。好，然后口径很大，然后那个穿透力很强。那我们打的是10公尺的龟岭射击，因为距离很近，你想想看10公尺，对啊，就前面而已。
1: 对
0: 哈，
1: 啊，
0: 那一线展开，哦，6挺枪同时射击，那我就下射击口令，
1: 对，
0: 开保险，开始射击，那我就站在旁边，枪的旁边，因为我跟学生同一线嘛，
1: 对。
0: 对，然后枪声大作的时候，忽然之间我就看到靶区有东西飞回来，其实那个时候你根本来不及闪啊，就你看到东西飞回来的时候，那我瞬间就向后退一步，哦，那个时候我们是有着防护背心，然后钢盔，哦，然后拿个大神弓，然后下口令。哦，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好像被东西打到了。对，那个时候我低头一看，因为还在打嘛，我低头看，哎，我发现我的手指头哦在滴血，然后我前面这边就有个异物啊，
1: 哇，天
0: 哦，然后
1: 哪！
0: 就看那边，我就看，哎，亮亮的，哦，金属破片哈，那我就一样哦，因为我还没有什么状况嘛哈，那我就继续把射击完成。那完成之后呢，哦，我就去工具箱拿了一个钳子啊，因为我拔不下来，哦，那个破片我拔不下来，我就拿钳子然后把它夹出来。那个破片大概5米米左右，哦，小小一片。可是如果我没有着防护背心的话，我想应该就穿透了。哦，那我可能也不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是一个，
1: 很震撼的一个，
0: 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
1: 对啊，的转捩点啊，
0: 对，因为我觉得，哎，真的生死无常啊。对，虽然我都很小心的，我都很注意整个环节。对，然后也获得很多肯定。那个时候我也拿过国防部的越王教官，
1: 有
0: 可
1: 啊，这
0: 是。
1: 样看到很厉害
0: 对，可
1: 的，
0: 是实际上我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说危安的事件产生。对，因为这是我避免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要决定，哦，要转考啊，军训教官。对，所以转考到学校，那也很开心，这个部队长官能够让我有机会去转考。对，那我才有机会到后面能够进入到学院来休息，来学习。
1: 了解，
0: 对。
1: 所以就是借由你这个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然后你也借因此而就是与学艺的机缘去产生一个不解之缘，这样子。
0: 对，
1: 哇，那你也是很不简单呢，因为我们宗门弘扬的是孝心，你一开始的出发点是秉持着孝心嘛，想为大家分家庭分忧解劳，然后进而来到这个保家卫国的一个军旅的生涯开始。那我们的现役师长也非常的优秀呢，他也获颁了国防部的优良教官。但也经过这次的生命的一个洗涤，了解到生命的可贵呢，他也慢慢的转考了教官，然后来到我们宗门结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可以。哦，因为那个时候转考教官之后，就到教育部了嘛。
1: 对。
0: 那到教育部之后，其实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忠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都是以服务学生，然后呢，发扬自己的初心啊，就是能够使命必达。对，嘿，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概念不转从军中哦，一直转到我是到军训教官都是一样，就是以服务为原则为目的这样子。对，那到军训教官之后，我记得我去了学校，哦，后面到秀水高工，嘿，因为那个时候呢，秀水高工他有办理那个，哎，师资就是教师研习营，
1: 教师研习，
0: 对，然后他有到我们学院来开课，
1: 维新圣教学院
0: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刚好在学校里面担任教官这样
1: 哇，
0: 子，
1: 很不简单的机缘
0: 对啊，然后主任那天就问我说，哎，我们在那个维新圣教学院，我们有跟他有开办这个就是教师研习的课程。对，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说：“哎，主任，那你可不可以找我去当工作人员 对，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1: 然后一个刚好你本身就对这个有兴趣了。
0: 对，那我就。

0: 他毛主自荐嘛，
1: 对，
0: 毛主任说好啊，我们也缺工作人员啊，对，那我就很顺利的能够去帮忙服务这些老师，然后到学院来，然后学习这样子。那我到学院的时候，我觉得哇，震撼，这个地方真漂亮，对，然后让我感觉到说哇，来这个地方学习真好，对，所以从那个时候才接触到中门的学习这样子。
1: 所以当时你是还没有进入到中门的一个情况下，就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然后因此跟我们的维新宗、我们的中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子。
0: 对，
1: 那是谁的邀请让你会想要来这边学修呢？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结束之后，结束客人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学校嘛。那回到学校，那个时候园艺校长，好，他是我们初级班的导师，
1: 对，
0: 也是我们政企班的导师。那个时候他都要到我们学校去做一个宣导，
1: 哦，
0: 易经风水的宣导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也去担任工作人员，帮忙铲布啊，然后帮忙招呼这样子。对啊，那个时候我就拿到了他的单子，
1: 对，
0: 初级52班开课。哦，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学习。
1: 你就把握这个机会，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彰化，可是我要跑到台中去学。对啊，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虽然还蛮累的，因为一整天的工作下来，然后你晚上要到10点，哦，其实很多时候都偷偷打瞌睡。啊，不过校长也是很认真的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学到很多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你接下来的这样的学修完的机缘又是怎么样的经历，进而来到我们学院就读呢？
0: 好。那个时候学习完初级班之后，其实我是正七班27届，也持续在学习。可是因为我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尾声啊，因为我们的时间点没有很长啊，大概是用中校嘛，我大概26年。对，那我大概25年的时候，那我的后面的规划，我就想说，我对易经风水真的很有兴趣。
1: 就更想更深入。
0: 对啊，然后我知道我们研究所开班，对，然后那个时候云通所长有来这边招生，到我们的正级班的那个教室去招生。他说我们这是五福临门班，就是大家这个缘分啊，就来修行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很挣扎，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家在高雄，可是我在台中，对，虽然我妈妈在这边，我也为了方便照顾她，对，那我的老婆小孩都在高雄，我就觉得这样两地跑啊，对我来说压力好大。对啊，然后在决定之前，我还是先问过我妈。我跟我妈说，我退休之后，我第一个工作，我就想要去维新生药学院学习这样子。对，那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她一口答应，
1: 哇，这次就一口答应了。
0: 她说你们老祖很棒，很有感应，你一定要去学。她就跟我讲，其实她是有最大的力量。对，
1: 哇，
0: 所以我就回家里 PK 了。
1: 太棒了！哇，我们师父有开示，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在世活佛。我们圣义师兄呢，他秉持从以前到现在就秉持着这个孝心呢，慢慢的累积他的福分呢，就进而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那我们想要向你请教一下，你来到我们学院的，有什么吸引你的特色啊，课程呢？
0: 其实来学院之后啊，我觉得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精进空间。对，因为毕竟我是从就学校，然后转到这边来。虽然我对这个东西学习很有兴趣，对易经风水啊各方面很有兴趣，可是学习的部分，可能就是你可能回去没有办法有一些外物吧，你没有时间去复习或练习。现在在上课的时候，可能又是一张白纸。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有时候会感触到，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打工或者是做服务，其实你很少就是。除了应用在自己家里啊，或者你要练习，真的机会很少。对，可是到学院来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学习，它透过我们各位老师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到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的有趣。对，因为它不是只有案例而已，它还有实证。

0: 然后我们实际去看到这个东西，哦，原来这就是我们没有想象的样子。
1: 嗯，
0: 对，那看到之后就哇，就会赞叹。
1: 哇，就很赞叹这边的系统性的学习以及收获的知识保障这样子。那想要向你询问呢，你有没有特别的哪些课程呢？是你觉得特别有印象的，或者是觉得很推荐大家觉得这很有特色，可以很值得来就读的课程这样？
0: 其实我觉得仙博士啊，他就是我们的总本山嘛，我们的大地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仙博士。那时候带我妈妈去仙博士第一次去的时候，哦，他们就说哇，这个地方好棒，就很舒服这样子，很有感应这样子。嘿，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走马看花，因为我根本不懂得所谓的大地风水
1: 玄机在哪
0: 啊。
1: 里？这样，
0: 对，然后经由云通所长有一次的课程，哦，他带我们去寻找。哦，仙博士的哦，各个穴位，哦，带我们去寻龙点穴，哇，我
1: 哇，
0: 就觉得哇，
1: 好精彩
0: 真的络脉之后，那个气真的会结成一个大石头，看到了大石头就觉得震撼，而且不是只有一处，对，非常多的地方，你亲眼去验证，跟你看到摸到，其实那种震撼力是让你觉得，我们学习的阵法，这个法真的是太值得
1: 哇，真的是
0: 了，
1: 非常棒的一课程
0: 对，
1: 呢。我们来到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我们的师长就教导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借由这个我们仙佛寺的课程呢，去了解到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的禅机是在何处，是非常棒一个身临其境的课程呢。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或特色会很吸引你的，可以分享一下？
0: 像在易经解卦的部分哦，
1: 对，易经解
0: 其
1: 卦。
0: 实我们就学习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除了装卦之外，你能够把卦装上去，然后你要去解卦，其实我解卦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
1: 真的，
0: 真的，我觉得学到现在我们还在学习，可是你会发现，像不管是所长或各个法师，他们在讲卦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切中要点，他可以希望我们去看到，哦，可能。他要让我们故意看到的东西，对，然后让我们去讲，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刺激。我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哦，他叫我们装卦，装完之后好不容易装出来，翻书装出来以后，然后我再问，来，你这个卦你看到了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只看到空网，我都空网了，对，因为你真的没办法一瞬间就是去解读到很多东西啊，什么日月对不对？时啊，其实真的会觉得哇，好。好缺，就自己缺好多，
1: 就可以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对，
1: 在哪里，可以
0: 真
1: 加以精进，这样。
0: 的，对，然后后面就是在精进，然后我就会利用时间，每天都要学习一点，每天都要督促自己一点，然后要更进步，对，要跟得上脚步，
1: 哇，了
0: 对，
1: 解，哇，我们的研究所呢，不只是只有知识的输入，我们更有一些各个的知识的输出，还有一些我们老师对你的询问啊，以及问题的探讨，挂历的案例的解读呢，让我们去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借由考试，借由挂历的探讨，借由相互的学习，了解不足，补足不足，然后进而进步神速的达到我们系统性的一个成长。那我想向你再请问一下呢，我们的除了来到学院呢，我们的一些像你刚刚说你一来第一次接近宗门，来到宗门是因为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教师研习营嘛？那你这样子仔细深入成为研究生之后呢，你就读的过程中，对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环境啊、地理呀、以及师生之间的相处，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0: 其实真的很欢迎各位师兄师姐来这边就读，好，因为维新学院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来这个风水宝地啊，好，那所长带我们去逛完整个大地风水，包含这边的风水地理之后，我们发现哇，真的是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建设都有它的意义在，对，然后它对我们的启发其实都还蛮大的，对，有时候像我住学院。对，因为我觉得住学院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地方，
1: 真
0: 真的。然
1: 的，
0: 后我早上很早就起来，然后我就去老祖金身啊，去跟他礼敬，然后呢就会跑到天心妙莲池，然后去看看鱼跟乌龟，然后再往上跑，跑到过八卦圣城，然后去实现吊金钟，就是我们的钟那边，然后再去敲响金钟。对，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之外，对，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巡礼啊，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建设的每一个风水宝地的一个，
1: 神圣空间互相的感应，这样子。
0: 我觉得还蛮棒的，
1: 也是一个很殊胜的行为，
0: 真的。

0: 然后
1: 对，
0: 跟师兄师姐们相处，我觉得我们这边来学修的师兄师姐们
1: 对
0: 都
1: 啊，
0: 是各行各业，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社会经历。对，我们有很年长的师兄师姐哦，七八十岁的，对，然后也很年轻的三四十岁，或者年龄的 range 很大。可
1: 对，
0: 是呢，大家在学习都是一条心，
1: 对，
0: 对，都是很认真的学习。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晚自习到9点。
1: 哇，太认真
0: 对，大家都很紧张，
1: 了，
0: 就是想说，我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好，在2年把学业完成。对，所以就还蛮认真在做学习
1: 了
0: 的。
1: 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生、研究生们，不乏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优秀的法讲师、正奇班的同修，以及各方的人才，更有来自各行各业，是农工商的百业精英。大家借由这2年的学修，互相学习，相辅相成，教学相长，一起共同圆满我们的课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历跟体验。好，对，那我想再向你请你分享一些你关于来到我们维新正教学院就读之后呢，你有没有一些将你的学习应用在生活之中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能够到学院来学习，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因素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生病了，对，我那个时候在初级班的时候还没有到学院来学修，对，那个时候我只会占卦，其实我对解卦真的没有办法
0: 很
1: 解，
0: 深入，
1: 对，能够找到天衣柜啊，其实真的有点难，可是我觉得真的维新圣教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初级班的主任班长。对，你跟他问的时候，他都很热心的帮你解答，你要往哪个方向去，你要怎么去做，对，然后也很开心，因为这样的指导之下，让我能够把我爸爸救回来，然后能够让他多享几年的福，对，因为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辙，因为医院也说没有办法，对，
0: 哇，
1: 他
0: 天
1: 直接跟
0: 哪！
1: 我说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原因，对啊，找不到原因，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医院，对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我对我们宗门的法，我是非常的信的。对，然后到后面应用到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的高雄的家，对，其实我们就是风水，就是儒法，对，就发现哎，我有很多的东西，我在摆设的时候，或者是该动的地方要动，该进的地方就是要进，对，能够避免一些风水瑕疵，或者是我们能够把它做一些改变，然后住得平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这个是我有获益的，
0: 哇，
1: 对，
0: 了解。易经是生活，生活是易经。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在我们的应用之下，都是具有当下性跟实用性的。我们刚刚听了你的案例，了解到连我们束手难测的一个，爸爸的一个疾病都可以找到原因，找到天衣贵人，这样子是非常让我们更加的体认到我们妙法的殊胜跟难能可贵。那我们也运用风水的法则，将我们的生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改善我们的居家，让它可以更加的如法，这是非常的棒的。那还想要跟你，就是如果你想要邀请我们的同修来就读的话，有什么很棒的优点呢？想要跟同修分享的。
1: 各位师兄师姐啊，其实我觉得能够到学院来学习啊，除了本身的缘分之外啊，真的你们要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心啊。其实我们唯心宗真的就是取决自己的心，我的心就是我想要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圣法，然后想要在师父的座下能够认真的学习，那。

0: 我觉得你只要这样想，你就能来。对，你要相信你自己。对，不要觉得说啊，我有很多外物什么的，其实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想要来这边。那当你想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成就你。对，包含你的守护神，包含师父老祖都会保佑你能够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对，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1: 哇，真是太棒了！万法唯心，唯心是宗。借由我们信义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本心，加强自己的信心，一定可以达成你所想要的愿望、想要的本愿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信义师兄的分享，阿弥陀
0: 谢谢，
1: 佛。
0: 阿弥陀佛。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了，并举办第三次的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轴，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学者及80多位的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他对跨宗教的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的邀请我们各界各位的法师、讲师跟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参加。报名的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我们唯心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地的选择。再来，我们讲工厂地的地形，可伸不可钳。啊，一块地可以伸，很伸，啊，不可浅浅的，可以伸。不可以钱。你看很多的工厂，一面很长，但是浅浅的，这个工厂都做不久。看了很多了，浅浅的地聚不了气，啊，很深的地可以聚气。这个是工厂很多人啊去忽略的。有时候地小没有关系。但是要众生，众生，最起码要四四方方，最起码要四四方方。若是说，啊，扁长，那个就不是合理的地。啊，扁，很那些扁扁的狭长，狭长，哈。不聚财，我看过很多工厂是这样来，然后问了怎么办？各位，你们怎么办？你们现在是大师们，我是业主，我请教你们怎么办？我就请你们是老师，我是业主，请你们来，不赚钱，赚的守不住。但是地这么长，狭长、扁长，怎么办呢？门改了，还有呢？嘿嘿，还欠你一点多过哎，嘿嘿嘿，这个方法，一个方法，好，你把办公区。然后这是工厂，工厂，一手啊，你可以改啊，比如说办公大楼，你在这边，门从这边进来，好，你整个从这边进来，办公室，办公室，大楼在这边，你要整形，第一要整形。整形，啊，你把这边门都锁起来，好，把它，看，你锁不住虎门，你把它围墙围起来，你办公区在这边盖过来，无论盖大盖小都没有关系，你就从这边赶进去。你要先就不敢问大大，就这个方法而已，没有第二个方法啊！都是好了，我这边改这边来办公室，除了虎边洞以外呢，好、哦，你这个呢，没有这种拿法，你又不是阿里的左拐，陌生的左拐，我们左手。这边左手拿着袋子，右手就是背起来，左手拿着，一直背起来。而且呢，这边所有的动，这边工厂车都动了，现在就起来了啦，就看他呢，好吧？没有第二条方法，反正本宰就宰了，财留不住就留不住了，你再怎么样，没有，只有。把办公室好改了，好，那你自然呢？哎，渐渐会赚钱，渐渐呢，啊，你会事业会比较顺利，啊，所以做工厂的建设行，
整形。好，那很重要哦，人要整形，这个要整形呢，也是不简单啊。这个我们目的从不赚钱，让他赚钱嘛，不平安让他平安嘛，那么要有法，要有法。那么我们很多人呢、研究风水学啊，想了一大堆。说实在的，有人说：“哎呀，你这不赚钱，怎么讲了一大堆废话嘛？”本来就不顺，才会请你来看嘛。我要请你解决问题。所以以前我的师公唐正一，他去看了，他问他的老师啊，老师傅啊，你看，我们的工厂有什么毛病？毛病一大堆呢。啊，毛病在哪里呀、啊？你找我，我跟你在讲宠物有什么用？没有用，我帮你改了，你好就好了嘛。问那么多干什么？因为我师公是湖南的，他讲话还是很大声，你们的坏话嘛，不好才会找我嘛。有道理，真的啊，找我就帮你改吗？让你赚钱就是了吗？我其他都白都多问了，白问了，我又不是一般的地理师，一般的江湖术士，讲了一大堆。第一不赚钱呐、啊，第二怎么样？怎么的，存不了钱怎么样？本来就这样才会找地理师嘛。那我何必要再断一遍？回来找，十个九个九，这赚钱真是受不了，生产不顺才会找啊。所以我师公和李老师呢，我的师傅呢，他说以后你们记住，我们的法门，简单的法门是安各位的心，简单。是心田，金丹的法门就是心田。我们是要安大众的心，大众的心呢，必须要有法。来了，你把法不对了，改好了就好，反正改了就赚钱。但是你要两把刷子，没有两把刷子的话，你这个没有改好，弄巧成拙，反而不好。所以我们的法门，我们去帮人家看你们回到家乡去，他一定有问题。你可现问你有什么烦恼，你讲给我听，我再帮你找出烦恼的地点在哪里，这是最正确。你哪里不好啦？财守不住啦？那你不平衡啦？怎么样啦？好了，我知道了，我去家里帮你看问题出在哪里，从那个地方去改善掉，那是正确的方法。等于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众生有烦恼，

那你烦恼在哪里？我有什么瓜葛？有什么问题啊？对，你的瓜葛在哪里？你要从哪里去解？是正法是这样，不是开始来跟你猜了一大堆。是，我们人都有毛病了，十相猜9相的话，啊，你8相对了，这个就不得了嘞。但是人的同样的毛病。啊，那有一次我去碰到一个中医师，啊，中医师呢，他也是哦，第一说你的胃不好，第二肠子不好，啊，你的肾也不好，你的肝也不好，肺活量也不好，然后气循环也不好，怎么都全都不好。我说医师啊，你这样讲我全部都不好，怎么医啊？嗯，慢慢医吧，是吧？慢慢医，从那里医起呀。好，从那里一起，真的毛病就那么多了啊！那位医师啊，他也开了啊一些中药给我吃，好、哦、开下来那个药粉呢，哦，几包叫他包，我还拿来做迷糊，加上迷糊了，用汤匙拿来吃。我说先生啊，我你叫我怎么吃啊？啊，就那里那里，说实在的。好，我只能肾脏稍微不好一点而已呀、啊。好，那么全都对，全部讲下来一定有一样对，你丢。啊，那么黄子也一样，所以我们哎，你毛病在了，你自己讲给我听，我再帮你找毛病，是最高境界是这样哎。以前我对这个理论我不以为然，对师公唐正义唐师公呢，我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这样呢？好、哦，要你们年轻人以后你就知道吗？啊、哦，你这样就没有错了啦。啊、哦，众生有问题，就是他有烦恼才会找你，就找你啊、哦。他的烦恼告诉你，而、啊、你帮他找出烦恼的原因，才是上策啊。哎呦，有道理哦。后来慢慢想办法，哎，对了，所以有人要来找我看房子。你的烦恼在哪里？你告诉我。你的哪里在哪里？你告诉我。然后我去帮你找问题，解决了，一下解决了，不要在那边东猜西猜，东问西问，也没有结论，不是真正的名师。你碰到问题了，有办法解决问题，才是上大师。我希望我们大家也都上大师，所有在座的同修，你们都上大师，问题找出来。先讲出来，然后找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就解了嘛。然后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他呢，就是家里每个人的头呢，他个心都疼，头心都痛。好啊，你要问什么事啊？因为我奇怪，我们每一个他个心都疼，这里痛痛个半死哦。我们家有几个人？20几个人就有。全部都头痛，他个心，那一定是从祖先祖灵不安。我就一看他家的风水没有问题，那么你们风水没有问题，也没有被伤害都没有问题。那么好了，我到你家里去看，接着看到他家的祖先牌位，啊，祖先牌位的上面的钉一只钉子，钉那只钉子呢？做什么呢？以前是吊什么东西的，吊在祖先的牌位上面的，啊，钉一只钉子在上面，每个人头都痛，没有错，就是这一只钉子，啊，马上我的铜钱拿起来卜个卦，是不是这一只钉子引起全家的不安、头痛？啊，卦一站起来，官鬼爻动，官鬼爻就动了，鬼动必是这个原因。啊，是了，我们圆成法师跟你讲过了哈，鬼爻，官鬼爻动了，就是这个原因，拔起来了，第二天全部好了，20几个人都好了，哦，不然呢去问神呐、啊，你家里有几个阴的跟男的去问就是女鬼来跟，问女的就男鬼来跟，弄成了全家都是鬼，神经兮兮都是鬼，你看怎么办？是不是啊？就是神祖先的牌位上面钉一只钉子，拔掉了就好了嘛，卦马上卜了就是了嘛。
好，所以我们呢，学了易卦以后，风水的问题，你们可以借着占卦，这个住家都不平安，在家里哪里的地方有问题，卦占出来，在方位在哪里，是什么东西，清清楚楚，我会讲给你们听，教给你们听，从那里拿掉了就好了吗？就这么简单，不困难。啊，好了，再来哈。布袋行，布袋行，啊，那布袋行最好。刚才，哦，我们这个导师呢，一位他的朋友，地形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来，这边是缺的一个口，啊，黄，这个就布袋行。不太行，我叫他赶快把这块地买起来，真的不太行。好，房子你办公室盖在这边，工厂盖里边，好，刚工厂盖在这里，盖在这里也要会盖哦。你不会盖了，你开始一般一般的哦，钱丢不进去哦，钱丢不进去哦。那个盖呢，你必须要中间留了很大的。你旁边都盖了，上面都盖起来啊，盖了啊，是中间要流通道，让这个气呀，啊，这个往这边咻到里面，哇，倒碳基，啊，这个地方陷下去，陷下一个坑，一个坑，我说要把这块地埋起来，好，然后你左手拿着，就往这边吼。就往这里面来，这么比较深下去，深下去聚财。若是这个小山丘，小山丘的话，这个没有用。小山丘呢，你这个就往外倒。小山丘，如果这是山，这个是往外倒，你要给它滴下去，啊，陷下去都往内装。哦，这个地。工厂地这个地，啊，头小尾大布袋型是最好的工厂地。哦，我这个是，啊，还有如果说布袋型，一个山谷里面。一个布袋型，好，这里呢，当时是一个游乐区，很赚钱，好，那么这个是高，这低，好，那么山河是这样来，倒出的形状，好，这个周围的山，这是山。好，在坑谷里面，它盖了很多游乐区，原来很赚钱，哦，赚钱赚得不得了，赚得一塌糊涂。后来呢，他考虑就在里面，他把这一个水池，一个池，大池，在里面用蹦蹦床，叮叮咚咚蹦蹦蹦蹦蹦床，好说，蹦蹦床里面有水，有水才有财。我告诉各位，当你如果布袋型啊，布袋型呢，这么高，这么低，第一是倒出去，布袋拿高高的倒出去，倒出去哦，那不行哦，要这样颠倒，颠倒装，啊，这边口比较小，要高，下面袋子要大，啊，这个型呢，要这个大型要在下面。好，在上面就会赚钱。结果你倒出来是倒出去，倒出去呢，里面呢，他又做一个大的水池，大的水蹦蹦蹦蹦蹦，里面搅一直搅，一直处理，一直搅出去了。现在原来花了30几亿，现在人家跟他出价出5亿，好，问了师傅啊，这给你卖给你好不好？卖给我干什么？我又没有钱，又没有30几亿，哦。好的，别人太不合理，要跟我买5亿，

好，买5亿，那么你要卖了多少？卖给你25亿。哦，他亏15亿。我说一个人，当你有钱的时候，30亿就30亿的价值。当你如果今天为了1000块钱跳票的时候，30亿还不到10亿，已经掉10亿没有钱。安检票的时候，你5亿，人家开了还嫌贵，对呀、啊，人家是还5亿还开嫌贵。我说呢，你还输又不是，会印钞票了。他问我说为什么原因？我说你开那个词错了，那个词错了，里面哪哒哒哒哒哒哒，哇，一直搅出去，不要说一动一搅就搅出去了，所以留不住哎。台中。哎，一个大花园，大坑一个花园，也是一样。他作为是山，他花园是一直这样来。好，这花园，好啊，花这个花园里面，他这里这一个什么水舞。水池，这边呢，盖了一些哇，游乐区的蹦蹦蹦蹦蹦蹦，游乐区蹦蹦，盖这里，这花园很漂亮，花园原来很赚钱，这边水呢就往外流，水就往外流，这边高，这边山，这边都是山，这边都是山，那么这里呢开始往外流，我说哎呀，某某董事长你完蛋喽，不会啦，我请过名师看了，嘿。名师，要哪一个师才对？结果他选了这个名师看了，我说你完蛋了，你这个这个什么水舞，很大的人在那哗哗叫，那么水就往外倒。这个蹦蹦船呢，那个云霄飞车蹦蹦蹦，你就往外。我说没有用，你花园整理好了，大家进去看，小孩子带着妈妈带小孩子去看。你说不行啊，我把它做的蹦蹦船哦，不是，做那个云霄飞车啦，什么咖啡车、咖啡什么的，反正都给他们玩机械的。我说没有用。小孩子一玩了，玩好了，妈妈，我们回家，我不想看花园了，哈哈。那么你呢？妈妈、爸爸、孩子放在那边玩，哪有可能跑到里面去看生长花啊？看完了，小孩子，我们又回家了，你上面都没有用啊，他没有，我们请专家，也设计的，请人评估，没有用都没有用。老朋友跟你讲了，当时他这个花园要经营的时候，我盖章给他了。测量公司盖章给他才能开花。我说没有用的啊，你也我阿没三回金啦。结果水舞花了1、2亿那么就完蛋了那么这个里面做什么云霄飞车啦给孩子玩哦，上面的花那个花园呢都在长草，整个精神在那么嘻嘻，小孩子去玩了这一些。好，那个云霄飞车了，好玩过了以后就不会再来了。哪里比较大就往哪里跑，哪里比豆花输哩，结果就倒了，就真的如我所料。然后才问了老师啊，你为什么不说清楚？我已经讲很清楚，又讲明白了，告诉你没有用。然后说我已经花包了，花包停嘛，整个公司倒下去了，还好的，赔了1、2千万的还好。所以这个呢也是布袋型，你要口这个口要高，这么低的话，或者平平，那么你一定赚大钱。若是这么高这么低，这么高这么低的话，里面平平静静的花园，那么你也是会赚大钱，也会赚钱。你里面的房子有动了，你就完蛋了，100%完蛋。两个游乐区全部这样倒闭，还有一个在这个苗栗有一个游乐区，
那时候整

总经理，他们的大股东是我们的师兄。我说里面你不能装那部机器。我说哎呀，我们正要装，哦，怎样这花苞？我说不要花苞，你完蛋，两个案例都有了。后来呢，股东开会也是要装，也是完蛋，哈哈。哦，我说我开的支票你都会兑现，你放心好了。好了，你就好兑现；不好了，你也不好的兑现，因为有其形必有其灵。好，所以你们看到工厂的地，好有，啊，工厂地点，哈，有这个形状，这个也很好，好，这么隔的也是吉的，好，那吉在哪里？你要盖在这边。这边放置这里，啊，你就往里边倒，好，往里边倒，啊，若是呢，你们盖房子，啊，你这注意要嘿，工厂这样盖的话，你一定要让这个气能顺，好，里面呢，你留着大的车能进出的，最后一栋就不能打开了。那么你这样来，你这样来的话，哎，你这气这里都赚大钱。都是赚大钱，哈哈，或是你这样来，这样来的话，也是头大尾小，也是这样盖房，哈，这个是比较累，这个袋子这样来的，你会比较累，懂吗？你提要往出转出去，手会拉了拉了，会被拉走了，好，那么你调过来。就像一个包包，包包身上背着，身上背着哦，身上背着这个型啊，那你就会，好，那会比较赚钱手，好，比较聚财。若是这样来，你办公室改这边的话，希望说往这边排，啊，这边排也是啊，你两只手刚才叠叠叠叠，没有时间去喊。好吗？啊，那背着哦，这个袋子布袋和尚他背布袋，他也有他的道理哦。你这背这样哦，你看布袋和尚呢，背这样的，你买了回家就会存钱哦。布袋和尚这嗨就扁哦，我告诉你，你右手都动不了啊。啊，你要怎么进财？我问你，这个有要领嘞，布袋和尚你要拍就扁哎，才对，拍就扁对不对呀？好、哦，这个很妙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排这边，安那这边，哎这边，排这边，你还没注意？你看，这右手都要动。你看密教密宗了，他们这边有没有？这边呢？隔壁落到隔壁，右手要动嘛，右手要做嘛。好，这边一半，好一半呢，右手要做。啊，如果你要排过来。动不了，还这边，嘿，你要，哦，这个形状也是这样。你在这里面向这样的话，你哪排呢？形状排下呢？啊，你就这，不对了，哦，很好玩哦，哈，啊，若是一个布袋，水往这边流，啊，那么你虽然是布袋形。啊，虽然是布袋型地这样来，但是这个水往下流，你的布袋口往泄财，你这样来的，你这样的泄的水口虽然布袋很大，你探不到料，三代两件，三代积蓄。一代空，三代两界一代空，嘿嘿，啊！如果水从这边来，哈，100分，啊，这边去，很零分，-100，好了，-100，哦，这个，哎，布袋要，哎呀，站布袋行，阿弥陀佛嘞，哦，布袋行，你要看呢。你要看水怎么来耶？

如果谁错了，还是等于零哎。下一节我们会各位讲布袋型的周围的环境，这都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只是看到好形状，奇怪怎么不赚钱，里面有它的道理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啊正确的了解到什么是吉，吉中带凶，有的凶中带吉，吉中带凶最讨厌，凶中带吉最起码还有一些转换的余地。好，我们这节到这里一个段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代理主持洪玉章。心血管的疾病呢，常常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许多人平时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却可能因为长期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者是腹部肥胖哦，让血管呢，其实逐渐的就在受损当中。那最后引起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的这个疾病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专科医师，带大家认识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以及要如何从日常生活当中做好预防，那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城诊所总院长林耿义林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城健康管理中心林耿义医师。
0: 觉得今天看到林医师哈，哦，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医师你平常都有在运动是吗？
1: 有啦，加加减减还是要运动，因为压力太大
0: 哦，运动是来抒
1: 对，
0: 发，然后来
1: 舒
0: 疗
1: 压，
0: 愈
1: 对对对。
0: 哦，太好了，对。那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哎，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我想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部分。我想现在大家哈，其实大家呢在吃的方面、饮食的方面呢，台湾真的是排第一、第二，其实是没有话说的。对，那所以大家拢在做后悔是真的，要注意自己啊，真的。那不小心一个过年，或者是我们平常工作又忙碌，晚上也许就又太晚吃了，也一种疗愈耶，对不对？
1: 对，就
0: 那。
1: 是吃宵夜有时候的确是舒压。
0: 对，然后结果那时间又飞快，就哎咻一声就端午节又到了，粽子又一直都堆了。对，所以在这个饮食方面呢，或者是其他方面，也许有其他的职业别，会让我们在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去注意的。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心血管疾病来请医生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为什么它会连续这么多年，然后都是榜上有名，还前几名？
1: 其实那个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啦，是国人目前就是2014年十大癌症啊，不，2014年十大死因里面排行第二，就是在台湾里面，它十大死因是第二。

那其实这跟美国是有点反过来，美国的心脏心血管疾病是第一名，那在台湾是第二名。那为什么心血管疾病会这么的盛行？我觉得饮食西化是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有时候

0: 那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病人讲，我不觉得有什么疾病是突然发生的，就是说心肌梗塞是不是突然的？你要讲这一件事情它是突然的，我完全没有意见。但是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前，你有没有去验过你的血压、血脂、血糖？那有没有红字？医师有没有建议你要注意？你有没有量过你的腰围？有没有男生超过90，女生超过80？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哎，你应该要减重，哦，做一些体重管理，降低你的那个内脏脂肪？其实我认为应该都会有，那只是在那个当下没有症状，所以大家也觉得啊，我要紧了，我赶紧来啊，气矿买，我赶紧来跟补气矿买啊，然后一试可能就试个5年到10年之类的，然后就是试了一辈子还是没成功这样子。所以，疾病的发生其实都是从很微小的一些生活习惯到呈现在数字上，到有一些人比较幸运，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胸闷、心悸、喘冒冷汗这一种，他需要开始处理的一些症状开始跑出来。然后，如果你还不管他，他一定会慢慢的以更暴力的方式呈现，一直到某一天你再也无法忽视他。
1: 用暴力的方式呈现，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实在是无法承接啊，真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其实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因为像我自己的专科，我是大肠直肠专科嘛，啊，很多人就跑来说，哎，我痔疮突然发作，啊，其实我也都跟他们讲，其实绝对不会是突然，一定之前有症状，但是大可能羞于启齿，不敢看医生，所以一直要放到他再也受不了，他才要来。跟牙痛其实也有点像啊，有时候酸酸的你可能也无所谓嘛，可是要痛到受不了才要。那比较可惜是，就是心肌梗塞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比较一翻两瞪眼了。运气好救得回来，运气不好就可能运气不好，我也不知道突然死掉算运气好，运气不好我觉得卧床是运气更不好了。对。
1: 我想，这个心血管疾病哈，事实上在今天呢，我们大家已经相对的这个认识，或者是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个这些作为呢，都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哦。但是为什么还是一天到晚在这个新闻上面，就是听到又一样的例子又一直在发生，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周遭就也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哦？那究竟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吃？然后能够吃的让自己觉得说，哎，真的是符合到我自己的需求，而且让自己也是健康起来。吃的对其实是很重要的，跟不吃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0: 对，就是其实因为现在饮食哦西化，而且又精致化，所以就是常常会导致这些西化饮食或不健康的饮食啊，然后就开始导致你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提高。那通常啊，我会建议，假设要吃一些健康的饮食的话，大概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比如说大家很常听到这些地中海饮食，哦，那再来就是要可能要避开三白，所谓三白就是白淀粉，哦，白饭、白吐司、白馒头，这叫白淀粉。哦，然后白糖就甜的含糖的这个饮料，跟白油，白油就是指一些反式脂肪，哦，这些都很容易就是危害你的心血管，让你体内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如果要从饮食下手的话，这几个是基本要注意的，然后再注意那个热量的摄取不要超标，因为超标其实大家注意体重，其实更应该去量腰围啦，因为腰围紧，腰围过大哦，紧的不是只有皮带啊，还有你的血管，对。因为你一旦这个腰围超标，其实它跟内脏脂肪是正相关的。那你内脏脂肪一多，大家知道，其实脂肪的分布它会分布在皮下跟分布在内脏。那皮下其实就像北极熊这样，它其实是一个健康脂肪，它可以御寒。那就是在男生或女生上，可能就是比较胖胖的不好看，但它不会有一些健康的危害。可是当它再超标，它开始堆到内脏附近的时候，内脏脂肪的血液供应其实是不好。所以它就很容易，就是在缺乏血流的供应状况下，它开始有点，就是 stroke，然后它会释放一些发炎的物质。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

0: 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比如说 IL6 啊、IL12 或 TNF-alpha 这一类的发炎物质出来，那这些发炎物质会长期的在各个器官之间造成一个影响，这也就是其实有点像代谢这种会带来的东西了。那是在每个器官周边会产生不同的状况。那以心血管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它如果血管内皮是慢性发炎的状态的话，它久了之后，它容易卡上一些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那这时候巨噬细胞会去吞泡沫细胞，再把它包起来，你血管就会开始硬化狭窄。然后它如果破掉，血栓就打出去，打到脑就叫脑中风，打到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对，所以就是饮食这一件事情，它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它会带来后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议题出来。
2: 是是，所以其实吃跟这个筛检，积极的去做检查，了解自己现在当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你就比较能够有一个准则，要继续怎么吃，正确的吃，然后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对，那其实呢，在这个有的人他就是很奇怪，明明他就是体重是没有超标的，结果呢，他还是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部分，应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1: 哎，这在女生，对，这在女生里面也有一个族群叫泡芙人，泡芙人的是你看一三散哦，可是那个超音波拿起来一扫，里面就是刮包有脂肪肝，那这就是内脏脂肪过多了。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是瘦瘦的一个人，但是他脂肪全部都堆在内脏，
2: 是，
1: 哎，这个就会形成这个状态。那也会看到有一些长辈哦，他四肢都瘦细细的，你知道吗？他就中广型的，就是他的腰围很大，
2: 比较集中。
1: 对啊，这一件事也不单纯是热量过剩这一件事情，而是因为他说我们随着那个年纪增长之后哈，我们代谢就是基础代谢率降低，然后他可能也缺乏一些阻力运动，所以他肌肉量掉，然后内脏脂肪堆积，加上荷尔蒙的改变，所以会形成这种中广型的身材。那中广型的身材其实就是内脏脂肪过量，内脏脂肪过多都是心血管跟糖尿病的高风险族群。
2: 是是，所以在这边医师也准备了这个图卡哦，就是让我们更具体的来了解，大家也是可以拿起手机来稍微记录一下哦。我想这个资料留存对于大家来自己自我评判然后自我检查是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依据哦。那可不可以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代谢症候群哦，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那它基本上是由这五个条件所构成，但它不是全部都要满足，它只要满足其中三项就合乎代谢症候群，
2: 就要注意了。
1: 对，那代谢症候群代表什么？你只要有代谢症候群，你的糖尿病的几率是人家六倍，你的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几率是人家两倍到三倍，你的中风的几率也是人家两倍左右。所以代谢症候群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前期指标。那它好不好测量？其实很好测量，你在家里面至少第一项跟第二项你就可以量了。
2: 是，
1: 你拿个皮尺去量一下你的腰围，只要男生大于90，女生大于80，就是满足第一项了。血压的话就买个血压计，然后在家里面就是722法则，就是一个礼拜量七次，早上晚上各一次，然后就是早上量两次，晚上量两次，然后取得一个平均值。那只要收缩要大于130，舒张压大于85，那就是血压偏高了。对，然后其他的这三项其实家里面没办法测，但现在会不会很难测？也不会，附近找一间诊所空腹去抽个血，你就会得到你的空腹血糖、三酸甘油脂跟这个高密度的胆固醇。好，那只要符合这三项，其中在一项，那就满足了，就是这五项里面的三项，那就是代谢症候群了。
2: 是，对，所以居家的附近诊所哈，就是您的这个药师佛菩萨了。对，其实从这边就能够关心到自己更进一步的这些指数。那在关心到自己更进一步的指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记得刚才林医师说的，其实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去降低我们自己罹病的这个几率哦。好，那其实代谢症候群其实不只是体重的问题，也会连带的提高了心血管的这个罹患相关疾病的这个风险哦。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判断，就是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了呢？除了这个检查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哪一些的这个观察？
1: 你是指心血管风险的上升吗？
2: 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五个面向下去看，你的压力、 饮食、运动、睡眠、情绪，
2: 是
1: 大家可以从

0: 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这五项。那其实这个压力大家都会有，但是有没有超标，这个是一个议题。那再来运动，你有没有规律在运动？那规律运动这件事其实是还蛮重要，因为其实现在的医学没有任何一项药物的效果比你去运动来得好。那运动的强度建议每周大概是要150分钟，中强度的运动左右了，对，
1: 是，
0: 然后睡眠要足6到8小时，因为你睡眠不足，你的那个压力荷尔蒙会上来，你整个身体会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那发炎这状态其实大家听会觉得很抽象，其实我跟你讲不会，你只要看一下你会不会很容易胀气，你会不会一下便秘一下拉肚子，你会不会就是关节东痛西痛的，或者是就觉得睡不太饱，注意力不太集中，或容易皮肤，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啦，或类风湿关节这一类的哈，免疫的这些反应，其实只要有这其中几项，那其实就是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好，所以这个压力的控制也是很重要。那饮食就更不用讲了，饮食它一定会很直接的影响到你的肠道，
1: 是，
0: 然后跟情绪低落，其实也是影响这个健康的很大的一个因素。
1: 是的，
0: 对，
1: 就是生理带动了心理，或者是心理就是已经非常的也许是躁郁或者是忧郁等等，也是会回过头来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
0: 是，而且其实大家会觉得健康管理很难，因为你刚刚听我这样讲，然后讲了一头拉骨，但是你不知道从哪一个下去着手。其实健康是一个我们很难去单点突破，但是要执行我觉得不会很难，是你其实单瞄准一项去做，你大概就会大概率的改变其他几项，
1: 先抓出一个线头来。
0: 对，比如说好了，我讲那么多这么多哈，那maybe 啊，其实我们光抓其中一个，好，比如说我们来降血压好了，或我们来降血糖好了，或来降血脂，或来减重好了，其实你就瞄定这四项其中一项去做。我跟你讲，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你全部都会做得到。对，其实没有那么难，就是我们可能要再 focus， 然后改变策略去执行就可以了。
1: 是是是，所以如果高血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体内脂肪太多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要配合医生去做一些改善的时候。同时我们要怎么样去吃才能够，因为很多人在讲增肌减脂，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平衡，一个跷跷板呢？
0: 我先讲高血脂，因为高血脂跟增肌减脂有点点不一样，
1: 是，
0: 就大部分人会对于高血脂有一个迷思，会觉得啊，这你就吃太油，所以你肝包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哦。那个体内，我们体内的这个血脂肪80%是自己体内制造，只有20%是你吃出来的，所以你再怎么努力吃，你大概改善20%而已。那比较新的一些治疗指引，我记得是上个月还上上个月才发表出来的，它又往前更，因为我们平常在验的这个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这个验的是你胆固醇的总量，但是他们现在更希望验的是这个颗粒数，我们叫 Apple A、Apple B， 甚至有一个叫 LPA， 括号小 A， 好，那这三个数字，就 Apple A 跟 Apple B 反映的是这个颗粒数。你可以把它想成，我们在一条马路上，一台大卡车跟三台小客车的重量可能是一样的，可是它要撞到旁边，就是要卡到旁边这个血管上面的几率是不一样的。但一台大客车卡到几率可能比较低嘛，可是那三台那边跑来跑去撞到几率比较高嘛，所以现在会比较提倡去验，就是要加验这个颗粒数。然后还有一个叫 LPA， 它就完全是遗传导致的，就是说你可能也会听到你旁边有的人说，哎，我血脂肪就控制得很好，我怎么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是因为哦，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那其实是因为哦，血脂肪控制好，假设你这个 LPA 超标的话，你的中风跟心肌梗塞的几率都还是别人的大概两倍左右。所以就是要把目前观念有慢慢在跑到这些部分去。那如果有这些风险因子的话，一般还是建议要把这个 LDL 再往下拉一点点，因为 LDL 就是不好的胆固醇会卡血管这个数值哦，在台湾的标准是130，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宽松啊，因为美国的标准是100。哇、啊，你知道川普不是好像四月份吧才公布他的健康报告？
1: 对，
0: 你知道他多少吗？他51耶，你看他那么胖。他 LDL 才51，他吃两颗药，他把它压下，因为他我相信他其他风险是高，他应该是有经过医师建议要把这个 LDL 压到低一点。那其实医疗上也有一句话，以他们以那个新陈代谢科的医师来讲，他们有一句话叫 "the lower the better"， 越低越好，因为以新生儿的那个 LDL 的数值其实是30。那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它慢慢50，然后100，因为以现在我们这样测大部分的成年人如果没有特别控制的状况，大概都落在130到150之间。
1: 哦，是。
0: 对，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假说是，如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 LDL 降回到50到30左右，其实
1: 新生儿这样子，
0: 对对对，其实那个什么心肌梗塞啦，或者说冠状动脉硬化，这个是可以不一定要发生的。对，所以其实是有这个假说啦，但是至于要不要控制得到这么。到这个标准去，那其实每个医师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1: 嗯，
0: 对，这个是血脂肪的部分。所以血脂肪吼，其实验出来要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我在看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啊，你这个就是吃药，可是你叫人家吃一辈子的药，他不要，你知道吗？他会觉得好像在判他死刑。
1: 嗯，
0: 啊，但是保健品吃一辈子没关系啊。对，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来，我们先试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回来验。那如果你会看到你数值很漂亮，我帮你停两个月，你自己努力。
1: 渐进式的一
0: 个，对，你两个月之后如果再怀疑再跑上来，那你吃一辈子，哦，就是我们给你机会，你自己调调看，啊，不行就回来吃一辈子。那，啊，其实吃一辈子，恭喜在我们，我干嘛刚刚没安喏？你就在那个药罐上面就贴个维他命 D 不就好了？你维他命 D 吃一辈子你也是吃啊。
1: 医生这一段可能会剪掉，会不会？
0: 我不知道，看你们。
1: 太，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用渐进式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往健康的那个方向去移动。
0: 嗯，
1: 对对。有时候真的是心里面就会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坎。
0: 可是应该是说哈，很多人就是这个高血脂他没有那么想要吃药，他觉得这个是药，他要吃一辈子。可是你看，像红曲，它代谢完其实就是这个药物的成分，但你却要花非常多的金钱去买这个保健品。那相对上药。以台湾来讲蛮特别的，药物还比较便宜一点，对，但是它的功效 又比较好，但是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这个是药要吃一辈子这样子，所以血脂肪是这样子。那至于增肌减脂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做增肌减脂，增肌是一件事情，减脂又是一件事情。如果增肌的话，第一个你要先吃足够的蛋白质加主力运动，那蛋白质大概现在会体重大概乘个 1.5 啦，所以假设比如说一个50岁的女性好，50公斤的女性好了，
1: 嗯，
0: 那她一天要吃的蛋白质大概就75克，那75克她就分到三餐去，那看要吃多少分量的蛋白质，加上主力训练，这个就会达到增肌的这个效果。那减脂的话，其实哦，减脂就是你要雕你那个线条出来了，所以我们很常说，就是有一些人要练一些肌肉或练一些线条出来，那个肌肉或线条不是在健身房练的，是在厨房练的，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饮食控制好，你不要吃高油，你不要吃炸物，但很难，我说真的，这真的很难。所以你通常会需要一个营养师陪跑，就是你会看到别人努力，然后就是你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人跟你一起就是继续前进，这样这一件事才会比较容易达成。所以这个增肌跟减脂其实是两件事情，
1: 是，对，是。所以其实大家在平常我们购买东西来吃的时候，还是可以就是多看一下那个成分表，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尤其是蛋白质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其实普遍蛋白质，我觉得大部分如果没有很刻意去摄取的话，基本上是不太足量的。因为以鸡蛋来讲，一颗好像7克嘛，啊，你要吃3颗才20克啊。我自己是这样分，我一餐就要吃20克。那像这个手掌心的这个大小的，比如说鸡胸肉或鱼肉，哦，大概就是20克。然后豆腐大概也是这样子，那蛋大概就3颗。可是你不一定有办法，就是早中晚都吃得到。啊，所以如果真的吃不够的话，那个蛋白粉是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那个蛋白质的补充来源。
1: 是，嗯，是。好，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请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地中海饮食，这个您刚才有提到过的，
0: 嗯，
1: 对，让我们更明确的了解一下它的内容，这样。
0: 地中海饮食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较偏原型的食物啦，
1: 是，
0: 然后再用一些就是非工业，就是不是那种加工太多的这种油，嗯，那就主要是以橄榄油去做一个搭配，哦，就是尽量把食，就是不要吃太多加工的食物这样子，然后蛋白质就一样，就是。

0: 也是圆形的，像这种肉排、鱼排这样，这就比较偏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对，
1: 所以圆形食物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其实哦，真的要减重，我跟你讲，你吃两个礼拜圆形食物，你就会瘦。
1: 哦，是。
0: 对啊，其实宵夜也不是不好，你知道吗？你热量摄取没有说哪一个时间能不好。宵夜为什么不好？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宵夜的时候吃生菜沙拉。你宵夜再怎么吃，就是吃咸猪鸡啊。对，因为没有人会在半夜卖生菜沙拉。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宵夜可以吃生菜沙拉，我跟你讲，你还是会瘦啊。
1: 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不管我吃什么，都是我最爱吃的那部分，第一个先去拿了。
0: 对对对。所以很多是那个情绪性的进食、啊。
1: 是，不是最健康的那个，而是我最喜欢的那个。
0: 对。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也希望呢，借由林医师啊，来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哦，就是给我们三个保护心血管方面的一个建议，这样子。当然，我们就是。少油少糖，那相关的摄取如何做得更正确哦？请医师来给我们大家做个叮咛。
0: 心血管保健，我大概还是会从几个面向出发。第一个当然就是饮食嘛，饮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圆形食物，或大家如果听过这个哈佛餐盘的话，这个也都很 OK 哦。然后三白的这个食物就尽量避免掉。那第二个，你就是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些健康检查，那不一定一次就要做到很。不一定一次就要做到很精细的啦，像初阶的，像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其实是非常容易，也不会有太高花费的一个检验。那第三个就是你真的验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要去正视这件事情。那该改善就该改善，该吃药就吃药，该减重就减重，然后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这些都做得到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降低一定比例的心血管的风险。
1: 是，所以动起来，真的，这就是健康的开始。
0: 是。
1: 那今天节目呢，真的非常感谢林耿毅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这里当作是一个起点哦。任何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我们都能够倚仗每一位专业医师的这些智慧，让我们自己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身体，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治疗，相信呢，一定能够带给您更多健康与美好的一个生活。再一次谢谢林医师，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全民健康保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乐观的，而且很正确的把自己的风水把它培养好，维持好，经营好，那我们的社会一定可以更加的美好光明。谢谢林医师，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全民健康保健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

0: 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
1: 南无王禅老祖大天尊，
0: 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南无王禅老祖大天尊。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众等，九九法会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派下各姓氏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气以血就是风水学的法则。我们的身体如果气停住在哪里，就哪里病在哪里，所以气血不通就风水不对，风水不好百病就来，这一定的道理，风水学的妙法有好几千年，比宗教还早，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妙法，我们各位法师你们都务必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给十方善信大德给我们所教的学员同修要有一个正确观，不要像一般江湖术士这样呢就会影响人的平安与健康，我们也会损了自己的德行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那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十方大众来讲解风水学和社会的问题息息相关，尤其和一个家的问题更是息息相关。好啦，上一节讲到砍水耳朵，砍就是耳朵伤，代表人的耳朵砍的水也不是只有说水或者砍卦才是耳朵，像刚才我讲的那风它有煞气也一定伤耳朵。再来我们离木，离为火，我们的眼睛是离卦，眼睛离卦是九指的火，指的火若是我们红色一直看一直看，看太多的红色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起问题，就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日本的时候日本人非常非常的残暴他把一些人呢抓了就把他关在房子里面，里面都把他漆颜色漆得红红的，带紫色的红色漆在里面呢关在里面呢，一个礼拜放出来一点起笑这个是就是你从离卦而起，相对的我们的风水学我们住家孩子的卧室洞房等等呢我们要注意，你不要漆都全部都红色的，床单红色，窗帘红天花板红，地也红什么都红满天红那到了最后来精神怪了，夫妻要离婚了，问题都来了啦一个人的眼睛五行眼耳鼻舌身第一关的眼睛 受到伤害，伤到了宁王宫，很严重的事情。好，那再来，这是艮收手，艮为山，啊，艮卦，艮荒，艮宫，若是有煞气的时候，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手。那么，以上这个八卦看来很简单，八宫看来很简单，这样，事实上里面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交错与复杂，所以我们要开课一学就二十几年嘛。啊，这有的同修了，啊，进门来学两年了，啊，我出师啊啦，最好能出师啊，哦、啊，出师了你要自己能保护自己呀、啊，啊，你要再帮别人，你要再学更好，好、啊，不然害人呢也不好，哦、啊，你的好意变坏意也不好，好、啊。那再来对口对方对口西边泽卦对为泽离离融融啊，沼泽离离融融嘛、啊、就是口舌之灾特别多啊。乾宫哀星里面也是要依照八宫来论啊，来看他的住的人的吉凶祸福啊。火有法相，佛身藏八事，哎，这个佛像哦，各位要注意啊，很多神像、佛像呢，啊，若是哪里坏了，你就要注意，赶快修。在很多年前呢、啊，我们一位老信徒，我爸善阿伯啊，他从大陆过来嘛，虔诚的佛教徒啊。很认真拜佛，啊，念佛，啊，诵经，啊，但是呢，他的手呢，就是酸，左手一直酸，什么药都没有效，将近有五年的时间，啊，就来请示老祖嘛，我看老祖开示他，你的佛像的手断掉了呢，要知道了。我是啊，老鼠开车的时候断掉，所以你脚会酸嘛，你回去看看。结果回去呢，真的手断掉了啦，左手断掉了啊，要把它扶上去，就是来跟他变少的人哦，就把手弄断了啊，又然后强力胶把它连起来了，那他的手就酸了，酸了好几年啊。问那一位打扫的人说，太谢啦，阿尚，哦，我这弄不得，弄了我这里很心疼，所以我把它连上去就好了啦。有多久了？三四年了啦。你看，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这个都是有相应的。后来问我怎么办，连上就连上了嘛，怎么办？啊，你用红朱砂，好把它，涂一涂。他老叔啊，那时候称我老叔嘛，老叔啊，能不用碘酒？碘酒也红的吗？啊，碘酒而且有药效啊，哦，好不好？我好了，你试看看，就反正红就好嘛。哦，他就回去了，那天回去用碘酒把它碘起来，嚯，靠起没？哭一晚上，酸了、痛了、刺了，怎么样都不会讲了，身上无力了，就难过了。哦，然后第二天早上，好不容易又去到我五泉五街吧，到那边又挂号又挂不上号，嚯，手拿出来，老叔啊，老叔啊，怎么办？你给我用点酒，哦，我就全是红的嘛。我都昨天用碘酒说，我早上听是没了，痛一晚上了，怎么办呢？这么足疼了，啊，怎么办呢？我得赶观音菩萨回去嘞，公你下错药了，下错药。哦，他就到我五弟这二楼是老祖嘛，在那边先求老祖啊，慈悲啦，你请你告诉我的观音菩萨啦。哦，拜托他不要处罚我啦，我回去也会再重新涂药啦。啊，回去呢，我就跟他啊，碘酒比较激烈嘛，对不对？会痛啊。好啦，回去了，他就我用红朱砂啦，红朱砂嘞，他想一想，红朱砂要去买也麻烦，干脆家里有红药水啊，也是红嘛，红药水就没有那么。那个刺激啊！一直用红药水给它抹啦，哦，啊抹抹嘞，我拔啦，这个就拔啦，哦，那天那因为我在台中，早上就开始温室三更半夜嘛，哦，晚上差不多10点多，快11点了，啊，就又来到五街，我这都麻了啦，你用啥抹？用红药水啦。碘酒有刺激，红药水就没有刺激嘛。我拔起来啦，哇，哎呀，阿尚啊，你不要那种，不告，不管，谢谢你让我正道。啊哟，老师啊，你遐无情，我艰苦干来讲，甲谢谢，我对啊，无我嘛唔知影讲，啊，佛祖佛教的虽然塑像还可以，安尼用碘酒嘛会疼。哦，那个叫做红药水买吧。啊，我好了，我家都去灌那的朱砂笔。啊，你回去，好，我倒一杯中杯，啊，老祖前面中杯的茶呢，吼。你回去，好，你把它洗一洗，没乱放，洗一洗。哦，那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洗一洗。然后呢，用这个红朱砂的水墨呢。好，你用另外一个干净的把它涂一涂，像观世音菩萨，对不起，那一天晚上就可以睡了，啊，就是好了啦。所以很多很多人的人像，佛有法像，哎，佛像，那么我们的佛的头，哎，佛头也是智慧，叫我们是要用智慧，就是佛头，佛的头是告诉我们要用智慧，佛身。啊，没有智慧啊！念头佛像，啊，刚才解头佛头是念头，但是没有心，无心嘛。啊，所以我一直要求各位，你们要供佛的全身呐，啊，不要跟他供这佛头。好，好了，我们再来，人有人相。

0: 也一样。好，物有物有物相，众生有众生相，相由心生，心者何也？人有人相，物有物相，佛有佛相。那么各位，我们的 法师，你到人家家里帮人排解排忧解难的时候，要看见风水，你看到家里的什么神，你都合掌跟他拜，绝对不能够念神都不得嘞，念到神做啥不得嘞，做绝对不能讲，这一讲换业，换口业，罪过很大哎，不要开玩笑啊。那么观佛在不在？有佛的名，就佛就有在。哎呀，我这王爷公啊，这王爷公有得嘞。观音，观音就在。哦，这什么地下公，地下公一定得嘞。任何一个人没有资格讲啊，神不得嘞。尤其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绝对不能说人家的出的行不得的，你往外的那个行教得的会话没有悟道，所以禅宗禅学，今天早上我请罗宁老师，罗宁教授所长为各位讲解，禅宗的智慧，说不来即来嘛，你说没有佛就是有佛，不然你说什么没有佛，是不是？好，这一点你要懂，因为我们的心大如虚空了啦，所有地球上也在你心中，所有一切圣神诸佛菩萨在地球的表面，他的气层不管多大都在你心中，那神佛有没有在啊？有啊，有啦，所以我们不要像一般的江湖术士骗吃骗喝，那一种的行为绝对不能有，若是有的话离开中文，不是本圣教的维新弟子，各位 要注意，要有智慧啦。好，那相由心生，相由心生呢，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心只有念而已。相由心，有心和念，心念。所以佛、神、三罗大帝，一切都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所以当我们住家设计的奇形怪状的时候，你眼睛所看到的，五官眼睛所看到的，就进入念头，进入念头就会转入第七执着，第六是念头嘛，转入执着七藏到第八个四田里面，四田里面有阴有阳，那就是太极天在心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好，那我们陆陆续续会过去讲，啊，这前一段也都讲很多了，好，心得何也？好，一般的心都讲念而已呀，啊，那心则觉性、觉知之本能，心本来就是。具足了，就像宇宙虚空那么大，就是一知法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皆为心。心也是一个平衡的一个中道、中心点、平衡点。好，那我们还要很多的讲解了，嘿，平衡中道点，佛有心，人有心，无相也有心。就平衡，你看一只佛像，啊，佛像，它的耳朵特别长，我看到佛像的耳朵长呢，就是要我们耳朵要重一点，不要耳轻，佛的眉毛呢垂下来的，垂下来的，好，那就是我们的可以眼观心。关到自己的心，啊，佛的嘴翘起来，佛口翘起来，翘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的压力就会跟着扬起来。你这样来，就是压下去了。你们试看看。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唯心弟子，你们绝对不要说我很尊严。我告诉你，你试看看，哎呀，你心一压下来。试看看，啊！你笑，你笑起来，笑起来，心窝呢？哎，就很轻松哦，都看没心脏病哦。啊！你好嘞，我嘞，我屌哎！啊，中午那些法师，哎呦，师傅，我要整心脏嘞，心脏在跳真慢，我未记你家己讲啊，啊！你都平时足严肃的啊，啊！看目又目干啦，啊！你这很慈悲嘛，目又目干嘞，相由心生，心里的相由心的这个观念念头所生啦，啊，就是你时时笑笑啊，笑起来看，家己笑看家己，你也是拢笑起来，都在这里心窝，你就袂有掉呀，心窝有掉嘞，了了，脾气袂发起来。看不惯的发起来，就是危险性，哦，爱注意，啊，所以我们时时保持欢喜心嘛，啊，看透众生嘛，啊，众生相啊，喜怒哀乐都是，但是一个欢喜信受奉行而圆满，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对着你们的那么多的弟子，那么多的学生。啊，还是保持欢喜心，啊，笑笑来，绝对没有问题。若是很严肃，你会把身体弄坏了啦。好，回去你们不妨可以试看看，这就是禅，禅的最高境界，欢喜心。欢喜心，心要欢喜，你要从念头开始，念起来，心则得起来。若是你的念压下来，心则窝，你都该跌掉呀！各位法师讲师，我希望同修，好，那些法师讲师同修们提倡微笑运动。而你的班所教了200、300、500、1000的学生，若是全部连月都能欢欢喜喜，我相信你的学员的家庭，你的弟子的家庭。而您事业公司的家庭，充满着和谐，世界就和平。这是最简单的相由心生。我们一般的心和念，把它搞在一起呀、啊。这是相由念生，而不是心生。心本来就空无一物嘛，大无其外嘛。而念，细无其内嘛。什么念系无其念？我们的念头
斤斤计较啊，念头我一定恨你恨一辈子啊，我的念头一定爱你爱你一辈子啊，我的念头

我爱怎么样啦、啊？你把它包在心里就好了嘛，爱与不爱都在你心中嘛。去看吧那嘞，哦，同修啊，所以你有时候同修，好、哦，我们法师啊，你到处为众生，好、哦，希望众生好，希望学员好，或、哦、有时候你得去烦恼哎，你烦恼没有解决事情，你只有保持欢喜心，能为他为学生教什么给他，尽量教给他们。啊，指点他们方向，那你的两种心生就会起欢喜心的啦。好、哦，这一点，哎，爱注意哈、哦。无相亦有心呐、啊。啊，那个房子，你进入房子里面，或者进入你一个体啊一个环境，那不是心，心脏好像很压迫。感很重，从哪里来？从眼睛的压迫进入念头，转入心田。啊，你的耳朵耳压特别的轰轰轰，转入念头又掉到心田。啊，这里面的空气不好，进到房子里面臭扑鼻，空气不好，进入鼻子又进入念头，转入心头。啊，这里又是。啊，心情、心脏啊，缺氧，压力就重嘛。哦、啊，这个都是心，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你进来啊，房子里面感觉很闷，很闷就呼吸，热就是身嘛。而、啊、你进到家里信众大德的家里面，感觉就很不舒服的感觉。那就风水了嘛，所以风水的五行不是只有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必须要有方向的金木水火土以外，就是五行眼耳鼻舌身，眼睛你进来看得乱七八糟，这风水一定不好嘛。啊，结果眼睛你看了就掉入脑海，转入心头嘛。心是清净的啊，你把所眼睛所看到的丢进来了，你会很难过的，那心头都歹了嘛，那就无相嘛，和人相合二为一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只宜开山埋葬阴谋大吉，忌远行起灶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营围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啊，咱这个鱼啊，问篇啊，为事实就代表众生，吃的代表咱的心。哦，现在咱来看，这里叫做第三十八页啊，第三十八页啊，为事实又问曰了啊，弟子常见呐、啊，生熟啊，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多生皮佛，愿为破疑啊！为此时的代表代将来问法啊！要问你啦，弟子上见生啊，出家人输了，在家人出家人，在家人弄了念阿弥陀佛，愿一生西方啊！在家出家弄了念阿弥陀佛，刚才讲过了，阿弥陀佛就是咱的本性。咱的完成主界灵魂是阿弥陀佛者的角色，当然你如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多念者，你的角色会造出来。啊，比如我的原来名张天王，一直问张天王，弟弟叫张天王咧，阿伯嗯听着了张天王，哎呦，那是我的款哦，哟，举手，哦，阿那杨某的点嘛，张天王张天王咧，哟，举手。好、哦，爱去的爱去也无用啦。好、哦、呀，啊啦，你家己写上名，家己写上名点名会走得个。你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你点名啦。某某人啊，啊某某人就听讲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你袂走得个啦，你放心。哦，袂走得个，你一定成就西方去啊。哦，虽然时时念阿弥陀佛。在家出家拢是念阿弥陀佛，啊，前一阵啊，前几年中间伫宗教界内底，吼、哦，对提出众生真济问题，提出讲到底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对，还是阿弥陀佛，在遐阿加阿阿加阿阿未了，阿未了，吼、哦，在遐底咧，这破音的问题，破音字。你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呐，那恁在北京嘞，讲用这个大陆的语言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恁呐台湾话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哦，干嘛不音变哈？哦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在心，弥在心，陀在心，佛在心嘛。哦，所以在下面修这样。你来念观世，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观世，你莫去讲叫，哎呀，你念阿弥陀佛唔对诶，你念哎，系啊，你讲成世界嘅菩提心都无呀，你起来得爱正哦，正到阮老师都话咧啦，当今阮嘅师父是台湾吼，吼、哦，即修行上有迄个啦，出一种大和尚啦，阮师父讲得对，因为该咱阮老师就对啦，啊，阮嘅师父就对啦。我那师傅又心痛了，伊往这边飞到那边啊，山顶下个山下啦。哦，你都带要带修正啊！啊，这个咩啊？本来一条阿弥陀佛的，还是阿弥陀佛已经好安公满面了，心情安啦。你个丢一个咚，这伊个心肝啦，哎呀，海这一湖春水啊！

不平静的春水，你再丢一次，让这春水啊，起得涟漪荡漾，水波哇，今次罪过，你来听阿弥陀佛的念，哇，阿弥陀佛的哦，两门关系，但是你跟你念的，诸位同修念。

0: 趣味的代志。你阿弥陀佛，马后你想通想啦，你一直想的是如如不动，禅则定也，想者定也。若是我一心，我是真好念佛，一定要成就的人，你一心一意去念佛，你会当成就。你来按我坐禅会当成就者，你就一心坐禅去成就。无论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禅宗，还是什么宗呢？建立在当下的安详上重要。所以罗道师尊传给我们世间法的重要。那无世间法，就无可能有出世法。哦，所以啊，咱平常时啊，哈，咱了解一切法啊，运用一切法啊，调伏一切法，实践一切法。那么安乐想，咱得住在也如如啊。啊，就是啊，请回想讲呢，一旦生你西方无，一定我都生西方去了世界。会记哩，咱最后迄口气呢，要走的是阿弥陀佛话多大声呢？你一定我都对西方去了世界去。你若未记哩阿弥陀佛声呢，要伫倒位咧？反正要走到地下公泡茶，走到泡茶嘛不一定啊。哦，走到阎罗王啊泡茶做地堂嘛不一定诶。哦，所以阿弥陀佛真重要。你含阎罗王十八殿的阎罗王、鬼王呢？因的本性嘛是阿弥陀，本性嘛阿弥陀啦，嘛是爱念阿弥陀佛啦。啊，咱一个师兄真笑亏。啊，伊呢有一面的面盲，面盲就去阎罗王呀。哦，做阿弥陀佛，行行行，你行行行啊，向往那底。哈哈大笑啦！啊，真正牛魔王呢？牛魔王，牛头马面，啊，人的形躯，哎、欸，咁那咁惊唔到咯？看咯，他坐下来，狠狠惊下来，后边人接掉，后边真侪人接的呀！啊，这个伊也无得回头啊！啊，系啊，我都走唔到咧，唔到路呀！咁安尼哈，好，无得啊，吐着。好、哦，迄个时阵啊，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起着惊是阿弥陀佛，直直念念念念念嘛。迄条阿弥陀佛，哎，一向都无坏人。啊，对不对？后头穿着穿着，有个规定，牛头马面有个规定。啊，干咩嘞？一个好真歹面，真歹面嘞咯。啊，安尼看见一种。哦，迄个时阵，伊拢不要讲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哇，一直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唱嘞。啊！因人说奇怪，我某那还在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唱了几点钟？想讲本来唔爱甲吵咧，想讲有啥物代志款，只唱点外钟嘛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啦！哦，伊看你啊，这部甲叫电视阁未使，甲叫惊又阁叫脱魂叫脱咧，那系啊，今日走去听咧，吼、哦，红晒都起了，哎呀！不做啊，妈祖婆啊，哎呦我啦，你拜托我阿我某吼念阿弥陀佛，但唔知你去西方系咪？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念有一下咧，吼、哦，嗯、啊，这地上遐吼，牛头马面的吼，拢华多起来啊啦，一念佛的时，结果要翻头了，后壁规大天拢对出来，拢对出来，啊，后壁这个人拢无早对出来，一只猴，哎，老师，我开五哦，我开五，你开五18点，才开1点尔了，好，我们他一点都上过头呀。吼、哦，迄我歹看面，迄个真正正港的牛头马面啊！咱说报告，你电视伫做正港牛头马面，吼、哦、吼！所以啊，咱得念佛，你心一定，你心你念佛，定者定者定者，禅者定者，咱会当从烦恼，咱可以爬出来啊！咱从烦恼里面可以走出来。啊！我以前甲各位讲，啊，我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直念佛念佛啊，托鬼这里卡以后咧，迄阵开始念念了，有念都无恐怖，无颠倒梦想，啊，就叫人叫做救

定涅槃，真真正正的禅定。所以，咱的一心念佛，一定有法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唔好怀疑，你若怀疑一下，你就去不成啊啦！想想怀疑，好，四月始君呢、啊，为四时君呢、啊，善听，你注意听咧，慧能语说啦，慧能开讲，好，世尊在笑语声中。说西方印华经文啊，分明气数不乱啊。好、哦，那么东西啊，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在受慧城之中啊，好、啊、说西方印华经文，就是讲西方印华经文是啥呢？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讲解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是什么款呢？所以佛陀在这个下位声啊，来讲起十方西方的经文是，就是阿弥陀经，分明对这去无远嘛。但是咱想中远诶，事实咧，咱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大无其外。四五七念，大大块你摸未到，受三藏十二部经，拢伫你心内底，谁无起我咧？咱谁有？有谁个？谁个？你根本都无法去察觉，你无法度用什么去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那么我最近呢，啊是阿弥陀经讲遮久，啊前几天呢，啊看到咱一个迄条做天字啊，啊甲咱在拍，还是文化。怕是这个咧，哦，这个小姐啦，哈、啊，老师啊，你光一个咧正经经的讲这样子，哦，啊，正光一个正定你都唔得要讲偌济，定咧定四人、两四人、三四人要讲未了，这个定，咱的定是如何定？心安就是定，心安的想就是定啊。那么今天大家从各地恁来到家。在时一心一定对着来加入营，好、啊、入的念全民念佛，好、啊、祈求世界和平的法会也是啊。你一心一意未来就是禅定，你中途无骗你白话，你已经想定的第一个阶段。莫再来呢，在东西大家在做不懂一心念佛的时啊，你开个天窗，你唔知下人去偷看无，有无？天顶边拢云，干了咱的，如来眼的说，面顶清清清，清个清个有够清，拢无云啊，干了咱边拢云，好开个天窗，这法音呢、啊，直接冲上云霄，冲到那里叫做九霄云外这里啊，在起啊，好不好？大家念佛刷祈祷刷洗啊，总看不来，看不来，没有见到太阳。你看，那是心定啊，能突破一切的障碍啊，心啊定下。要是咱的心啊无定下，好、啊，你们点点多多点多，但最无可能突破一切障碍。咱在修道的路程之中，各位同修，啊，你在修道的路程之中、过程之中的时啊，啊，咱这点足重要，这磨练咱的定性。啊，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啊，做了失败。做失败咧，啊！伊就来成佛师，为着这代志要讲理论，他有疑就有问嘛。我老师啊，好、哦、修行感到一定爱失败哟、哦。哎呦，我你两个才高水啊！好、哦，我难道修行啊，人敢就没有失败？嗯，无道理啊！修行那大家拜神啊，拜佛啦、啊，唔保庇，好、哦，弄得去保庇是安来失败？我的理念错过去，失败是人的专利，失败是人的权利，成功是人的专利，嘛是人的权利。无论是成功失败，你爱个正知见，那正确第一怎样要见？咱修行是修正咱的错误的观念，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好个行为行为咧，那是真正叫做修行嘛。啊，过去吼，迄、哦、条说无迄个卡层下咧下游，某一大片的时，结果未放未出来啊，啊未消化，腹肚胀破去啊，

0: 哦，结果呜呼哀哉啊！要怪啥人呢？我就知影伊咧啊，咱这个信徒咧，我讲你拜什么神？哈、啊，我拜了包老母娘，帮我摇地金木。哇哈，摇地金木的主笔吼，叫你做事业，不用影响着别人。哦，主笔我你爱认真做，啊认真做好，啊认真趁钱，莫影响着别人。嗯，干嘛呢哈？母娘干嘛唔是安尼讲呢？我母娘现在安尼讲，我母娘现在安尼讲，哦，过去安尼讲我无听诶。我那怎么对啊？你吼母娘叫我讲，爱认真修行，事业放掉，无要紧。哎呀，人生才事业才啥呢？我错去啊！你这样是放掉，你就不用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你放掉，不用影响到别人，甲人中间这个叫做来往信用啊。那么这企业家呢，目睭金箍箍，伊讲我强骗你啊，我但这无人甲你骗，你是甲你骗家己尔，别人无甲你骗，无人无甲你骗，是家己骗家己啊。哦，今日恍然大悟啦，啊，跪咧啦，伫老祖面头前跪咧啦，老祖啊，好拜托你，慈悲，啊，你甲我这代志讲互母娘知好无？你看老祖会甲讲无？应该讲向自己的心讲啊，向自己的心去讲，讲重要。啊，有咱一个信徒地主，伊啦，进来啦，那去问老师，爱三字的、两字的，我也不爱差评。伊去问老早先包包无杯，吼、哦，嘛是不爱差评。啊，拜这无才讲，拜这神，这人的老气球就不好。好、哦，我想拜些无气球。你拜无吹吹箫吼，有下灵感，结果无吹箫愈聊愈深，结果有吹箫的呢，嘛是白插我。老祖还是有吹箫的啦，无吹箫是咱佛啦，吼、哦、咱佛啦、菩萨啦，咱佛教的诸佛菩萨嘛，就是因无吹箫一直天干光光啦，吼、哦、所以啊无好啦，我看你人有够了无良心，你的贪念甲神拢拖咧，老祖无食你啥，结果你的心啊。欢喜福度遐里袂稳定，那么你来做什么事，搞都袂准时。包括两字，你嘛签袂着，签袂着，签袂着，一定签袂着。我就发现，系啊，伊个是那啥啦，心病了呢。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心定了，等于一直签二二二二，签两届二二扣掉嘞。是哦，我要来做欢喜的老师啊，我最爱跟你讲话的。我上了，谢谢啦。哦，你啊，这些讲，啊，我等下就爱签了，有对啊，两届二，我想我有对，是无救等下。我看哦，你有够迄个，你心有定哇，我有闪定啊。啊，所以我同学人呐、啊，哎、欸，练呐、啊，这个练的是一念之间呐、啊，一直转，定落来是你能无去一悟一切法，你若无定落来，你现在大地想通啊，想清楚去所在，要做垃圾的啊。比如讲，咱即摆啊，小朋友鼻窦炎那么多，鼻窦都有那么多的是啊，就是咱即摆空气是外好歹，内底的空气滤净器。来一台十万啊，二十万啊，吼，出来就上清气，没有错。你把刚才的叫清气啊，嗨呀，你闻他不出气啊，保湿液啊，你猛打没事，猛打出来空气那啥，哈啾，我见了过几摆，你哈啾，你给我眼光关出来的，无了冷气机排呢，好，氧气筒排呢。啊，那啊，你以为师兄啊？因为哈，老师话的水哦，什么用？什么水的？吼、哦，我是不用讲迄白主，迄白主讲了，我比我的讲过，我迄袂使，迄水啊，安尼是顶排一个氧气筒，出门排氧气筒，千金难扛。啊，所以你讲现在是最干净的，你一直惊外口的环境垃圾空气歹，所以咱心未定，心未定你就未清净，未清净啊，咱出去未净未，咱有一个视觉感觉。钱大婆啊，观音菩萨呢？钱大婆嘞，迄就是啊，咱的感觉四神，闻香的四神，闻味道的四神。你出去闻着，哈啾，心内先感觉我内底空气清气，外口空气歹，所以你出去嘞，哈啾就对啊。你搞不要打个鼻子，你那钱，你那目睭红红，哦，目睭都红红，红目乌的，哦，这些都是咱的心的念头啊！我一定不要清洁，不清洁，所以基本上几个小朋友，哎，注意哦，你想给他先想个灵气慢用，老师啊，这灵气慢用搞没有问题？我先出事都无灵气有用，我才健康，我出事无灵气有用呢，好、哦，我都才健康嘛，有个叫做喊。皮亚毛没问题，你看现在小孩子鼻子有问题哦。这个礼拜天脑部开智慧奖，皮亚叫电变侠，小朋友鼻子电变侠。你看这基本上，好、哦、空气来电修复我好歹不能适应。啊，那么你说这个话不对吗？你跟我清洁不对吗？你说脏不对吗？那什么空话和空气不对吗？哎呀，这一个念。啊，一个人正之见怎么样去看法？啊，希望各位同修呢，啊，那呢，啊，对世间一切法，都是咱修行的法，都是我们修行的法。那唔通去疑，哎呦，西方，你迄个西方阿庙我都去，哎呦，这样呢，就是讲，咱即马就真正宗教，比人道教诶，伊就开始讲，我太想做到上大。太想做做上大了吼，吼、哦、阿弥陀佛嘞，嘛无我太想做做遐大，哈、啊，咱就无这个正意见，你就开始起争执，哈、啊，太上，就是咱迄点原点，啊，像原点，原点啥？咱的佛性，哈、啊，这咱的佛性。道之主啊，咱的能源呢、啊，本来的面目嘛，是阿弥陀啦，没话修正啊。阿弥陀佛，就是咱本性。无论你什么性，太上道三清五路，拢是一样。咱的本性都是阿弥陀啊，但是人都叫他修正了。那我的阿文才丢呢，我的阿拉才丢呢，不管阿拉啊、沙拉都不管呐。吼、哦，你拢是本性，阿弥陀。对，那本性啊，你念看嘛，阿拉，你来滴心花啦，那物件拍唔起来哇？阿拉是拍唔起，阿门，有拍唔起来吗？哇，阿弥陀，
哪一项在你心肝内？你们哪三项在哪在心肝内？阿拉有无？有滴啊！阿门，阿弥陀，三项哪一项在恁兜？阿弥陀，咱的本性。你念阿弥陀，你这阿弥陀，你心会开去啊！阿拉还判给你啊！哈啊！哎，阿门，哎，好像是放东鸟，无就个来滴。阿弥陀，对对，这人体一个四田、色田，简单的念，跟咱实际贴近上的转化也感应，所以阿弥陀。你的阿弥陀，你的阿弥陀佛，西方在当下直接去见见哪里啊？你的阿弥陀佛里边，哦，阿弥陀佛十万八千里呀、啊，阿弥陀佛十万八千，阿弥陀在家里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所以我一再在强调阿弥陀佛，阿弥陀，那要有信心，西方。在咱当下心安的境界，咱心安的净土，即是为西方。若是讲咱离开咱心安的境界的时啊，你一定是无可能去西方。好，咱过来哈，西方化经文啊，这阿弥陀经分明，去处不乱啊，若论相说相说，理所。那呢，你所有十万八千里，好，即十中心中十恶不邪，便十说万啊，说言呐、啊，十万八千里啊。有一次啊，好，我伫咱如来园，那呢公园院，啊，公园院呢，啊，徐章博士啊，徐主任，那师傅啊，嗨呀、啊。好、哦，这个去了解测量它量测中心度量嘛？你看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啊，好、哦，在转的时，好、哦，一点钟，啊、哦，一点钟呢，啊，有十万八千里，十万八千里，看老近。那么相对地球自转。地球家己转，顺着地球在自转呢，一秒钟470公尺，470一秒在转的时，可见咱呢在讲话的时啊，在讲话要真注意，好话给讲过，歹话兼讲过，哦，尤其要注意挑拨离间的代志，咱绝对唔好讲。哦，你挑拨离间，你讲出来，讲出来收袂转来啦！哎呦，你今日遐，我一边有遐，互你好嘛，好袂转来。哇，好鱼啊遐，好你啊，还也袂记得，我今日要好转来，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法会莲座上的诸祖灵，阿弥陀佛，身经寿，相好光明无等伦，百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世界，原来的家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教主主人是阿弥陀佛。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再来世间。但是要回去的，我们都忘了。我们的灵性身心色，被世间的悔、后悔、恨、怨。悔恨贪欲，贪心执着，欲望无尽，所蒙蔽了，这是很危险的。在快30年左右了，有一天中午，我在家里。打开电视，日本妙法莲华宗，他一位女出家众，修得很好，有一天要表示提醒世人。人的能力，所以要关在一间小小房子，四周都没有外面的窗进来，只是从地面墙上的空调。那么这一位女修行者。也穿着法衣海青，在里面佛堂一直诵《法华经》，诵到入定，一直诵到一个。时间约了差不多20几分钟的时候，从天花板前不就一直飘飘飘了白雪下来，白银色的，将这位修行者女菩萨身上全身。都是洁白的，像金身。那时候我才悟了，原来这一位修行者，他的定力感动天地。

0: 所以整个身上就像成金身金心。在921的时候，921前7月1日，我们在千楼禅堂这里老祖开示我们，台湾将有一个大劫难。这个劫难呢，会死很多人。在哪里？老祖没有讲。那我们就在这里7天7夜，七永日，不断的念佛。当时我们在千楼禅堂一起修行的弟子圆化法师、圆寮法师、圆净法师，还有几位法师，在这里我们24小时不眠不休，在这里念佛号，阿弥陀佛的佛号。那念到7月7日开截止，圆满了。到了7月，抵到8月，8月11。我们在弥陀讲堂，老祖开示又要深谈这个劫难还没过，赶快还是要以念佛仰仗佛力，做消灾化劫。我们在8月1号深谈，所有的油灯这是用白色油灯年味，白色年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花用白色的花。我说奇怪呀、啊，老祖啊，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有灾难灾劫到了吗？老祖开示说：“你尽量做依法修行，啊，不要问，啊，你就知道了。八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台湾中部啊，九二一。”啊，大地震，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定心的修行。

0: 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能够消灾化解。所以九二一在台湾总共往生了罹难的2976位，真是可怜啊！但是其中调查结果，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没有一位受伤害，虽然有 家庭房子损坏了，人命没有伤到。而这即是修行的功德天。所以老祖师尊啊，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你的身体就会变成金刚不坏之身。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连环城顺风骤雨湿雨露，水帘洞里洗水还华毛，正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叫我们由内而外，内是要修行，外环境要忏悔，忘记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道法啊，鼓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弟子们要往内修，就是反省和忏悔。当你反省完毕、忏悔完毕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执着和烦恼来染了我们清净的金刚自性。所以九二一的劫难又让我领悟到修行的重要性，修行的功德天。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不要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无关紧要。记住，我们的人生难得，既然有这个人生了，我们就要修行，我们就要依法修行。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呢？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比较幸运，有这个身体可以来修行。啊，我们在莲座上的朱楚灵必须要仰仗有慈悲心的修行者啊，时时深谈啊，时时来布施财施法施和无畏布施三布施，是我们修成正果的最好条件的。 所以今天我们由大雅道场、草城道场和普里道场的法师讲师带领着我们的法工义工来到回到我仙佛寺总本山来，也是修行，也是布施我们的大爱，这就才是法师无畏师嘛。所以我们要成道成佛，就必须要从平时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念头来自我修行、自我反省、自我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所以我们祭拜诸佛菩萨、祭拜诸祖先的时候，我们先拿起来了，放到心里，很重要的，心里想着往昔我某某某，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祭拜祖先也是这样，祭拜你家里所有的神圣也是这样，你当下你就佛的身、佛的化身、佛的圣身、佛的法身呐、听有无？所以啊，阿弥陀佛，他的大愿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到往生之后，我们当下生，你要做一位佛的化身，佛的化身、所以你就是在极乐世界了。王善老祖的慈悲，为什么王善老祖要我讲阿弥陀佛的成就，是要各位了解到，我们在当下生现在要做到问心无愧的一位人。你的家里就是唯心家庭、佛家庭啊，你的公司就佛的公司、工厂、事业。所以你要怎么做到呢？啊，这个要了解，人一生就是要经受，不是爱人去参加鬼仙，像今晚安尼呢，不是这样。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我们好多同修都头上发光，亮晶晶哎！我很佩服我们的好多好多双善信大德、善知识们啊！你们的慈悲啊，你们的智慧啊，所以面目端好、端正。那里面很端庄的啊，无复仇意，没有长得奇形怪状的。但是各位同修，你们要记住，老祖师尊告诉我们，看人不要看表面，要看他的心。你要看人的心，人心隔肚皮，衣服穿着里面所看到是心脏，会烂的。所以你务必要懂得，要有修行，才知道其人之心是怎么样
阿伯，我悟了。用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心法，先天八卦是人的灵性真气，后天八卦就是有为法。每个人身体里面的这潜能潜藏的很端正的佛心，佛的像都一样的，都金色的。可惜耶，我们个人的业力不同，在世间呢就有很多的冷暖恩怨情仇，造成人的百事不顺，造成人的身体有不同的怪形，表面看得很好看，事实上人的心念思想不正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所以老祖还是说，你不要瞧人不瞧不起人，人家不要瞧不起你，你就阿弥陀佛了。在老祖跟我讲这一句话开示的时候，我想到当时要读光华高工啊，要到台中来，自己提的小皮箱到台中市光华高工来上课来读书。我妈妈她不识字，她只告诉我一句，她说我们人在外，人家呀要跟人好，咱就爱感恩啊，而人家跟我们好，我们就要感恩了啦。啊，不要去瞧不起任何人啊，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要检讨。我妈妈只有送这句话。我现在今天是78岁了，昨天77，现在78。这句话让我永永远远的照在脑海里面啊，所以妈妈的连坐啊，也在这里，爸爸连坐也在这里，所以妈妈一直的回去说，你有没有跟人家结冤仇？我没有嘞，那就对了，不要与人结冤仇，结冤仇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啊。所以我希望十方善诸世所有唯心贤士同修记住，不要与人结冤仇，你即是佛的化身。我们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 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八卦山就有很大的藏屏，啊，这个藏屏呢，围着藏屏上，在藏屏上，啊，左仓右护藏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南港西，北港西，会在我们的岸前，在我们的前面，前面就南港西。北港西经过暹罗寺普里这条乌溪出来，南西北港会岸前会在我们前面的岸上。啊，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湖海星辰，这个前面呢，当你晚上傍晚的时候，你会发现万家灯火，好美好美哦。前面是南投中平新村，啊，等等呢。啊，来这个湖海星辰呢、啊，来拱照，来拱朝拜，又得照着这块的宝地。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早上我所讲的辅星，啊，右手的脾星，左辅右脾，八百烟花列两旁，哦，八百辅星哦，到彰化。将近有100条的龙沙，啊，右沙嘞也将近有70-80条，而且到中央山脉去了。所以我看过那么多的地理啊，青龙沙最多的就是这一块宝地，这是上天，是玄天上帝所赐予的。啊，所以啊，八百烟花列两旁。啊，九七来朝气之玄，啊，啊，师事啊，师事王侯将相帝，王侯将相帝，上八卦山的上，二三，贯气一以贯之，就王侯将相帝，一脉无边坎未难，一就易经的易，一脉无边坎未难。这个是自古到现在来到未来一块宝地，你看也看不完，这易之道看也看不完啊、哦！所以一脉无边坎未然，也是我们的生命是永恒。九七来潮去之前，我们面对出去了普里的九七水一直往着这边来，还有中寮的九七水往这边来，民间的九七水都往来这里来潮。九七来潮去之前，弯弯曲曲的，啊，去之前呢、啊，前呢、啊、就到正北方，啊，正北方的八卦山脉和大肚山脉的交汇口，就大肚溪口，很妙。啊，那可惜身患雄霸巨啊，一脉无边坎未然，可惜这个地呢，啊，被身患霸住了。此地抛荒待值钱呢，这个地点呢，抛荒了很久，等待时代的贤人来开花，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若是社会国家只重名利，不重文化和孝道，这个社会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人世间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老祖一再的交代，这块地要好好开发，好好规划建设，把它建设为啊人间一块净土的花祥地，大花山易经大学。当然，大宝地在建设的时候，啊，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这是必定的，因为要建这一所学校呢。人世间的冤冤在在呢，好，很快会让它化为无形。所以因果力的魔障业障要讨债呢，可能就要等到好几代。

所以这段时间呢，在开发的过程，一定有各种不同的障碍会来。所以我在这里交代，啊，在这里守护的这一块地的几位同修们、弟子们，你们一定要忍让。所以那里写了，忍让无争，不要争，非热所。

0: 人，你问他真的没有用，秀才一大病。好、啊，那么强势要逼人的时候，你跟他争呢，你比他更没有智慧，啊，非智人。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也一样，忍让并不代表着我们是弱者，强势逼人并不代表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要为众生忍让，要为国家忍让，要为世界人类来忍让，要实践上天诸佛菩萨所教育给我们的忍让，我们的心啊，来度化所有有缘的人，因为这个都是众生的魔障和业力，众生的魔障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来阻挡我们，才能够啊报了一箭之仇，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开发八卦山脉大宝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要来这里受纳这个法。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在开发八卦山脉大宝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要来这里受纳这个法，啊，能够离苦得乐，这是易经大学兼得宗教啊一起在兴办教育的方向。这老祖师真的就25年来后留下这一块地啊给我们来建设。这一块地呢很妙，八卦山是一个的南北向，南北向那边海，这边河啊，这边南投大盆地的河啊，九曲来潮，乌溪、猫罗溪，那么这是什么卦啊？先天的坎卦。好了，那先天的坎卦你就要做什么相哦？做什么？做
2: 耕有心。
0: 好，那做耕有心呢，这点我们又做到深山了。那正穴在那里，正穴那不知道砍了能不能进去了，不然那正穴在那里很漂亮，一个太极啊，谁有来看过？没有哈，穴在那边很美，那可能是应该是耕有心了，或是天水讼。天水是用在什么卦？未坤生的什么卦？啊？哈哈哈！好来，好、哦，这个，这是八卦山脉，这边是坎，这边是离。啊，离卦，这是坎卦。好，
2: 好啦，这是正。

0: 产品啊，先天之前啊，这边啊，先天之坤，先天之坤，它本身就具备了乾坤地球磁力线的南北。从图上看的是正正当当中中的南北，那这个呢相对的是90度，若是90度呢，这个可能呢中子就不响，所以它会掉了，丝线掉金钟，这个是大的架构啊，这个金钟架啊，这个钟子还哐哐哐。那么这个呢整个就是坎卦，这个一脉坎卦，这边是海，这边是这边的河啊，这那么这个一脉无边坎瑞然。那这个金钟穴呢真正的世界和平的点啊，那这个若是你选对了，你要怎么做啊？就先天之坎，先天之坎，后天之对啊，对着有根有心，好、啊，根有心山。那这个穴呢，正穴应该坐在根有心呐、啊，坐在根有心的山。啊，更有新的山，现在八运啊，八运有没有左运啊？八运
1: 双星到上相，
0: 八运双星到山
1: 到上相，
0: 是不是？儿子到相，
1: 到相，
0: 双星到相啊，庚三的甲相啊，八八两个就倒向了，啊，前面有湖水，有河来，水神也走运，三星，啊，三星八八三星也走运，所以这个地点呢，现在刚好正式要建易经大学，要从世界和平的点来，好啦，在本地呢，啊，地方，啊，有民意代表呢，鼓励说师傅你们来做。好，那个，游乐区来做啊，迪士尼乐区，迪士尼乐园，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地势缓坡来做游乐区的，那个就不合理。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宗教，人心唤醒人心的一个好宝地。所以这个点呢，啊，我们真的就是天上天下唯有这一点。那前面是离卦，先天的离，有山又有河又有山，是离卦。啊，这个是复合的，我们所有啊后面。坎卦，啊，东边离卦，东边离卦山河，啊，这个海山海，刚好最完美的地上，啊，这个上天留的。那么这边是乾卦。先天的乾卦，这边有山，这里有山，又对着一山花祥地，一山头，又是乾卦，山阳开泰。而这边北边的坤卦，这边出去的刚好是海，哦，大肚山，后面的这个出去了海了是龙井和海，刚好又复合的先天的坤。啊，对卦。啊，这里这个巽卦，巽呢，风是从这边来，风，啊，从这边来是巽卦，啊，这个地方呢，巽卦，啊，这个风。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

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是巽卦，啊，先天的巽卦，巽为风，风是从那边来，这边是空空的，空空的风从这边来，啊，那个也是坤卦，后天的坤卦，后天的坤卦呢，这里是西罗，西罗地区的大平地，是坤卦，啊，乾卦在这里对卦。对卦，啊，这边呢很多的山，几几大山等，还有日月潭，这个是日月潭，日月潭，啊，这里很多的这山，所以这个整个地方全部合了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不得了哎，啊，这里乾兑离震，这边是震卦。啊，这里有山，啊，这里山，啊，震卦呢，外围刚好就到台中雾峰的地方，是一块的大平地，雾峰，啊，下来，前面就有一个虎山，就有一个虎山，啊，所以这个地呢，当然交给我们来开发，但是。很多上天会派很多的魔戒来考验，看你们的智慧怎么样来做啊，怎么样来为人类来修行，为国来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呢，我带过来看到这块地啊，这块地呢，世间是难少有的啊，唯愿呢我们大家一同来祈祷龙天护法慈悲，不要派那么多的考考磨磨来考我们，啊，我们没有本钱可以接受这些磨磨考考，但是再怎么样磨，还是要把它磨过去，再怎么考，还是要考过去，我们要为众生来祈福，为世界人类来创造，啊，中华文化在八卦山易经大学在这里弘扬到整个地球人类，老祖一直开示天下要太平，一定要弘扬中华文化易经，啊，易经是我们心灵的依归，风水是环境的创造，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中文的诞字。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临时公务处啊，我们呢啊，这公务处呢啊，指派那个王景堂他们来担任啊工程处长，他是，啊，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常董啊，现在派他呢啊，指派他来负责，来把这个天命把它完成，啊，唯愿呢，哎，我们作为各位同学们，啊，以后你们赚大钱哦，要跟他负责，不要跟我负责没有关系，哈，啊，向他负责就好了，啊，那我们三个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你们的财施将你们所修的帮助众生平安，就是真正的大财师。啊，华师，你们所修的、所学的，不要安康，能够教给大家平安。无畏师，不要怕，建设的过程会有障碍，若是没有障碍，建设起来了就没有可爱。啊，所以有障碍，建设起来才会可爱，啊，才有点点滴滴。当然了，龙天会派很多的护法来考验我们，你要怎么干？当每次碰到有障碍的时候，就一定告诉我们重新思考某一件事情，它是最上乘的考验。今天呢，大约跟各位介绍到这里。本来我要带各位去看那个穴，草比人高。好啦，
我选一个适当时间来破土，带你们一起挖，挖这个穴，我希望在你们还没结业以前，把这个穴找出来。等我上课全部上课完毕了，我们的考试就是点穴，那很好啊，对不对？考试就点穴。点到了就毕业，点不到了叫什么？也要结业啊，还是留业啊？好，我们现在到这里一个段落，你们自由活动接着呢你们就可以回到这个生活秩序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

0: 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昆仑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思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的宗教研究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生更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利用工作之余来进修和学习，深入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圣法，将他们在学院课堂中上课所学的课程以学术化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欢迎曾信义研究生来和大家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信义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好，那我叫曾信义，那我是初级52班的学生，那目前是正期27届的学修。那目前来讲的话，我是念学院的第5届。好，我们是五福临门班。
0: 哇，很棒。
1: 那目前的工作啊，其实就是因为已经退役，
0: 对
1: 啊，所以大概就在家当家管，
0: 嗯，
1: 然后学习，好，当学生，好，这个工作。好，
0: 哇，了解你。所以这样听你说，你在台中道场是初级52班，正级27届，那你也学修有一阵子了呢。
1: 嗯，
0: 那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呢，你刚刚说你是军退啊，你是怎么样的经历，是的机缘会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就读呢？
1: 嗯，其实我对于命理这件事情啊，其实对于自己命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奇的。
0: 哦，
1: 那为什么好奇呢？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我能够转到军旅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嘛。
0: 嗯，
1: 因为毕竟家人是不同意的。哦，因为毕竟要转军人嘛。
0: 对啊，对啊。
1: 那个时候学校念书结束以后，家人都希望我能够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0: 嗯，
1: 不要去当军人，
0: 嗯，
1: 因为他觉得军中很黑暗这样子。
0: 哦，
1: 对啊，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父母讲说，哎，我都学习那么久了，
0: 嗯，
1: 那我希望能够帮忙家里分担家计，
0: 嗯，
1: 那转志愿役军官，
0: 嗯，
1: 这样子可以帮忙减轻家里的负担。对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不同意啊，可是我觉得毅然决然，还在恳亲会的时候说服他们，
0: 嗯，
1: 对啊，那我就从事军旅。其实，在部队里面呢，啊，我觉得充满了挑战，
0: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跟同学争，因为我们要去历练更高的职务，必须要去努力的争取。对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争取留在学校担任教官。
0: 嗯，
1: 因为那一期我们学生大概有400人。
0: 哇，
1: 那我们只选6员。好，嗯，6员留下来担任教官。好，那我有庆幸能够有这个缘分啊。好，除了我们选了10个，
0: 对，
1: 抽6支签。
0: 哇，
1: 我抽了第一支哈，所以我这个缘分留下来。好，可是担任这个角色其实它是不容易的。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教育啊，教学啊，第一个要对得起良心，
0: 对，
1: 然后对得起自己的初心，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0: 对，
1: 它比较用心，
0: 嗯，
1: 对，然后那我后面一直在从事就是比较高压的工作，因为教学我在教轻兵器，就是教武器射击，
0: 嗯，
1: 那武器射击呢，枪跟弹其实就跟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一样，看起来很像，哇，场面很浩大，
0: 嗯，
1: 这样子火拼，
0: 嗯，
1: 很像很厉害，
0: 嗯，
1: 主角都可以再复活的感觉。其实真正在实际上没有就是没有
0: 了，不长眼，子弹是不长眼。
1: 对，枪跟弹你分开是安全的，
0: 嗯，
1: 可当你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你学习再久、再专业、再厉害，
0: 嗯，
1: 其实你都没办法掌控它的状况。
0: 嗯，
1: 对啊，那我有一次印象深刻，
0: 嗯，
1: 因为毕竟我在军旅的前12年，
0: 嗯，
1: 我都在部队里面，
0: 对，
1: 那我是担任武器射击的教官，
0: 嗯，
1: 好，那我都会上靶场第一线看学生射击，
0: 嗯，
1: 那个时候那一次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打的是50机枪，
0: 嗯，
1: 那这个机枪呢大概就是62公斤，还蛮重的一挺枪，
0: 嗯，
1: 好，然后口径很大，然后那个穿透力很强，
0: 嗯，
1: 那我们打的是10公尺的龟岭射击，
0: 嗯，
1: 因为距离很近，嗯，你想想看10公尺，
0: 嗯，
1: 对啊，就前面而已，
0: 对啊，
1: 那一线展开，6挺枪同时射击，那我就下射击口令，
0: 对，
1: 开保险开始射击，
0: 嗯，
1: 那我就站在旁边枪的旁边，因为我跟学生同一线嘛，
0: 对，
1: 对，然后枪声大作的时候，忽然之间我就看到靶区有东西飞回来，其实那个时候你根本来不及闪
0: 了，
1: 就你看到东西飞回来的时候，那我瞬间就向后退步，那个时候我们是有着防护背心，
0: 对，
1: 然后钢盔， 哦，然后拿个大神功，然后下口令。
0: 嗯，
1: 哦，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好像被东西打到了。
0: 嗯，
1: 对，那个时候我低头一看，因为还在打嘛。
0: 对，
1: 我低头看，哎，我发现我的手指头、哦、在滴血、嗯，然后我前面这边就个异物啊。
0: 哇，天
1: 哪！哦、然后就看那边，我就看，哎，亮亮的，哦，金属破片哈、哦
0: 嗯。
1: 那我就一样，哦，因为我还没有什么状况嘛，
0: 哈、哦，
1: 那我就继续把射击完成。
0: 嗯，
1: 那完成之后呢，哇、哦，我就去工具箱。拿了一个钳子、
0: 嗯、
1: 因为我拔不下来，
0: 对，
1: 那个破片我拔不下来，我就拿钳子，然后把它夹出来。
0: 那
1: 个破片大概5mm 左右，
0: 嗯，
1: 小小一片。可是如果我没有着防护背心的话，我想应该就穿透了。
0: 嗯，
1: 那我可能也不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
0: 很震撼的一个、
1: 就是，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
0: 对、啊、的转捩点啊、哦。
1: 对，因为我觉得哎、欸，真的生死无常啊。
0: 哦。
1: 对，虽然我都很小心的，我都很注意整个环节。哦对，然后也会得很多肯定。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也拿过国防部的优良教官。
0: 有啊，可是看到很厉害。
1: 对，可是实际上我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说危安的事件产生。
0: 对、嗯、
1: 对，因为这是我避免。

0: 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要决定，好，要转考啊，军训教官，对，所以转考到学校，那也很开心，这个部队长官能够让我有机会去转考，对，那我才有机会到后面能够进入到学院来休息，来学习，
1: 哦，了解，
0: 对，
1: 所以就是借由你这个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然后你也借因此而就是与学艺的机缘去产生一个不解之缘，这样子，
0: 对。
1: 哇，那你也是很不简单呢，因为我们宗门弘扬的是孝心，你一开始的出发点是秉持着孝心嘛，想为大家分家庭分忧解劳，然后进而来到这个保家卫国的一个军旅的生涯开始。那我们的信义师兄也非常的优秀呢，他也获颁了国防部的优良教官。但也经过这次的生命的一个洗涤，了解到生命的可贵呢，他也慢慢的转考了教官，然后来到我们宗门结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可以。好，因为那个时候转考教官之后，就到教育部了嘛。
1: 对，
0: 那到教育部之后，其实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忠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都是以服务学生，然后呢，发扬自己的初心啊，就是能够使命必达。对，嘿，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概念，不转从军中哦，一直转到我是到军训教官，都是一样，就是以服务为原则为目的这样子。对，那到军训教官之后，我记得我去了学校哦，后面到秀水高工，嘿，因为那个时候呢，秀水高工他有办理那个师资就是教师研习营，
1: 教师研习，
0: 对，然后他有到我们学院来开课，
1: 维新圣教学院
0: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学校里面担任教官这样
1: 哇，
0: 子，
1: 很不简单的机缘呢。
0: 对啊，然后主任那天就问我说，哎，我们在那个维新圣教学院有没有跟他有开办这个就是教师研习的课程啊？
1: 对，
0: 对，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说，哎，主任，那你可不可以找我去当工作人员？对，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1: 然后一个刚好你本身就对这个有
0: 对，
1: 兴趣了，
0: 对，那我就跟他卯足自荐嘛。
1: 对，
0: 那主任说好啊，我们也缺工作人员啊。对，那我就很顺利的能够去帮忙服务这些老师，然后到学院来，然后学习这样子。那我到学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震撼，这个地方真漂亮。对，然后让我感觉到说哇，在这个地方学习真好。对，所以从那个时候才接触到宗门的学习这样子。
1: 所以当时你是还没有进入到宗门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下，就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然后因此跟我们的维新宗、我们的宗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子。
0: 对。
1: 那是谁的邀请让你会想要来这边学修呢？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结束客人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学校嘛。那回到学校，那个时候园艺校长，好，他是我们初级班的导师，
1: 对，
0: 也是我们升级班的导师。那个时候他都要到我们学校去做一个宣导
1: 啊，
0: 易经风水的宣导这样子啊。那个时候我也去担任工作人员，帮忙铲布啊，然后帮忙招呼这样子。对啊，那个时候我就拿到了他的单子，
1: 对，
0: 初级52班开课
1: 啊。
0: 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学习，
1: 你就把握这个机会。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彰化，可是我要跑到台中去学。对啊，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虽然还蛮累的，因为一整天的工作下来，然后你晚上要到10点，其实很多时候都偷偷打瞌睡。不过校长也是很认真的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学到很多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你接下来的这样的学修完的机缘，又是怎么样的经历，进而来到我们学院就读呢？
0: 那个时候学习完初级班之后，其实我是正期班27届，也持续在学习。
1: 对。
0: 可是因为我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尾声因为我们的时间点没有很长啊，大概是用中校嘛，我大概26年。对，那我大概25年的时候，那我的后面的规划，我就想说，我对易经风水真的很有兴趣
1: 哦，就更想更深入。
0: 对啊，然后我知道我们研究所开班，对，然后那个时候圆通所长有来这边招生，到我们的正级班的那个教室去招生，他说我们这是五福临门班，
1: 哇，
0: 就是大家这个缘分啊，就来修行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很挣扎，
1: 因为
0: 我家在高雄，可是我在台中，
1: 哦，
0: 对，虽然我妈妈在这边，我也为了方便照顾她，
1: 对，
0: 那我的老婆小孩都在高雄。我就觉得这样两地跑啊，对我来说压力好大。对啊，然后在决定之前，我还是先问过我妈。我跟我妈说，我退休之后，我第一个工作，我就是想要去维新圣教学院学习这样子。对，那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她一口答应。
1: 哇，她说这次就一口答应了。
0: 对，她说你们老祖很棒，很有感应，你一定要去学。她就跟我讲，其实她是有最大的力量。
1: 哇，
0: 对，所以我就回家里 PK 了。
1: 太棒了。哇，我们师父有开示，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在世活佛。我们圣义师兄呢，他秉持从以前到现在就秉持着这个孝心呢，慢慢的累积他的福分呢，就进而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那我们想要向你请教一下，你来到我们学院呢，有什么吸引你的特色啊，课程呢？
0: 其实来学院之后啊，我觉得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精进空间。对，因为毕竟我是从就学校然后转到这边来，虽然我对这个东西学习很有兴趣，对易经风水啊各方面很有兴趣，可是学习的部分可能就是你可能回去没有办法有一些外物吧，你没有时间去复习或练习，现在在上课的时候可能又是一张白纸，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的师兄师姐妹有时候会感触到，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法工或者是做服务，其实你很少就是除了应用在自己家里啊，
1: 或
0: 者你要练习，真的机会很少。对。可是到学院来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学习。它透过我们各位老师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到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的有趣。对，因为它不是只有案例而已，它还有实证，然后我们实际去看到这个东西，原来这就是我们没有想象的样子。对，那看到之后就哇，就会赞叹。
1: 哇，就很赞他这边的系统性的学习以及收获的知识宝藏这样子。那想要向你询问呢，你有没有特别的哪些课程呢，是你觉得特别有印象的，或者是觉得很推荐大家觉得这很有特色，可以很值得来就读的课程这样？
0: 其实我觉得仙博士啊，他就是我们的总本山嘛，
1: 对，
0: 我们的大地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仙博士。
1: 对，
0: 我那时候带我妈妈去仙博士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个地方好棒，就很舒服这样子，很有感应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走马看花，因为我根本不懂得所谓的大地风水
1: 玄机在哪里。
0: 对，然后经由圆通所长有一次的课程，他带我们去寻找仙博士的各个穴位，带我们去寻龙点穴。
1: 哇，
0: 我就觉得哇，真的、真的落脉之后那个气真的会结成一个大石头，看到的大石头就觉得震撼，而且不是只有一处，对，非常多的地方你亲眼去验证，跟你看到摸到，其实那种震撼力是让你觉得我们学习的正法，这个法真的是太值得了。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课程了。 我们来到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我们的师长就教导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借由这个我们仙佛寺的课程呢，去了解到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的禅机是在何处，是非常棒一个身临其境的课程呢。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或特色会很吸引你的，可以分享一下？
0: 像在易经解卦的部分，
1: 对，易经解卦，
0: 其实我们就学习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除了装卦之外，你能够把卦装上去，然后你要去解卦，其实我解卦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
1: 真的，
0: 真的，我觉得学到现在我们还在学习，
1: 对。
0: 可是你会发现，像不管是所长或各个法师，他们在讲卦的时候，
1: 对，
0: 他们都可以切中要点，他可以希望我们去看到，哦，可能他要让我们故意看到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让我们去讲，
1: 嗯，啊，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刺激，
1: 嗯，
0: 我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哦，他叫我们装卦，装完之后好不容易装出来，翻书装出来以后，然后来问，来，你这个卦你看到了什么？
1: 啊，
0: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只看到空网，
1: 嗯，
0: 我都空网了，
1: 对，
0: 对，因为哎，你真的没办法一瞬间就是去解读到很多东西啊，
1: 嗯，
0: 怎么日月
1: 对
0: 不对时啊？其实真的会觉得，嗯，哇，好好好。好好缺，就自己缺好多，
1: 嗯，哦，就可以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可以加以精进。
0: 对，然后后面就是在精进，然后我就会利用时间，每天都要学习一点，
1: 嗯，
0: 每天都要督促自己一点，
1: 嗯，
0: 然后要更进步，
1: 嗯，
0: 对，要跟得上脚步。
1: 哇，了解，
0: 嗯，
1: 哇，我们的研究所呢，不只是只有知识的输入。我们更有一些各个的知识的输出，还有一些我们老师对你的询问啊，以及问题的探讨、挂历的案例的解读呢，让我们去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借由考试、借由挂历的探讨、借由相互的学习，了解不足、补足不足，然后进而进步神速的达到我们系统性的一个成长。那我想向你再请问一下呢，我们的除了来到学院呢，我们的一些像你刚刚说你。一来第一次接近宗门，来到宗门是因为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教师研习营嘛。那你这样子仔细深入成为研究生之后呢，你就读的过程中，对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环境啊、地理啊，以及师生之间的相处，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0: 嗯，其实真的很欢迎各位师兄师姐来这边就读。
1: 嗯，
0: 好，因为维新学院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 嗯，
0: 我们来这个风水宝地啊，好，那。所长带我们去逛完整个大地风水，包含这边的风水地理之后，我们发现哇，真的是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建设都有它的意义在。
1: 嗯，
0: 对，然后它对我们的启发其实都还蛮大的。对，有时候像我住学院，
1: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住学院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地方，
1: 嗯，真的。
0: 然后我早上很早就起来，然后我就去老祖金身，
1: 嗯，
0: 啊，去跟他礼敬，
1: 嗯，
0: 然后呢就会跑到天心妙莲池，
1: 嗯，
0: 然后去看看鱼跟乌龟，然后再往上跑，
1: 嗯，
0: 跑到过八卦圣城，
1: 啊，
0: 然后去实现吊金钟，就是我们的钟那边，
1: 对，
0: 然后再去敲响金钟，
1: 哇，
0: 对，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之外，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巡礼啊，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建设的，啊，每一个风水宝地的一个
1: 神圣空间互相的感应，这样子，
0: 对。对，我觉得还蛮棒的，
1: 嗯，也是一个很殊胜的行为，
0: 对，真的。然后跟师兄师姐们相处，我觉得我们这边来学修的师兄师姐们都是各行各业，
1: 嗯，
0: 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社会经历，
1: 嗯，
0: 对，我们有很年长的师兄师姐，
1: 嗯，
0: 哦，七八十岁的，
1: 嗯，
0: 对，然后也很年轻的三四十岁，
1: 嗯，
0: 那个年龄的论据很大，
1: 对，
0: 可是呢，大家在学习都是一条心，
1: 对。
0: 对，都是很认真的学习。
1: 嗯，
0: 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晚自习到九点。
1: 哇，太认真了。
0: 对，大家都很紧张，嗯，就是想说，嗯，我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好，在两年把学业完成。对，所以就还蛮认真在做学习。
1: 了解。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生、研究生们，不乏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优秀的法讲师、正奇班的同修，以及各方的人才，更有来自各行各业，是农工商的百业精英。大家借由这2年的学修，互相学习、相辅相成、教学相长，一起共同圆满我们的课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历跟体验。好，对，那我想再向你请你分享一些你关于来到我们维新正教学院就读之后呢，你有没有一些将你的学习应用在生活之中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能够到学院来学习，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因素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生病了，对，我那个时候在初级班的时候还没有到学院来学修，对，那个时候我只会占卦，其实我对解卦真的没有办法
0: 很
1: 解，
0: 深入。
1: 对，能够找到天衣贵人啊，其实真的有点难，可是我觉得真的维新圣教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初级班的主任班长。对，你跟他问的时候，他都很热心的帮你解答。你要往哪个方向去？你要怎么去做？对，然后也很开心，因为这样的指导之下，让我能够把我爸爸救回来，然后能够让他多享几年的福。对，因为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辙，因为医院也说没有办法。对，他
0: 天
1: 这直接跟
0: 哪！
1: 我说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原因。对啊，找不到原因，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医院？对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我对我们宗门的法，我是非常的信的。对，然后到后面应用到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的高雄的家，对，其实我们就是风水，就是儒法，对，就发现哎，我有很多的东西，我在摆设的时候，或者是该动的地方要动，该进的地方就是要进，对，能够避免一些风水瑕疵，或者是我们能够把它做一些改变，然后住得平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这个是我有获益的，
0: 哇，
1: 对，
0: 了解。易经是生活，生活是易经。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在我们的应用之下，都是具有当下性跟实用性的。我们刚刚听了你的案例，了解到连我们束手难策的一个，爸爸的一个疾病都可以找到原因，找到天医贵人，这样子是非常让我们更加的体认到我们妙法的殊胜跟难能可贵。那我们也运用风水的法则，将我们的生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改善我们的居家，让它可以更加的如法，这是非常的棒的。那还想要跟你，就是如果你想要邀请我们的同修来就读的话，有什么很棒的优点呢？想要跟同修分享的。
1: 各位师兄师姐啊，其实我觉得能够到学院来学习啊，除了本身的缘分之外啊，真的你们要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心呐、啊。其实我们唯心宗真的就是取决自己的心，我的心就是我想要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圣法，然后想要在师父的座下能够认真的学习。那我觉得你只要这样想，你就能来。对，你要相信你自己。对，不要觉得说啊，我有很多外物什么的，其实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想要来这边。那当你想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成就你，对，包含你的守护神，包含师父老祖都会保佑你能够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对，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0: 哇，真是太棒了！万法唯心，唯心是宗。借由我们信义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本心，加强自己的信心，一定可以达成你所想要的愿望、想要的本愿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信义师兄的分享，阿弥陀
1: 谢谢，
0: 佛。
1: 阿弥陀佛。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了，并举办第三次的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轴，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学者及80多位的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他对跨宗教的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的邀请我们各界各位的法师、讲师跟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的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今天的节目呢，特别单元的第二集，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重量嘉宾，那带来了大家认识在骨科界的神医，他就是杜氏刀法神经绕道手术独步全球的，还有他的杜氏疗法中的神奇的外泌体当中，那他能够帮助患者什么呢？那就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欢迎我们高雄义大医院的院长杜元坤院长，杜院长你
1: 啊，
0: 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维新电台的观众跟听众，大家好。
0: 是杜院长在上一集有讲解到有关您的人生历程，在这个单元呢，我有很好奇有关医疗的部分，想要请教院长。
1: 是。
0: 院长在我们报章杂志上很有名的有一个杜氏刀法，
1: 对。
0: 这个神经。

0: 要到手术当中呢，可以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以及那个我们的患者的案例。
1: 好，那因为我的手术都是在当年哈，40年前台湾没有所谓的很进步的显微手术时代，骨科医师没有人在做。那所以就像第一集所讲的，我在我的顶楼盖的实验室练习怎么接神经接血管。那么之后呢，在30年前呢，有一个病人，那他本身的话，小孩子生出来没有手指头，那么在当年的时候，认为没有手指头就是大概就不可能有长新的手指头，就这么装一只。可是妈妈心里已经觉得很对这个小孩子很亏欠，就问说有没有办法可以帮他重建。我想到一个念头，我可以拿他的脚趾头来接手指头。那当年引起轩然大波，全世界认为说不可能，脚趾头接手指头，这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头脑里面没有代表手指头这一块，所以接了不能动。那真的是这样吗？没有。后来我们去慢慢从一些文献，从一些科学证据认为这个是可行的。那也就是说，在当年的时候呢，我在可以想象说30年前没有人在做这个手术，我就做了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小孩子哦，才2岁多，脚趾头接到手。那接下来之后，这个小孩子他就可以有手指头可以拿东西，就做得很好。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影片，这些小孩子呢，他们在接受这个手术之后呢，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哎，我让他手指可以动了，应该很好。可是小孩子会讲啊，说虽然接脚趾头接到手可以动，但是感觉上怪怪的。那我就跟这些小朋友讲说，那你们认为你们班哪一个学生表现最出色最好？他说班长。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会拉小提琴。我就说好，那当你的手指头是脚趾头的时候，我教你怎么拉小提琴，我送你小提琴，我帮你找老师。那时候大家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是我就成立这样的一个乐团，让这些让我从脚趾头接到手的小朋友，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拉琴。也是因为拉琴之后建立他们的自信，从这个点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我们医生在治疗病人，不是只有你所看到的肉体上让他有手指头，而必须让他有功能。那就是说这些小朋友呢，因为我教他们怎么拉琴之后啊，他们都可以说本来没有手指头的可以 拿琴起来拉。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从医学的观点来看，你治疗的不只是他的外面的身体，还有他的心理。对，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慢慢我把的领域扩展到神经。因为在30几年前、40年前，我们说臂神经丛受伤，为什么臂神经丛受伤？两种，一个是骑摩托车摔伤整个神经拉断，另外一个是小朋友从妈妈身体生出来的时候臂神经丛损伤。那这两类的病人在当年哦，40年前手术成功率不到10%，我就听不下去。爸爸妈妈花那么多钱让你去读医学院，那你帮病人做的手术，你的成功率只有10%，我把一个铜板丢在空中掉下来都还有50%是正面反面，你这些教育是白搭了。所以从40年前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志愿，我要选最困难的病人来帮他们重建，就是什么臂神经丛。
0: 是，
1: 臂神经丛成功率10%，为什么？因为当初的医生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说我从哪里断掉就从哪里去接。就是说我们说的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其实这句话在医学上是错的。好，为什么？你为什么跌倒？地上油嘛，滑嘛。你在那边跌倒，你要在那边爬起来，你不是自找麻烦，你会再跌倒一次嘛。所以呢，我就发觉说，哎，我在美国的时候发觉有一次高速公路它刚好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前面路封了，就好像桥塌了不能过去，我在那边等着美国政府把路盖好吗？不可能嘛，要好几年。我们会怎么做？你会从乡间小道绕出来，
0: 是
1: 绕过去还可以达到目的啊，可以达到你要去的地方，这个叫绕道。就为了那一次的意外 点燃了我心里中这个想法，就是说那神经能不能绕道。好，我就开始发明手术。比如说病人的左边的神经受伤，那么你没有什么神经可以接，就拿脚的神经硬接啊，你把不好的地方再接也是不好。那我就把他右手神经接到左手，这个是很可怕的发明的。也就是说病人左手不能动，可是你把他从右边接到左边，他可以靠右边动左边动，可以靠右边动左边动。这个发明出来的时候全世界哗然，说这是什么手术啊。他们说你左手不能动了，你又把右手神经拿过来，那不是让你右手不能动吗？其实他们错了。我们人体是一个

支库，你的神经你从右边拿到左边，你不用全部拿，比如说第七个颈椎神经，你只要拿一半过来，本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动，而且呢你接过来这个神经也可以让你驱动它。神经就像一个组织库，就像你跟台湾银行，你跟他借了2000万，台湾银行还是台湾银行，不会因为2000万的倒掉啊。人体的神经也是一样。那40年前我讲这个观念的时候，大家认为是不可能的，你这个太疯狂了。

0: 900% 的进步。在这40年里面，臂神经从了世界开刀有12个革命，这12个革命有8次是我带起来的，就是神经绕道。另外还有，比如说一个病人臂神经从，以前说黄金时期3到6个月，我不一样，你10年不能动，我都照样拿你其他身体的组织来补，让它动。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那在臂神经丛做完之后呢，全世界的教科书就开始啊，这个是杜氏刀法。嗯，那我们不是写这个全世界教科书，在美国啊，在欧洲，他们要考专科医师的教科书也是我写的。
3: 是，
0: 那他们请我去做他们的口试委员，请了几年之后不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在考专科医师，从来没有请一个外国人来当口试委员。他们只要看到我就说，哦，杜教授你好，我们读过你的书啊，你知道我们东方人讲前面，我都给他全部都过。好，糟糕，美国首外科医师考试从来没有全部都过的，我去那几年全部都过。后来他们拒绝让我当口试委员，为什么？他说这个医师没有鉴别度，他只要人家跟他讲好话就过了。不过我也创造这个历史，台湾人从来没有去美国跟欧洲当专科医师口试委员。那这段之后呢，我就觉得说 OK， 我教了一些学生开始会说臂神经丛，我又发觉另外一个族群的病人很可怜，就是怎么样，颈椎受伤或者是胸椎受伤。那颈椎受伤的病人，他们是四肢都不能动，那么四肢都不能动的时候，他们连最基本吃饭刷牙都不能动。那所以我就发明这个所谓的神经绕道。我用什么绕道呢？我用第11对脑神经。你颈椎受伤，11对脑神经是好的，我把第11对脑神经接到他的手，让他可以拿东西。那我们来看影片，哦，他的手呢就可以这样子，可以活动，可以拿东西，可以活动。哦，好，啊，我们看下一张也是一样。哎，对，哦，你看他手可以握。那这个他本来是全身瘫痪，现在手都可以动。哦，可是只有手动可以吗？嗯，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啊，说让他下肢可以动。那怎么让下肢可以动？哎，我们有呼吸的肋间神经。我们看哦，瘫痪的病人不会因为瘫痪的不呼吸，哦，他们是可以呼吸的。
3: 对，
0: 那我就把那呼吸神经拿来接在脊椎里面。哦，这个当初都是举世哗然，他们不认为有这种手术。
3: 院长，你好像在变魔术哦。
0: 是，我很多人叫我怪异黑杰克。哎，那我把这个手术变出来之后呢，开始你可以看到我们下一张，
3: 是
0: 这个本来全瘫的病人，在我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哦，这个是上肢。好，我们看下一张，刚才有一个哈。啊，你看这个病人是后来可以自己走路，他本来是全瘫的，四肢不能动，他现在不止可以动，他还怀孕生小孩。我们再看下一张，
3: 完全看不出来这个状
0: 况。对对，啊，这个是我刚说的臂神经丛，各位看，他要把右手拿高，要靠左手来帮忙，为什么呢？他是用左手神经来接右手，
3: 左手来接这只，
0: 对，但是你并看不出来他神经是从那边接过来的。那这些都是世界奇迹。OK， 好，我们其实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台湾有这样的技术，反而是外国人知道啊。所以我外国医师很多人跟我学这个。那我们这个手术除了说 OK， 我现在让你病人因为四肢瘫痪了，嗯，我拿你第11对脑神经接上肢，让你可以自己吃饭刷牙生活，那我在你拿你呼吸的神经接到下肢，让你可以走路，还有什么可以做的让他可以走路可以活动之后膀胱呢？有些病人他可以活动，但是自己解尿不行。
3: 是，
0: 哎，很简单，我们膀胱自主系统也可以重建，也是拿呼吸的神经来接。因为我们呼吸有3套神经，我们只用到一套，第二套还可以用，就是我们的横膈神经接到膀胱，它可以靠着呼吸憋一下气，小便可以出来，也是我们发明的手术。那这个之后呢，我们发觉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有些病人他们中风，比如说我们人是 左脑管右手，
3: 是
0: 啊，右脑管左手，

0: 中风的病人这边中风的右手右脚不能动，甚至有些讲话会有问题，怎么办？这些在以前就是做复健而已。错。好，这个病人左脑中风，右手不能动。
1: 是。
0: 那可是他左手是好的、啊，我就把他左手神经接过来，这个叫换脑手术，不是真的把脑换了，而是把周边的线路换过来，哎，又可以动。啊、我在20年前发明这个手术的时候，大家吓一跳，说：“哎，这个姓杜的40年前发明臂神经丛，哎，30年前发明瘫痪的病人，现在连中风都可以治疗。”我说没有错，而且这个中风治疗是让病人呢，不止说，比如说他本来右手右脚不能动，
1: 是
0: 我把他左手这条神经接过来，接过来之后，他等于是随时在复健。为什么？他左手一动，右手跟着动，到后来他可以产生一个独自动作。哎，你会觉得奇怪哦。他是靠右手驱动左手，为什么后来左手可以动？这就是人体的奥妙。当他左手可以动之后，他在脑部本来中风的地方会产生新的细胞。在我之前没有人谈过脑细胞可以再生，但是我们证实了，我们写的论文还有全世界都知道脑细胞可以再生。怎么再生呢？我们把不能动的组织的肢体让它动，动了之后他在本来中风的地方会产生新的细胞。那我们这个做了上千个病人，中风的病人效果非常好。那像这位病人就是中风之后呢，各位看，他现在可以动得非常好。好、哦、啊，这边是本来完全不能动，对，他非常年轻，他是属于脑血管出血中风。好、哦，可以握拳头，那可以抬高。
1: 是。
0: 好、哦。好、哦、，OK、哦。好、哦，对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哈、哦，在你认为没有路的时候。不是真的没有路，在你认为没有路的时候，去找那些愿意为医学付出的人，他们会给你一条新的路。那这个做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哎、欸，差不多了吧？那个全身不能动了都可以当你为什么会去想救这些人？我说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爸爸妈妈花那么多钱让我读医学院，不是让我治疗一般的病，我应该有个使命在，就是找最困难的病来治疗。那这时候哦，你再听听看，我在一开始跟大家讲，我们治疗臂神经丛90%成功，这些脊椎瘫痪的病人，我在全世界都发表论文了，现在世界上教科书也用我的所谓杜氏刀法了，哎，可是你看，它不是100%哦，为什么不是100%？任何的手术还是有它的极限，所以这时候有两个东西很重要，第一个，你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帮他们心灵获得比较平安。为什么 你如果去想这些瘫痪跟中风的病人，苦的不只是他们病人、欸、是他们的家属、家属很辛苦，所以你必须要跟他们做一个良性的沟通，甚至导引他们，你有不同的宗教可以帮你忙，很多教友很多同道帮你忙，你在宗教上可以得到的慰藉，心里不会那么难过。第二个呢，我们在人的科学能不能做，2012年那时候全世界讲外泌体，全世界哦只有不到100篇论文，我2012年就在做外泌体，为什么？2012年我早就在做干细胞，但是我发觉干细胞，我们都说干细胞很有用，十几年前都说，我跟大家讲干细胞的现实是什么？
1: 是
0: 干细胞，你取了病人干细胞打到他的体内，你在一个月去看，那些干细胞只剩下5%而已，这是什么故事呢？假设我有100个军人去打战，这100个军人打了一个月回来跟你说，报告总司令，我们只剩下5个人，我们战胜了，你相信吗？你可以用抬高十高位啊，你存五位，你敢讲你赢啊？这是骗人的。所以干细胞是要干细胞生存吗？不是。2010年我的论文出来之后，全世界也吓一跳，原来干细胞在体内存活一个月只剩下5%。那为什么干细胞有作用？我这么就钻到干细胞里面去研究，原来干细胞里面有一个叫做外泌体。那外泌体它本身是带着很多的 microRNA。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那这个 microRNA 它本身来说，就是它可以影响不同细胞的功能，也就是说，干细胞作用不止它本身在发光发亮，它把它干细胞里面的成分去感染，记得"感染"这个字，感染所有旁边的细胞，就像我们得到感冒一样，滤过性病毒一样，它可以穿透旁边的细胞，把它本身的一些基因传给另外一个细胞，而去改变细胞的功能。2012年，没有人在谈这个事情，我到处谈一样。跟我在40年前发明这个手术一样，被人家称为疯子。就是说你的公黑五看不顺呢，干细胞已经很好的，你居然说干细胞没有用，好怎么办？自己盖实验室。各位记得哦，我那个时候本来是自己盖
1: 顶
0: 动物
1: 楼
0: 的开楼，现在不是哦，我自己花钱去盖的实验室，我花了将近1亿，我的实验室具备中央研究院的功能，我们把干细胞电子显微镜全部买进来，我独资哦，我开始做这个研究。从2012、13到去年为止，我这方面的论文，我们只能够说一大堆来讲，用堆来算。为什么？我把这个所谓的外泌体从干细胞分离出来的技术，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以前都说，哎，为什么某某医师做的干细胞有用，某某医师做的没有用？因为那时候有用跟没有用是一个观念，就是我只要打进去就可以用，其实错了。干细胞很多是滥竽充数，人讲奥莱亚给捧个，就是说它有些干细胞是可以用，也是不能用。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在它的外泌体。所以我把外泌体再拿出来做分析，外泌体还不算什么，我把外泌体解析，看到外泌体原来里面决定外泌体的行为的是什么？是它的 microRNA。microRNA 就是细胞的基因。好，我把这个弄出来之后呢，甚至在我们国内在抗疫的时候，这是 COVID-19，我们在对抗这些，我所知道的东西还对民众有帮忙，就是我们知道如何利用 microRNA 的外泌体来制造更多的疫苗。哎，就是说我从一个骨科医师、外科医师、神经外科、整形外科进到基础研究，再把这个研究给大家用，而且是无偿，我不收费，我只希望能够救更多的人。所以很多在医学上，像骨科，他们说我叫外泌体之父，我说不要叫我之父，说之父都已经这样，你知道吗？都已经没有了。哦，我只希望你让我在外泌体上继续贡献我所知。那所以现在在世界外泌体协会，它的神经外泌体真的把我叫做神经外泌体之父。他们最近在去年一篇新的文章说，台湾的杜教授所做的文章开辟了异体移植。记得异体移植不是自体移植。以前的干细胞要拿自己的去培养再种进来，现在不用。你给我任何一个时间，这个病人需要，那我用 iPSC，我用多功能干细胞，它的外泌体，我把它分泌。那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眼角膜，你需要皮肤，你需要神经，需要血管，我就做给你。你可以 order 我做给你，然后产生，就是异体移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pioneer 的一个先驱者。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呢，在神经干细胞，台湾是世界第一。软骨干细胞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异体软体干细胞，就是我做的。我们把不同物种的干细胞培养做软骨，再把它种到另外一个物种上面，也成功了，成功率100%。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意思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在做一个事情，你把它当做是你的职业，或者是你的志业、志气的，这是不一样。我如果当做职业，其实我在外科医师，我算做得还可以。所以，我也可以靠着我这双手开刀啊，生活应该无虞。但是，这不是我的志业。我的志业希望我能够救更多的人，也就是说，这些在技术上的，我尽量交给我的学生，尽量让更多人来跟我一起做。而且，我还继续再开刀。我太喜欢开刀了，这个大概是一个先天疾病，就是爱开刀病吧。我会当病人服务，但是在我帮病人服务完，半夜10点、11点再过来做什么事，我进去我的实验室。我希望我发明的东西不是只有帮助外科医师，这个是一个志业，把我所有的贡献出来，可以救更多的人。在科学上，让你的所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主持人，你真的是这些书你都读透了，就是从显微手术、神经绕道，

0: 瘫痪、中风，到后来的外泌体，每一个我都是站在世界的前面。所以在美国呢，有一个世界外科博物馆，我的像就放在里面。为什么把我的照片放在那里？他们觉得这个人已经做那么多事了，以后他如果到外科博物馆，可以不用买门票、哦、就是这样。那台湾只有我的像在里面，那所以这个是世界，大概我们在台湾在世界上真的站得出来、拿得出来，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台湾的医学教育很成功，可以教出我们这样的小孩子，就是说勇于思考，勇于跟大家去 fighting。 传统认为怎么样才是对的，不一定，我们可以去跟他争辩。而且我加入一个很重要，就是宗教的因素。
1: 嗯，
0: 我们人不能忘了宗教。很多人认为说啊，我医疗很重要，这个靠医疗就可以好了啊，宗教应该没什么用。错，我跟大家分享我的观念，医疗是一部分，宗教是一个比医疗更高的科学，只是因为我们人的智慧还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宗教对这个重要。慢慢我们发觉说，事实上很多我们以前所说的气，我们所说的大自然里面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慢慢用科学解释出来，你才知道其实宗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科学位阶。所以我很相信说，如果我们人在接受 某些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把我们在生活上接触的事情把宗教带进来，对你的身心灵，身心灵不是只有身，一定会有帮助。
1: 是因为我在拜读院长的书籍的时候，真是太吸引我，就觉得太有趣、太不可思议，怎么院长会这么疯狂？所以在这中间的过程，了解到很多的故事。那院长医的不只是人的病，也医的是人的心。而且呢，今年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义大医院今年升格为医学中心了，非常恭喜院长的带领。
0: 谢谢。
1: 那在未来，我们这样的一个医学中心有没有什么展望，可以对我们的人民更有帮助？
0: 是的，谢谢。那我一向秉持所谓的初心不退，那我在医学中心通过之后，我召集所有的我们的员工，我跟他们说一件事情，医学中心过了，在我心中我只高兴了一个晚上，因为隔天就是更多责任。这个责任不只在说我们叫胡椒盐服务教学研究，很好记嘛，胡椒盐我说服务教学研究之外，请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行善。所以我在这十年来持续在澎湖的服务呢，我也把形成一个所谓的绿带，叫做 Green Belt。 这个绿带怎么走呢？我们从澎湖到台南、高雄、屏东，包括牡丹乡，到南回到台东，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就去，哪里没有医师我们就去。我们把现在医学能够达到地步分享给每一个需要医学的人。所以行善是胡椒盐之外最重要的事情。胡椒盐撒太多你会打喷嚏，胡椒盐撒得刚刚好，你会用它的人掉下感动的眼泪。
1: 是，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杜院长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医疗领域的一个新的创新，就像变魔术一样，杜院长就像是我们的怪医杰克来行善，有很多的一个新的创新来贡献给我们的人民。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杜院长，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维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5: 那前好像有一只 一条都滑到东海，那是一只牛的犀牛，犀牛滑到东海，滑到东海去，好。

0: 你若看到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代理主持洪玉江。心血管的疾病呢，常常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许多人平时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却可能因为长期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者是腹部肥胖哦，让血管呢，其实逐渐的就在受损当中。那最后引起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的这个疾病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专科医师，带大家认识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以及要如何从日常生活当中做好预防。那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城诊所总院长林耿义林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城健康管理中心林耿义医师。
0: 觉得今天看到林医师哈，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医师你平常都有在运动是吗？
1: 有啦，加加减减还是要运动，因为压力太大了。
0: 运动是来抒发，然后来
1: 舒
0: 疗
1: 压
0: 愈
1: 啊，
0: 哦。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对。那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哎，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我想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部分。我想现在大家其实大家呢在吃的方面、饮食的方面呢，台湾真的是排第一、第二，其实是没有话说的。对，那所以大家拢在做后卫是真的，要注意自己啊，真的。那不小心一个过年，或者是我们平常工作。

0: 作又忙碌，晚上也许就又太晚吃了，也一种疗愈耶，对不对？
1: 嗯，对，就是吃宵夜有时候的确是舒压。
0: 对，然后就我那时间又飞快，就哎咻一声就端午节又到了，粽子又一直都堆了。对，所以在这个饮食方面呢，或者是其他方面，也许有其他的职业别，会让我们在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去注意的。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心血管疾病来请医生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为什么它会连续这么多年，然后都是榜上有名，还前几名？
1: 哎，其实那个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啦，是国人目前就是2014年十大癌症啊，不，2014年十大死因里面排行第二，就是在台湾里面，它十大死因是第二名。那其实这跟美国是有点反过来，美国的心血管疾病是第一名，那在台湾是第二名。那为什么心血管疾病会这么的盛行？我觉得饮食西化是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有时候大家真的就是比较忽视掉一些。三高慢性病这一类的，那它就会危害你的心血管的健康，然后导致最后这个症状的发生。那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我就是因为最近新闻也讲很多嘛，就是我们常常听到，
0: 一下子就
1: 对对对，
0: 咚又
1: 有时候
0: 倒了。
1: 是运动到一半，睡觉到一半，然后就突然的就没有了。那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病人讲，我不觉得有什么疾病是突然发生的。就是说，心肌梗塞是不是突然的？你要讲这一件事情，它是突然的，我完全没有意见。但是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前，你有没有去验过你的血压、血脂、血糖？那有没有红字？医师有没有建议你要注意？你有没有量过你的腰围？有没有男生超过90，女生超过80？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哎，你应该要减重，哦，做一些体重管理，降低你的那个内脏脂肪？其实我认为应该都会有，那只是在那个当下没有症状，所以大家也觉得啊，我要紧了，我赶紧来啊，气矿买，我赶紧来跟补气矿买啊，然后一试可能就试个5年到10年之类的，然后就是试了一辈子还是没成功这样子，所以疾病的发生其实都是从很微小的一些生活习惯到呈现在数字上，到有一些人比较幸运，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胸闷、心悸、喘冒冷汗这一种，它需要开始处理的一些症状开始跑出来，然后如果你还不管它，它一定会慢慢的以更暴力的方式呈现，一直到某一天你再也无法忽视它。
0: 用暴力的方式呈现，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实在是无法承接啊，真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其实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因为像我自己的专科，我是大肠直肠专科嘛，啊，很多人就跑来说，哎，我痔疮突然发作。啊，其实我也都跟他们讲，其实绝对不会是突然，一定之前有症状，但是大家可能羞于启齿，不敢看医生，所以一直要放到他再也受不了，他才要来。跟牙痛其实也有点像啊，有时候酸酸的，你可能也无所谓嘛，可是要痛到受不了才要。那比较可惜是，就是心肌梗塞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比较一翻两瞪眼了。运气好救得回来，运气不好就可能运气不好，我也不知道突然死掉算运气好，运气不好，欸，我觉得卧床是运气更不好了。对。
0: 我想，这个心血管疾病哈，事实上在今天呢，我们大家已经相对的这个认识，或者是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个这些作为呢，都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哦。但是为什么还是一天到晚在这个新闻上面，就是听到又一样的例子又一直在发生，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周遭就也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哦？那究竟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吃？然后能够吃的让自己觉得说，哎，真的是符合到我自己的需求，而且让自己也是健康起来。吃的对其实是很重要的，跟不吃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1: 嗯，对，就是其实因为现在饮食哦西化，而且又精致化，所以就是常常会导致这些西化饮食或不健康的饮食啊，然后就开始导致你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提高。那通常啊，我会建议，假设要吃一些健康饮食的话，大概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比如说大家很常听到这些地中海饮食，哦，那再来就是要可能要避开三白，所谓三白就是白淀粉，哦，白饭、白吐司、白馒头，这叫白淀粉。哦，然后白糖就甜的含糖的这个饮料，跟白油，白油就是指一些反式脂肪，哦，这些都很容易就是危害你的心血管，让你体内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如果要从饮食下手的话，这几个是基本要注意的，然后再注意那个热量的摄取不要超标。

0: 因为超标其实大家注意体重，其实更应该去量腰围啦，因为腰围紧，腰围过大哦，紧的不是只有皮带啊，还有你的血管。对，因为你一旦这个腰围超标，其实它跟内脏脂肪是正相关的。那你
1: 是。
0: 内脏脂肪一多，大家知道，其实脂肪的分布它会分布在皮下跟分布在内脏。那皮下其实就像北极熊这样，它其实是一个健康脂肪，它可以御寒。那就是在男生或女生上，可能就是比较胖胖的不好看，但它不会有一些健康的危害。可是当它再超标，它开始堆到内脏附近的时候，内脏脂肪的血液供应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它就很容易就是在缺乏血流的供应状况下，它开始有点就是 stroke，然后它会释放一些发炎的物质。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比如说 IL6 啊、IL12 或 TNF-alpha 这一类的发炎物质出来，那这些发炎物质会长期的在各个器官之间造成一个影响，这也就是其实有点像代谢这种循环会带来的东西了。那这在每个器官周边会产生不同的状况。那以心血管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它如果血管内皮是慢性发炎的状态的话，它久了之后，它容易卡上一些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那这时候巨噬细胞会去吞泡沫细胞，再把它包起来，你血管就会开始硬化狭窄。然后它如果破掉，血栓就打出去，打到脑就叫脑中风，打到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对，所以就是饮食这一件事情，它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它会带来后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议题出来。
1: 是，所以其实吃跟这个筛检，积极的去做检查，了解自己现在当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你就比较能够有一个准则，要继续怎么吃，正确的吃，然后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对，那其实呢，在这个有的人他就是很奇怪，明明他就是体重是没有超标的，结果呢，他还是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部分，应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0: 哎，这
1: 腰
0: 个在女
1: 围的
0: 生，
1: 部分。
0: 对，这在女生里面也有一个族群叫泡芙人。泡芙人的是你看一三散哦，可是那个超音波拿起来一扫，里面就是刮包有脂肪肝，那这就是内脏脂肪过多了。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是瘦瘦的一个人，但是他脂肪全部都堆在内脏，
1: 是，
0: 哎，这个就会形成这个状态。那也会看到有一些长辈哦，他四肢都瘦细细的，你知道吗？他就中广型的，就是他的腰围很大，
1: 比较集中。
0: 对啊，这一件事也不单纯是热量过剩这一件事情，而是因为他说我们随着那个年纪增长之后，我们代谢就是基础代谢率降低，然后他可能也缺乏一些阻力运动，所以他肌肉量掉，然后内脏脂肪堆积，加上荷尔蒙的改变，所以会形成这种中广型的身材。那中广型的身材其实就是内脏脂肪过量，内脏脂肪过多都是心血管跟糖尿病的高风险族群。
1: 是，所以在这边，医师也准备了这个图卡哦，就是让我们更具体的来了解。大家也是可以拿起手机来，稍微记录一下哦。我想这个资料留存，对于大家来自己自我评判，然后自我检查，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哦。那可不可以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代谢症候群哦，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那它基本上是由这五个 条件所构成，但它不是全部都要满足，它只要满足其中三项 就合乎代谢症候群，
1: 就要注意了。
0: 对，那代谢症候群代表什么？你只要有代谢症候群，你的糖尿病

0: 发病的几率是人家的六倍，你的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几率是人家2倍到3倍，你的中风的几率也是人家2倍左右。所以代谢症候群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前期指标。那它好不好测量？其实很好测量，你在家里面至少第一项跟第二项你就可以量了。
1: 是。
0: 你拿个皮尺去量一下你的腰围，只要男生大于90，女生大于80，就是满足第一项了。血压的话，就买个血压计，好，然后在家里面就是7-2法则，就是一个礼拜量7次，早上晚上各一次，然后就是早上量两次，晚上量两次，然后取得一个平均值。那只要收缩要大于130，舒张要大于85，那就是血压偏高了。对，然后其他的这三项其实家里面没办法测，但现在会不会很难测？也不会，附近找一间诊所空腹去抽个血，
1: 是，
0: 你就会得到你的空腹血糖、三酸甘油脂跟这个高密度的胆固醇。好，那只要符合这三项，其中在一项，那就满足了，就是这5项里面的3项，那就是代谢症候群了。
1: 是，所以居家的附近诊所哈，就是您的这个药师佛菩萨了。
0: 对，
1: 对，其实从这边哦，就能够关心到自己更进一步的这些指数。那在关心到自己更进一步的指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记得刚才林医师说的，哎，其实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去降低我们自己离病的这个几率哦。好，那其实代谢症候群其实不只是体重的问题，也会连带的提高了心血管的这个罹患相关疾病的这个风险哦。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判断，就是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了呢？除了这个检查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哪一些的这个观察？
0: 你是指心血管风险的上升吗？
1: 对。
0: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从5个面向下去看，哦，你的压力、饮食、运动、睡眠、情绪，
1: 是。
0: 哦，大家可以从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这5项。那其实这个压力大家都会有，但是有没有超标，这个是一个议题。那再来运动，你有没有规律在运动？那规律运动这件事其实是还蛮重要，因为其实现在的医学没有任何一项药物的效果比你去运动来得好。那运动的强度建议每周大概是要150分钟中强度的运动左右了。
1: 是。
0: 对，然后睡眠要足6到8小时，因为你睡眠不足，你的那个压力荷尔蒙会上来，你整个身体会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那发炎这状态其实大家听会觉得很抽象，其实我跟你讲不会，你只要看一下你会不会很容易胀气。你会不会一下便秘，一下拉肚子？你会不会就是关节东痛西痛的，或者是就觉得睡不太饱，注意力不太集中，或容易皮肤，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啦，或类风湿关节这一类的哈，免疫的这些反应，其实只要有这其中几项，那其实就是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哦，所以这个压力的控制也是很重要。那饮食就更不用讲了，饮食它一定会很直接的影响到你的肠道，
1: 是。
0: 哦，然后跟情绪低落，其实也是影响这个健康的很大的一个因素。
1: 是的，
0: 对，
1: 就是生理带动了心理，或者是心理就是已经非常的也许是躁郁或者是忧郁等等，也是会回过头来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这个部
0: 是，而
1: 分。
0: 且其实大家会觉得健康管理很难，因为你刚刚听我这样讲，好像讲了一头拉骨，但是你不知道从哪一个下去着手。其实健康是一个我们很难去单点突破，但是要执行，我觉得不会很难。是你其实单瞄准一项去做，你大概就会大概率的改变其他几
1: 先
0: 项。
1: 抓出一个线头来，这样
0: 对，
1: 子。
0: 比如说好了，这么我讲那么多这么多哈，那 maybe 啊，其实我们光抓其中一个好，比如说我们来降血压好了，或我们来降血糖好了，或来降血脂，或来减重好了，其实你就锚定这4项其中一项去做。我跟你讲，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你全部都会做得到。对，其实没有那么难，就是我们可能要再 focus，然后改变策略去执行就可以
1: 是，所以如果高血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体内脂肪太多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要配合医生去做一些改善的时候，同时我们要怎么样去吃才能够？因为很多人在讲增肌减脂哈，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平衡一个跷跷板呢？
0: 我先讲高血脂哈，因为高血脂跟增肌减脂有点不一样，
1: 是。
0: 就大部分人会对于高血脂有一个迷思，会觉得啊，这你得加上油，所以你刮包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哦。那个体内，我们体内的这个血脂肪80%是自己体内制造，只有20%是你吃出来的，所以你再怎么努力吃，你大概改善20%而已。那比较新的一些治疗经，我记得是上个月还上上个月才发表出来的，它又往前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平常在验的这个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这个验的是你胆固醇的总量， 但是他们现在更希望验的是这个颗粒数，我们叫 Apple A、Apple B， 甚至有一个叫 LP、LPA， 括号小 A。好，那这三个数字，就 Apple A 跟 Apple B 反映的是这个颗粒数。你可以把它想成哦，我们在一条马路上，一台大卡车跟三台小客车的重量可能是一样的，可是它要撞到旁边，就是要卡到旁边这个血管上面的几率是不一样的。但一台大就是大客车卡到几率可能比较低嘛，可是那三台那边跑来跑去撞到几率比较高嘛，所以现在会比较提倡去验，就是要加验这个颗粒数。然后还有一个叫 LPA， 它就完全是遗传导致的，就是说你可能也会听到你旁边有的人说，哎，我血脂肪就控制得很好，我怎么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是因为哦，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那其实是因为哦，血脂肪控制好，假设你这个 LPA 超标的话，你的中风跟心肌梗塞的几率都还是别人的大概两倍左右。所以就是要把目前观念有慢慢在跑到这些部分去。那如果有这些风险因子的话，一般还是建议要把这个 LDL 再往下拉一点点，因为LDL 就是不好的胆固醇会卡血管这个数值哦，在台湾的标准是130，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宽松啊，因为美国的标准是100。华丽，你知道川普不是好像四月份吧才公布他的健康报告？
1: 对，
0: 你知道他多少吗？他51耶，你看他那么胖，他 LDL 才51，他吃两颗药，他把它压下，因为他我相信他其他风险是高，他应该是有经过医师建议要把这个 LDL 压到低一点。那其实医疗上也有一句话，以那个。新陈代谢科的医师来讲，他们有一句话叫 "the lower the better"， 越低越好。因为以新生儿的那个 LDL 的数值其实是30，那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它慢慢50，然后100。因为以现在我们这样测，大部分的成年人如果没有特别控制的状况，大概都落在130到150之间。
1: 哦，是。
0: 对，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假说是，如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 LDL 降回到50到30左右，其实
1: 新生儿这样子，
0: 对对对，其实那个什么心肌梗塞啦，或者说冠状动脉硬化，这个是可以不一定要发生的，对，所以其实是有这个假说啦。但是至于要不要控制得到这么到这个标准去，那其实每个医师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1: 嗯，
0: 对，这个是血脂肪的部分，所以血脂肪吼，其实验出来。要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我在看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啊，你这个就是吃药，可是你叫人家吃一辈子的药，他不要，你知道吗？他会觉得好像在判他死刑。
1: 嗯、
0: 啊，但是保健品吃一辈子没关系啊。对，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来，我们先试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回来验。那如果你会看到你数值很漂亮，我帮你停两个月，你自己努力。
1: 渐进式的，
0: 对你两个月之后，我再怀疑再跑上来，那你吃一辈子。哦，就是我们给你机会，你自己调调看。
1: 啊，
0: 不行就回来吃一辈子。那、啊、其实吃一辈子。恭喜在我们，我干嘛刚刚没安弄？你就在那个药罐上面就贴个维他命 D 不就好了？你维他命 D 吃一辈子你也是吃啊。
1: 医生这一段可能会剪掉，会不会？
0: 我不知道，看你们，看你们。
1: 太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用渐进式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往健康的那个方向去移动。
0: 這樣嗯，
1: 对 对, 對。有时候真的是心里面就会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坎。
0: 不是，应该是说哈，很多人就是这个高血脂他没有那么想要吃药，他觉得这个是药，他要吃一辈子。可是你看，像红曲，它代谢完其实就是这个药物的成分，但你却要花非常多的金钱去买这个保健品。那相对上药，以台湾来讲，蛮特别的，药物还比较便宜一点，对，但是它的功效又比较好。但是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这个是药，要吃一辈子这样子。所以血脂肪是这样子。那至于增肌减脂是。

0: 是另外的概念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做增肌减脂哦，增肌是一件事情，减脂又是一件事情。如果增肌的话，第一个你要先吃足够的蛋白质加主力运动。好，那蛋白质大概现在会体重大概乘个 1.5 啦，所以假设比如说一个50岁的女性好啊，50公斤的女性好了，那她一天要吃的蛋白质大概就75克。那75克它就分到三餐去，那看要吃多少分量的蛋白质，加上主力训练，这个就会达到增肌的这个效果。那减脂的话，其实哦，减脂就是你要雕你那个线条出来了。所以我们很常说，就是有一些人要练一些肌肉或练一些线条出来，那个肌肉或线条不是在健身房练的，是在厨房练的。好，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饮食控制好，你不要吃高油，你不要吃炸物，但很难。我说真的，这真的很难。所以你通常会需要一个营养师陪跑，就是你会看到别人努力，然后就是你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人跟你一起就是继续前进，这样这一件事才会比较容易达成。所以这个增肌跟减脂其实是两件事情，
1: 是是是。所以其实大家在平常我们购买东西来吃的时候，还是可以就多看一下那个成分表，对不对？
0: 对对，尤其是蛋白质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其实普遍蛋白质，我觉得大部分如果没有很刻意去摄取的话，基本上是不太足量的，因为以鸡蛋来讲，一颗好像7克嘛，啊，你要吃3颗才20克啊。我自己是这样分，我一餐就要吃20克。那像这个手掌心的这个大小的，比如说鸡胸肉或鱼肉，哦，大概就是20克。然后豆腐大概也是这样子，那蛋大概就3颗。可是你不一定有办法，就是早中晚都吃得到啊。所以如果真的吃不够的话，那个蛋白粉是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那个蛋白质的补充来源。
1: 是，嗯，是。好，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请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地中海饮食，这个您刚才有提到过的，对，让我们更明确的了解一下它的内容，这样。
0: 地中海饮食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较偏原型的食物啦，
1: 是，
0: 然后再用一些就是非工业，就是不是那种加工太多的这种油，那就主要是以橄榄油去做一个搭配，就是尽量把食，就是不要吃太多加工的食物这样子。然后蛋白质就一样，就是也是圆形的，像这种肉排、鱼排这样，这就比较偏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对，
1: 所以圆形食物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其实哦，真的要减重，我跟你讲，你吃两个礼拜圆形食物，你就会瘦。
1: 哦，是。
0: 对啊，其实宵夜也不是不好，你知道吗？你热量摄取没有说哪一个时间能不好。宵夜为什么不好？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宵夜的时候吃生菜沙拉。你宵夜再怎么吃，就是吃咸猪鸡啊。对，因为没有人会在半夜卖生菜沙拉。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宵夜可以吃生菜沙拉，我跟你讲，你还是会瘦啊。
1: 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不管我吃什么，都是我最爱吃的那部分，第一个先去拿了。
0: 对对对。所以很多是那个情绪性的进食啊，
1: 是不是最健康的那个，而是我最喜欢的那个。
0: 对。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也希望呢，借由林医师啊，来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哦，就是给我们三个保护心血管方面的一个建议，这样子。当然，我们就是。少油少糖，那相关的摄取如何做得更正确哦？请医师来给我们大家做个叮咛。
0: 心血管保健，我大概还是会从几个面向出发。第一个当然就是饮食嘛，饮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原型食物，或大家如果听过这个哈佛餐盘的话，这个也都很 OK 哦。然后300的这个食物就尽量避免掉。那第二个，你就是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些健康检查，那不一定一次就要做到很。不一定一次就要做到很精细的啦，像初阶的，像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其实是非常容易，也不会有太高花费的一个检验。那第三个就是你真的验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要去正视这件事情。那该改善就该改善，该吃药就吃药，该减重就减重，然后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这些都做得到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降低一定比例的心血管的风险。
1: 是，所以动起来，真的，这就是健康的开始。
0: 是。
1: 那今天节目呢，真的非常感谢林耿毅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这里当作是一个起点哦。任何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我们都能够倚仗每一位专业医师的这些智慧，让我们自己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身体，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治疗，相信呢，一定能够带给您更多健康与美好的一个生活。再一次谢谢林医师，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全民健康保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乐观的，而且很正确的把自己的风水把它培养好、维持好、经营好，那我们的社会一定可以更加的美好光明。

0: 谢谢林医师，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全民健康保健，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咱来静心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诶，一个恢弘顶之卦。咱顶节咧讲解到即个静物，即、这个静物，咱即节咧要来讲解咧，即、这个叫做敬业，敬业，正确的事业，正确的工作，敬业就是工作。正确的工作，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受到天地的恩惠、父母的恩惠，社会大众的恩，国家予咱的恩，大宇宙所有的水、空气、火、风，种种的恩惠伫咱的身躯内，实在咱无法度。用什么方法来报答？用金钱嘛，无得报答；用啥拢无得报答。只有咧，用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心口意，咱的身体咧来做有益社会、有益大众的工作，这为正业。地球。不管是拢在转，伊从来无停过。咱人的思想，当然

因为安尼嘛毋捌停过。若是有个人讲，我的思想拢无迄，拢停诶，吼，拢无咧想啥，那么呢，就拍蒙语。因为咱的思想呢，经过目睭呢，五官的其中的眼界、目睭啊，所看的万生万物啊，拢在变化，所以咱的思想脑无停。啊，咱的目睭看到，咱就现在一个分，哦，咱这个钢筋外面无人出入，但是内底有一个佛菩萨的阿香烟在唱，在唱。这香烟嘛在动，在动的是你看，在动的是啊，咱的脑神经呢又阁无安静，所以嘛无停过。假使咱的目睭要开起的时啊，咱目睭内底呢有那两只小小那像牙，这滴飞滴飞来飞去，这对脑意识、目睭的人，吼。这个所产生的甲空气产生一个摩擦，走出一点安尼行安尼直走的，所以咱的脑筋嘛是无停。若是你目睭起起，啥拢无看，咱嘛要一个思想，咱的想嘛是无停。若是讲咱暗时会关起来，咱耳腔内底呢，会听到外面的水的声、虫的声、鸟的声、动物的声，种种的声音嘛，会传入咱的脑海内，从脑海内造成咱脑神经，咱嘛无停，嘛无休困着。啊，是讲哦，我这间厝。哎，但你设备真好，我是哦，足安静，非常安静哦。迄时阵，我相信你耳腔内底嘛会叽叽叽叽叽的声，你嘛是无停着。有当时啊咧，咱若搁看静，我静静甲你静静在静者，向来听，听我的呼吸、呼吸、呼吸。才发觉，哎呦，恐怖！我呼吸的声哪像咧弹雷公？因为这个时阵呢，我已经脑神经一切了哦，拢定落是固定的是嘛是无定啊。我脑海内嘛听到内底火炉在行咚，那开门呢，迄石头在炼，那个水在流，沙沙叫。咱火身体内这个火炉的循环的声音嘛。迄声呢？你若我着盯着你伫听，你会恐怖，较着精神。咱去开门，山顶呢，山要放落来，水大水要来啊。所以，当你一个人啊，你讲哇，我真正安定，嘛无停过，脑海内嘛无停，这是非常奥妙一个真理啊。所以有的信众大德。伊学一个啥物？老师，我啥拢静落了，完全静落。我请问，你拢静落，你有听到啥？我感觉敢若听到那种隆隆声音，啊，那就是啵啵声咧。我讲你无静，你无停咧。真正我都停了，就像释迦牟尼佛涅槃咧，涅槃非常的寂静，无什么声音来干扰，归于平静。好，但是咱规那是大的足宽的沙漠，拢无一段声，静静静的声音，这是在静。但是咱人来世间所追求的，不是追求，拢无听着，无看着，无闻着，无感觉着。咱所追求的，不是追求这，咱的世间所追求的物件。就照着所有一切世间的艰辛苦涩、贫富贵贱，这样的考验提升咱心灵，
互咱了解世间原来就是安尼尔。了解讲，我今日去共骗骗一百万、一千万，倒来时啊，你一顿嘛食一百块、两百，上个朝食一顿，互你食两千块，食了明仔无保证讲袂落屎。食食你倒去呢，你嘛无一定讲会足爽快。但是你存遐钱啊，所以你共骗来遮个钱啊，你心会不安啊，一世人、几啊世人一定伫轮回在那。

0: 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神风神知识，基于这个原则啊，所以咱人来世间啊，未使咧安，未使咧停，未使停，爱努力去体验，努力去做，以及咱这心口意，咱身体咧，身体咧，去做一寡利益大众人的工作，这才是咱来世间真正目的。啊，因为咱去做利益大众的工作啦，所以咱会体验到各种的法喜，各种的欢喜心，帮助人的欢喜心，然后咱继续过来做咱的该做的善事。所以，咱人伫世间呐，无永远伫安静啦，嘛无一时的安静，因为原因。地球在转，地球在转，好啊！这太阳虽然按定来讲呢，其他的星球呢，对伊在射，在射咪当叫一面转一面射，一面转一面射。好，这就是真理。在四五年前，好，我有一届向王想着，我向下起要求做。哈、啊，来，我求做诶咧，我求佛菩萨，发大慈大悲啊，我会当做，我会食，哈、啊，啊，我做死，毋通病好死。那么我即四句话咧吼，即四句咧做我时时诶名言，在84年3、4月23。在拉考发挥的时啊，我嘛真敬啊！吼、哦，提供予在座34万多人共同的听这个法的十方善知识啊！我希望啊，希望大家共同有这个心在想，会食会做，做死唔通白好死，咱会食。口福，好，一做，嘛是咱的福，身体健康的福。做事，唔当病死，咱做事的，咱的了业业啊了数，啊病死，迄是嘛是在了业，所以各种的了业方法呢，好个人去选择。好了，那么当我。这个希望的是啊，往生老祖归国神师啊，好大慈大悲啊，好你呐，我哎有这个五法啊，好希望你广为流传，好一食一做做事唔通白死，这就是正业，正确的工作，正确的念头，好正确的思维。因为咱人伫世间呐，每一天目睭闭紧，咱就已经听了欠天地的因，咱欠父母的因呢。好、哦，这个父母给咱的因呢，一自出世来的带来啊，但是伊因呢，顶世人生生世世啊，好、哦、嘛是拢是已经都因给咱啊。所以这世人呢，咱呢父母的因

0: 答父母的因呢，咱就对爱正确的工作，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事业的工作，才是真真正正的有效。啊，有的人非非乱来，做只违背社会乱伦、扰乱世间的工作，那么呢，造成社会不安。这个因果，这个业，咱爱去承受，爱去承担。所以啊，咱这个业啊，爱消毒，爱消毒这个业呢，对呢，只有努力去转回正业。地球无停过，好，地球无停，啊，那么咱的业事业呢，哈，嘛只运用咱的身体，运用咱的身体呢。爱做一寡正确的工作，那么啥是正确的正业呢？属龙工商，个人该做，咱就该做咱该做的工作。咱做一个生意人要成功，正业真重要，正业正确的事业真重要。正确一个事业的运转，嘛是爱集真济人的努力，集十方的遮的共同的扶持、的调和。比如咱做米就回人，咱爱去感恩着消费者，爱感恩着种米花的人，这是正业。咱食饭的人，爱感恩着布置的人，感恩着煮饭的人，实际嘛是敬业。你像咱是诶，哈、啊、注重地主啊，那咧食饭的是我爱大家手合掌起来，感谢，感谢，是感谢啥呢？感谢的话。我虽然你给我一撮水甲米，但是啊，你的功德大如天地的恩德，我的诚心的受福甲感激。好，因为有一个正业受本分，做田咱才有米好食，所以咱要去感恩。啊，有只发明这个钓机、钓啊机嘞，加钓、加钓车的人嘞，因为伊有伊发明这加钓车嘞，所以咱才有米好食。咱感恩煮饭的人，煮饭的人诶，会煮米诶，想一办法，啊，咱几分水去煮诶，方上好食呢？几分水煮上好食嘞，互咱食了足欢喜诶，伊煮米心诶，甲佛祖同款诶煮米。咱来感恩呢，因为呢，煮饭的爸妈妈、哎爸爸，也是咱的团体欧巴桑、欧医生，军中的军夫，啊，读书，咱来感恩呢，因呢，拢在守着这个正业，拢在坚守这个正业，正确的工作，咱才有必要这正确的工作。
1: 禅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

所以咱伫细汉世间啊，任何一件代志，拢处之十方好啦咧，咱人无偌敖。关于华南战争的事，无他者，夭死。因为呢，战争的事啊，有个呢无能力好去做这个布置啊，啊，政治，所以咱无他者。一旦有机会呢，大家努力在做，这是正业。所以咱来伫世间啊。任何一件工作，拢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咱要尊重每个人的事业。前几工呢，我伫草屯，当着清洁队的队员，哈啊，即、这个环保这个迄个工作啦，哈啊，即、这个粪扫处理，哈、啊，即、这个环保的。这先吸引咱的信徒。一大早呢，伫草屯遐烧灯。我哎，你遮做啥？因为我伫遮做环保局啊。吼、哦，我来伫监督遮吼，请乌巴桑扫涂骹。吼、哦，我看着人乌巴桑吼，有诶60外岁啊，要70岁啊。啊，无我伫咧，你啊伫咧，扫帚举咧，照常要甲扫涂骹。即、这个敬业，我手甲合掌，乌巴桑功德无量。若是无咱遮个环保遮清洁队员啊，社会垃圾偌济，看偌臭。旧年吼，即、这个桃园粪扫战争，造成规家过鼻仔滴咧。那么遮工作人员呢，环保人员因个辛苦，哈、啊，因个屈下，因个即身躯做遮个无人爱做个工过。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这是因的正业，因为因的有认识这正业啊，好，这个社会走路才清气。那么那些信徒呢，我赞叹，我哩爱好好啊，吼、哦，善待这些工作者。那无因呢，走路咱寸步难行；那无恁呢，走路寸步难行。好，我真赞叹。所以，咱人啊，伫世间任何工作拢有功德，毋是讲哦，我做官就有功德，毋是讲我做啥都有功德，啊是我出去修行才有功德。哦，我上大，恁拢毋是，错误去啊，错误了啦。哦，行路扫路担肥担迄个摒人粪迄、那个粪扫便所诶，我要因教伊来，若是无因诶。会辛，这个叫做辛苦，社会哪会清气呢？但是有一点呢，感觉真正伤心的所在，就是讲，咱真侪驶好车的人、开好车的人，门开去，粪扫撇侪，街路弹出去，吼、哦，啊是十字路口嘞，门开去，迄只比如讲啊，甲去路中车做驶走。后只讲啊，就扑倒出去，门开本就扑倒出去。这种人啊，心啊，心魔啊，比阎王鬼个搁可恶。不要尊重大家，家己不要尊重的敬业。咱好好一个讲啊，捡个去车底，等下去不说啦，嘛敬业呢，正确的工作呢。所以啊，我都看了街路嘞，吼、哦，车驶愈好，开愈好的人啊，迄粪扫上好蛋，上无道德，足济安尼有够可怜。

咱的社会啊，经济进步到这程度，但是咱的人心的道德，咱的道德无进到这程度，所以现在要努力，要努力。这风向啊，一个开好车的人，还是无开好车，咱物件食食，咱收当做一个来收拾，毋通为着家己方便。淡水外口，互人遮清洁队员冒着性命危险，伫路中咧扫涂骹，路边咧透早咧安尼扫涂骹。咱台湾啊，目前真侪人伫笑讲大陆生活遐落遐个惨，但说话大陆因的环境卫生比咱台湾遮搁较好，善有一个计。好嘢，好嘢，无一个假，即行真痛心。各位拢会当看到，假路那粪扫假呢。所以，咱的敬业的观念，咱都无把持这个敬业、正确的工作的观念。故意是奉献知识，咱的西方叫做世界的事，恁敢袂记哩？袂记哩？咱伫西方叫做世界，涂骹满地黄金，遮尔清气光明的世界，敢袂记咱迄世界是真正啊？偌世间会阁出事的是遮尔垃圾，心敢袂痛？好，咱若为何要阁制造一个垃圾呢？咱袂把持一个，我随手捡一个物件去，我也是家己收起来，莫去扰乱着整个人的环境卫生。所以这就是佛陀啊，甲咱所讲的一个正业、正确的工作啊。无啦，咱是公务人员、大官、工友、临时雇员等等嘞，咱嘛拢是一种因缘、一种缘分，是各位前生所发的愿力、所发的愿望、的愿。一生呢，恁做家己该做的工课，每个人做家己该做的工课，即是咱佛陀甲咱所讲的正业啊。世间呢，一切正业、正确工作，咱尽本分去做，以后呢，一件代志真正重要。第三呢，即、這个正业正甲正业就修行，修行就正甲正业。好，这个好，这个正业呢，这个是修行啊。好，修什么行呢？偏差，修正偏差的思想甲行为。咱每个人每一天所想的，难免拢有私心，我嘛会常常犯着私心，过去嘛会犯着错。过去嘛犯了一个无明，颠倒梦想。过去嘛因为家己的无明呢，造成呢诽谤着他人，伤害着他人的心灵，种种呢嘛是会犯错。

0: 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甲、新港、石门、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王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凡辈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因为我毋是圣贤，嘛是努力伫做。那么呢，咱爱修正、修正，提出来反省，免惊，反省是咱的权利，反省是咱的权利，甲义务。咱若有时间呢，冷冷静静呢，找一个所在，咱若坐坐咧，也是坐车嘛好，对，任何若有闲的时间，咱都爱去想，想咱过去有犯着啥物错误无？咱看想，想犯着甲伤害着他人，骗他人，侮辱他人，骗着他人，咱爱想，爱想，是毋是有犯着无？若是若有犯着的时啊！咱要紧的即时忏悔，讲啊，我毋对，我想讲我当时为什么会做遮个糊涂的代志？啊，像我当时做什么糊涂的事啊，造成呢，甲即无明的思想出来，做颠颠倒倒的想法，造成厝内底人不安，朋友底下不安。咱爱想，一项一项甲提出来想。对捌代志以来咧，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摕出来去想、思和想、思维、思考，然后去想。各位，咱免惊，人毋是圣贤，错者咱爱反省，爱搁去摕出来想。若毋对，咱紧来改一改，吼、哦，咱一定爱改。毋对，咱一改以后咧，吼。咱就莫阁犯，莫阁犯错，这即是修行啊！就是修正偏差的思想甲行为，好，然后咧爱忏悔，忏悔改过，好。不再犯，好，过来。好，安尼来咧，就即是叫修行，叫做修行。所以各位啊，咱的修行啊，啊有诶咧，如果哎，我深山下来，大家爱拜佛，叫修行，迄错误去啊。这是真正的修行，所以真正的修行在日常生活中，咱在家嘛可以修行。这件事就是正业，所以修行是正业。目前咱世间该做的代志，咱是熟在缘。咱做了以后咧，咱回到倒来来反省，反省，好反省，若唔对，咱改，改掉以后咧。那个犯，这是这样的修行啊。所以这样的修行，不是干那念经就是修行的，不要搞错了。那安尼弄唔对咧吼，你会家家庭落翻乱糟糟。啊，昨昏，吼，我一个地主，啊，查某地主啦，已经跟我结缘咧，才14年啊。啊，结婚啊，啊，嫁一个翁婿咧，做医生，生两个囝。那么这个地主呢，因有孝听老爸老母的话呢，伊就去嫁一个医生。啊，嫁一个医生以后生活是还可以，因为医生呢，好犯着医书法，黄庭业。哦，啊，因为安尼呢，所以这家内呢变成一个真正乱，翁婿呢医生煞消极，不准。那么这地主呢，伊就想讲，啊，我在厝的大官大家呢，对这条路心不明谅解。如果伊娶这新妇，娶了歹新妇，所以伊的囝呢，医生呢，才会互相听见。因为啥？伊医生呢，啊，有一天出差，啊，出差呢，伊才有这声啊，拄啊这患者来，啊，伊就安尼讲要提药啊，好，这患者就想讲，较早就听惯势啊吼。伊就以后阁要甲开药啊，等于我开甲摕药啊，互伊，我诊断，结果遐拄好咧，就诊断即个就都是咱个健保局稽查员，迄个，啊就安尼提起， 等于提起这个上法院违背违反依法，所以爱停职，还佫爱佫判刑。那么安怎来呢？所以这个大我大家呢，就怪这新妇来了。啊，新妇就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呢。啊，昨昏啊，啊就走来，师傅啊，我要跟我翁婿离婚。我离婚的理由，你讲我听。我翁婿当时困难的时，上需要你，是安要离婚。翁婿上困难的时，就是爱太太。太太上困难的时，就爱翁婿来小安慰，互相这条路行出来。啊，个人，我的老公拢唔拜佛，唔学佛，我都要来学佛。吼，我老公唔学佛，唔拜佛，我大家拢唔好学佛，叫我不用学佛，不用拜佛。好，我就足爱去庙里去庙里拜拜。好，我你看，我十外十四五岁啊，人一个师傅送一个佛珠，我讲念到呢金色色哦，无彩我哩这哩金色色的佛珠，我就袂晓，无法度继续去念，好，无法度继续去学佛去修行，足伤心，所以要跟翁婿离婚。我讲你这唔对去啊，牛气无智慧，过过甜，好颠颠倒倒。我翁婿现在上不幸，吼，这又急性，哈，啊，这个人不干呢，无头路无去，这个时阵上需要去修安慰的是，好，这都是修行啊，这都学分的，佛是在世间解决众生的困难呢。修行才是解决众生的心灵的困难呢。若是你用今日写了有这个师父啊，甲你看，那么你就甲这个佛珠，这罐佛珠就要死哦。佛珠也袂甲你斗多少回啊？这罐念珠也袂甲你斗食饭啊？也袂当互你的翁婿，感觉有空回啊？你这边要创啊？人是活的物件是死的。过来呢，你真正来学佛的时候，你爱互翁婿呢，互了解讲啊，我这个太太去学佛，吼，而且学佛的人会注意心，忍人无法度忍的，这是学佛咯。忍无人法度忍的，这是学佛咯。各位唔好看哇，我这条路出家的这真舒服，清净清净。啊，虽然人家阿弥陀佛了尊敬哦，我告诉你，出家人所忍的，会比咱在家人忍的会过较济，你知影无？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说你毋知我，哎哟，师傅，我咧想遐咧毋知偌好咧，人咧尊尊敬敬，我错呀。你学佛的人，你找的工课，你爱家爱认真搁我做。人无做，你捡起来做，才是学佛。佛是啥？我问佛是啥人？吼、哦，佛是啥物人？因为佛都毋是人，对哇？那毋是人是啥人？故意是奉承你先。神、佛、圣，拢毋是人。佛者就是大智慧的人。大智慧的称呼为佛，会当忍的为佛，慈悲心的为佛，怜悯心为佛。我哩错误去啊！你假真真正朝你学佛嘞，你爱认真把持这个工课，厝内底囝爱顾顾好，公公婆婆爱友好友好，翁婿爱甲照顾，咱甲照顾。这才是真真正正学佛的人，毋是自甘啊！歹啊歹呢，就对庙去走。这才是学佛，是。哦，我你弄错去，你将佛法嘞，你甲弄颠倒去啊！然后嘞，公公婆婆，咱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公公婆婆嘞，身体上咱有时间嘞，咱都该聊天，都关心，这才是学佛啊！那无毋是学佛。然后你也要走来佛寺嘞，灭佛寺嘞，啊学佛，毋是学佛。灭佛寺嘞，有人煮饭，你伫厝边煮饭，嘿啊，我就是爱煮饭。好，我伫佛寺嘞，有人遐嘞，出家人也是在一挂人煮互恁食，好煮互恁大家食嘞，好啊，恁就鲜鲜嘞，好啊，规大家嘻嘻哈哈，足好过啊。这学佛咯，这是作业啦，啥物学佛？无耻！我就甲骂，这是地主。我你刚开始，你若真真正正，你讲你是学佛的人，你爱忍人，我都忍的。人做袂到，你爱捡起来做。啊，人啊人袂相尊敬，你爱一个一个也要共尊敬。无论公公婆婆因讲话偌安怎的是，你爱甲尊敬，因为时代背景无相像，你是现代少年代，伊老岁仔代讲话当然有机理，你爱去听，吼、哦，爱去学习。食盐比食米较济，啊！即句话呢，古早人就讲过啊，千真万确。哈，过来伊讲，翁婿拢爱拜佛啦，拢爱拜佛。我谁翁婿一直爱拜佛？你若是目前所讲的拜佛，即你拜贼人啊尔嘛？再拜一个歹人古下嘛？拜一个贼虎尔嘛？哪有啥物拜佛？哪啥物学佛？你根本就错哦！啊，为了红赛嘞，伊无看到你安尼迷信、愚痴，未晓讲真正烧到学佛、愚痴嘞，所以红赛会生气，红赛会反对你。大家大官会反对，真正个教书，我新妇安尼我嘛反对，讲那你食，啊是我某安尼我嘛反对呀。实际上是学佛嘞，各位啊，爱弄个清楚。第一，一定要有正业、正确的工作。咱厝的工作呢，咱爱

0: 认真做。咱厝诶工课咧，该做诶，咱咧捡起来做，即个合乎正业、正确诶工作。厝内底诶工课，拢是咱家己诶，是毋是正业？那么，咱伺候咱诶公公婆婆，即个又好，即嘛是正业、正确诶工作。伺候咱翁婿，伺候咱诶囝，伺候咱诶某，即嘛是正业、正确诶工作，更正确诶工作。所以十方善知识，好，咱毋通甲即个佛法、道法看得遐尼远，看得天高皇帝远遐尼悬。出家修行无一定是修行，在家修行是我真好诶，满世界。即是每人来世间，个人因缘无相像。好，出家修行诶人，伊嘛是很正业，嘛是做正业该做诶工作。因为功德诶，哈，是另外一面。出家修行诶人咧，伊诶功德咧，就是讲，伊因为放弃世间遮诶贪嗔痴咧，伊来到道场参禅，将这妙法，一旦互得着心安诶妙法，甲人讲。而且咧，啊，伊咧将国这经典圣贤所留落话咧，当咱困难诶时，咱家己开导者，即嘛是正业。正确工作，各位现代少年兄，哈、哦，少年小姐啊，哈、哦，恁爱注意，若是无咱是大人的辛苦，无过去咱的长者，哈、哦，会辛苦嘞，无各位今日会食着好食饭，互恁头毛下呢一红红啊，一边红一边白。无可能讲鼻仔个倒一粒仔尖尖的，啊是遐戴着耳钩，啊面画着花里八鸟，衫穿一边的，吼、哦、裤穿掠一边的，吼、哦、好好的布面来都去遐挂破，无遮你的爸爸妈妈的辛苦啊，无可能恁遮有遮。那么恁爸爸妈妈那一波以前的是正业、正业、正确工作的时啊，无可能的，你们今天有这个姻缘。所以你们呢，各位年轻的朋友，好，你们呢在世间上的时啊，你要认识清楚，那在世间上就是要工作，就是要工作，借工作就做工课的这个经验嘛，提升心灵的光明的境界。借着咱有身体，父母这身体给咱出世，出世以后来呢，慢慢培养培养一张台。当代来了，咱是要做利益社会的事，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这是各位来到世界上，好基本的条件的基本的条件。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各位拾荒善知识，咱人伫世间，吼，因为地球有咧转，无停过，所以咱啊做工课，咱嘛袂使咧停，爱有正确工作，莫了了日时咧困，暗时听着三更半暝。我告诉你，你这一下你会累积欠足济多。

部足侪债务，内心爱行，若无你较上几年后你就爱行啊。到时候你百事不顺，百事不顺的想，那时候天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这违背了你们在天上的世界、未来世界的本意。那么呢，世间呢，借这个身体啊在工作，这哪个人会结缘？那么老师今天呢，好来讲这个《易经》的妙法，《易经》心法。我们借这个躯壳，这个身体的躯壳呢，来讲这一些呢，好。对大家来续缘，继续这个缘分的法。那么阿弥陀佛的维持外境要在正业，各位不要随随便便，好啊，阿弥糊里糊涂度一生。表面呢，你说啊，没有什么死了就算了，我告诉你，死了没有算。如果死了最算的时候，我请问各位啊，你暗时在困你会迷茫吗？会不会做梦？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对不对？那你困暗时迷茫，当你迷茫的时候，咱一颗人呢，天里面成都那死人，就好像死人哦。你有看啊？那你我边的人亲人啊，好困你我边的人，哎呦，那就看那死人。啊，死人甲活人伫困的时候嘛，同款。但是呢，灵魂他没有安住过啊！你伫困的时候，你来迷茫呢？你头脑也没有休息啊。那么各位啊，请问，好，那人来世间呢，要做什么？各位可以冷冷静静去想看卖。各位是方神地性，咱人来伫世间，因为就是讲我再三咧强调，地球咧转，所以咱的肉体袂使咧停住。但是当你一件虽然停住，你点点坐停呢，事实上你嘛无停，因为一秒钟咧过十公尺，地球一秒钟伫转就转过啊。伫转过时啊，咱就接受着空气的摩擦，所以嘛无停，无所住啊。无所住，所以啊，咱来世间呐，最大的课题是啥？除了正见、正思、啊、正悟以外呢，要正业、正确的工作。那正确的工作是咱的人生第四个课题，第四个课题。每个人在分工合作，每个人来做家己该做的工作。因为做工作呢，才有换着互相相换着一种信物、钱、甲物件、财与物、财甲物物。好，那么因为财甲物呢的来往，这嘛是正业、正确的工作。那么爱有一寡钱，会当维持咱身体的生活，嘛是爱对正业开始做起，正业做基础。有，咱有这个正业做基础的时啊，万项代志啊，自然的，哈，你会较顺心。我一个信徒弟子，原来啊，伊咧开交警。开查某经，啊，一家都伊个老母咧，雄雄咧，哈，头前人咧创路，创路时啊，伊就甲坐遐，伊也行，老母你看妈妈，遐人咧做路啦，你也看咧嘿，未歹啊，看人某做梦做梦做，无想到伊老母坐到遐暗顿啊咧，开始去艰苦，艰苦啊三个半暝哦，即安尼。医生管安弄弄，台中病院，台中病院无好治，弄一弄。第二天呢，尾阿妈即下讲，我恁老母吐神。老岁仔人呢，头前人咧动土的时啊，你都唔通随随便便去坐倒遐，

都要看，迄反坡型，说老岁仔人反坡型身体就足歹，好、哦、开始迄发烧，会寒，会点点哆哆。然后这个老婆生嘞，再来我看，哎呦，先生啊，我老岁仔人都无头路好做啦，伤闲又无头路好做。我欧巴桑，你伤闲吼，我一罐佛珠送你，又好啊，要创啥？念佛，念佛，你甲年纪老来啊，然后你才几岁？八十外岁啊，我按你要撞岁，无也无撞岁，无你命撞岁，我。哎呀，嘛是有正确的工作呢，有真好的工作呢。有什么工课？我这工课你做做会对西洋去哦。教遐好，那遐好，你安尼做你也讲。好哈、啊，好，我来上佛珠开，我念佛，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目睭呢一直直直在看佛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佛珠的时啊，你目睭注意迄个佛珠。佛祖的佛祖是咱头家所有精神伫佛祖内底。然后你看佛祖内底啊，佛阿弥陀佛，佛祖坐面头前，阿弥陀佛，哦，真快进入世界，啊，真快世界，阿弥陀佛，哦，真好诶，天国，等等咧，我你安尼来做，你着正确诶工作，你着有工课哦。伊讲哈，安尼着工课哦，我对啊。你伫念佛的时啊，恁祖公啊，你伫牵恁祖公啊，带恁祖公啊，伫西方极乐世界去，这着你的工课，你做导游。吼、哦，这阿上欢喜个安尼，好拍膊啊！我今日要开始要做导游，吼、哦，要导游要带人去西方极乐世界佚佗，吼、哦，着足欢喜啊！吼、哦，当然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着伊的工课，敬业。啊，念到一段时间呢，伊才问我老师，你是安尼要叫我做，叫做健康的行业敬业呢？即个收对哇？我你爱搁红签，爱搁食饭无？哟，哎呀，那免，咱嘛爱买饭买菜啥货食？我对哇，你要欠人，要欠人。嗯，迄冤家买的呢？你要欠人，欠人家，人家欠大账。啊，才问我要安怎方法才卖欠人？我得做正业啊，修行的正业啊，修行的正业啊。好、哦，你认真念佛啦。好、哦，伊就叫我你跟我解讲安尼嘞。好、哦，认真念佛就用着念。好、哦，啊，认真念到过差不多正年的时啊，家己叫阿妈阿祖要来转来，恁饭好食。哎呦，遐孙啊，遐囝哪有可能阿妈？迄个，你看一下，伊要来转啊，要转倒去伊个厝啊。哦，第一工讲嘞吼，讲嘞，就坐了都无走。第二工又搁食饭个，我见面就洗好清气，手洗好清气，吼、哦，脚洗好清气，啊，再来食饭，食食嘞，我嘛要来转。真正食食嘞，甲听，吼、哦，面向我，提伊一个头日嘞，走，转去，因为伊心安。正业修行，最后的关头的正业就是修行。前一段正业就做人该做的工作，的正业。啊，过来嘞，为自己、利自己、利大、利大家、利咱救援七组大众、利众生的正业，就是修行。希望今日嘞，借这机会，甲各位讲，八正道的正业嘞，好对大家嘞有所启示，有所开悟。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事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众等，啊，九九法会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派下各姓氏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讲解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气以血就是风水学的法则。啊，我们的身体如果气停住在哪里，就哪里病在哪里。所以气血不通，就风水不对。啊，风水不好，百病就来，这一定的道理。啊，风水学的妙法有好几千年，比宗教还早。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妙法，好，我们各位法师啊，你们都务必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给十方善信大德给我们所教的学员同修啊，要有一个正确观，不要像一般江湖术士这样呢，啊，就会影响人的平安与健康，我们也会损了自己的德行，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好，那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希望大众来讲解风水学和社会的问题息息相关，尤其和一个家的问题更是息息相关。好啦，上一节讲到砍水耳朵，砍就是耳朵伤，代表人的耳朵，砍的水也不是只有说水或者砍卦才是耳朵，像刚才我讲的啊，那风它有煞气，也一定伤耳朵。再来，我们离木，离为火，我们的眼睛是离卦，眼睛离卦是九指的火，指的火。若是我们红色一直看，一直看，看太多的红色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起问题，就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日本的时候，啊，日本人非常非常的残暴，啊，他把一些人呢，啊，抓了就把他关在房子里面，里面都把他漆颜色，漆的红红的，带紫色的红色，漆在里面呢，啊，关在里面呢，一个礼拜放出来一点起效哎，啊，这个是就是你从离卦而起，相对的我们的风水学。啊，我们住家、孩子的卧室啊、洞房等等呢，好，我们要注意，你不要去都全部都红色的，床单红色，窗帘红，啊，天花板红，地也红，啊，什么都红，啊，满天红，啊，那到了最后来，啊，精神怪了，夫妻要离婚了，问题都来了啦。啊，一个人的眼睛，五行眼耳鼻舌身第一关的眼睛， 受到伤害，伤到了泥丸宫，很严重的事情。好，那再来，这是艮收手，艮为山，啊，艮卦艮荒，艮宫，若是有煞气的时候，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手。那么以上这个八卦看来很简单，八宫看来很简单，这样事实上里面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交错与复杂，所以我们要开课一学就要二十几年嘛。啊，这有的同修啦，啊，进门来学两年了啊，我出师了啦，最好能出师啊，啊，出师了你要自己能保护自己啊，啊，你要再帮别人，你要再学更好，啊，不然害人呢也不好，啊，你的好意变坏意也不好，好，啊，那再来对口对方。对口西边泽卦对为泽，离离拢拢啊，沼泽离离拢拢嘛，啊，就是口舌之灾特别多啊。乾宫哀星里面也是要依照八宫来论，啊，来看他的住的人的吉凶祸福啊。火有法相，佛身藏八事。哎，这个佛像哦，各位要注意啊，很多神像佛像呢啊，若是哪里坏了，你就要注意赶快修。在很多年前呢，啊，我们一位老信徒我爸上阿伯啊，他从大陆过来嘛，虔诚的佛教徒啊，很认真拜佛啊，念佛啊，诵经啊，但是呢他的手呢就是酸，左手一直酸，什么药都没有效，将近有五年的时间啊，就来请示老祖嘛，我看老祖开示他，你的佛像的手断掉了呢，

要知道了。我是啊，老鼠开错手，蛋就酸，你酒会酸嘛？你回去看看。结果回去呢，真的手断掉了啦，左手断掉了，啊，要把它扶上去，就是来跟他变少的人，哦，就把手弄断了，啊，又拿强力胶把它连起来了，那他的手就。

0: 有多久了？3、4年了啦。你看，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所以这个都是有相应的。后来问我怎么办，连上就连上了嘛，怎么办？啊，你用红朱砂，好把它，涂一涂。他老叔啊，那时候称我老叔嘛，老叔啊，能不用碘酒？碘酒也红的吗？啊，碘酒而且有药效啊，好、哦，好不好？我好了，你试看看，就反正红就好嘛。哦，他就回去了，那一天回去用碘酒把它碘起来，吼、哦，靠起没？哭一晚上，酸了、痛了、刺了，怎么样都不会讲了，身上无力了，那就难过了。哦，然后第二天早上，好不容易又去到我五泉五街吧，到那边又挂号又挂不上号，哦，手拿出来，老叔啊，老叔啊，怎么办？你给我用点酒，哦，我都全是红的嘛，哦，我都哎，昨天用点酒的时候，我掌门听就没了，痛一晚上了，怎么办呢？这么足疼了，啊，怎么办呢？我得赶观音菩萨回去嘞，公你下错药了。下错药哦，他就到我五弟这二楼是老祖嘛，在那边先求老祖啊，慈悲啦，你请你被告诉我的观音菩萨啦，好、哦、拜托他不要处罚我啦，我回去也会再重新涂药啦，啊，回去呢，啊、哦，我就跟他啊，碘酒比较激烈嘛，对不对？会痛啊，好啦，回去了。他就我用红朱砂啦，红朱砂嘞，他想一想红朱砂要去买也麻烦，干脆家里有红药水啊，也是红嘛，红药水就没有那么那个刺激啊，一直用红药水更加抹啦，哦，啊抹抹嘞，我拔啦，这个就拔啦，哦，那天那因为我在台中早上就开始温书温书到三更半夜嘛。哦，晚上差不多10点多，快11点了，啊，就又来到五街，我这都麻了啦，你跟我差不多啊，用红药水啦，碘酒有刺激，红药水就没有刺激嘛，我麻起来啦，哇，哎，阿尚啊，你不要这种，不告，不管，谢谢你让我正道，啊，哟，老师啊，你还无情。我艰苦干来讲，感谢谢，我对啊，无我嘛唔知影讲，啊，佛所佛教的虽然受相，还去，安尼用碘酒买听，哦，哎，叫做红药水买吧，啊，我好了，我家都一罐的呢，朱砂笔，啊，你回去，好，我倒一杯中杯，啊，老祖前面中杯的茶呢吼，你回去，好，你把它洗一洗。棉花棒洗一洗，哦，那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洗一洗，然后呢，用这个红朱砂的水墨呢，好、哦，你用另外一个干净的把它涂一涂，向观世音菩萨对不起，那天晚上就可以睡了，啊，就只好了啦。所以很多很多人的人相，佛有法相，哎，佛相。那么我们的佛的头

0: 哎，佛陀也是智慧，叫我们是要用智慧，就是佛陀，佛的头是告诉我们要用智慧，佛身啊没有智慧啊，念头佛像啊，刚才解头佛头是念头，但是没有心，无心嘛。啊，所以我一直要求各位，你们要供佛的全身呐，啊，不要跟他供这个佛头。好了，我们再来，人有人相也一样。好，物有物相，众生有众生相，啊，相由心生，心者何也？人有人相，物有物相，佛有佛相。那么各位，我们的法师，你到人家里帮人排忧解难的时候，啊，要看见风水，你看到家里的什么神，你都合掌跟他拜，绝对不能够你寻到无得嘞，你到寻做啥无得嘞，做绝对不能讲，这一讲换业，换口业，罪过很大哎，不要开玩笑啊。啊，那么观佛在不在？有佛的名，就佛就有在。哎呦，我这王爷公啊，这王爷公有地嘞。观音就在。哦，这什么地下公一定地嘞。任何一个人没有资格公啊，行不地嘞？尤其我们唯心圣教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绝对不能说人家的出的行不得的，你往外跟请教得的，废话，没有悟道。啊，所以禅宗禅学，啊，今天早上我请罗宁老师，啊，罗宁教授所长为各位讲解，啊，禅宗的智慧，啊，说不来即来嘛，你说没有佛就是有佛，不然你说什么没有佛？是不是？好，这一点你要懂，因为我们的心大如虚空了啦，所有地球上也在你心中，所有一切圣神、诸佛、菩萨在地球的表面，它的气层不管多大，都在你心中。那神佛有没有在？啊，有啊，有啦。哦，所以我们不要像一般的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啊，那一种的行为绝对不能有。若是有的话，离开中文，不是本圣教的唯心弟子。啊，各位要注意，要有智慧啦，嘿。好，那相由心生。相由心生呢，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心，只有念而已。相由心，有心和念，心念。所以，佛、神、三罗大帝，一切都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啊，所以。当我们住家设计的奇形怪状的时候，你眼睛所看到的五官，眼睛所看到的，就进入念头，进入念头就会转入第七执着，啊，第六是念头嘛，转入执着七，藏到第八个四田里面，四田里面有阴有阳，那就是太极天。在心中。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好，那我们陆陆续续过去讲。啊，这前一段也都讲很多了。好，心者何也？好，一般的心都讲念而已呀、啊。好，那心者觉性、觉知之本能。心本来就是具足了，就像宇宙虚空那么大，就是一知法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皆为心。心也是一个平衡的中，一个中道中心点、平衡点。好，那我们还要很多的讲解了，嘿，平衡中道点，佛有心，人有心，无相也有心，就平衡。你看一只佛像，啊，佛像，它的耳朵特别长。我看到佛像的耳朵长呢，就是要我们耳朵要重一点，不要耳轻。佛的眉毛呢垂下来的，垂下来的，好，那就是我们的可以。眼观心，观到自己的心，而佛的嘴翘起来，佛口翘起来，翘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的压力就会跟着扬起来。你这样来，就是压下去了。你们试看看。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唯心弟子，你们绝对不要说我很尊严。我告诉你，你试看看，哎呀。你心一压下来，试看看啊！你看笑，你笑起来，笑起来，心窝呢，就很轻松哦，都看袂心脏病哦。啊，你看嘞，我嘞，我屌哎！啊，中午那些法师，哎呦师傅，我要整心脏呢，心脏在跳真慢，我袂记你家己讲啊，啊，你都平时足严肃的啊。啊，看目油目干啦，啊，你这很慈悲嘛，目油目干嘞，相由心生，心里的相，由心里这个观念念头所生啦、啊。啊，就是你时时笑笑啊，照镜看，家己笑看家己，你也是拢笑起来，都在这里，心窝你就袂有条呀，心窝有条嘞，了了。脾气不也发起来，看不惯的发起来，就是危险性，哦，爱注意，啊，所以我们时时保持欢喜心嘛，啊，看透众生嘛，啊，众生相啊，喜怒哀乐都是，但是一个欢喜信受奉行二圆满，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对着你们的那么多的弟子，那么多的学生。啊，还是保持欢喜心，啊，笑笑来绝对没有问题。若是很严肃，你会把身体弄坏了啦。好，回去你们不妨可以试看看，这个就是禅，禅的最高境界，欢喜心，欢喜心，心要欢喜，你要从念头开始，念起来，心转得起来。若是你的念压下来，心则窝，你都该跌掉呀！各位法师讲师，我希望同修，啊，那些法师讲师同修们提倡微笑运动。啊，你的班所教了200、300、500、1000的学生，若是全部年月都能欢欢喜喜，我相信你的学员的家庭，你的弟子的家庭。而你事业公司的家庭，充满着和谐，世界就和平。这是最简单的相由心生。我们一般的心和念把它搞在一起呀，这是相由念生，

而不是心生。心本来就空无一物嘛，大无其外嘛，而念系无其内嘛。什么念系无其内？我们的念头斤斤计较啊，念头我一定恨你恨一辈子啦，我的念头一定爱你爱你一辈子啦，我的念头要怎么样啦？你把它包在心里就好了嘛，爱与不爱都在你心中嘛。去看吧，那嘞，哦，同修啊，所以你有时候同修，好、哦，我们法师啊，你到处为众生，哈、哦，希望众生好，希望学员好，或、哦、有时候你得就烦恼哎，你烦恼没有解决事情，你只有保持欢喜心，能为他为学生教什么给他，尽量教给他们，啊、哦，指点他们方向，那你的两种心生就会起欢喜心的啦，好、哦，这一点，哎，爱注意哈、哦。无相亦有心呐、啊。啊，那个房子，你进入房子里面，或者进入你一个一个环境，那不是心，心脏好像很压迫感很重，从哪里来？从眼睛的压迫进入念头，转入心田。啊、你的耳朵耳压特别的轰轰轰，转入念头又掉到心田，啊，这里面的空气不好，进到房子里面超扑鼻，空气不好，进入鼻子又进入念头，转入心头，啊，这里又是啊心情心脏啊缺氧，压力就重嘛。哦，这个都是心，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你进来啊，房子里面感觉很闷，很闷就呼吸，热就是身嘛。而你进到家里信众大德的家里面，感觉就很不舒服的感觉，那就风水嘛。所以风水的五行不是只有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必须要有方向的金木水火土以外，就是五行眼耳鼻舌身。眼睛你进来看得乱七八糟，这风水一定不好嘛。啊，结果眼睛你看了就掉入脑海，转入心头嘛。心是清净的啊，你把所眼睛所看到的丢进来了，你会很难过的，那心头都坏了嘛，那就无相嘛，和人相合了为一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法会莲座上的诸祖灵，阿弥陀佛，身金寿，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世界原来的家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教主主人是阿弥陀佛。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再来世间，但是要回去的我们都忘了。我们的灵性身金色被世间的悔、后悔、恨、怨、悔恨、贪欲啊，贪心执着、欲望无尽所蒙蔽了，这是很危险的。在快三十年左右了，有一天中午我在家里打开电视，日本妙法莲华宗他一位女出家众修得很好，有一天要表示提醒世人人的能力，所以要关在一间小小房子，四周都没有外面的窗进来，只是从地面墙上的空调。那么这一位女修行者也穿着很华衣海青在里面佛堂一直诵《法华经》

0: 送到入定，一直送，送到一个时间约了差不多20几分钟的时候，从天花板全部就一直飘飘飘了白雪下来，白银色的，将这一位修行者女菩萨身上全身都是洁白的，像金身。好，那时候我才悟了，原来这一位修行者他的定力感动天地啊，所以整个身上就像成金身金心啊。在921的时候，921前7月1日，我们在千楼禅堂这里啊，老祖开示我们台湾将有一个大劫难，这个劫难呢会死很多人，在哪里老祖没有讲，那我们就在这里7天7夜七永日不断的念佛。当时我们在千楼禅堂一起修行的弟子圆化法师、圆寮法师、圆净法师，还有几位法师，在这里我们24小时不眠不休，在这里念佛号，阿弥陀佛的佛号。那念到7月7日开截止，圆满了。到了7月底，到8月11。我们在弥陀讲堂，老祖开示又要深谈这个劫难还没过，赶快还是要以念佛仰仗佛力，这消灾化劫。我们在8月1日深谈，所有的油灯这是用白色油灯啊，年味白色年味。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花，用白色的花。我说奇怪呀、啊，老祖啊，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有灾难灾劫到了吗？

老祖开示说，你尽量做依法修行，啊，不要问，啊，你就知道了。八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台湾中部啊，九二一啊大地震，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定心的修行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能够消灾化解。所以九二一在台湾总共往生了罹难的2976位，真是可怜啊！但是其中调查结果，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没有一位受伤害，虽然有 家庭房子损坏了，人命没有伤到，而这即是修行的功德天。所以老祖师尊啊，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你的身体就会变成金刚不坏之身。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连环城顺风骤雨湿雨露，水帘洞里洗水还华毛，正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叫我们用由内而外，内是要修行忘返子，要忏悔忘记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以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道法啊，鼓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弟子们要往内修，就是反省和忏悔。当你反省完毕、忏悔完毕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执着和烦恼来染了我们清净的金刚自性。所以九二一的劫难又让我领悟到修行的重要性，修行的功德天。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不要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无关紧要。记住，我们的人生难得，既然有这个人生了，我们就要修行，我们就要依法修行。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呢？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比较幸运，有这个身体可以来修行啊，我。

0: 我们在年终上的朱楚灵必须要仰仗有慈悲心的修行者啊，时时深谈啊，时时来布施财施法施和无畏布施三布施，能修成正果的最好条件的。所以今天我们由大雅道场、草屯道场和普里道场的法师讲师带领的我们的法工义工来到回到我仙佛寺总本山来，也是修行，也是布施我们的大爱，这就是财师法师无畏师嘛。所以我们要成道成佛，就必须要从平时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念头来自我修行、自我反省、自我忏悔。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所以我们祭拜诸佛菩萨、祭拜诸祖先的时候，我们先拿起来了，放到心里，很重要的，心里想着往昔我某某某，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祭拜祖先也是这样，祭拜你家里所有的神圣也是这样，你当下你就佛的身、佛的化身、佛的圣身、佛的法身呐、听有无？所以啊，阿弥陀佛，他的大愿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到往生之后，我们当下生，你要做一位佛的化身，佛的化身。

所以你就是在极乐世界了。王禅老祖的慈悲，为什么王禅老祖要我讲阿弥陀佛的成就，是要各位了解到我们在当下生现在要做到问心无愧的一位人。你的家里就是唯心家庭、佛家庭啊，你的公司就佛的公司、工厂、事业。所以你要怎么做到呢？啊，这个要了解，人一生都是要经受，不是爱人去参加鬼仙，像今晚安尼呢，不是这样。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我们好多同修都头上发光，亮晶晶哎。我很佩服我们的好多好多双善信大德、善知识们啊，你们的慈悲啊，你们的智慧啊，所以面目端好、端正，那里面很端庄的啊，无复仇意，没有长得奇形怪状的。但是各位同修，你们要记住，老祖师尊告诉我们，看人不要看表面，要看他的心。你要看人的心，人心隔肚皮，衣服穿着里面所看到是心脏，会烂的。所以你务必要懂得，要有修行，才知道其人之心是怎么样。那么我悟了，要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心法，先天八卦是人的灵性真气，后天八卦就是有为法。每个人身体里面的这潜能潜藏的很端正的佛心、佛的像，都一样的，都金色的。可惜耶，我们个人的业力不同，在世间呢就有很多的冷暖、恩怨情仇，造成人的百事不顺，造成人的身体有不同的怪形，表面看得很好看，事实上人的心念思想不正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所以老祖还是说，你不要瞧人不瞧不起人，人家不要瞧不起你，你就阿弥陀佛了。在老祖跟我讲这一句话开示的时候，我想到当时要读光华高工啊，要到台中来自己。

提着小皮箱到台中市光华高工来上课，来读书。我妈妈她不识字，她只告诉我一句，她说我们人在外，人家呀要跟人好，咱就爱感恩啊，而人家跟我们好，我们就要感恩了啦。啊，不要去瞧不起任何人。啊，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要检讨。我妈妈只有送这句话。我现在今天是78岁了，昨天77，现在78。这句话让我永永远远的照在脑海里面啊，所以妈妈的连坐啊也在这里，爸爸连坐也在这里，所以妈妈一直的回去说，你有没有跟人家结冤仇？我没有嘞，那就对了，不要与人结冤仇，结冤仇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啊。所以我希望十方善诸世所有唯心贤士同修记住，不要与人结冤仇，你即是佛的化身。我们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古子，
1: 若有真圣归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同修代表，今天在109年7月3日，我们又开始上课。大凡士啊的先天条件是隐藏了无限的天机密，大凡士的风水宝地啊，是新竹地区啊的其中一点，是隐藏了禅机，所以大凡士在你们大师兄圆统啊，第一次他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很高兴，回到仙佛寺告诉我说，师父，我那里终于看到啊有一个点，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跟他说，这是回龙固祖，回龙过重一个宝地啊，若是能够买下来啊，那就想尽办法，我们要凑钱啊，因缘和合就叫买下来，留作以后弘法利生一个点啊，所以大师兄回来就跟这个的地主吴老先生签了约啊，签了约之后我就来这里看了，果然就是回龙固祖啊，这是一个很妙的大凡士在这里。这个山是这样绕啊，而这向看回来，这回龙过重啊，这有山。这有山，有山是金的山，金空则祥，

0: 所以我们买房子坐西向东，后边空空的，就不要怕，那叫做金空着想，金要空，你才会想起来。那么这个山，好，我们这一点。你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从这里呢，一直绕了一个大圈，这边呢，山很漂亮，叫回龙故子，回龙，过座。花。百代，回龙故子花百代，百代有多少年？1万年后你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还这样？好，我们可以能不能还继续来这里上课？大家共修。这个是山河大地风水的天机密。虽然大环寺的局不是很大，但是它外围的局是非常的大，牵涉到对面，看出去东方这里有佛，这个就是。有卧佛，卧佛在对面，在这里呢，一个平台，暗山，土星暗，后面这里远远的地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就是有一尊卧佛，那就是五祖山，五祖山的卧佛，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有这个福报，回来这里共修，来这里接法，我们是在续未来百代的法缘呢，所以这一个地理叫做回龙故子花百代，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那既然呢。我讲出来了，有的同修你们都可以尽量回来这里共修一年内每个礼拜五我都会来这里上课这个礼拜我们上课，下个礼拜还上一次，接下去我们就水陆法会到了，就休息一下准备水陆法会。尤其今年的水陆法会，所恭送的维新圣教33经，务必达到1500万部。到昨天已经1526万部，这大家继续加油。越多越好，因为我们1500多万部呢，遵照老祖师尊开示，要在水陆法会，特别设了一个叫天机坛，在天坛。要将1500万部功德分送给地球195国天恩。 萨神。作为结缘世界，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牲口役供养挥毫

0: 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老祖的远见，就是要我们美国人都诵经，然后将这个195国的天文，我们将1500万部的经宝功德回向给他们，有一天。你们会到世界各国195个国家去，你们会受到尊敬，会受到天文煞神的礼敬，护佑各位，成为各位的护法神，所以这个天机密，就是天机谈。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继续送，越多越好。以后你们有孩子、有孙子、有儿子，女婿，亲友们，你们到世界各国，就都会受到瘟神的尊敬，我瘟神会找麻烦，安听有无？所以各位同修，195个国家，今天一个人负责去做一个神崇拜，那也无够嘞。195个国，我也希望讲，在下个礼拜，我们上课来共修有195位的。同修，我们就请，郭主任、朝庆讲师嘞，来尽量，考咱同修的水陆法会一景，尽量登来，我们回来老祖家属灌顶，给各位受记，听有无？所以我们修行有很多的天机好处，好处多多，没有讲开来，咱就干那个哦，我可能念经念无啥，那个是在铺我们的未来，未来就是包括1分钟以后，明天、后天，到未来千秋万世、百代，都会受到。法界，龙天护法的护佑，这一点呢，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继续为各位讲解风水学，望闻必赛。望闻就是。我们闭塞嘞，这生，宅寿元印，叫做望闻。若是衰闻，就是泄。元运之气，

0: 如八运啊，六白啊，是生是泄，切气已经过去了啊，泄气下气啊，那是怎么算？用悬空哀星来算，比如八运，一、二、八运做主山。五项，主上的五项，三入中宫，三、四、五、六，这六白，泄气，八白图生六，生出，泄出。那就是衰文，啊，所以啊，你要懂得悬空哀星，啊，三四五，三四五六七八，这叫八白，开中宫就旺文。望文啊，视力，视力啊，是也是衰文，死文，视力木克中宫，所以照面向南，开龙文就是视力。这个原因来克中宫啊，一旦克中宫了，不是衰就是死啊。衰衰在哪里呢？树立是文书啊，你会常常莫名其妙会遇到很多文书上的问题都来了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公司在台中县坐北向南，他开了龙门啊，他以为开龙门就对了，但是为什么那么不顺呢？啊，我去勘察看了，主山五项悬空哀星一算呢。就是在视力，我哎，你都作些文书上红检举，无中生有，啊，你爱给你敲诈，爱开爱钱，是不是啊？呢？好，对呀，啊，这乱敲诈，啊，包括人到他的公司前面，自己骑车子。摔跤了，还怪他公司，啊，都阿古，过阿迄个时阵嘛，还袂煞，我哩迄就是开衰门啦，衰文克中宫诶，就是衰文，台湾话叫做衰门，想衰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天温永 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么七运三闭荒，三七交战，马是衰门，八运想离开，八运木来克，克入中宫，啊，这里降杠的衰门啊，啊，了钱爱过红股，爱过往回去的，啊，这都是气运，气也运行。啊，澄江有一家寺庙道场，啊，在七运，啊，一刚好门开在三壁方，啊，一个姻缘呢，他来找我，奇怪是安那来电，那么不平顺，啊，我就去甲看咧。我嗨，有你门开伫这个位，迄门是衰门呢。啊，你拄着衰去，啊，你要帮他忙，反而要反咬一口，咬都不放哎。这三七运，七运开三壁。三加七等于十嘛，合十啊，合十呢？啊，三七四克三壁啊，克三壁，虽然说合十合集啊，抱住了。去冒着山下滚，冒了气压，冒了灰楼报道，灰楼啊！你就是在炼铁，就是炼铁。啊，这一位住持的老师啊，黑、那个门嘛，那阿公爱开下门啊。我你一般正常，你咧开是无唔对，但是咧，啊爱注意，你爱懂得内底有天机密啊，因为做卯山。卯三七印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九入中九一二三回龙门是三壁。啊，这七运，七运，啊，克三壁，但啊，三七合十，啊，三七合十，啊，你扣不住，就像人的。打拳比赛，你抱住了，出不来。啊，三七合十的磨掉了呀，啊，出不来。而且去磨掉，七次是禄存星，不是三壁是禄存星，劫星。好的，摸了查拉车，啊！你的口后边你好， 偷摕去啊！啊，你明明掠着啊，查啦抓到了！啊，你摸嘞，啊，伊个手伸了对后壁，你个裤底下钱安尼摕着走。啊，这位老板说：“老师啊，好奇怪哦，就是你所讲的。”啊！抓到人家谎冒啊，结果要告他啊，到法院去，他反将我一炮，我说的都了，这案子好多案子东西啊呢，所以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所以三弊是长难，像五难，而禄存星过查拉车，战斗星，所以咱伫即辈运三弊方哪门开伫迄个位，迄个水门，啊，你会引来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灾难，安尼有心痛我同学，有无？安尼有了，安尼恁有心痛无？啊？哎，风水一直心痛，啊，咱在了解风水的道理，啊，你嘛是心痛，所以很多自身功一直心痛诶，磨磨骗骗。啊，咱都爱注意啊，都有这一个真理的存在，要理气的存在，安尼呢啊，那断怨如在掌中，了了分明啊啦啊，所以咱要开望文，爱注意啊，衰门。啊，你嘛爱注意，望门开。啊，你若太屌诶，摔门。啊，你又个未好势。啊，曾经有，我看一间公司，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望门开向安尼，啊，这望门，啊，结果呢，啊，他这里面就做一个反攻，啊，做一个安尼，人家讲这就你的帅气方，啊，伊的东西司命。他的帅气方，只有这个门好开尔，爱得开嘞，生意做到平平就足好诶。到尾去拄到一个江湖叔叔，讲啊先生，你这吼，直接就看到公司门内底未使再去未调，哦，那所以就叫伊去啊做一个员工诶。哎，迄、那个抢起来，啊，这个望门、拱门、闭塞，伊就甲拆掉呀。拆掉了呢，生意直直冷去，直直冷去。啊，有一个姻缘，都伊家己诶门塞，啊，咱诶师兄甲讲，啊，伊则走来生活室来找我。啊！我讲你啊，图为我看咧，我免去，我紧无时间。啊，画起来图就是我画这个图。啊，我咧望门闭塞啊，迄、那个门是作戆的，啊，你个拆掉呀！啊那，家己哑口无言。我你的业啦，啊，你的业种无智慧。啊，所以你才会拄着这个烦恼。我今日等敲掉，问我讲师傅爱看节目，我免看，你衰嘛无遮衰啊啦。敲掉的，虽然你会忘记会入来，啊，等于第二天就去请那个工人，啊，敲掉，第三天。原来伊甲人讲的订单，几啊张大张的订单，直直入来啊！啊，直直入来呢，到尾来嘛，哪里搞万产？师傅啊，你叫我敲掉敲了，这订单直直入来，我做不出来，要安怎？天公嘛，歹做啊！啊，我。做未出来都要分配给别人做嘛，啊，你搁再转包出去嘛，啊，红做，啊，你家里的有望门开啊，啊，旺气升入，啊，那么你啊，要安怎做拢会顺势，到尾啊，照我个建议的呢，啊，伊个单呢，我贴哦，伊下游，啊，下游去做。啊，家己做诶事诶范围尽量做。啊，有一天来甲我讲师傅啊，我吼单做了安尼，足济啊，拢互人做，人拢人趁诶，我兼趁足济呢。是讲吼，趁到有影啦。哦，我讲你红包还未包发呢。伊讲啊，我未记你咧，我未爱你红包啊！哦，你红包摕来，我甲你印经册，摕印经册啦。啊，安尼个功德，即我都继续咧。哦，所以同修啊，咱学习修行啊，咱的正知正见很重要啊。啊，咱风水学，咱要帮他忙。啊，一定爱把让众生能够得到平安，嘿，叫做老祖甲你讲，长富于民，家家户户发展平安，啊，这就是咱风水学
啊，你一定爱懂得悬空爱心。啊，悬空爱心懂了以后，你也无搞形体的造型，哦，那非常的重要。哎，啊，再来有一个例。

0: 有一间厝，后山很漂亮，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一房、二房、三房，二房想换，二房后边接山，二房想换，那么一房也不错，嘛足有力嘞，三房嘛有力，不错。唯独他开门开在这边，开后门。他是卯山有相，后门是前山，前金。金克木，一个门啊开伫这个位，坐安尼出来，路会较顺。结果开安尼了呢，头家碰到就兼点名。在前宫，前宫是老虎，老虎所以大房的，你开门开安尼，大房的来金来克木。备课大房都未歹啊，真正大房未歹，很赚钱，但是身体就歹，迄原因伫倒位？我大门是乾宫，金克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6，04255676696。

所以碰到就咸滴命。当下一年，我去遐看，我看伊咧大房个咧，要天灵明城，碰见那一节，伫遐苦苦苦苦苦苦，啊，讲话嘛无力。我来印证到钱公、钱公是金，来克坐山是木，啊，钱金克木。我讲你今日门封起来，门封起来，啊，那么因这兄弟，我的先生讲讲爱开好门，才有位，开好门有位。两门两边等，好门有位。我讲你爱你爱你爱命还是爱位啊？啊，那无命，天理名城在碰见那一节有什么位？哎呦，我讲爱有智慧啊！啊，兄弟啊，嘛足好诶！啊，即我阿建议讲，那么你甲开。中门过来，开中门起来就往门望门，啊，望门呢，啊，这个衰门，衰门封掉就好啊，门甲开开安就好啊，啊，那么我看日，看过五天，啊，好门好点开，啊，开拍开了。第二天呢，大伯的大哥呢，就爬起来走路，爬起来走，爬起来敢不敢？啊，就直直好起来。所以，望闻甲衰闻有分两种的悬空爱心，一种的就是后天八卦方位的深刻。啊，后天八卦，克卯山属木，乾宫属金，啊，金克木，啊，这都当然门庙开的乾宫，啊，这是足简单的俩，所以你要会运用。啊，不一定啊，爱玄空爱星，干那后天八卦的五行的深刻嘞，啊，就是迄个会影响到，哈、啊，这是一个例，哈、啊，就旺门啊，衰门爱该闭刺闭塞，水门爱关起来。啊，澳门爱拍开，安尼俩啊，澳门是生，衰门是死，啊，了曾经。

0: 五山指向，我说主想，而在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五六，三。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七运五山指向，一门一下开的，两门破门，破门就是九紫火，会来克金，火克金。这个这七运是少女，九紫是中女，所以我甲看咧，我你公司我上含早囡仔拢未好，未下当我去修吧吼。有老师啊，开始先咧。哦，阮因为公司较济岁诶，看袂惯少年诶，较少年诶咧，电脑这机灵，看袂起这中年诶较济岁诶，动动嘛都要去修拍，电脑摕起来写，毋知是啥原因，我哩门开毋着诶啦，你开着衰门啦。哎呦，都、就是遐尼衰，都、就是安尼衰哦。我去问神，告诉我完全借助啦，完全借助是啥人？咱的智慧咱捌所以这点我希望各位同修，您把风水学修好，可以利人和利天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啊，咱这个鱼啊，问篇啊，为事实就代表众生，事的代表咱的心。哦，现在咱来看，这里叫做第三十八页啊，第三十八页啊，为事实又问曰了啊，弟子常见呐、啊，生熟啊，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多生彼佛，愿为破疑呀、啊，为事实的代表代将来问法。啊、要问你啦，弟子上见生啊，出家人输了，在家人出家人，在家人，望你念阿弥陀佛，愿一生西方啊，在家出家，望你念阿弥陀佛。刚才讲过了，阿弥陀佛就是咱的本性。咱的完成主界灵魂是阿弥陀佛者的角色，当然你努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多念者，你的角色会造出来。好、哦，比如我的原来名张天王，一直问张天王，弟弟叫叫叫张天王嘞，阿伯嗯听着了张天王，哎呦，那是我的款哦，哟，举手，哦，阿那阎罗王在点嘛，张天王张天王嘞，哟，举手。哦、爱去的爱去也无咩啦，吼、哦、呀！啊啦，你家己写上名，家己写上名点名会走地噶。你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你点名啦。某某人啊，啊某某人就听讲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你袂走地噶噶，你放心。哦，袂走地噶，你一定成就西方去啊！哦，虽然时时念阿弥陀佛。在家出家拢是念阿弥陀佛，啊，前一阵啊，前几年中间，伫宗教界内底，吼、哦，对提提出众生真济问题，提出讲，到底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对，还是阿弥陀佛，在遐乌甲阿阿甲乌乌未了，阿未了，吼、哦，在遐底咧，即破音的问题，破音字。你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呐，咱咧伫北京咧，讲用这个大陆的语言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咱呐台湾话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哦，干嘛不音变哈？哦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在心，弥在心，陀在心，佛在心嘛。哦，所以在下面修这样。你若念观世，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观世，你莫去讲叫，哎呀，你念阿弥陀佛唔对诶，你念哎，哎呀，你讲真，世界伊菩提心拢无呀，你起来得爱正吼，正到阮老师都安尼啦，当今阮的师父是台湾吼，吼、哦，这修行上有迄个啦，出去种大和尚啦，阮师父讲就对，伊讲，哎，阮老师就对啦，啊，阮的师父就对啦。我那师傅又心痛了，伊往这边飞到那边啊，山顶上个山下啦。哦，你都带要带修正啊！啊，这个咩？本来一条阿弥陀佛的，而且阿弥陀佛已经哦安公满面了，心情安啦。你个丢一个咚的，伊个心肝啦，哎呀，海这一湖春水啊！原来一湖平静的春水，你再丢一次，让这昏春水啊，起得涟漪荡漾啊，水波哇，真是罪过啊！你来听阿弥陀佛的念，哇，阿弥陀佛的哦，两无关系，但是你跟你念的诸位同修，念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拢是这找去本性，找到自我，也不绕法门。在这个正规里面，大家说是净土宗教我都去西方，还是这里很多禅宗教我都去西方去了世界。

0: 真啦，我都去西藏啊，都系烧成这家是打擂台、拍擂台啊。哦，这嘛是感觉真趣味的一件代志，趣味的代志。你阿弥陀佛，马后你想通想啦，你一直想的是如如不动，禅者定也啊，想者定也。若是我一心，我是真好念佛，一定要成就的人，你一心一意去念佛，你会当成就。你来我坐禅会当成就者，你就一心坐禅去成就。无论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禅宗，还是什么宗呢？建立的当下的安详上重要。所以罗道师尊传给咱世间法的重要。那无世间法，就无可能有出世法。哦，所以啊，咱平常时啊，哈，咱了解一切法啊，运用一切法啊，调伏一切法，实践一切法。那么安乐想，咱得住在也如如啊。好、哦，就是啊，请回想讲呢，一旦生你西方无，一定我都生西方去了世界。记得咱最后迄口气呢，要走的是阿弥陀佛话多大声呢？你一定我都对西方去了世界去。你若未记得阿弥陀佛声呢，要伫倒位咧？反正要走地下公泡茶，走到泡茶嘛不定啊。哦，走阎罗王啊泡茶做地堂嘛不定诶。哦，所以阿弥陀佛真重要。你含阎罗王十八殿的阎罗王、鬼王呢？因的本性嘛是阿弥陀本性嘛，阿弥陀啦，嘛是爱念阿弥陀佛啦。啊，咱一个师兄真笑亏。啊，伊呢有一面的面盲，面盲就去阎罗王呀。哦，做阿弥陀佛，行行行，你行行行啊，向往那底。哈哈大笑啦！啊，真正牛魔王咧，牛魔王，牛头马面，啊，人的身躯，咁那咁惊唔着路款咯，坐下来，狠狠惊下来，后壁人接掉，后壁真侪人接咧啊！啊，接个伊也无得回头啊！啊，系啊，我都走唔着咧，唔到路呀！咁安尼哈，好，无得啊，吐着。好、哦，迄个时阵啊，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起条件是阿弥陀佛，滴滴念念念念念，迄条阿弥陀，哎，一向都无坏人，啊，对不对？后壳在窜着窜着，有个鬼丁，牛头马面有个鬼丁，啊，干咩嘞？一个吼，真歹面，真歹面嘞咯，啊，安尼看见一种，哦，迄个时阵，伊拢不要讲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哇，这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唱嘞。啊！因人说奇怪，我莫那还在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唱了几点钟？想讲本来唔爱甲吵咧，想讲有啥物代志款，只唱点外钟嘛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啦！哦，伊家咧，即无甲叫电视阁袂使，甲叫惊又阁叫拖魂叫拖咧，那系啊，今日走去听咧，吼、哦，安塞都起来了，哎呀！不做啊，妈祖婆啊，哎呦我啦，你拜托我莫吼念阿弥陀佛，咱唔知会得去西方阿弥。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啊，念有一下咧，吼、哦，嗯、啊，这地上遐吼，牛头马面的吼，拢华多起来啊啦，一念佛的时，结果要翻头了，后壁规大天拢对出来，拢对出来，啊，后壁这个人拢无都对出来，一只猴，哎，老师，我开五哦，我开五，你开五十八点才开一点尔了，好，我们他一点都上过头呀。吼、哦，迄我歹看面，迄个真正正港的牛头马面啊！咱说我靠，这电视伫做正港牛头马面，吼、哦、吼！所以啊，咱得念佛，你心一定，你心你念佛，定者定者定者，想者定者，咱会当从烦恼，咱可以爬出来啊！咱从烦恼里面可以走出来。啊！我以前甲各位讲，啊，我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直念佛念佛啊，托鬼这里卡以后咧，迄阵开始念，念了有念都无恐怖，无颠倒梦想，啊，就是叫做究竟涅槃，真真正正的禅定。所以咱一心念佛，一定有法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莫怀疑，你若怀疑者，你就去不成啊啦，想惊怀疑，哈、啊。是业始心呐、啊，为事实心呐、啊，善听，你注意听嘞，慧能语说啦，慧能。

经文是啥呢？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讲解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所以佛陀在这个下位声啊，来讲起十方西方的经文是，就是阿弥陀经，分明对这去无远嘛。但是咱想中远的，事实嘞，咱心。心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大块你摸未着，所有三藏十二部经拢伫你心内底。小无其外嘞，咱是有，有世界，世界你根本都无法去察觉，你无法度用什么去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那么我最近呢，啊是阿弥陀经讲遮久，啊前几天呢、啊。啊，看到咱这迄条做天字啊，啊，甲咱在拍，还是文化拍起这个嘞，啊，这个小姐啦，那、啊、老师啊，你光一个嘞正经经的工匠的这，啊正光一个正定力的，你得要讲偌济，定嘞定四人、两四人、三四人要讲未了，这个定，咱的定是如何定？心安就是定，心安的想就是定啊。那么今天大家从各地恁来到家，在时一心一定对着来家露营，好、啊、露这念全民念佛，好、啊、祈求世界化世界和平的法会也是啊。你一心一意未来就是禅定，恁中途无骗你白话，恁已经想定的第一个阶段。莫再来呢，在东西大家在做不懂一心念佛也是啊。你开个天窗，你唔知道谁人去偷看无？有无？天顶边拢云，干了咱的如来眼，你说面顶清清清，清个清个有够清，拢无云啊！干了咱边拢云，好开个天窗，这法音啊，直接冲上云霄，冲到迄个叫做九霄云外这里啊，在起啊！那么大家念佛刷祈祷刷下。总看不来，看不来，没有见到太阳。你看，那个心定啊，能突破一切的障碍啊，心啊定下。要是咱的心啊不定下，好，两边点点多多点多，但最不可能突破一切障碍。咱的修道的路程之中，各位同修啊，恁的修道的路程之中、过程之中的时啊。啊，咱这点足重要，这磨练咱的定性。啊，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啊，做了失败，做了失败呢，啊，伊就来想佛寺，为着这代志要搞理论，他有疑就有问嘛。我老师啊，好、啊、修行感到一定爱失败哟、哦。哎呦，我你两个才高追啊，好、啊，我难道修行啊，感到没有失败？我、嗯、无道理啊！修行，咱大家拜神啊，拜佛啊，唔保庇，吼、哦，弄得求保庇是安来失败？我讲理念错误去，失败是人的专利，失败是人的权利，成功是人的专利，嘛是人的权利。无论是成功失败，你爱个正知见，那正确第一知影要见。咱修行是修正咱的错误的观念，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好个行为行为嘞，那是真正叫做修行嘛。啊，过去吼，迄、哦、条说无迄个卡层下的下游，母一大片的时，结果未放未出来啊，啊未消化，腹肚胀破去啊，好、哦、个结果呜呼哀哉啊，要怪啥人呢？我就知道他了，啊，咱这个信徒嘞，我讲你拜什么神？哈、啊，我拜了包老母娘，帮我腰地金母。哇哈，腰地金母的慈悲吼，叫你做事业，不用影响到别人。哦，慈悲，我你爱认真做，啊，认真做好，啊，认真赚钱，莫影响到别人。嗯，干嘛呢哈？母娘干嘛不是安尼讲呢？我母娘现在安尼讲。我母娘现在来讲，啊、哦，过去安尼讲我无听诶。我那怎么对啊你？吼、哦，母娘叫我讲，哎，认真修行，事业放掉，无要紧。哎呀，人生一只事业，一只啥呢？我错去啊！
你这样放掉，你怎么用银行的把？

人的生活。你放掉，没影响着别人，甲人中间这个叫做来往的信用啊。那么这企业家呢，目睭金箍箍，伊讲我强骗你啊，我但这无人甲你骗，你是甲你骗家己尔，别人无甲你骗，无人无甲你骗，是家己骗家己呀。哦，今日恍然大悟啦，啊，跪咧啦，伫老祖面头前跪咧啦，老祖啊，啊，拜托你，啊，主笔，啊，你教我这代志，讲好不留灾，好不好？你看老祖会甲你讲无？会甲你讲，向自己的心讲啊，向自己的心去讲，讲重要。啊，有咱一个信徒地主，伊呢，进来啦。那去问老师，爱三字的、两字的，我也不爱差评。伊去问老早先报报无分，吼、哦，嘛是不爱差评。啊，拜这无才干，拜这神，这人的老吹球就不好。好、哦，我想拜迄无吹球，你拜无吹球吼，有下灵感，结果无吹球愈聊愈深，结果有吹球的呢，嘛是不爱差我。老祖还是有吹球的啦，无吹球是咱混啦。好、哦，那佛啦、菩萨啦，那佛教的诸佛菩萨嘛，就是因无退休，一直剃个光光啦。好、哦，所以啊，不好啦，我看你人有够了，无良心，你的贪念甲神拢拖了，老祖无吃你啥，结果你的心啊，欢喜福度遐里面稳定，那么你来做什么事搞都没损失，包括两字立马签袂着，签袂着，签袂着，一直签袂着，我就发现。系、哎、啊，伊个心，那伊啥啦心病了呢？

心中咧，等于一直签二二二二，签两届二二扣掉咧。是哦，啊，我要来做欢喜诶，老师，我最爱甲你讲话诶。我上了，谢谢啦。哦，你啊，这些讲，啊，我等下就爱签了，有丢啊，两届二，我想我有丢，是无救等下。我看哦，你有够迄个，你心有定有啊，我有闪定啊。啊，所以各位同学，人呐、啊，哎、欸，练呐、啊，一个练的是，一练之间呐、啊，一直转。定落来是，你能无去一物一切法。你若无定落来，你现在打你上头啊，讲清楚去所在，要做垃圾的啊。比如讲，咱即摆啊，哈，小朋友鼻窦也那么多，鼻窦都有那么多的是啊，就是咱即摆空气是偌好歹，内底的空气滤净器，来一台十万啊、二十万啊，吼，出来就上清气，没有错。你妈干了，这叫清气的，嗨呀、啊。你闻它不出去啊，保湿液啊！啊，你猛打不出，猛打出的空气垃圾，哈臭！我见了过几摆，你哈臭，你给眼光关出来的，无了冷气机排呢，好、哦、氧气筒排呢，啊、哦，那啊，你以为师兄啊，用哈老师话的水哦，什么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水的，好、哦，我是不用讲，迄白主，迄白主讲了，我比我的讲过，我迄袂使，迄水呢，安尼是顶排一个氧气筒。出门排氧系统，千金难求。啊，所以你讲现在是最干净的，你一直惊外口的环境垃圾空气歹，所以咱心未定，心未定你就未清净，未清净啊，咱出去未净未，咱有这视觉感觉，钱大婆啊，观音菩萨呢，钱大婆嘞，嘿，就是讲，咱的感觉四神，闻香的四神，闻味道的四神，你出去闻着，哈啾，心内先感觉，我内底空气清气，外口空气歹，所以你出去嘞，哈啾就对啊。你搞咩？大家咪鼻子，囡仔目睭红红，哦，目睭都红红目乌诶。啊，即下就是咱的心。会念头啊！我一点不要清气，不清气。所以基本上几个小朋友，哎，注意哦！你想给他先想个灵气慢用，老师啊，这灵气慢用搞没问题。我先出去都无。

游泳，我才健康。我出事无能去游泳诶，好、哦，我能才健康嘛，游个才大汉，皮样嘛无问题。你看现在小孩子皮质有问题哦，这个礼拜天脑部开智慧讲皮样叫电变侠，小朋友鼻子电变侠。你看这基本上，好、哦、空气来电修复我好歹不能适应。啊、哦，那么你说这个滑不对吗？你跟我清洁不对吗？你说脏不对吗？那什么空滑和空气不对吗？哎呀，这一个念，啊，一个人正之见怎么样去看滑？啊，希望各位同修呢，啊，那呢，啊，对世间一切滑都是咱修行的滑，都是我们修行的滑。那唔通去伊，哎呦，西方，你迄个西方后要我都去，哎呦，这样呢？就是讲，咱即马即真侪宗教，比人道教诶，伊就开始讲，我太想做做上大，太想做做上大了吼，吼、哦、阿弥陀佛咧，嘛无我太想做做遐大，哈、啊，咱即无即个正理见，你就开始起争执，哈、啊，太上，就是咱迄点原点。好、啊、像观点，观点啥？那个佛性，好、啊，这那个佛性，道之主啊，那个能源呢、啊，本来的面目嘛，是阿弥陀啦，没话修这样，阿弥陀佛都是咱本性，无论你什么性，太上陀罗、三清五路，拢是一样，咱本性都是阿弥陀啊，但是人都叫他修这了，那我的阿文才丢呢。我的阿拉才对的，不管阿拉阿沙拉都不管了、哦、你都是本性阿弥陀佛，那本性啊，你念看吧，阿拉，你来这心花篮里面给判给了哇，阿拉是判给，阿门不判给了吗？哇，阿弥陀。哪一行在你心肝内？你们三行哪一行在心肝内？阿拉有无？有滴啊！啊，阿门，阿弥陀，三行哪一行在恁兜？阿弥陀，咱的本性。你念是阿弥陀，你这阿弥陀，你心会开去啊！阿拉还怕唔见你啊？哈！啊，哎，阿门，哎，好像是放东鸟，无就过来的，阿弥陀佛，对，这人体一个四田、色田，简单的念，它的实际贴近上的转化也感应，所以阿弥陀，你的阿弥陀，你的阿弥陀佛，西方的当下。直接去见见那里啊！你阿弥陀佛，你明哦？阿弥陀佛，十万八千里呀、啊！阿弥陀佛，十万八千阿弥陀，你家里啊，你来的呀，你来的啊！所以我一再在强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要有信心。西方在咱当下心安的境界，咱心安的净土。即是为西方，若是讲咱离开咱心安的境境界时啊，你一定是无可能去西方。好，咱过来哈，西方化经文啊，这阿弥陀经分明，去处不乱啊，若论相说相说，理所，那呢，理所五十万八千里，好。即十中心中十恶不邪，便十说万啊说言啊，十万八千里啊！有一次啊，啊我伫咱如来园，咱个公园院，啊公园院呢，啊徐章博士啊，徐主任，呀师傅啊，哎呀，好、哦、这个去了解测量它量测中心度量什么？你看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啊，好、哦，在转的时，好、哦，一点钟，啊、哦，一点钟呢，啊，有十万八千里，十万八千里，看偌紧。

那么相对地球自转，地球家己转，随着地球在自转呢，一秒钟470公尺，470一秒一秒在转的时候，可见咱呢在讲话的时啊，在讲话要真注意，好话给讲过，歹话兼讲过。哦，尤其爱注意挑拨离间的代志，咱绝对唔好讲。哦，你挑拨离间，你讲出来，讲出来是袂得来啦。哎呦，你今日遐，我别有遐，好你好嘛，好袂得来。哇，好喜爱呀，好你还也袂记得，我记得要好得来，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广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广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

0: 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教育理念，鼓励宗门的弟子在修行实践之余，持续精进学术研究，透过理论以及实务的并进，提升智慧与弘法能力，为宗教教育注入更深厚的内涵。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我们的圆牙法师。多年来，他深耕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他积极的弘法利生的参与宗门的各项活动与事务，并在修行与实践之中与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秉持着精进的精神，展现坚定的道心与求学的精神。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圆牙法师分享他的学修历程以及学术研究和修行实践并进的宝贵心得。让我们欢迎和蔼可亲、笑容满面的圆牙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跟观众朋友们介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们的可爱的主持人啊，我的好妹妹，因为我们都姓曾。
0: 对，我们都姓曾。
1: 对对对。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啊！我在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服务。那我的这个名字叫姓曾，曾国藩的曾，学校的学，文雅的雅，曾学雅。那宗主师父给我的法号是圆雅。那我就是大概都是在台东跟花莲做服务跟授课。那我是正旗班的学员，是第五届。哇，所以第五届到现在已经是将近三十年了。
0: 对，
1: 哎，三十年了。对，所以大家好。
0: 哇，谢谢我们的法师。
1: 是是。
0: 那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经历啊，当初入宗门的一个机缘啊，以及我们的用意正道的一个案例。
1: 好的，那我会进入宗门，就是要感谢这个电视弘法。当初还没有维新电视台。那是只有在地区性的有线电视，有线电视里面播放着我们师父的阳宅风水学讲座。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怀孕第二胎，怀孕第二胎，然后就是在做生意的当中，下班回家就跟着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是圆通法师，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这个节目，看得很开心，
0: 对，
1: 那就说哦，这个师父怎么这么好啊？那个广告都没有像人家做广告哦，要钱干嘛干嘛的，都讲一些真理，尤其是风水上的真理。那看了以后呢，我的先生跟我呢就强烈的。那种渴望的心，想要去了解，所以我们就从我们那时候当时是住在木栅，台北市的木栅，那我们就开车一路上就开到这个大凡寺，那时候台北还没有道场，最近的离我们道场最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是只有在大凡寺，新竹琼林的大凡寺。那到了大凡寺以后呢，我们就到处看看逛逛。那在那边守护着这个管理的一个师兄，姓薛，叫薛师兄。然后他看我们很年轻，他就跟我们说：“哎呦，你们年轻人哦，来学最好了。”这个铅筒拿起来摇一摇哦，就知道吉凶如何。
0: 哇
1: 哇！那时候呢，圆通法师眼睛一亮，我就说：“哦，这么好哦，可以学到这么厉害哦。”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们住在台北呢，那么远呢，
0: 哈，
1: 那来这样路途很遥远呢，因为我们都要上班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薛师兄就说，你住台北哪算远？高雄、屏东、台南来的人更多嘞。那时候圆通法师说，那好，不然我来学学看。所以圆通法师就一头栽进来，他就从木栅，那时候还没有北二高，就我下班以后每周二上课，下班就直接冲到新竹琼林大凡寺，然后上课，然后又下课提着书包去，提着书包回来，
0: 对，
1: 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说，老公，啊你上课哦，提着书包去，提着书包回来，啊你有学到什么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婆，这个不是骗人的，这个是真的。我说怎么说？他就说。我跟你说，
0: 对，
1: 我去上课的时候，要上课之前都要请师啊，
0: 对，
1: 要请师。结果呢，在请师的时候，我会掉眼泪呢。他说他掉眼泪的，我说真的，你有掉眼泪哦。

0: 对，所以我感觉这个中门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所以那时候也让我觉得说，哎，也不错，让他去学习。啊，当初他去学，书包拿去拿回来，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去大凡寺吃那一餐晚餐，那个晚餐哦，素食煮得很好吃。他说当时我们的学费只有1000块，一个月1000块，他说太划算了，就是这样。那后来就一头他就读第三届了。啊，读第三届以后，后来中门开始蓬勃发展，然后在台北又成立了大安寺。那时候成立大安寺以后，圆道法师出来外面教这个初级班，那我的老公我的先生就说你要来读你要来读，我说我要读，我挺着大肚子怎么读？那他说我载你，所以他的那时候是在圆道法师是在板桥开这个初级班，然后他就。一周只有一堂课嘛，3个小时，他就下班的时候就载着我，然后甚至于叫我们公司的同仁都要去上课，哎，对，然后就我就他就载着我，就从木栅到板桥，有一段距离哦，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下班以后就是车子都很拥塞，然后就这样读了初级班，那圆通法师就到我这个初级班去，这个做义工，然后他去当司仪，哦，那就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过来，后来圆通法师就说，哎。这个年轻人圆通法师们不错哦，
1: 对啊，
0: 你就邀我们说一起进入中门来帮忙，所以我们两个就答应了，然后就成为维新寺中门大安寺的神职人员，到现在，
1: 哇，就这样子一路学修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学修历程呢。
0: 是是
1: 是，我
0: 们
1: 维新圣教的世界和平48大愿法轮之中，这边就是有我们的电视弘法。那我们刚才听我们的法师我们的分享，也知道他当初也是借由我们的电视弘法，进而了解到我们的宗门，然后进而又更去体认到我们宗门的殊胜以及正法的真理的奥妙。那从当时呢，这样子一路学修至今，也是非常的一个资历深厚。那也想要向我们的法师请教一下呢，那你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动机，会想要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
0: 是的，那在大安寺5年以后，我们就师父就派我们到花莲去生根，到花莲生根来开始扩展我们宗门的妙法，易经跟风水和宗教，那一路上走来，因为我的在这个现象界，就是在我们的读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比较爱玩，所以呢就是没有读什么书，然后妈妈家里面也不会说叫我一定要读书，所以就是因为家里面的环境关系，我也没有读得很好，然后高中就读了好几所，没有办法毕业，那到了花莲以后就开始在想说哦，这个学历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学历补足，所以我到研究所来读的时候，是一路上从高中从大学，那直奔到这个研究所，一路走来大概9年，
1: 也是很用心很发心的一个过程。
0: 对，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因为我想说，
1: 对
0: 虽
1: 啊。
0: 然学历没有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个是维新圣教学院，它是政府立案、国家立案、国
1: 对
0: 家
1: 啊，
0: 体制的教育部立案的教育部立案的研究所，
1: 对，
0: 是非常殊胜，而且是5000年来第一所这个易经大学哦，而且是有易经硕士的学位，是很难得。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公说，我要来读，我要一路就读上来，所以就是这样。不辞辛苦的就一路上来，那我
1: 哇，
0: 觉得学得蛮开心的，就是因为它是有教育部认证，
1: 对啊，
0: 有国家体制，所以因为现在的人。

0: 都会，你读易经，你读风水，很多人都给你冠上说啊，你迷信呐、啊，对不对？那我们有国家的立案体制，
1: 对啊，认证的，
0: 那不是迷信的，这是有
1: 对，
0: 科学根据的，对，是这样。
1: 哇，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学习历程呢。
0: 对，
1: 然后借由这样子一次把它学历全部补足，然后进而又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
0: 对。
1: 然后去取得这个去认真的学习，去取得我们这样子应用易经研究所国家认证认可的一个硕士学位，也是非常一个很发心的一个学习历程呢。
0: 对，
1: 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哎，学院吸引你的特色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样的决心让你这样子可以吸引你到毅然决然的去从这样子就读，然后进而来到研究所去学习呢？
0: 是的，那我们研究所的特色呢，所有的教授，还有所有的这些老师们，其实他们个个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优秀的一个这些教导的经验。哦，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上圆心法师的课程，他会介绍很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特色跟核心。然后圆通法师的这个沉香风水，哦，尤其是我们中门也有易经跟风水为主轴。那沉香风水当中，就是你到现场去勘察，那又不一样的感觉，在你书上读的又不一样。所以沉香风水也是真的很值得去现场去了解。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易经有真三不易，真三不易是野鹤老人留下来的一些资料，那他也在教我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当野鹤老人，把我们的资料，把我们印证的都可以把它留下来。所以真三不易里面啊，老师他们教的，好就是很清楚，依照真三不易的这个主轴，一直的延伸，那让我们学习到，哎，解卦怎么解，那应期怎么来看，所以就很清楚。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有系统，哦，有系统的一个组织，然后你学到有东西，你可以在你授课，因为我在花莲跟台东授课嘛，你授课的时候还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尤其是一些心法，哦，一些小故事，我也都很喜欢。是的，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维新圣教的四圣地分别是董公选择日、妙法普传、八卦基础学跟真三不易。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我们各个不同的师长，他就有系统性的学习，让你去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些我们古代的智慧，将它可以经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当然，我们是宗教研究学院，我们有圆心法师开设的我们的法脉传承，我们宗教学的课程，让我们在学修正法的同时，更加可以补足我们对于宗教学的包容以及文化的知识底蕴，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我也想向我们的圆圆法师请教一下，那您对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学院就读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吗？
0: 对，我自我期许就是说，因为来学院系统性的学习，当然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从中学习，从中学习再去应用。哦，我相信我的这个教学的品质，还有我教学的内容，一定会大大的提升。我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
1: 哇，
0: 是的。
1: 那还有更加说一些不同的期许吗？希望就是在这2年的研修可以获得什么啊？可以增加什么样的学习这样子？
0: 有，增加的就是第一个，可以再借由我们的这个学院举办的一些论坛，或者说上课时间的报告，练习我们的口条，好，然后让我们不会害怕，哦，让我们把我们勇敢，把我们的内容勇敢的表达出来。这个是在我这2年的学修当中得到最大的体悟。那也不会去害怕跟这个紧张啊之类的。面对我们的学员，面对我们的信众的时候，你可以侃侃而谈。
1: 好，因为已经有
0: 是，
1: 训练过了。
0: 对，
1: 哇，真的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体验呢。我们借由输入，然后吸收，进而输出。我们输入学习我们的阵法，学习我们的知识，然后我们去内练、消化、吸收，在我们写作业啊、报告的过程中去消化我们所学的知识，进而输出，在我们的弘法的过程、教学的过程，然后我们用应用在实际之中去帮助我们需要的同修、需要的信众去利他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期许。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也想要向我们法师请教一下，像你这样子2年来的学修啊，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程啊，或者是你心得感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0: 是的，我 神职人员这样将近30年的学修，嗯，那也一经大学也是平心闲事，嗯，那这学修当中真的是得到太多太多的妙法，
1: 对。

0: 一时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1: 对，
0: 但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面对我们的信众大德，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的学生，你就可以跟他讲哦，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哎，很不错。所以我的用易的心法，用易经的这个案例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很有两个很特殊的一个案例。哦，这个案例就是说，第一个案例。这两个案例都是同一个人，
1: 哦，同一个人，
0: 同一个人。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
1: 对，
0: 就刚好就是因为他的成绩很优异，那要到这个老师推荐他到这个大陆啊，去做一个资讯那个实习。那他呢，因为就是要到大陆嘛，难免我们台湾的小孩要出国啊，难免我们东方国家父母都会比较担心，所以他就特别来到场找我来用易卜卦。那用易卜卦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这个卦象叫做山水蒙，也是在108年的时候，农历11月来占卦的。哦，山水蒙，那动的是第六爻，好，动第六爻。那我就告诉他说，妹妹，你这个卦象吼，看起来是凶相，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学业完成以后再来找工作，不然你到大陆去吼，冤亲债主在那边找你。在那边等你，你不要去。那后来呢？他因为是也是我们的维新家庭的学员的弟子的子女，所以他也很相信，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说，你如果要去找法师用易卜卦，那你就要相信，你不要说卜卦一回事，然后你做又一回事，要去相信他。所以呢，他也欢喜信受，奉行，他就没有去大陆，还没有去大陆，他就在家里。那用易过了大概19天左右，这个武汉的那个这个疫情，
1: 哇，
0: 十
1: 天
0: 九天
1: 呐，
0: ，COVID-19 结果出现了，
1: 爆发这样，
0: 爆发，哇，那时候我整个人起鸡皮疙瘩，
1: 真的太
0: 然后
1: 神
0: 他的
1: 奇
0: 家里
1: 了，
0: 面的人也起鸡皮疙瘩，然后自己也就说太不可思议了，
1: 太不可思议了，
0: 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妙法古至今用啊，可以让这个人那这个同学
1: 对啊。
0: 避掉这个疫情的灾难，
1: 对，
0: 而且是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刚好在大陆，而
1: 对
0: 且大陆先发出来
1: 啊，
0: 的，所以他就躲过这个灾劫啊。所以绝对不是迷信，
1: 对，
0: 绝对不是迷信。那第二个案例就是他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就是在台湾工作。
1: 对，
0: 那现代人呢，为了减少很多的压力，所以就会追星啊，对不对？哦，去他有一个他很好的一个追星族。他就觉得这个艺人，他要挺他，所以呢，在去年114年的3月，他要参加一个这个曼谷签唱会，他喜欢的艺人要在曼谷做签唱会，所以他
1: 泰
0: 从
1: 国，
0: 台湾飞过去。那时候他的家长就说：“哎，妹妹，你吼今年犯太岁呢，哦，你今年犯太岁的话吼，要出门要特别小心。我建议你先用易占一卦。”哦，看出门有没有平安，然后他就也照他妈妈，因为他也是大专班，那他就卜了一只卦，这只卦叫做风水涣，这只卦叫风水涣，风水涣动五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风水和动五爻，结果是回头客，好，回头客，那我就告诉他说，哎，这个还是不要去好了，好，这个还是有危险，自己动画回头客啊，
1: 对，
0: 好，这个我们易经来讲，动画回头客是不好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去，所以他也是奉行。

0: 没有去。没有去以后呢，经过大概是4天后，用役4天以后，
1: 对，
0: 3月28号，结果就那个缅甸大地震。缅甸大地震呢，结果就怎样，你知道吗？那个震波震到曼谷去。哇，曼谷的大楼有倒塌，
1: 对，好像
0: 刚好他要去的，
1: 新闻报很大，
0: 对对，刚好他要去签唱会的地方在曼谷，
1: 天哪，
0: 所以他没去，所以他也觉得他妈妈跟家人都觉得太神奇了，
1: 真的很神奇，
0: 真的很神奇，所以用意知天机，用意了了分明，好，所以说易经是一个心法，那用我们这些八卦地支啦，出来的这些资料，
1: 对，
0: 那你就可以了解它是吉还是凶，
1: 对，
0: 哦，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嘛，
1: 对，
0: 若是吉祥的话，那我们去，
1: 对，
0: 我们很心安，家里面的家长也会心安呐、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要用意，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烦恼，十字路口，那怎么办？你就是要用意，当然。要不要吃饭？那是不用用意，对不对？
1: 忧疑难解之际，
0: 对，忧疑难解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意，那我们就特别的心安，
1: 对，
0: 有一个依行可以走，
1: 对，
0: 是这样。
1: 哦，
0: 对，
1: 哇，谢谢法师这样子非常有经历的一个分享，很精彩。那我们用意可以知天机，用意可以了了分明，可以去了解它的吉凶祸福，进而达到趋吉避凶。我们刚刚听了法师的分享，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正法的一个奥妙。那也想要进而的去了解到，哎，那我们来到我们学院的课程之中啊，这样子的我们的课程对于你的我们的弘法、啊、用意实际啊，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啊？你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课程。或者是某个课程对你来说很有心得的，想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好，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学院的课程真的很不错。
1: 对，
0: 除了这个易经心法，
1: 对，
0: 还有这些风水案例，还有一些宗教的妙法，尤其是我们宗教的一些妙法，比如说我们上过圆坚法师的课程，
1: 对，
0: 他带我们到仙佛寺去，仙佛寺的这一些师父提的那一些。字画，
1: 对，
0: 那些字，字里面藏着很多的这个奥妙，你要去体会，我觉得这门课程不错，蛮不错的，还有一些文书要怎么使用的一些
1: 文书应用文的课程，
0: 应用文怎么来应用这个文书，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以后你还可以交给信众大德，他们也可以来做，那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来做一些祭拜啦，或者是说一些动土啦，一些仪轨这样子。
1: 哇，真的非常的殊胜。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在我们研究所中都非常系统性的进行学习。那当中我们法师有分享到关于宗教的部分，我们有宗教祈福消灾化解的文书课程，我们有祈福消灾化解的课程，有梵呗的课程，在宗教的领域中让我们去深入去了解，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道我们平常去用的文书是怎么样的殊胜与奥妙。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法师非常精彩的分享。节目最后想要请你推荐我们的贤士同修啊，法师讲师啊，可以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读。对，
0: 好，好的，那我在这边推荐我们啊，全国的这些维新贤士，尤其是你是正期班的同修，还有我们正期班的这些师训班法师还有讲师，大家赶快来报名维新圣教学院。为什么？它是5000年来第一所易经应用研究所，
1: 对，
0: 用我们的古字在今天应用来应用，所以是很不得了的。而且我们又有国家教育部的体制的认证啊，所以2年你就有易经硕士学位呢，
1: 对啊，
0: 很不简单。所以大家眼光要放远一点，当你有这一个学位的时候，你走出去你都有风，你出去弘法你也有风，人家不会觉得说
1: 更有信心，
0: 还更有信心，
1: 对，
0: 人家就不会觉得说你是迷信啊，这是有的没有的，
1: 对，
0: 我们有根据的，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机会很难得，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1: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法师的分享，你借由我们这样子，一开始你 三十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从一开始的用意机缘，然后进而又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就读，然后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心得分享，以及非常印证的一个弘法案例。我们再次，我们谢谢我们法师精彩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呢，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于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殊胜的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圆雅法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0: 谢谢，
1: 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人同修，还有台东班的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中华民国96年10月17日下午呢，我们来到台东金针山这个最高峰这个点。这个点也是在金针山呢下面路途半中央一个叫禅茶寺。禅茶寺呢那有一个点的最顶峰，就是龙腾虎跃。我们一路上来了，看了山龙腾虎跃，那也是一个水星，水星，水生木，木生水金，一起生，一直生生生到最下面去。在那么结一个穴，结的那个穴呢，在民国71年的农历7月23日，我们遵照的老祖台湾祖师爷的慈悲开示，要到利加西里面呢，大兰卑兰那个地方叫做开兰天门。上次我们有带着台东班的去那个兰天门的门口那边呢，提了一桶水，那个九龙蒸汽水，然后又到东海龙宫那里提了一桶的东海龙宫的这个水呢，的甘露华雨啊，回到台中去。我们刚好在79天的消灾化解法会，那两桶水呢，提到我们仙佛寺农葬呢，我们消灾化解的法会79天呢，在那边依照老祖开示。那个台风是不是叫圣帕？很怕怕的，两个台风上下，台风也一上一下，那才严重。一上一下一压下来，最下面那个断出来了，那个力量不得了，所以才有17级的台风。17级的台风呢，像一般的住家的窗户全部都倒，那么大，汽车的玻璃会破，17级呀。结果这把这两个气呢，用。把它拉了过，用手提的丢到台湾海峡那边去了。到那边呢，结果我们那大的台风就没有了。当然是仰仗龙天护法、诸佛菩萨，还有老祖的慈悲，祖师爷他的加持，把这个灾劫化过去。否则的话，那一次的台风呢，真的不得了。结果呢，那两个提过去了。从气象报告台风眼上面看了，在南投埔里上空，在那边玩呢，在那边看了看，你们把我们这两位带来这干什么？嘿，有经可以听，可以收纳供养，他们就下来了，下来也没有什么呢，就走了，离开了。这个也是一个消灾化解的方式。因为我从民国71年。来了以后，我从来不敢再进入南天门那个门口思想把水口的地方，不敢来，不敢进去。每次要进去都不给我进去。是24年后再讲，刚好是24年整后呢，才有机会再。虽然小小一个思想把水口的关门呢，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进去，因为当时在。25年等28年前，南部有某一个武庙，那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开示呢，要在那边，那里有黑金可以拿，有黑金呢、可以取得到黑金，所以那武庙一些修行的人，他就开始呢很高兴，带着钱。带了很多钱，准备要去买那黑金的矿山。结果呢，去了

0: 找不到黑金，回来3天18个死翘翘，那个很恐怖的事情。啊，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开始傻里傻气到里面的大武山林中间山下去开这个南天门，把这个气门呢、啊，南天就是我们顶首，把这个气门打开了。哎，这个很好玩的事情。结果是后来想到了，怕怕回去3天全部18个死翘翘。啊，告诉我们心不能贪。我们看到山河大地，我们知道有龙穴的时候，心绝对不要贪。我们来赞叹山河大地，啊，它的庄严。啊，这个山河大地，它能腾龙，啊，龙腾虎跃。所以这个地理啊，这个是上天赐给我们大家共同的，并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地理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等待一个是有福的人、有德的人、有缘的人，啊，这个三个要素呢，我们绝对不能少。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那么至于我们啊，受了天命。啊，来这里呢，来到世间，啊，修行，啊，为人类来修道，为国来祈福。那我们既然修行了，你所看到的都不是我们的，那是众生的。要等待众生有福有德，啊，他有智慧的、有爱心的人，他能够来这里，借着这个地，然后呢，啊，上天法界、宇宙虚空。那整个总能量结合在这里，辅助这个有福有德、有爱心、有修行的人，让他借着他生生世世修行下来的因缘，啊，他的德，啊，他的福报，当下呢，给他在成就他，在庄严他，在圆满他，让他能够在世界上，啊，做更好的，做更多的如来智业。是这个意思，啊，比喻我们台东道场，啊，我们大功德主吴师兄，啊，在我们易经大学，啊，那么多钱，他也是一个大功德主，啊，常常呢，他告诉他儿子说，我们今天有这个事业，上苍是上天就借我们有这个因缘，我们来做事业，赚了钱来回馈给。修道做道来为众生来祈福，所以他的儿子呢，人家问他啊，你很有钱，他不是我很有钱，上天借我爸爸借我家庭，我们这个福报啊，所以来做这个事业，啊，我们赚的钱那不是我的，那个钱是应该来回向回馈给社会大众，因为你要建立一个道场，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够的，而是我有这个事业，有这个心。有这愿力，也有这个福报因缘呢，上苍就给我这一些，啊，这因缘，然后呢，我来回馈给社会大众。你看这么大智慧的思考，啊，他想象的方针， 所以他的事业呢，他不收了一条很大的钱以后回去呢，奇怪，过了几天，哎，银行怎么又多了比那个还多的钱？后来他才晓得啊，又一批生意进来了，进来了，他没有租给他，这个钱给你做，钱就不会去拨进去。他这个很奇怪耶，好，我们违背常理，那不是常理，不是违背了，而是天理。所以我们的吴师兄呢，还有我们黄师兄两位呢，他都是本着这个。

0: 他们能够奉献，尽量奉献啊，整个有缘的生意厂商啊，那就给他做，让人价钱也没什么讨价还价。那个在上游的厂商也是共同一脉一以贯之，好像这腾笼呢，一个接下来，共同到最后那个血的就是果，啊，果是利益社会大众。那么最后这个血的果，哪一个有这个福报呢？能够站在那里呢？那么就是每个人他修行，啊，历代历劫他所修行的这些的果，我们龙天护法还是要在成就他，啊，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啊，这个就是不动明王给我的开示，所以不动明王呢。在给我开示的那一刹那，我悟了，我说啊，谢了，我悟了，谢谢，我跟师母在那里，是还是师母在，我921，那过了那一年呢，921那一年呢，差不多国历10月份嘛，我就跟师母就到日本靖阁寺。旁边有个不动明王寺，到那边，他要我去我就去了吧，去了，跟他礼个佛，感恩一下，他告诉我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那我当下我悟了，磕三个头，面掉过来，下了血，连师母和郭师兄，我们山上呢。那郭金水他带我们两个一团嘛，两个一团，我们去看了，去那边接了法回来，只有六个字：庄严成就，成就庄严和圆满。那我们告示听到这个法以后，我才悟了哦，我们学道的人，我们是来替天、替诸佛菩萨来传这个道。来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所以各位，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你们是超越的，你们是行云顶的呀，走在云端上了，都行云顶。那么你们现在，你看在这里做大罗金仙，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好，再来。就是你说你们就是不吃老，太阳就出来了。你看，你们说话要说真的嘿，不要，这个龙天护法啊，看了各位这一班100多位仙人在这里，这个仙是大罗金仙的。不要，我们俗话叫做"好懒仙"，不负责的绝对不可以。我们的法门，你们知道一切法就超越一切法。我们能帮助人就尽量帮助人。那这个地方呢，金针山的最高点叫做顶首，大佛顶首放光明。那就是超越了啦。我们在顶首之上，那么这个点。这个点前后左右都是斜斜的，那就是孤阴。孤阴呢，就先败而后绝。那么没有地方住了，你怎么办？你不盖也不行啊！不盖也不行，那怎么办呢？那一个方法只有挖下去。我们一个山。假如是这样，你要把它切下来，切下来，你盖的最高的房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好，你们接下来要房子高度要和原来山一样高，要和原来这个原来山切下来要一样高，然后盖了个最高的度最高点呢，啊，也就是说和这个的起来能够完全一样，那么你要围墙要把气堵住了，围墙气堵住了，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种树，种树。等一下再给他那麦克这样就好了，那这里，里面呢，那刚好这个气，回归它原气原点。那你这房子就能够住，一个山形是这样，你把它切的轻微，切的深下来了，把它切下来，你盖的点，屋脊的点，刚好和原来山的高度，你看你有切多深，切多深呢？你就要盖的多高，然后呢，把原来山的形你要留住，然后在这里呢。你这要围墙，把气守住了，你这栋房子你就可以住，好吧？这听懂吗？那你先开始，你要挖的时候，你挖嘞，你这高度一定要高度啊！开始你要量好，然后再来盖和那高度一样的房子。好吧，有没有笔借我？
1: 师傅，是不是这样子切一半下来，这样子一半下来，啊，这后面要留着。
0: 后面要留走，对，好了，再来下面呢，就是这样山，山脉下来了，那里呢，你就是从这里切，山脉这样来嘛，你切下来，你那个房子高度。好，高度，你的围墙呢？这围墙这样来。那么这栋虽然是孤鹰，你就可以住啊。这边围墙就要围起来，围墙围墙这边要围起来，四周围起来，也等于说平面是一个小山头这样。你把它切下来，又没有水了。
1: 不要它是这样，
2: 过来就有水了。
0: 好，一个山，有没有水？这个你把它切下来一半，切一半。你房子建在这里，你不能建到前面去。那这个呢？你围墙，你一定要围着汉人来，要退后来，退后到。原来的山林线，原来的山林线，这个山后山来，房子你盖起来就这样来，你要这样，你要下来再下来，你要下来再下来，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懂吗？即使我们现在

啊、哦，即使我们小三型，你把它切下来了，啊、哦，这一些下来嘛，切下来了，你房子，啊、哦，这三从这里来，把你从这里这个把它全部切掉，切掉，看你要盖5米高的房子，你就切5米，啊，你就切5米。然后房子你最高点不能超过5米，那叫做融入自然。啊，围墙呢也是照着山坡的原来的坡度的，你把它围起来，啊，你就把它回归到原来的形态，这个就是融入自然，好吧？以后你们回到国内去哦，你们盖的山上的四周都是风景很好看的，像这盖的。我进去一定把你们的执照收回来，那个又把我的胡须都刮掉了。好，你要切下来，高度切多少，你房子里面从那地就盖多少，那就融入自然，融入自然。旁边呢，你就围墙围着，那个会修成仙呢。好，为什么修成仙？哈哈，哈哈，那个没有才了。是修到了，啊、哦，这风水的，好好好，好，那懂吗？哦，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来脉，这个来脉，这是移过来的，哦，是这个来脉，这一个气就从那边来，啊，气从这边来，这个地方应该盖在哪里才对呢？啊、哦，这气口。那么您这个地方盖起来叫做观音骑龙，啊，观音骑龙你不能把头压住，像这个地方就把头压住了，那就不对了。那你们要会看气，气在哪里？赶快去看嘛，看气，赶快去看。啊，那你这个地方所有的草都绿绿的，中间黄黄的地方，气口在那边。全部黄黄的，中间绿绿的，就在那边。那一阳一阴，全部是阳，接下来是阴，全部是阴，接下来是阳。啊，那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都很绿？哪一个地方黄黄白白的？啊，你们去站看看，去那边站，有练气功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今天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只宜开山埋葬阴谋大吉，忌远行起灶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淫为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事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八德道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八德道场上课转播到大凡寺。这两天来气候开始转凉了，好久没有下雨，中部南部最严重。

0: 北部还算不错，中南部呢？最近开始应该会下雨了，所以我们时时祈祷，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就能和平。昨天我们天健维新博士同修到屏东欧兰比一个保安宫、土地公的庙要修建改建，我去了，结果我才发现。我在开启蓝天的时候，福德正神星君，他守在蓝天门的外缘，在一棵大榕树下。我们开启蓝天的有九位修行者。经过这个榕树下，静观之下，奇怪，榕树下有一位穿着衣衫破烂的老人，坐在那边打瞌睡。我在想，这一位是哪一世？怎么会有一个老人家在那打瞌睡？我就没有理他。再过才多1分钟，这位老人家呢，拿起一张拐杖，纵横给他走来。我离那棵树有将近40米。奇怪，那个老人家呢，那个拐杖会伸长很长。弄这样的话不多，那么听哀哀叫，一直接到遐笑，老祖诶，都话开始你目睭无看管无看见，我就马上拜甲顶礼，对不起。所以从此之后呢，我行道39年来，38年过了，39年了，我从来不敢看管不看客，不敢供高，也在启示着，你不要看一位，身体不好。五官不端正，那个人他的内心里那一位是什么人，你也不晓得。也许是阿罗汉，也许是大菩萨，也许是大佛，他来到世间，暂居人的身上。也在修行，所以在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在看到有烦恼来找老祖的，大部分他的背后都有一尊金光闪闪的，他的守护神，他的祖灵。他的本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各有各的天命。我们平时不要看不起人家，他来到世间，他的履行他的业报的时候， 他会投胎在一位身体有残缺也好，或是事业做不起来非常潦倒的还好，但是他里面那一尊是一位菩萨，他是要来修行的，是要来体验人间生老病死之苦的所以佛才说亡我将相，唤夫走卒，众生一律平等，就是灵性都一律平等的。所以我们修道者、学道者、修行者，我们一定不要功高。看一位在旁边路旁趴在那边在乞讨的，这也是在示现佛陀他的心法，释迦牟尼佛，后来他都要出去行乞，行乞来讨生活。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啊，我们不要说他是乞丐，事实上他在教化众生，在台中，我还没有行道以前，啊，一位朋友也很功高，很骄傲，都瞧不起那些修行人。有一天，我跟他在台中市中正路啊一间西华面包啊楼下车水马龙，来来去去很多，一位和尚啊在那里托钵，站在那边，他看到我和那位朋友，他就向那位朋友化缘。那位朋友哦，很功高，对那位和尚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好，那要不然你讲那么多好了，我跟你化缘。他也不给啊，他说我很穷。那和尚呢，把那钵倒过来给他手上，你很穷呢，好你善卡有嘞。结果我那位朋友回来直直衰了，衰到白了了呀，衰到白了了。啊，一股力量所度的拢是恶友，生理做的收无钱，欠的讨袂倒来，所以我那位朋友转了摆到超足凄惨的，这点是在启示佛法的奥妙，所以我们看到修行人，我们可以礼敬，我们不可以不敬，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会有福了。很多龙天护法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他都会以各种方式投胎转世来教化众生，若是众生不悟的话，一直还是贡高，不知谦虚，那一定没有福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好，我希望我们唯心弟子，大家也都是活菩萨，再来转世投胎，主是。我们不晓得自己是谁而已呀，所以我们同修要相互的尊敬，相互的赞叹，即使过去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重新做一位活菩萨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那相对我们就是黄山老祖的门下弟子我们的本性也有黄山老祖的智慧所以我们要相互的尊敬。那昨天我到这个保安宫保安宫呢这地点。这是一间土地公庙， 这个穴就在这里，这个树下有一个洞，这土地公他的本尊就在树下这个洞里面，这个是保安宫土地公庙，这里是乱葬岗，有4000多年的石棺在下面，让土地公他的位置在这里，所以土地公他的本尊本灵就在树下这里。树下面有5条树根竹子的像拐杖，刚好是开了5只这个树根，很大的树根。是，那土地公他的圣灵就在这里，我看到。哎呀，土地公福德星君，你原来就躲在这里让我从71年7月23日被你弄进来呢，就不见了，到现在38年多了，他很高兴，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土地公要我跟他立像，重新要来盖庙，希望我帮他忙盖的正位，所以我就在这里牵着婚金线，计划把这个庙盖大。盖到这边来，做陈山春山西下龟面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五爻，啊，抽爻换象过来，啊，就是对卦，所以这个点帮他签好了，啊，那原来他做错了，画也画不起来，原来做。乙山，乙山现象，啊，做到人年龙来，做人缘，啊，这个是地缘，土地公在台湾各地所随口都是地缘龙，地缘。啊，比较会发财。啊，天人龙花贵，人人龙啊比较有文昌，所以土地公的庙大部分都是地人龙，所以啊，我帮他修正，土地公也很高兴。啊，昨天中午就请我们天天博士请了六桌，啊，就拍写。啊，他们委员会都很热心，啊，希望土地公，他们都称呼阿伯公啊，能够更加的香火鼎盛。附近好多的商店靠这个土地公来吃饭的也不少。那么土地公啊，他的圣灵，他的本尊啊，他的最原始的本尊，第一次投胎转世在4000多年前，4600多年前，啊，轩辕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啊，掌管百姓社稷的大神，所以他成道之后，啊，一直轮流投胎转世在地球上各地。啊，那么这个一个保安公，这土地公，到底他有多少岁？就有4670多岁。那么前面这个石棺那，坟墓的石棺呢，有快挖出来去考证，结果也是有4000多年，那就是这位土地公跟福德正神星君啊，他一起来台湾，来这里打拼。在台湾的历史有多少人文历史？那个将有10000多年，啊，到了鹅銮鼻啊这个地方，啊，就有4000多年。那么这块地

0: 这个地宝穴在这里啊，就是那里一样一度产卵的屁股，产卵的口穴在这里，这个很妙哎。台湾的地理中央山脉啊，从玉山顶落往南走啊，走到鹅銮鼻这个灯塔这里啊，穴在这里，结果穴，所以土地公他就先来这里居住在这里，把他的今生300多年从大陆请过来的，在抗日据时代美国轰炸台湾，那时候土地公显化就到洞里面去，没有被破坏掉啊，让我留到现在才会再度出现在世间。所以这个穴就台湾我形容脱落啊，脱落会不会一样诶产卵的诶所在哦，所以这个穴呢非常的妙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到鹅銮鼻保安宫去参观啊，我若无甲恁讲，你可能现场，盖好了就可以感觉哦，怎么这么庄严而已啊！所以这个穴的位置啊，穴有龙穴的地方，人住了平安，神住了神威显赫啊，没有穴。神要发威也很困难啊，所以神也需要这个穴龙穴的真气啊，一起来和人相感应啊，这是咱今天要各位解说的。啊，龙穴再好也要点都对，神在香火鼎盛也要啊点，也要有龙穴啊。有时候台湾南部车城一部土地公庙香火那么鼎盛，20多年前啊，也来求老祖啊，帮他指点，后来就开始一直香火鼎盛。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主天尊、神龙炎帝主天尊、九黎蚩尤帝主天尊、 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老祖他的慈悲不是只有神而已，啊，对于众生的平安，非常的慈悲的感应，啊，所以我们今天维新弟子也就易经风水和宗教，也就是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的身份，啊，我们应该要珍惜。

最近以来，台湾旱象这么严重，在立春之后，我跟少数的同修在问说，今年气候怎么样？我今年气候恐怕不会像大陆洪水泛滥同修，那我会干旱哦。那我们就祈祷以修行的力量多祈祷要让台湾这风调雨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我们一定要念，要诵，你祈祷集合大家共同祈祷的力量台湾就会风调雨顺祈祷平安，就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这个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我们水陆法会快到了，各位同修，该赶快，利用时间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即有这个功德来化解两岸的恩怨情仇，来解冤释结。所以这一次水陆法会，请大家同修务必要将个人该诵的经典把它诵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继续再讲哀兴，政党轮替。

0: 政党轮替就是爱心、九星入中。九星入中，敌是司令，也是主帅。政党轮替，一白，一白贪狼星。是中南日主二黑巨文老母入主，就是皇帝。在中国近代里面，二黑运就是慈禧太后。是老母。二黑，过来三碧是长男禄存星，禄存星长男。这是禄存，就是败将。慈禧太后过来之后，是从皇帝一直混坐，那是中南。势力长女，长女的那个年代，势力长女是文曲，比较柔。五皇。连贞，的变化不定，他在五黄运的时候，国运最乱，那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光国户那时候就上上下下变幻不一，也是天下乱得很。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600，五取。老父，主帅，那时候已经轮到蒋介石来了，好，7次，607次破军。少女，年轻韵的来了。好，那时候是社会七次运的台湾，中国啊，年轻女孩子都开始出头。到了八百运，

行，少兰入主你住，少兰入主，那时候台湾中华民国主帅。

一直在攻击。啊，那是众生性嘛？九子，九子必先是吾。啊，是中女，中女和入主，这是九星，哀星轮流转。啊，这个意思，好，入中宫，中宫五房，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按照原理来推，啊，民国33年到72年是五运，啊，到六运，再过来算六运要入中。六是老户入中，七次少女会入中，八少男也会入中，九子中女入中，啊，接下来一。二、三、四，所以九星啊，这个那里九星六亲啊，入中宫。主帅都有机会，这个是政党轮替，现在已经转到八运来，八运，啊，这少男入中八运，啊，再到下一运。九运就是中女入中，啊，过来接下来一运，啊，中男来入中，二运，啊，接下来二运，啊，就是。也是老母，年长的女性来入中，来掌政，来转做法轮。所以各位同修，大家都有机会入中入俗，啊，所以大家要有信心。我们没有入主，我们就投胎给人家投票。给人家入主，反正都有天运呐、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不了解天运，就偶然第一步偶然讲，那很不好。在陈水扁连战宋楚瑜，三位都到宣佛寺来拜老祖。我也把将这个天机告诉他们，

0: 啊，那陈水扁他很高兴，那我是最年轻的了。好，那时候是年轻的运嘛。啊，宋楚瑜连战呢，他们年纪比较大了，就让选让给年纪轻的陈水扁当选了，那是天意呀、啊！啊，这个是我们了解到天意的时候，哈哈大笑，啊，我们会赞叹天运、天道无私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阳业李林天》，我是三宝寺的元宏讲师，我在台中后里开课，在我两边是这元群讲师，请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阿弥陀佛，我是大家教释元群讲师，我伫个在今年的中间，我嘛是要来开课，伫个大家教释已经是开日间班的大家初级四班，现此时在九月七六日要在咱大家新美活动中心要来开设咱这个大家新美初级二班，去请各位贤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大家有缘的朋友，大家请伊，大家来学习到咱的易经风水妙法，讲理人天，

0: 恭敬菩提，阿弥陀佛。
1: 啊，另外啊，好朋友是黄千峰，哎，江苏，请给大家哎，自我介绍一下。
2: 阿弥陀佛，啊，我是啊，已经大学硕士三六教授，啊，黄传芳江苏，啊，同款吼，我今年吼嘛是我伫十一月啊十八日，吼要伫啊硕士地区吼啊开已经大学。我教是已经风水学初级啊三班，好啊，咱即届有开放哦，有三天的试听，免费试听，好啊，而且啊，咱有缘呢啊，即个信众大德，好会当来去试听，好会当安尼了解，好咱啊，已经大学已经是咧教什么好，好会当了解安尼，好阿弥陀佛。
1: 啊，今天两位江苏要甲大家分享案例，首先请冠军江苏来为大家分享，请。
0: 各位先生大德及各位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大甲教室言情讲师，我今天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的消灾化解。消灾化解书店来常常跟我们开示。如是我闻，咱进我们法门上界重要的是什么？重视消灾化解。消灾化解虽然咱讲的真简单，四字念消灾化解，其实今仔日的案例就是要讲到我本身的实际拄到的代志啊，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坐着哈。其实我半年前就是拄到大车祸。那个大腿骨断三节，还有肩胛骨这里也是伤到。这里底拢啥物？拢我拢即马拢加铁棒的啦。即马若要经过遐，拢会颠颠叫的。哦，这真但是加铁棒来讲，即马互我的生活周遭来底第上艰苦的，拢会酸疼安尼吼。但是拄到这个代志的时阵，我即马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啥物？消灾化解，因为就是安那我感恩。那呢，老祖师尊师父，会当予咱入咱这个法门，会当予咱这个平台，予咱学习的易经风水妙法。但是我嘛是爱感谢咱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拢搞我加持，感谢我今嘛才会恢复这紧，因为大腿骨断三节，还有肩胛骨也脱臼断掉，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半年，可以慢慢的走路了。这就是感谢大家，感谢老祖师尊，感谢师父阿弥陀佛。我要讲这个原理就是什么？是怎么消灾化解？其实我们的老祖师尊，我们的师父传给我们的法的时候，我们预先，我跟你讲，我在两年前的时候就自己已经仙罗菩萨一点跟我们提示，可是咱就是哎呀悟性太差了，所以说阿弥陀佛，我还是要精进的学习。虽然我进到我们的法门，我是第四届也学员了啊，就是跟师父结缘，就是85年的时间结缘的，到这久无外久啦。就是我43岁进来法门，起码已经73岁啊啦，安尼只有30年而已。可是30年虽然很长，对不对？可是真的到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我才觉得。哎呀，咱学实在是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啊！实在，咱爱个谦虚，谦者贤也，一定爱个谦虚。咱吼，哎呀，阿弥陀佛，咱就是咱的老祖师尊以及咱的师父，给咱扶持，咱才会当安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唔只会当，我今日个会当提一家来吼。这就是伫我两年前，我要参加咱拢伫圆明山迄个祭祖，对不对？我是想讲，我一定要来看我们的老祖师尊修持的地方。阿弟弟想要去，但是噶迄个前面就是一年的没有祭祖，我就是咱拢爱过八道嘛。进前就是咱拢爱家己的变，咱的家己的事业啊。噶即久来啊，就是较让旁会使来啊。结果两年前我要去的时候，我们学习妙法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消灾化解，咱来占卦。我这届对咱师父要来云梦山吉凶如何？ 我跟你讲，我两年前占卦起来就是什么官鬼处事啊，官鬼处事书如是我们书给咱开示的，哎，官鬼处事尽量处事，要隐形就是卖啦。你隐形，你官鬼处事，你一定一寡诶煞尾一定拢给你变掉了呀。啊，你就是咱想讲，哦，我咱报名的时阵要报名嘛，想讲啊，卖报名，搁第二年。人家两年，过去年嘛是赶快想要报名，嘛是安怎，嘛是官鬼处事。吼、哦，我讲老子是真啊，我安尼对你遮久，我嘛是真希望要来迄个云梦山，互你搁加加持啊。啊，结果拢诶官鬼处事，我拢会惊呢。结果去年的时阵，就是我站起来官鬼处事，可是官鬼处事妄想，就甲我讲啊，免紧啦，甲报名啦吼。啊，我就是甲报名。报名了就是二月几日嘛，二月十九日要过一遍嘛吼，拢报名啊，拢交去啊。但是我跟你讲，要个话的时候，二月几日，二月十四日的时候，我记二月十四，我个站起来卦象，我站起来是什么？你知道吗？父母爻带白虎，动来克事。过来，佮站起来嘛是，官鬼爻带白虎来克事。我讲。哇，奇怪呢！我今嘛安尼一定拢未使去呀，这要安怎啦？这阿全家己往那想讲，好，师父如是我闻，咱师父甲咱开示，消灾化解是啥物？咱读遮久啊，咱拢知影，白虎洞、成蛇洞，咱爱安怎？第一个白虎洞就是安怎？咱来去祈求咱的当地的福德正神，而且迄个洞爻、迄个六亲的方位去拜迄个土地公。祈求土地公给咱加持化煞，咱就会怎样大化小，小化无哦。过来就是讲成蛇洞的时候也是同款哦，咱来去祈求咱当地的什么圣皇尊神给咱加持化煞。这咱大家拢师父的徒弟，咱已经咱拢师父给咱开示的，咱拢知对不？其实咱就是怎样，迄个因缘无记住。我想讲。哦，我读遮侪年啊，免紧，我甲缘一个啦，拜托一个，我较慢才来拜啦吼。二月十日，二月唔知二十几日，过甲站嘛是同款安尼。我讲，哇、哦，阿弥陀佛，托你讲拜啊！我较晚才来拜啦，因为我三月七日就是要开迄个大甲初级试班呢。所以讲，我想讲，哇，我这开课开要紧啊，较紧来招生啦，创啥拜拜较紧嘞。结果第二传那个。三月七日，迄拢不去拜，不去拜，请示土地公，给我化解哦。但那个三月七日，我开课煞，三月八日休工对不？三月七日就是暗时啊，暗时迄个大甲四班的礼拜五开课呀。煞了啊，礼拜六就是休工。礼拜天，我跟你讲，哎呀，嘿，不行就搞个消灾化解。桥都外出来，我查你啦，我查你就是伫院里方面的。迄、那个，咱咧拢重化过啊，迄路拢真水，拢一角一角安尼。去塔底我看过来，煞要走啊吼！哇，我的恩亲债主到了啦！我的恩亲从哪里来？你知道吗？我住在大甲燕梨的田里，我的恩亲债主是从哪？从台北来的啦！吼、哦，塞车阁塞五高雄诶，我在田里要启动哦，桥都要启动，干了差不多二十年。迄警察办公，啊，你徛这一站了，差不多二十，你搞下一阵嘛是二十年了。啊，我怎徛来了？伊个速度有够强的，搞弄来了，车阁飞十外公尺，啊，你看速度偌紧啦。
3: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其实师父这里感恩保护呢，和咱有这个因缘，会当参加所有的法会来消灾化解。第一，请咱的祖先来消灾化解，咱的护法神，祖先对咱的护法神啊，迎听经文化，迎地里和咱啊啦，会当保庇咱平安顺遂。过来，咱消灾化解，冤亲债主嘛是啊，对不？就是我冤亲债主，我想讲奇怪，哦，这么大的，甲我弄一个，我怎拢唔知影人去啊？大腿骨断三节啦，才阁断去啊！你看人，迄种，迄根本，等我请起来的时阵，一定讲伊讲伊已经要到万里的医院啦。我精神起来，我哎呀，阿弥陀，哎，从那一疼到有够疼，你敢那脚足疼，迄个断掉，伊个骨骼有穿刺出来，哦，我实在有够艰苦的。过来就是讲，我要感恩咱的老祖师尊、咱的师父，阁甲咱的前世同修。哦，拢甲我加持，互我会当平安的收视啊顺利起来，顺利起来了，我即马就是讲这个，咱迄个卦象就是讲是安那那安尼。本来我自早两年前就知影对无，白虎洞一定爱去，咱祈求咱的当地福德正神甲咱消灾化解。过来呢，要我嘛是能干嘛是安尼。过来，迄时啊，我即马所以讲，我即马甲所有外学员咱。电视机的行事同学，大家爱注意。你若家己本身占卦起来，一些白虎洞，还有那个就是成蛇洞，一定要加注意。迄就是啥物？老祖师尊，咱的圣神佛菩萨，你甲咱提示啊，较紧的，你的灾厄搞啊哦，较紧去消灾化解。消灾化解就是大化小，小化无哦。过来就是讲，我转。去我弄到了，我才感觉讲，哎呀，实在人拢袂使提起啦。住院以后出来，可以稍微走路的时候，提四脚的时候，我就上我们暹罗寺去上佛班。校长看到讲，哎呀，圆勤讲师啊，你拢袂记得这个妙法吗？要开车骑多摆，拢爱念安那，那你这书传的妙法哦，如是我闻，念十二字的佛号，然后祈祷。咱我佛慈悲加持，我某某人，我即马就是要开车到倒去某个所在，车一路平安顺遂安尼，啊，才开始发动，才开始骑。这就是我劝大家吼，一定爱记得这句吼，就是我的应验。起码咱以后那个行事同修，大家一定爱安尼做哦吼。咱若要开车，要骑倒摆，拢一定爱念咱的佛号哦。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王禅老子，还是咱的四字句拢会使的哦吼！祈求咱的暹罗菩萨给咱加持，一路平安。咱安尼就是安那，大化小，小化无，咱就会平安顺遂啊哦吼！过来就是讲，会记得咱跋倒的时阵一定安那，师父给咱开示的哦。咱人呐跋倒的时阵，咱有三魂七魄，一定魂魄会飞去，会飞走去，会惊到嘛，会飞走去。所以讲，你话你若去跋倒啦，还是讲。去住院啦，还是啥？一定要哪？要去收魂哦。那的校长非常的好，对我非常好，当场就说：“来，我给你占卦，看要去对几间土地公拜拜，你就会平安顺遂啊。”结果一占起来，当场占卦起来，地泽林呐、啊，地泽林动三个爻，动化火雷四合了。动化火雷四合就是动三个爻哦，三个爻动起来，第一个爻就是第二爻，二爻动起来是什么？官鬼爻处事动化退神，未歹哦。哎呦，我这个病也倒倒好去啊。再来第四爻跟第六爻动化什么？化三合，子幽丑子孙吉，形成子孙三合吉来克四爻。克官鬼，啊，官鬼爻个动化退神，安尼有好无？有好，就是安尼。我听着较紧嘞，等下进去拜。但是拜，你会记得哦。我们挂占起来的时候，动三个爻，就是要去拜几次？拜三次以上哦。三次以上是怎样啊？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在你在那里惊吓，迄、那个魂魄一定会散掉，较紧嘞。祈求那呢福德正神把咱收魂回归咱的本体安尼吼，咱就会伫哩平安顺遂离开。我去拜一届、两届、三届，我的应验，我跟你讲， 我拜第三届身体精神气场就直直好起来，我拢家己是讲，干那爱个牙齿卡嘛是同款牙咧，就进去拜安尼吼。人家阮弟弟甲载去，我就进去拜。应验就是讲，会记得哦，那你卦象出来，三爻就是要什么？要拜三次以上，三次以上我拜好了，这个应验就是这样，官鬼退化退神，甲了后诶，这个恢复能力就是安那。我咧讲，咱的生活菩萨嘛，会甲咱加持啦，互咱伫顺利起来安尼吼。这就是讲，我这个消灾化解，就是要甲各位提醒的，就是讲，咱的占卦起来，第一个白虎洞、城蛇洞的时阵，都爱较紧去祈求咱当地的福德正神、当地的城隍尊神去消灾化解。安尼，咱就会什么？大化小，小化无吼。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哎，感谢延庆王师为大家分享哈，咱这个维新信教所传的易经风水宗教，哎，命我就是要和大家来消灾化解。咱平时这个报道这个白虎洞，还是这个城蛇洞，还是过程洞，咱都想要去咱附近祈求这个护龙进神，还是去祈求城隍爷，还是让咱保平安。好，过来咱请这个王春风讲师为咱分享。
2: 感谢炎黄讲师哈，大家好，我是已经信教哈，沙拉三罗教学讲师转方，同时嘛是天正博士班研究生，师傅有开示哈，我们凡事皆占所以就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有一天，我一个学员带一个师姐来，跟我请法，我有什么代志？师姐讲，规身躯拢咧艰苦，看先生食药啊，拢食无效，到底毋知要安怎？咱就依我的依照，咱师傅甲咱。开始的妙法，老祖传的妙法，该占卦，占啥？占某某人病痛原因为何？就是伊病的原因。结果得到的卦是风天小畜，之家人卦。伊第二爻兄弟当林高丁，兄弟林高丁。中江党就是高高低，因为中江党，所以我搁再，依照师父所开示，凡事皆占，我搁再加占一个卦，占一个卦，是不是因为家中中江无如法而引起的？占这个卦，伊嘛是结果嘛是离爻，高顶党，官贵高顶党。这就是表示讲，就是因为中江无如法，所引起中江我来甲师姐开讲，我了解为什么好，那会中江高点的当，结果师姐因为伊是一个足虔诚的佛教徒，所以讲伊就引导玄关入去大门入去了后，做一个玄关，玄关头前。有做一个桌子，拢用过玻璃做的，就类似那个咱，人咧展示的橱窗，安尼就是倒面凹倒入去，结果伊内底，客声因为虔诚嘛，伊想讲，观世音菩萨会当帮忙，所以就刻一粒吼，一粒水晶球，内底有刻心经，有观世音菩萨的水晶球。爱甲客关起来，还有客啥？还有去佚佗，伊看着时间。

0: 当，吼、哦，把它切一个时间当，伊是讲时间当吼，切头前会当保平安，吼、哦，啊，甲其他诶物件，吼、哦、啊，所以讲，咱知影安尼情形了后，吼、哦，我哋搁再占一句话，佛像、水晶球、甲时间当啊，全部移开啊，平安吉祥，吼、哦。啊，得到的卦是地天泰卦，哦，六合卦，好、哦，元神当，哦，元神化回头生，啊，来生子孙爻，哦，啊，这就是讲，哦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会使甲移开。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哦，啊，所以我就建议伊哈，甲遮物件水水晶球，较是简单，哦，遮物件甲伊去啊，伊厝内诶，即个两边，哦，诶，即个桌仔顶，也是爱过面顶，好、哦，了后，哦，啊，我叫伊去拜土地公，有想要拜土地公，因为高顶灯，哦，高顶灯就是爱拜土地公，哦，啊，了后叫因个立柱。啊，洗米水，啊，规厝来洒净。哈、啊，二次洗米水，哈、啊，就是讲，咱用个一碗的米，哈、啊，啊去洗，哈、啊，用清水甲洗，哈、啊，无白过的米，用清水洗，第一遍，水甲倒掉，哈、啊，咱用第二遍的水甲捡起来，哈、啊，啊，再了用个抹草，哈、啊，或者是。哦，珠宝嘛会使，还是青叶蒲公哦嘛会使，哦七叶哦啊七寸长，啊落去撒净，啊归根甲休息的，吼、哦、啊当然，咧休的时阵爱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啊个撒净，吼、哦、啊了后，吼、哦、就是安尼做啊，吼、哦、啊了后哦有回馈讲吼，啊安尼了后，吼、哦、啊。有较平安，安尼，吼、哦、啊，这个案例的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1: 哎，感谢黄讲师为咱分享这个案例吼、哦。啊，咱这个咱啊，平常时啊，就是咱占卦一般过出洞，拢是这个有可能中宫啊，未顺，还是讲咱这个挡土啊，咱就爱去求好人进行啊，这个好人进行，还是这个去求这个钱无涯。好，咱慈悲化寿，好咱平安顺遂。好，安尼过来请圆显讲师为咱分享。
2: 阿弥陀佛，各位善知大德、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再来为各位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咱的新旧祖，新旧祖先的牌位何如？这嘛是这个咱大家学习到这句啊，咱拢会拄到任何代志。任何代志，你甲看，咱拢安那一定爱请示咱的师尊，咱的师父，过来请示咱的修罗菩萨，啊，就是咩？师甲咱开示，要用意利人天。

0: 咱用意的时阵，你要看赢李林甲李天。李林第一个，亲像我若拄到任何的案例，我拢先改占卜起来。哎，我今晚要改服务的这个信众大德伊的家庭啦，还是讲伊的阳宅啦，某某伊的吉祥如何？其实咱学习到今嘛安尼哦，咱看的卦象，咱的千佛菩萨，咱的祖师爷给咱显示真清楚。六爻动哪一个爻？六亲动哪一个六亲？那个六兽动哪一个六兽？咱一看就知影，咱就会明了。亲像这个新旧祖先合炉的时阵，嘛是我进前家甲人合炉的一个实例啦。啊，就是咱的一个师姐引导，就是安那，咱就是其实。咱的公妈牌是不是咱拢？咱的中华文化传统拢是啥？咱的大伯囡啊，用直直传承，迄个传承落去安尼对不？结果因就是因下辈大的时阵就是啥物？因旧的牌位，啊因内底干那因一个男生俩，啊因男生结果是要想要娶某了搬出去，搬出去了已经有买到一块厝啊。啊，但是就是啥，要甲牌位拢要搬出的时阵，因姐姐想讲，啊，这我咧摆吼，这我转这个老家蛮请车等的，蛮请车等的，伊就是请外面的先生，就是用什么，用甲地啦，用甲地出去的，地出来，啊，所以讲甲地出来了，已经经过这几年啊，咱这个师姐就是啥物，伊往哪感官？七八十岁啊，就讲哇，我即马要过爬楼顶拢较费气啊吼，啊就是咧来甲咱讲要请这个旧牌位，要互去请当个因弟弟下去奉拜安尼。结果咱的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啊就是我嘛是去请示咱的台北咱的师兄有无？师兄圆寂师兄有无？咱就伊有伊有伊嘛传一个迄个咱的祖德流芳的那个咱师父传的妙法，好啊，就是讲旧新旧要那个合炉起来，新旧合炉的时阵，就是赶快，咱的方式就是赶快哦。第一就是安那，第一个就是要选择日，择日请落来，咱的第一句的这个择日，把伊的公妈牌、公妈作为请落来一对，就是清理咱的座位了。请你座位了，请落来了后，才开始叫因地府啊，还是什么来请去到咱的万要去的所在。但是这个礼仪，我们的妙法普传，咱的祖德流芳，咱内底拢有。咱来摆设什么贡品，什么拢一定爱传。第一就是爱先择日呢，择日起来平安的时阵，人家开始动。迄天什么时阵动了后，请落来拜拜。第一就是安那，师父甲咱开始一定要请示圣顺杯哦。伊然后顺杯讲，哎，我即马当时这个日子哦，进前择日的时阵，我就叫伊进前就先放伫个桌牌的头前，先改显示互伊。咱讲我第几工了后，再来甲你拨杯哦，看安尼好无？那好就好啊。啊好的时阵，过来就是贡品了后，起来请落来的时阵，咱叫因那边的人先请来。请来了安那，就是甲咱去迄个咱的三宝寺啊，还是暹罗寺，咱有迄个正副牌牌位同款。请落来了，咱这规座拢请起来，啊，坐车、骑车拢爱讲，哎，咱做工作嘛，爱对我行哦吼，我要骑车，要创啥路车，过桥拢一定爱入念。念到咱的因的弟弟的所在时，咱嘛是爱同款请落车哦，再搁请入来内底先。在我以前服务的方式，就是讲，一定要先放在因内底另外一个，咱的祖先牌位，但是伊另外一个牌位先放在边啊。改用什么？一定要用普罗的记得，我们动任何的先，咱的神佛还是讲的祖先牌位，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普罗。普罗的时阵就是什么？圆盘放的。啊，过来，老师进前用的就是什么？过来就是放一个米，米料就是放寿金。 啊，师父开始也是讲圆盘了，放一个红色的红纸剪鱼，啊，面顶放寿金，面顶再放圆盘落去，放用的咱的炉，啊是讲公妈牌安尼放了了，再开始往城那请去安尼，请去了后，你们先放在边啊，边的时候咱一定安啦。爱清洗，爱咱做工作嘛，有甲咱请来无？有的时阵巡拜的时阵，啊，迄个贡品再搁起来，当面拜。拜了后，咱来搁是啥？因为这个程序，程序就是讲咱两点钟过年嘛，要搁入去，要搁安上去，两点钟过一定拢无够。我以前的做法就是说，先请下来了后，移过来的时候，然后再来择日，择以这个方位择日。一下子，迄个吉日了后，再来合炉。合炉一讲，赶快，那呢妙法普传主德流芳来对拢有，甲咱书写书拢甲咱开始真好吼。咱咧传什么物件，传的了后，开始拜。拜的时阵赶快，就是安那，赶快咱咧叫人上香了啊，主位新的古，咱伫即阵要来进入迄个主位，迄个公妈牌甲请落来了后。请下来了后，新旧合炉的时阵，因这就是什么？因的旧的就是像咱的古早的足大个迄，啊牌位拢干呐内底迄个大个牌位啊写因的迄个古色的向来啥？因的地代祖先第几代安尼俩？啊因就是因弟弟的厝就是咱迄个买向的公寓的迄阁楼，阁楼干一间啊间俩，啊因的神位嘛就那间，迄个要甲请也无法度。旧的迄个庙有法度，因主因安的迄个，我才请来了，改安那书开始的，这如是我闻，咱就是安那旧的公妈提起来，内牌提起来，外牌，因这内牌，伊这个外内牌，我提起来合住左七千，右七千哦，过路了，再来吃，请做工作嘛，恁弟弟的这个公妈牌位哦，啊，未来纳受因的供养安尼哦，过来。合炉了，得爱安怎？得爱个开光啊，开光，开光了。咱的旧的，就是一个画掉了，砍的，旧的砍的了。好，开光了，再个清叫伊清洗背数，就是、清洗讲，哎，即嘛，大家有预备咱的新的座位无？那是有，请属于三个新杯。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圆满了后时阵，就是安那，这个旧的这个受精一千，较紧去化掉。要化掉的时阵，赶快爱提嘞，左三千，右三千，请咱这个公做工作嘛，入去咱的新的座位哦，吼，了后这个改请起来，请起来了后，再重新开光了，安坐。安置好的时候，咱买来同款，咱的庙法内底拢有写哦。一滴稳，一滴正，一滴主宰，请做王做脉，素印神杯，拜了神杯了，迄就是圆满啦。这就是咱的旧新旧合炉的方式哦。一定要安那，甲分开两段上好呢。结果这个事情，我家看了了后，伊就是无同意，讲啊，真委屈啦，因小姐嘛拢爱请假呢，讲要用一个时段呢。啊，后来家在就是这样，因他的旧房屋跟新买的地方只有三百多公尺而已，所以讲我嘛是迄个时阵，迄个时段，甲迄个时段的时阵，迄个即时的时阵，甲后壁合拢起来，搬来新北，我的哦圆满，安尼正好，好咱大家会当改圆满，圆满了后，这就是新旧合拢的方式哦，所以讲，这就是什么？这书甲咱开始的，咱就是追根溯源，一定要啦，爱，咱一定爱尊重大孝孝道哦。咱所以讲，咱公妈那个安尊好事的时阵，就是安啦，就是庇佑咱的，就是咱的护法神哦。咱做任何代志都会平安顺利哦。好，这个我今天就分享这个妙法，这个案例，谢谢阿弥陀佛。
1: 感谢咱圆群讲师有咱分享哈，啊，咱这个咱公妈，咱是拢爱拜，啊，咱要，哦，咱要地公妈，还是要一个法哦，咱都爱照依照咱这个法来做，吼，啊，咱就来咱请这个黄泉刚师有咱分享。
2: 啊，大家好哈，啊，我阁继续甲大家哈分享一个案例哈，有一天我上课哈，要下课时阵，啊，学员又。我讲啊，老师，啊，你明仔载教伊啊？我啊，什么代志？伊讲爸爸妈妈吼，啊，要去找你来，安尼好不？啊，好啊，啊，无你来，吼，啊，所以第二天，吼，透早吼，那个啊，师兄啊，师姐两阿公某吼，就出来，吼，啊，你甲我讲，我啊，师兄师姐啊，有什么贵事？讲老师，我感觉阮家吼。足无平安呢，吼足无平安呢，啊！你看唔知安怎吼？啊，咱就讲过，后来依照因依照师父所传，吼啊，老祖所传的妙法，吼凡事皆赞，吼啊，我就用过一经，吼这个妙法讲赞过，好赞啊某某人，吼家运如何？好，咱讲家运。啊，结果得到的果哈是对为者之风水犯啊，对为者哦六枪果六枪，好六枪果大家都知影吼，六枪的时就是有咱这个枪煞的问题，好爱六爻当六爻兄弟当林定霞，好林定霞哦，还个。月日破，吼、哦，这就是有阴的，吼、哦、有阴邪，吼、哦、入侵，吼、哦、入侵伫迄、那个啊厝内，吼、哦，因为伊是细牛，吼、哦，啊五牛官鬼啊交阵个月破，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就依照师父所开始，吼、哦，过来加讲第二个卦，看要安怎处理，吼、哦、啊所以讲。我过来甲讲对为者之风水犯，好、哦、啊，第一个，好、哦，今晚要讲写咱这个，好、哦、啊，处理的方法，好、哦，第一个就是讲，第一要理解二次洗米水洒进。

0: 来水力发挥的时阵，伫咱即个天坛吼加持，吼、哦、加持了后才做。啊，中间有三张，除了三张的即、这个吼迄、哦那个平安符以外，吼、哦，佮有七粒米，吼、哦，啊，佮有粗盐，吼、哦，啊，佮有麦草七片，吼、哦，啊，佮有七道的即个观察棒，吼、哦。啊，这是化工、康化刷足好诶，一个妙宝。好，啊了，我叫伊去了后拜城隍爷。为啥拜城隍爷？因为吼，人熬定下当，尤其是兄弟定下，吼、哦，就是所谓的阴煞爱个地个气势，就是阴煞已经就出来啊，好、哦。然后我搁再讲一个请上天地经，天地经吼、哦、是咱老祖所传吼，阿、哦、叔开始，师父阿禅师开始，当下上好的消灾化劫，吼、哦、一部经典，吼、哦、师父开始啦吼，咱每一个人来，吼、拢有带着福报，啊，甲业报，哦，两项报，两项来，哦，啊，福报当然真好，但是业报，哦，咱着爱甲消毒，哦，啊，咱师父开始，啊，弘扬禅师开始，咱上经会当解读咱的业报，好、哦，啊，业报呐减一项，啊，福报着加一项，好、哦，啊，所以讲，好、哦，爱请上天地经，啊，你则平安吉凶，吼、哦，这咱讲过，则平安吉凶，吼、哦，结果咱讲过，得则三贤动四爻，吼、哦，第一个他应爻生四爻，吼、哦，也子孙当化回头星，回头星，子孙当化回头星，吼、哦，这就是福报才有诶，吼、哦，啊真平安，吼、哦，啊所以讲。好、哦，咱就叫吼，等于安尼做结果过一礼拜，吼、哦，过来找我，我就问伊讲，师姐，咱遐情形好未？平安无？伊讲老师，遐拢无啊，本来徛伫我后壁，我炒菜徛伫我后壁，遐吼，即阵拢无看，整个吼，规间厝感觉足温暖足好个呀，吼、哦，今仔日吼，可见吼，咱即个。法有效，有好，这个妙法真好用。好、哦，今天就这个案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1: 感谢黄讲师啊，为咱分享吼，咱平时啊，咱也无爽快，包括咱做些感冒是无爽快，拢是犯冲煞引起。咱听来占卦，你来占卦，像这个辰蛇动、白虎动，咱拢听去求，或者是爱去求辰卦的来慈悲化煞，互咱这个互恁这干果变来更好个，吼、哦。好，能够来这个请这个英语讲师为您分享。
2: 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4: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我即马要阁甲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也就是咱的祖坟损坏，马上就要迁到啊。这是咱的课程书，定来甲咱开始。祖坟就是啥物？就是咱的祖先的灵骨在那里。祖坟若是有损坏，我就是有一个案例吼，就是我的学员的厝的祖坟。因的祖坟就是啥物？我那同款，因就是我那家族拢合起来。起一个窝，咱拢伫个咱个公墓内底，拢先搭一个窝，搭一个咱个祖坟。其实较早个祖坟一起起来时阵，拢真赞。因为以早咱个旧个咱个公家个迄个坟场个时阵，拢较无安那，较无遐尖尖物件，大家会烧冲来冲去。较早按起起来拢真赞哦，按一日进塔，一日进塔了，进到来学习咱个初级班个时阵去。请老师去甲看的时阵，就是啥？去看的时阵，会记得咱即若占卦起来的时阵，我讲占卦起来，伊个虎边有洞啊，虎边洞，我讲我去甲印证的时阵，去甲看的时阵，虎边伊就气一家己啊。过来安怎，它的面字前面也有洞，前面也有洞的是啥物？前面也有洞的是伊个，咱去看，你就知影。咱后期咱来经验的时阵，你去看书，甲咱开始，咱来蒙白。蒙白时阵，伊就是啥？伊用褪色剂啊，褪色剂翻白时阵就是啥物？你这个磁场已经退掉啊，没有，迄个血场拢直直无去啊，爱紧直直迁移啊。过来第二个就是啥物？伊的前面是啥？人了后，人伫个蒙的边啊，去用的啥物？去用的低调啦。注射啦，注射啊！迄个尖角拄我射着因啦，我讲哎呦，阿弥陀佛咯！你即个王就是叫你较紧诶退掉啊，紧紧迁移啊！我甲师傅甲咱开始诶，现在迁移的话，就是要怎样迁移到咱诶公塔哦，咱诶公塔内底，私人塔有的也是很好啦，可是公塔比较有保障哦。师傅甲咱开始就讲爱迁诶公塔，我嘛甲建议安尼。啊！伊迄就是啥物？伊个虎鞭破去了，我甲讲了，伊拢还阁无爱信。伊若讲足天气，哇，这还阁真水安怎？敢若留我放去尔，要补补就好啊。结果啊，未补的时阵，晚去我因咧祭拜的时阵啊，因妈妈祭拜全伫个墓里口罩卡袂去，头前才跋一个喙齿害去，我爱开几啊万啊，直直延伸到即落尾了。家来来教室，因阿公来教室，我甲占卦起来，占卦起来讲好啦，迁起来，甲择日了，咱的迁去咱的咱的公家的塔内底，公家的塔内底，第二个就是啥物？公家的塔迁移去的时阵，就是咱甲迁移，因为退了，咱的血场退的时阵，就是较紧，伊甲迁起来了，就是安怎？就是咱的祖先的。灵骨就是安那会开会安稳。阮第四届班导师啊，就是咱的啥物？咱的圆松禅师，就是三宝师的迄个圆松禅师。我请伊去甲我迁移咱的啥？咱的灵骨，为了祖先的灵骨，拢从迁移去甲迄个公塔。啊，迁移时阵就是迄个方式。所以讲，咱人会记得，你迁移时阵，咱像哦，我请咱的。禅师甲咱签的是，咱拄着的，你要看，其实咱这就是敢若一种的户外教学，会用伫咧签，伫咧学签一个物件起来。签起来，毋是讲咱即个起来摸会到入去呢，一定爱请咱的先那个先生哦，伊甲咱换管啊，会晓无？你的管啊，必须还是啥爱换新的管啊，换新的管啊，换了后，咱才择日共款，伊先去寄他，寄他了后择日，咱才来啥？安奉塔位哦，啊，安奉塔位，咱那个看下，看一个方位哦。这老师，那有机会，老师，再跟各位分享哦。我今天这个案例的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1: 咱这个祖先的风水呢，不如法，咱都要跟哦，跟该改善，会当改善改善，未能改善，咱就要去位塔。啊，前后咱一个同学吼，伊就是咧身体无好，去验去病，检袂出病，尾啊则尾啊去请个师公，你咧祖先有问题，啊，紧甲捡起来，啊捡了以后则吼， 啊，再染出病，啊，再有法度控制，哦，再有法度家己控制这个毛病，哦啊啊，今天非常感谢啊，袁秦讲师啊黄千峰讲师哈啊，跟大家分享啊，真侪非常精彩案例啊，让我一起共赞王禅老祖天威啊，王禅老祖天伦教主万圣广福，故我祈求的你，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地用地的选择。好，我们在开始要选地的时候，不要急。很多人一急，前功尽弃。很多人呢，因为不了解。结果，一塌糊涂咯，毛病烦恼都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工厂已经盖了，再来找我，我看了一下，怎么办？我说你怎么选到这个地的？你说哎呀，人家说，意思这个大师说，我护我的命。我告诉你，地形错了，有病。到最后都没有命，地形错了。你要融入自然，自然，如果你没有办法继续跟他和谐相处，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啊。正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看过那么多的工厂，住家也一样，办公厅舍一样。我看过一栋房子在台中，在北屯区。它这个水从这边来，它向着这个地形是很漂亮。当时他买这块地，人家说好地理，确实是好地理。这样来的，水神就进来了。我说你这个水神赚很多钱，好得很。他对，但是你赚很多钱，后来你都倒贴。对呀，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原因会这样？是桃花，你的桃花结束来，因为你这边白狐，

白虎昂头，白虎昂头，啊，你就换桃花。水来，白虎昂头的水来，白虎昂，过岸，这是滨崎族，而且呢，白虎岸呢，那个桃花星来了，你有才桃花就来。哦，这一位呢，两夫妻呀、啊，太太也非常莫可奈何，因为太太呢，这请老祖为他解这个问题。我说，根据风水学的法则，若是你这个地方水来，你这边你有无论到哪里，白虎昂头，水行水吃到水了，但是白虎昂头又来了，你就换桃花，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对，他老婆呢？对了，我的老公就是这个莫名其妙，出去也跟他出去也生龙活虎，回来像一条虫。我说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你房子就是白虎过岸，水神来水旺赚到钱，白虎过岸，这个任你什么天仙也解决不了。我就到他房子里面去了。房子里面去呢，四个角落是贴符，四个角落墙壁上贴符咒，都贴符了。我说没有用，这个房子他看不懂符令，没有用。到他的房间来对了，我说你的房间里面看一看，也是贴符令，这个床头上面也贴了三张符令，大呢。我说你还有小孩子吗？没有啦，小孩子单的还不会生了，什么还有小孩子，丢家丢哟！我跟他开玩笑，你受怕了是不是？惊吓到了是不是？因为哎呀，晚上睡觉做噩梦。我说你的桃花星啊，你在安排时间的上，你安排不过来，心惊肉跳所以你会有这个问题。反正这不都有了他先生啪哩啪哩，六七十岁了。孩子啪里啪里，连裤带结的是红色连裤带，结的是红的，很多衣服穿的都很漂亮哎。嚯，年轻人还跟不上哎。我说你怎么那衣服？都小姐买给我啦。哦，你喜欢看的轻松一下。我说你的，你真是人缘特好哎。我说你赚了很多钱，对，赚很多钱，但是赔了很多钱，倒贴，为什么？白虎过岸。哦，你们要注意看哦。你们看到前面有水，首先要看白虎汪。如果白虎汪这里有白虎昂头的话，那就不对了。若是你这样来，

啊，房子这里有。好，那么你住在这一栋的话，这边是草的，草地，所以这么来。哈、啊，这栋这不得了，龙有力，好，龙有力，好，白虎低，龙有力，白虎低，水神就吃得到。最富呢，哈，100分，大花富贵，大富大贵，哦，这个是大吉。如果的工厂地很大，这样来的话，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鼓励如果赚到钱了，前面这块地要买下来，这块地买下来，当空地。当停车场，买了放在这边，你的气就不会被，因为人家又盖起来，就盖起来了，好、哦，那么麻烦就来了，哦，所以地呀、啊，三分风水，七分坐，这个非常重要的。若是这块地，你换了，买这块地。这是凶，这块地是凶，因为水往下斜飞，往下斜飞，住到这一户的人，如果说哎呀，不管他了，反正他也住平不平安，阿弥陀佛，你要搞清楚哦，他住不平安，盖起来，你赚钱桃花来，桃花劫数来，吃喝嫖赌赢，大人不会嫖赌赢，小孩子会嫖赌赢，然后你买起来当空地。也是一件功德，也是替社会做一件功德，那么我们心量不要太小。上回是我说了啊，一位信徒，哎，那个水来，他就为了每天隔壁人家盖起来了，生意顶起啊。好，那么这一个你做得到了，像这样呢，啊，叫他买了，前面也买了，也买了，就没有事。好，这个。也是我们啊，看边间房子的边间空地也好，或是已经建好了也好，布袋型的，怎么样是吉，怎么是凶？好，如果山坡地，好，那你在这里，山坡地，啊，你有一阶一阶的。好，一阶上，啊！如果你要这个地呢，你看哇，很漂亮，我告诉你一定完蛋，嘿嘿。好，为什么？这么一阶一阶的高上去，一阶一阶高上去的时候，往下倒。往下倒，绝对没有用了。好，再怎么样，再怎么漂亮的地形都没有用，因为这地形呢，就往下倒，倾泻，请倒下来。啊，那选山坡地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四四方方，一阶一阶的盖。啊，你一阶你就盖一阶，一阶盖一阶。不过，在山坡地，你整个的土地有这种形状。好，有这种形状的，好，一阶一阶一阶一阶的，一阶的，然后凶，不如华，好，不是步步高升，步步倾泻，一步一步的倾泻下去。这个呢，我们很多人患的毛病。有一家汽车工厂在花坛，它后面呢，哇，好多街，啊，一栋一栋一栋一栋的，那时候叫我去帮他看一下，我说你好好去办你的学校好了，好，这个工厂呢做不起来，又是啊，好像做不起来，那时候开始呢，汽车又那些啊，外国车进货很多，进口很多，他的汽车呢，啊，几乎
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后来收掉了，就改开这个大学，在花坛的地方啊，有一家大学啊，他改大学了，现在也赚钱啊。那个汽车厂呢，因为一阶的上去啊，这个一个例子啊，山坡地。啊，我们再来哈，麒麟臂，麒麟臂，好，这地是大凶，麒麟臂，这头大头小，没有，微小，头大。啊，这个是凶，头大为小，守不住气。如果有这种地，你怎么办？那我们只有最好的方法，你把它切平，这一块就不要了，就不要了。你开始种树，种树呢？啊，种树要过来呢，最好是爬墙过来。你不要开个门，

后面你把它种树就好了，不管它了。然后你给它化零。很多工厂做到最后来都跳脚，就是原因在这里。哦，原因在麒麟臂，你一定要把化零为整，不是化整为零哦，这样就反而急。麒麟的话哦，还有这个麒麟臂也是这样来，这个也是很多麒麟臂，这是凶，你也不能这样画。这样更糟糕，头大为小更糟糕，这个是句子型也很糟糕。那么好了，你尽量找地，找了能够整齐的。把它全部围起来，围起来，化零为整。然后嘞，去办理分割，啊，办理分割，土地分割，好，把这个地呢分出去，分出去，把这个名字过掉。你的这块地就是这个，然后麒麟地，你周围你可以去种树、种花，啊，这种树就不要管它，也不要想办法美化它，你把它种树起来就好了。或者把留给空地，空地的没有树也不好啊，好里面会很脏啊。那么你们哎，把它种个植物，种个树上来也可以，也不要太高的树。你把你的土地把它规划的完完整整，用那块，其他都不要用。你要倒树能不能当成仓呢？车库，车库可以把名字过掉，你这车库嘞，你不要盖车子也的。曾经在台中有一位信徒，也是一样。哎呀，老叔啊，车子会晒太阳诶，他在就盖。我的，哎呦，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呢？车子就是要晒太阳嘛。好，后来呢，好，他儿子呢，啊，不管那么多人，这个什么时代了还迷信什么？哎，那边把车库就盖了，就变成这个形了，比喻这个形了，这变成奇形怪状的形。好，没有多久，盖好了，没有多久了，公司收起来，什么收起来？等到最后是要拆掉，好不好？我好啊，怎么不要？好啊，但是已经这一家房子要拍卖了，挡不住。所以很多人呢、啊，福分不够的话，你讲他也讲，共工领导也，凡是土地有麒麟地的。一定要化零为整，不要去计较那一些，还有一些土地的哈。好，后面尖尖的，尖尖的，这个也是凶。那么你把它化围掉，这个围掉也不要留后门，那就好。始终这个就不要了。好，你这边没有几瓶就不要了。啊，那么你把它围起来，那就好了。啊，你要过去的怎么办呢？围墙这么高，你这坐阶梯嘛，那就好了吧？是不是？好，你为了前面这一块地让你会破产的地，你还在计较着怎么办？破产的地，所以我们哦，人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啊、哦，那他没有顾虑到整个会破产，他去计较那一点小小块，唔甘，哈哈，阿呢阿达，哦，所以昨天，姚院长说，神经病的这个事迹没有错，还没到今年来，以前也是很多神经病的事迹，就是那么多人奇奇怪怪，哦，再一种，还有这一种行，好，这样来。有这种型的地形，工厂地，这个绝对不能买。你要买的话，你也是要把它划掉，分成两片，好2:10啊，好2:11，把它划了，把它分割掉了。这块地不要用你的名字，你可以围起来。这块地公共用地，停车场公用地，那么。你这里来，

变成极地。环视，环视这个麒麟臂，绝对不要随便乱用。还有这个菱角地。这地也很讨厌，这地也不能用，也很讨厌。你还再把它割掉、挂掉、搞阉掉诶，好、啊、阉掉了，好、啊、阉掉的话，那么你在这里公文方方正正的，好、啊、这个去除掉，去除掉，啊，或是这停车场，你把你的这个公文证把它围起来，但是旁边也不要留门，这个也不留门，反正挂掉呀。啊，过掉就算了，要过去还这作为墙跳过去好了。哦，这个大家这整地非常的重要。这么多年来，哦，很多个住家也好，工厂也好，机关也好，好像在找我呢，能够哎把那地看怎么样呢？哎，最好把它磨灭掉，整地割掉，把它 N 掉好了。哦，那反正不会有毛病，不然，哎呀。我这斤斤计较啊，也没有用。还有一种地是这样来，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箭，会中风哎。这箭呢，你要把它围到这边来，留一个空间，留一个空间。你如果顶住了，很麻烦。你把它留一个空间。这边你种什么，你去种你就。然后这块地这里呢，好，你最好买一个石敢当，大石头，把这块尖尖的地方把它挡住在这里，挡住在这里呢，你就不会有事。然后把这切了整整的，你这块地你就很好用。哦，这我们曾经有一块啊，一个信徒呢。

一块地，我叫他换呢，他换不了。啊，总共只有5米地，5米宽，他要盖房子，循着这个盖，我说不行哎，不都比杨子康，哈，这个杨子康这不能这，啊，他没有关系啊，老师，啊，那怎么办呢？不要了怎么办？不要盖，不然你家里血光连连。后来呢，他去问人家怎么样好了，他还照常盖。盖了，结果搬进去住了，到后来还是爱搬的照，因为左边、右边的白虎、长刀，尤其白虎笑里藏刀，多小人啊！家里的人呢，啊，这个常常会有血光之灾，不得杨子康笑里藏刀。反正大不了2年呢，整个事业、公司经营的事业被小人哈接走了，啊，去丢那个绑票。那么第二天换他回来，确实他身上没有钱，也被绑票了。啊，那到西红柿来了，一面讲一面哭，我说告诉你这不行就不行啊，还有什么事？你输掉了输，那你怎么办？你要这样吗？流过来只有3米，差不多3米3到3米半的那么小。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哦，那只有他的钱，这块比较便宜。阿弥陀佛的，人家看不可以你才买，那你业障嘛，你会怪想，怪力不好，怪这自己没有福，德行不够，福分不够，你这样呢？啊、哦，这个，哎，所以这个行政这边也不行，反正麒麟地我们最好不要用。好、哦，麒麟地，好、哦，那个，是最糟糕的啦。我们能够整形，尽量去整形，没有办法整形，我们最好，好、哦，就不要。还有一种房子呢。啊，地是这种形状，这个地呢是别人的，这个地好不好？是不是头小尾大？啊，头小尾比较大，是比较好。事实上也不是好，你小的话，这个地呢，可为之平。如果啊，这个街道。这就没有问题哦。如果你这地就是别人的，这块地不能住，住了会中风。出给外籍兵，外一边。哦，这个很麻烦。我看过有这个，我哎，你出外籍兵不要，我规家伙啊，哼，几啊个人，两个都选地，我自己去了自己睡，去了自己滴滴睡。你看。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工程的选择地点最好，我们出去自己呢观，哈、啊、富丽堂皇。好、啊、了，如果这块地这样来的话，这个又另当别论，另当别论，口完完整整的口。是另当别论，啊，这个口呢，好、啊，这个口呢是别人不完整，这个口呢没有关系，好、啊，为什么呢？这个口呢是公用的地，是公用的地，政府规划的地就没有问题，好、啊，像这个布袋型，以后你们碰到很多会有布袋型的房子，好、啊，你们呢，好、啊，要帮他规划的时候，记住，好、啊，办公厅一定在这边。好，一定在这边。好，啊，这个手呢，能够右手一直往外，往内把它拨进去。好，我们一位师兄呢，他很聪明。好，他呢，
兄弟的那个一块地呀，他就把这里开始切下来，切下来了，然后安阿爹，旺地这边当菜圃，切这样危险，危险再来，这样原来的四四方方的时候。事情做事情好像闲得守不住，有一天呢，玄天上帝，晚上呢，他在睡觉的时候，拿了一块四四方的布，写着给他看，搞不清什么意思。第二天晚上呢，玄天上帝又拿了一个那个折起来一张纸写折了，又给他看，你看，又想没有。第三天呢，干脆拿一个刀子慢慢剪，慢慢剪，慢慢剪，剪剪剪。哎呀，这是我到了土，我的我家的土地是这样。他就开始搞第二个宝贝，是不是？这个地方呢，要做个围墙起来，当菜圃。第二个给他三杯，他就开始把它围起来当菜圃，给妈妈种菜。他呢，在这。围起来，那么留起来以后，在大陆做事业，原来做不好，奇怪怎么的，这个利润好多很，平常一只那个工业刀，这本金呢，这个一只1000块的时候，它可以卖到1万、2万、3万，它的东西突然间，它刀子磨出来的刚度啊。那么不得了，所以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有一天呢，我到他家里去了，我说你真是高招，他讲才讲给我听，给我讲这个因缘。所以玄天上帝啊，他要盖庙，他全力以赴，一间庙8个月就把它盖起来，那个那尽全力啊。这三分风水，七分做。你要怎么做？若是你这块地，你敢这样来，这样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你要看那气口从哪里来？它气口从这边来，所以你要这边。这么进来，气口从这边来，你要切这边掉，好吧？人气从这边来，你要切这边掉，这边来你切这边掉，切掉。人气从这边来，你就切这边掉，好吧？这个一个要领的嘞，一个要领。就是人气，从这边从这边来，你切这样的话。你的气就收不到，气就收不到，因为要靠这个墙的力量来把这个气憋进来。虽然这个是白虎边的，稍微过来，你不要围墙，不要围太高，这样来的，这个白虎的气进来了，这是一个要点。若是未来你们地比较宽的时候，你也可以依照这种方法，可以切一点点掉了。然后你再来盖房子，一定会锦上添花。好了，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

不停，欢迎来学习诵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古子，
1: 若有真圣归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同修代表，今天在109年7月3日，我们又开始上课。大凡士啊的先天条件，是隐藏了无限的天机密。大凡寺的风水宝地啊，是新竹地区啊的其中一点，是隐藏了禅机，所以大凡寺在你们大师兄圆统啊，第一次他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很高兴，回到仙佛寺告诉我说，师父，我那里终于看到啊有一个点，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跟他说，这是回龙固祖，回龙过重一个宝地啊，若是能够买下来啊，那就想尽办法，我们要凑钱啊，因缘和合就叫买下来，留作以后弘法利生一个点啊，所以人大师兄回来就跟这个的地主吴老先生签了约啊，签了约之后我就来这里看了，果然就是回龙固祖啊，这是一个很妙的大凡寺在这里，这个山是这样造啊，而这向看回来，这回龙过重啊，这有山，这有山，有山是金的山。金空则响，啊，所以啊，我们买房子坐西向东，后面空空的。

0: 就不要怕，那叫做金空着想，金要空，你才会想起来。那么这个三，好，我们这一点啊，你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啊，从这里呢一直到绕了一个大圈啊，这边呢山很漂亮。啊，叫回龙故主回龙。过座。花百代。回龙故主花百代。百代有多少年啊？一万年，一万年后你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还这样。好，我们可以能不能还继续来这里上课，大家共修啊。这个是山河大地风水的天机密啊。虽然大环市的局不是很大，但是它外围的局是非常的大啊，牵涉到对面看出去东方这里有佛啊，这个就是有一卧佛，卧佛在对面啊，在这里呢啊，一个平台暗山土星暗。后面这里远远的地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就是有一尊卧佛，那就是五祖山，五祖山的卧佛。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有这个福报，回来这里共修，啊，来这里接法，我们是在续未来百代的法源呢，所以这一个地理叫做回龙故主花百代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好，那既然呢我讲出来了，有的同修啊，你们都可以尽量回来来这里共修啊，一年内每个礼拜五我都会来这里上课啊，这个礼拜我们上课，下个礼拜还上一次，接下去我们就水陆法会到了，就休息一下啊，准备水陆法会。尤其今年的水陆法会啊，所恭送的维新圣教三十三经务必达到1500万部，到昨天已经1526万部。啊，这大家继续加油，越多越好。啊，因为我们1500多万部呢，啊，遵照老祖师尊开示。要在水陆法会啊，特别生了一个叫天机坛，啊，在天坛，啊，要将1500万。功德分送给地球195国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

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老祖的远见，就是要我们美国人都诵经，然后将这个195国的天文，我们将1500万部的经宝功德回向给他们，有一天你们会到世界各国195个国家去，你们会受到尊敬，会受到天恩煞神的礼敬，护佑各位，成为各位的护法神，所以这个天机密，就是天机坛，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继续诵，越多越好。以后你们有孩子、有孙子、有儿子，女婿，亲友们，你们到世界各国，都会受到瘟神的尊敬，不过瘟神会找麻烦，安听有无？所以各位同修，195个国家。今天一个人负责去做一个国一个国的神崇拜，那也无够嘞。195个国，我也希望讲，在下个礼拜我们上课来共修，有195位的同修，我们就请，郭主任、曹庆讲师的，来尽量来考咱同学的水陆法会一讲，尽量等来，我们回来老祖家属灌顶，给各位受记，听有无？所以我们修行有很多的天机好处，好处多多，没有讲开来，那就只能说，我只能念经而已，没啥，那个是在铺我们的未来，未来就是包括一分钟以后，明天后天，到未来千秋万世，百代，都会受到法界龙天护法的护佑，这一点呢，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继续为各位讲解风水学望闻必赛。

0: 望门，就是啊，望门必赛的这生宅寿原因。叫做望门啊，若是衰门，就是泄啊，元运之气啊，如八运啊，六白。啊，是生是泄，切气已经过去了啊，泄气下气啊，那是怎么算？用悬空哀星来算，比如八运，一、二、八运做主山五象，主山五象，三入中宫，三、四、五、六，这六白。泄气，八白图生六，生出，泄出，那就是衰文。啊，所以啊，你要懂得悬空哀星啊，三四五。三四五六七八，这叫八白开中宫，就望文。望文啊，四立，四立啊，是也是衰门，死门，四立木。克中宫，所以这边向南开龙纹，就是势力这个原因来克中宫啊，一旦克中宫了，不是衰就是死啊，衰衰在哪里呢？势力是文书啊，你会常常莫名其妙会遇到很多文书上的问题都来了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公司在台中县坐北向南，他开了龙门啊，他以为开龙门就很就对了，但是为什么那么不顺呢？啊，我去勘察看了，主山五象，悬空哀星，一算呢，就是在四律。我哎，你都作者文书上逢检举，无中生有，啊，你爱给你敲诈，爱开爱钱，是不是啊？呢？好，对呀、啊，啊，这乱敲诈。啊，包括人到他的公司前面，自己骑车子摔跤了，还怪他公司啊，都阿古，过阿黑的时阵嘛，要袂耍，我你也就是开衰门啦，衰门克中宫诶， 就是衰文，台湾有好多衰门想衰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七运三闭荒，三七交战，马是衰蒙。八运想厉害，八运木来克，克入中宫。啊，这里降刚的水门啊，啊，了钱爱过红股，爱过往回去的，啊，这都是气运，气也运行。啊，曾经有一家寺庙道场，啊，在气运。啊，一刚好门开在三壁方，啊，一个姻缘呢，他来找我，奇怪，是安那来滴那么不平顺，啊，我就去啊看咧，我嗨，有你门开伫这个位，哎，门是衰门咧，啊，你拄着衰也衰去。你要帮他忙，反而要反咬一口，咬得不放哎。这是七运，七运开三壁，三加七等于十嘛，合十。啊，何时呢？啊，三七四克三壁，啊，克三壁，虽然说何时合集，啊，抱住了，给摸着三下骨，摸了七啊，摸了灰龙。报道灰龙啊，你就是在练铁，就是练铁啊。这位住持的老师啊，那个门嘛，人阿公爱开遐门啊。我你一般正常，你咧开是无唔对，但是咧，啊爱注意，你爱懂得内底有天机密啊，因为。

0: 做毛衫。卯三七印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九柱中九一二三，回龙门是三壁。啊，这七运，七运，啊，克三弊，但啊，三七合十，啊，三七合十，啊，你扣不住，就像人的。打拳比赛，你抱住了，出不来。啊，三七合十的磨掉了呀，啊，出不来。而且去磨掉，七次是禄存星，不，三弊是禄存星，劫星。哇！你摸了叉叉车，啊！你的裤后边你好偷睇去啊！啊！你明明两个啊，叉叉抓到了，啊！你摸嘞，啊！伊的手伸了对后边，你的裤底下钱啊，你提得走。啊！这位老板说：“老师啊。”好奇怪哦，就是你所讲的，啊，抓到人家谎报，啊，结果要告他，啊，到法院去，他反将我一炮，我说的还多料，这案子好多案子东西啊呢，所以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所以三弊是长男，像五男，而禄存星过踩踏车，战斗星，所以咱的这辈分，三弊方哪门开的迄位，迄个衰门。啊！你也引来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灾难，安尼有心痛我同学，哇！安尼无聊，安尼你有心痛无？啊！哎，风水一直心痛，啊！那在了解风水的道理，啊，你嘛是心痛。所以很多主持人一起心痛诶，磨磨骗骗啊，咱都爱注意啊，都有这一个真理的存在，要理气的存在，安尼呢啊，那断雁如在掌中，寥寥分明啊啦啊，所以咱要开望闻。爱注意啊，摔门，啊，你嘛爱注意，望门开，啊，你若太屌诶，摔门，啊，你又个未好势，啊，曾经有，我看一间公司。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

0: 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望门归向安呢？啊，这望门啊，结果呢？啊，他这里面就做一个反攻啊，做一个安呢？人家讲这就是你的衰气方。啊，伊个东西续命，他的衰气方，只有这个门好开尔，爱得开嘞，生意做到平平就足好诶。到尾去拄到一个江湖叔叔，讲啊先生，你这吼，直接就着看到公司门内底未使再去未调，哦，那所以就叫伊。去啊，做一个完工的，迄、那个墙起来，啊，做的望门、拱门、闭塞，伊就甲拆掉呀，拆掉了呢，生意直直冷去，直直冷去，啊，有一个姻缘，都伊家己的门塞，啊，咱的师兄甲讲，啊，伊才走来新佛寺。来找我，啊！我讲你啊，图为我看呢，我免去，我紧，无时间。啊，画起图就是我画这个图。啊，我哩望门闭塞呀、啊，迄、那个门是作旺的，啊，你个拆掉呀！啊那，家己哑口无言，我哩个业啦，啊，你个业中。无智慧啊，所以你才会拄到这个烦恼。我今日等卡掉，问我讲师傅爱看真无？我免看，你衰嘛无遮衰啊啦。卡掉的，自然你会往起会入来。啊，等于第二天就。

去请了个工人，敲掉。第三天，原来伊甲人讲的订单，几啊张大张的订单，直直入来啊！啊，直直入来呢，到尾来嘛，哪里搞怨叹？师傅啊，你叫我敲掉，敲了，只要订单直直入来，我做袂出来，要安怎？天公嘛，歹做啊！啊，我做袂出来，都有分配互别人做嘛。啊，你搁再转包出去嘛，啊，封做，啊，你家己的有旺门开啊，啊，旺气升入，啊，那么你啊，要安尼做拢会顺势。到尾啊，照我甲建议的咧。啊！伊个单呢，我摕互伊下游，吼、哦、下游去做，啊，家己做诶，许个范围尽量做。啊，有一工来甲我讲师傅啊，我吼、哦、单做了安尼，足济啊，拢互人做，人拢人趁诶，我兼趁足济呢。谁讲哦？贪得无厌啦！哦，我讲你红包还未包发呢，有啊，有我未给你呢，我未爱你红包啊，哦，你红包摕来，我给你印经册，摕印经册啦，啊，安尼个功德之后，我都继续嘞，哦，所以同修啊，咱学习修行啊，咱的正知正见很重要。咱风水学，咱要帮他忙，啊，一定要让众生能够得到平安。嘿，叫做老祖跟你讲，长富于民，家家户户发展平安。啊，这就是咱风水学。啊，你一定要懂得悬空爱心。啊，悬空爱心懂了以后，你也无搞形体的造型，哦，那非常的重要。嘿，啊，再来有一个例。

有一间厝，后山很漂亮，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一房、二房、三房，二房想换，二房后边接山，二房想换，那么一房也不错，嘛足有力嘞。三房嘛有力，不错。唯独他开门开在这边，开后门。他是卯山有相。后门是前山，前金。金克木。一个门就开在这个位置，是安尼出来，路会较顺。结果开安尼了呢，头家碰到就兼点名。在前宫，前宫是老虎，老虎。

0: 啊，所以这大房诶，你开门开安尼，大房诶来金来刻木，备课，啊，大房都袂歹啊，真正大房袂歹，很赚钱，但是身体就歹，迄原因伫倒位？我大门是前功，金克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碰到就夹你命。当个一年，我去遐看，我看阿姨咧，大房个咧，要天人名城，碰见那一节，伫遐苦苦苦苦苦苦，阿公话嘛无力，我来印证到钱公千金是金，来客坐山是木，啊，钱金客木。我讲你今日门封起来，门封起来，啊，那么因这兄弟，我的先生讲讲爱开好门，才有位，开好门有位，两门两边等。好门有威，我讲你爱你爱你爱命还是爱威啊？那无命，天理名城都要碰见那些有什么威？哎呦，我讲爱有智慧啊！啊，兄弟啊，嘛足好诶！啊，即我啊建议讲，那么你甲开中门过来。开中门起来就旺门旺门，啊旺门呢？啊，这个衰门衰门封掉就好啊，门甲开开安就好啊。啊，那么我看日看过五天，啊，好门好点开，啊开拍开了，第二天诶，大白诶。啊，大哥咧就爬起来行咯，爬起来行，爬起来敢唔敢？啊，就直直好起啊！所以，望文甲衰文有分两种诶，悬空爱心，一种诶就是后天八卦方位诶深刻，啊，后天八卦。克卯山属木，乾宫属金，啊金克木，啊，这都当然门庙开的乾宫，

啊，这是足简单的俩。所以你要会运用啊，不一定啊，爱情或爱情，干那后天八卦诶，五行诶，深刻嘞，啊，就是迄个。

0: 呆萌
1: 体系啊，然后曾经咱有一位公司啊，伊个厝真大间，

0: 五山指向，我说诸相，而在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啊，七运五山指向，一门一下开的，两门好门，好门就是九子火，会来克金，火克金。啊，这个这七运是少女，九子是中女，所以我来看呢，我哎，你公司我上含早囡仔拢未好，未下当我起小怕哈，有老师啊，看这些呢。哦，阮因为公司较济岁诶，看袂惯少年诶，啊，较少年诶咧，啊，电脑即机灵，啊，看袂起即中年诶较济岁诶，啊，动作嘛都爱去相拍，电脑摕起来摔，啊，毋知是啥原因，我哩门开毋着啦，你开着衰门啦。哎呦，就是那麼衰，就是這樣衰喔。我有去問神，告訴我完全借助啦。完全借助是誰人？咱的智慧，啊，咱不知，啊，所以，這個，我希望各位同修，您把風水學修好，可以利人和利天啦。祝福各位，阿彌陀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黄豆豆来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那带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法会莲座上的诸祖灵，阿弥陀佛，身金寿，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彼岸，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世界，原来的家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教主主人是阿弥陀佛。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再来世间。但是要回去的，我们都忘了。我们的灵性身金色，被世间的悔、后悔、恨、怨、悔恨贪欲贪心执着欲望无尽所蒙蔽了，这是很危险的。在快30年左右了，有一天中午我在家里打开电视，日本妙法莲华宗他一位女出家众修得很好，有一天要表示提醒世人人的能力，所以要关在一间小小房子，四周都没有外面的窗进来，只是从地面墙上的空调。那么这一位女修行者也穿着华衣海青在里面佛堂一直诵法华经，诵到入定，一直送，送到一个时间约了差不多20几分钟的时候，从天花板前面就一直飘飘飘了白雪下来，白银色的，将这位修行者女菩萨身上全身都是洁白的，像金身。那时候我才悟了，原来这一位修行者，他的定力感动天地所以整个身上就像成金身金心。

0: 啊，在921的时候，921前7月1日，我们在千楼禅堂这里啊，老祖开示我们台湾将有一个大劫难。这个劫难呢会死很多人，在哪里老祖没有讲，那我们就在这里7天7夜7永日不断的念佛。当时我们在千楼禅堂一起修行的弟子圆化法师、圆寮法师、圆净法师，还有几位法师，在这里我们24小时不眠不休，在这里念佛号，阿弥陀佛的佛号。那念到7月7日开截止，圆满了。到了7月，抵到8月，8月11。弥陀讲堂，老祖开示又要深谈这个劫难还没过，赶快还是要以念佛仰仗佛力，这消灾化劫。我们在8月1日深谈，所有的油灯这是用白色油灯啊，年味白色年味。
1: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花，用白色的花。我说奇怪呀、啊，老祖啊，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有灾难灾劫到了吗？老祖开示说：“你尽量做依法修行，啊，不要问，啊，你就知道了。八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台湾中部啊，九二一。”啊，大地震。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定心的修行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能够消灾化解。所以九二一在台湾总共往生了罹难的2976位，真是可怜啊！但是其中调查结果，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没有一位受伤害，虽然有 家庭房子损坏了，人命没有伤到，而这即是修行的功德天。所以老祖师尊啊，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你的身体就会变成金刚不坏之身。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连环城顺风骤雨湿雨露，水帘洞里洗水还华毛，正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叫我们用由内而外，内是要修行，忘还只要忏悔，忘记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道法啊，鼓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弟子们要往内修，就是反省和忏悔。当你反省完毕、忏悔完毕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执着和烦恼来染了我们清净的金刚自性。所以九二一的劫难又让我领悟到修行的重要性，修行的功德天。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不要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无关紧要。记住，我们的人生难得，既然有这个人生了，我们就要修行，我们就要依法修行。此生不悟，今生度， 更待何时度畜生呢？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比较幸运，有这个身体可以来修行。而我们在莲座上的朱楚灵，必须要仰仗有慈悲心的修行者，啊，时时深谈，啊，时时来布施、财施、法施和无畏布施，三布施是我们修成正果的最好条件的。所以今天我们由大雅道场、草屯道场和普里道场的法师讲师带领的我们的法工义工，来到回到仙佛寺总本山来，也是修行，也是布施我们的大爱，这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嘛。所以我们要成道成佛，就必须要从平时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念头来自我修行、自我反省、自我忏悔。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我们祭拜诸佛菩萨、祭拜诸祖先的时候，我们先拿起来了，放到心里，很重要的，心里想着往昔我某某某，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祭拜祖先也是这样，祭拜你家里所有的神圣也是这样，你当下你就佛的身、佛的化身、佛的圣身、佛的法身呐、听我。所以啊，阿弥陀佛，他的大愿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到往生之后，我们当下生啊，你要做一位佛的化身，佛的化身、所以你就是在极乐世界了。王善老祖的慈悲，为什么王善老祖要我讲阿弥陀佛的成就，是要各位了解到，我们在当下生现在要做到问心无愧的一位人。你的家里就是唯心家庭、佛家庭啊，你的公司就佛的公司、工厂、事业。所以你要怎么做到呢？啊，这个要了解，人一生都是要经受，不是爱人去参加鬼仙，像今仔安尼呢，不是这样。

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我们好多同修都头上发光，亮晶晶哎！我很佩服我们的好多好多双善信大德、善知识们啊，你们的慈悲啊，你们的智慧啊，所以面目端好、端正。那里面很端庄的啊，无复仇意，没有长得奇形怪状的。但是各位同修，你们要记住，老祖师尊告诉我们，看人不要看表面，要看他的心。你要看人的心，人心隔肚皮，衣服穿着里面所看到是心脏，会烂的。所以你务必要懂得要有修行，才知道其人之心是怎么样。那么我悟了，用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心华，先天八卦是人的灵性真气，后天八卦就是有为华。每个人身体里面的这潜能潜藏的很端正的佛心、佛的像，都一样的，都金色的。可惜耶，我们个人的业力不同，在世间呢就有很多的冷暖、恩怨、情仇，造成人的百事不顺，造成人的身体有不同的怪形，表面看得很好看，事实上人的心念思想不正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所以老祖还是说，你不要瞧人不瞧不起人，人家不要瞧不起你，你就阿弥陀佛了。在老祖跟我讲这一句话开示的时候，我想到当时要读光华高工啊，要到台中来，自己提的小皮箱到台中市光华高工来上课来读书。我妈妈她不识字，她只告诉我一句，她说我们人在外，人家呀要跟人好，咱就爱感恩啊。而人家要跟我们好，我们就要感恩了啦。啊，不要去瞧不起任何人。啊，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要检讨。我妈妈只有送这句话。我现在今天是78岁了，昨天77，现在78。这句话让我永永远远的照在脑海里面。啊，所以妈妈的

连坐啊，也在这里，爸爸连坐也在这里。所以妈妈一直的回去说，你有没有跟人家结冤仇？我没有嘞，那就对了，不要与人结冤仇。结冤仇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啊。所以我希望十方善诸世所有唯心贤士同修记住，不要与人结冤仇，你即是佛的化身。我们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新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地用地的选择。好，我们在开始要选地的时候，不要急。很多人一急，前功尽弃。好，很多人呢，因为不了解。结果，一塌糊涂咯，毛病烦恼都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工厂已经盖了，再来找我，我看一下怎么办。我说你怎么选到这个地点？你说哎呀，人家说，意思这个大师说，我护我的命。我告诉你，地形错了，有命。到最后都没有命，地形错了。你要融入自然，自然，如果你没有办法继续跟他和谐相处，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啊。正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看过那么多的工厂，住家也一样，办公厅舍一样。啊，我看过一栋房子在台中，在北屯区。它这个水从这边来，它向着这个地形是很漂亮。当时他买这块地，人家说好地理，确实是好地理。这样来呢，水神就进来了。我说你这个水神赚很多钱，好得很。他对，但是你赚很多钱，后来你都倒贴。对呀，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原因会这样？是桃花，你的桃花结束来，因为你这边白虎昂头。你就换桃花，水来白虎昂头的，水来白虎昂，过岸，这是兵妻主，而且呢，白虎岸呢，那个桃花星来了，你有财桃花就来。这一位呢，两夫妻呀，太太也非常莫可奈何，因为太太呢。这请老祖为他解这个问题。我说，根据风水学的法则，若是你这个地方水来，你这边你有无论到哪里，白虎昂头，水行水吃到水了，但是白虎昂头又来了，你就换桃花。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对，他老婆呢？对的，我的老公就是这个莫名其妙，吃去也跟他出去也生龙活虎，回来像一条虫。我说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你房子就是白虎过岸，水神来水旺赚到钱，白虎过岸，这个任你什么天仙也解决不了。我就到他房子里面去了。房子里面去的四个角落是贴符，四个角落墙壁上贴符咒都贴符了。我说没有用，这个房子他看不懂符令，没有用。到他了房间来对的，我说你的房间里面看一看也是贴符令，这个床头上面也贴了三张符令，大的。我说你还有小孩子吗？没有啦，小孩子单的还不会生了，什么还有小孩子，丢家丢哟！我跟他开玩笑，你受怕了是不是？惊吓到了是不是？因为哎呀，晚上睡觉做噩梦。我说你的桃。

花心啊，你这安排时间的上，你安排不过来，心惊肉跳，啊，所以你会有这问题，啊，反正这不都有了，啊，他先生啪里啪里，六七十岁了，还是啪里啪里，连裤带结的是红色连裤带，啊，结的是红的，嘿，这衣服穿的都很漂亮哎，嚯，年轻人还跟不上哎，我说你怎么那衣服，啊，这小姐买给我了。哦，你喜欢看的轻松一点。我说你的，哎，你真是人缘特好哎。我说你赚了很多钱，对，赚很多钱，但是赔了很多钱，倒贴，为什么？白虎观。哦，你们要注意看哦，你们看到前面有水，首先要看白虎王。如果白虎王这里有白虎昂头的话，那就不对了。若是，好、哦，你这样来，

啊，房子这里有。好，那么你住在这一栋的话，这边是草的，草地，所以这么来。哈、啊，这一栋这不得了，龙有力，好，龙有力，好，白虎低，龙有力，白虎低，水神就吃得到，最富呢，哈，100分，大花富贵，大富大贵，哦，这个是大吉。如果的工厂地很大，这样来的话，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鼓励如果赚到钱了，前面这块地要买下来，这块地买下来当空地，当停车场，买了放在这边，你的气就不会被，因为人家又盖起来，就盖起来了，好、哦，那么麻烦就来了，哦，所以地呀、啊，三分风水，七分做。这个非常重要的哦。若是这块地，你换了买这块地，这是凶。这块地是凶，因为水往下斜飞，往下斜飞。住到这一户的人，如果是哎呀，不管他了，反正他也住平不平安。阿弥陀佛，你要搞清楚哦。他住不平安，盖起来，你赚钱桃花来。桃花结束来，吃喝嫖赌淫，大人不会嫖赌淫，小孩子会嫖赌淫。然后你买起来当空地，也是一件功德，也是替社会做一件功德，好吧？我们心量不要太小。上回是我说了啊，一位信徒，哎，那个水来，他就为了每件隔壁人家盖起来了，生意顶起啊。好，那么这一个你做得到了，像这样呢，哎，叫他买了，前面也买了，也买了，就没有事。好，这个也是我们啊，看的边间房子的边间空地也好，或是已经建好了也好，布袋型的，怎么样是吉，怎么是凶？好，如果山坡地。好，那你在这里，山坡地，啊，你有一阶一阶的，好，一阶上，啊，如果你要这个地里，你看，哇，很漂亮。我告诉你，一定完蛋，嘿嘿。好，为什么？这么一阶一阶的高上去，一阶一阶高上去的时候，往下倒，往下倒，绝对没有用了。好，再怎么样，再怎么漂亮的地形都没有用，因为这地形呢，就往下倒。

请谢，请倒下来。好，那选山坡地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四四方方，一阶一阶的盖。啊，你一阶你就盖一阶，一阶盖一阶。不过在山坡地，你整个的土地，你整个的土地有这个形状。好，有这种形状的。好，一阶一阶一阶一阶的，一阶的，然后凶，不如华，好，不是步步高升，步步倾泻，一步一步的倾泻下去。这个呢，我们很多人患的毛病。有一家汽车工厂在花坛，它后面呢，哇，好多街，啊，一栋一栋一栋一栋的。那时候叫我去帮他看一下，我说你好好去办你的学校好了，好，这个工厂呢做不起来，又是啊，好像做不起来。那时候开始的汽车又那些啊，外国车进货很多，进口很多，他的汽车呢啊几乎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后来收掉了，就改开这个大学，在花坛的地方啊有一家大学啊，他改。大学了，现在也赚钱，啊，那个汽车厂呢，因为一阶一阶一阶一阶的上去，啊，这个，一个例子，啊，山坡地，啊，我们再来哈，麒麟地，麒麟地，好，这地是大凶。麒麟地，这头大头小，没有，微小，头大，啊，这个是凶，头大微小，守不住气。如果有这种地，你怎么办？那我们只有最好的方法。你把它切平，这一块就不要了，就不要了。你开始种树，种树呢，啊，种树要过来呢，最好是爬墙过来，你不要开个门，后面你把它种树就好了，不管它了。然后你给它画零，很多工厂做到最后来都跳脚。就是园林在这里，哦，园林呢，麒麟地，你一定要把化零为整，不是化整为零哦，这样就反而吉。麒麟的化哦，还有这个麒麟地也是这样来，这个也是很多麒麟地，这是凶，你也不能这样化，这样更糟糕。头大为小更糟糕，这个是句子型也很糟糕。那么好了，你尽量找地，找了能够整齐的。把它全部围起来，围起来，化零为整。然后呢，去办理分割，啊，办理分割土地分割，好，把这个地呢。分出去，分出去，把这个名字过掉。你的这块地就是这个，然后麒麟地，你周围你可以去种树、种花，啊，这种树就不要管它，也不要想办法美化它，你把它种树起来就好了。或者把留给空地，空地的没有树也不好啊，好，里面会很脏啊。那么你们哎，把它种个植物，种个树上来也可以，也不要太高的树。你把你的土地把它。规划了完完整整用那块，其他都不要用。你要倒树能不能当成仓呢？车库，车库可以把名字过掉。你这车库嘞，你不要盖车子也的。曾经在台中有一位信徒，也是一样。哎呀，老叔啊，车子会晒太阳哎，他在就盖。我的，哎呦，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呢？车子就是要晒太阳嘛。好，后来呢？好，他儿子呢？啊，不管那么多年，这个什么事？

代还迷信什么？哎，那边把车库就盖了，就变成这个形了，比喻这个形了，之后变成奇形怪的形。好，没有多久，盖好了，没有多久了，公司收起来，什么收起来？等到最后是要拆掉，好不好？我好啊，怎么不要？好啊，但是已经这一家房子要拍卖了，挡也挡不住。

尖尖的，尖尖的，这个也是凶。那么你把它划围掉，这个围掉也不要留后门，那就好。失踪这个就不要了。好，这边没有几瓶就不要了。好，那么你把它围起来，那就好了。啊，你要过去的怎么办呢？围墙这么高，你这坐阶梯嘛。那就好了吧，是不是？好，你为了前面这一块地让你会破产的地，你还在计较着怎么办破产的地，所以我们哦，人可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啊，那他没有顾虑到整个会破产，他去计较那一点小小块，唔甘，哈哈，阿呢阿达，哦，所以昨天姚院长说。神经病的这个事迹没有错，还没到今年来，以前也是很多神经病的事迹，就是那么多人奇奇怪怪，再一种，还有这一种型，这样来，有这种型的地形，工厂地，这个绝对不能买，你要买的话，你也是要把它划掉，分成两片。好，二之十啊，好，二之十一，把它划了，把它分割掉了。这块地不要用你的名字，你可以围起来。这块地公共用地、停车场公用地，那么你这里来，你就变成极地。凡是这个麒麟地，绝对不要随便乱用。还有这个。菱角地，这地也很讨厌，这地也不能用，也很讨厌，你还是把它割掉、挂掉、给阉掉诶，阉掉了，阉掉的话，那么你在这里公文方方正正的，这个去除掉，或是做停车场。你把你的这个公文证把它围起来，但是旁边也不要留门，这个也不留门，反正挂掉呀，过掉就算了，要过去还是作为想跳过去好了，这个大家这整地非常的重要，这么多年来，很多个住家也好，工厂也好，机关也好，还要找我呢，能够把那地看怎么样呢？最好把它。磨灭掉，整地割掉，把它淹掉好了。那反正不会有毛病，不然，哎呀，我这斤斤计较也没有用。还有一种地是这样来，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箭，会中风这箭呢，你要把它围到这边来，留一个空间。留一个空间，你如果顶住了，很麻烦。你把它留一个空间，这边你种什么，你去种你就。然后这块地这里呢，你最好买一个石敢当，大石头，把这块尖尖的地方把它挡住在这里，挡住在这里呢，你就不会有事。然后把这切了整整的，你这块地你就很好用。哦，这我们曾经有一块一个信徒嘞，一块地，我叫他换了，他换不了。总共只有5米地，5米宽，他要盖房子。循着这个盖，我说不行八道边也不去看，这个也不去看，这不能这，他没有关系老师那怎么办呢？不要了怎么办？不要盖，不然你家里血光连连。后来呢，他去问人家怎么样好了，他还照常盖，盖了。

结果搬进去住了，到后来还是爱搬得走，因为左边、右边的白狐、长刀，尤其白狐笑里藏刀，多小人啊！家里的人呢，啊，这个常常会有血光之灾，不得杨子康笑里藏刀，反而大不两年呢，整个。事业，公司经营的事业被小人劫走了，啊，去丢那个绑票，那么第二天放他回来，确实他身上没有钱，也被绑票了，啊，那到西红柿来了，一面讲一面哭，我说告诉你这不行就不行啊，还什么输，你输掉了输。那你怎么办？你要这样吗？流过来只有三米，差不多3米3到3米半的那么小。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哦，只有他的钱这块比较便宜。呵呵呵，阿弥陀佛的呀，人家看不可以你才买，那你就业障嘛，你会怪想，怪力不好，怪这自己没有福，德行不够，福分不够，你这样呢？好，这个，哎，所以这个行的这边也不行，反正麒麟臂我们最好不要用。好，麒麟臂，好，那个，是最糟糕的啦。我们能够整形，尽量去整形，没有办法整形，我们最好，好，就不要。还有一种房子嘞。好，地是这种形状，这个地呢是别人的，这个地好不好？是不是头小尾大？啊，头小尾比较大，是不是比较好？事实上也不是好。你小的话，这个地呢，可为之平。如果这个街道。那就没有问题哦。如果你这地就是别人的，这块地不能住，住了会中风。厝的外一边，哦，这个很麻烦。我看过有这个，我哎，你厝外一边不要，我规家伙啊，好几啊下都两个都选伫外地，去哪自己睡，去哪自己弟弟睡，你看。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工程的选择，地点最好我们出去自己呢观，富丽堂皇。好了，如果这块地这样来的话，这个又另当别论，另当别论，口完完整整的口。是另当别论，啊，这个口呢，这个口呢是别人不完整，这个口呢没有关系，为什么呢？这个口呢是公用的地，是公用的地，政府规划的地就没有问题。像这个布袋型，以后你们碰到很多会有布袋型的房子，你们呢，要帮他规划的时候，记住，办公厅一定在这边。一定在这边，这个手呢，能够右手一直往外，往内把它拨进去。我们一位师兄呢，他很聪明，他呢，兄弟的那个一块地他就把这里开始切下来，切下来了，然后昂啊的。旺地这边当菜圃，切这样危险，危险再来。这样原来的四四方方的时候，事情做事情好像闲得守不住。有一天呢，玄天上帝，晚上呢，他在睡觉的时候，拿了一块四四方的布，写着
给他看。哎，搞不知什么意思。第二天晚上呢，好，先天少爷又拿了一个那个折起来一张纸，写折了，又给他看，给他看，又想没有。啊，第三天呢，干脆拿一个刀子慢慢剪，慢慢剪，慢慢剪。哎呀，这是我到了土，我家的土地是这样。哦，他就开始搞第二个宝贝，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呢，要做个围墙起来，就当菜圃。第二公给他三杯，好，他就开始把它围起来当菜圃，给妈妈种菜。好，他呢在啊这围起来，好，那么留起来以后，哎，在大陆做事业，原来做不好，奇怪怎么的，这个利润好多很，平常一只那个工业刀。好，这本金呢？啊，这个一只1000块的时候，他可以卖到1万、2万、3万。好，他的东西突然间，他刀子磨出来的刚度啊，那么不得了，所以赚了很多钱。好，赚了很多钱。啊，有一天呢，我到他家里去了，我说你真是高招，他讲才讲给我听，好，给我讲这个姻缘。所以先天上帝啊，他要盖庙，他全力以赴，哦，一间庙8个月就把它盖起来，吼、哦，那盖，那尽全力、啊。这三分风水七分做，你要怎么做？若是你这块地，你敢这样来，这样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啊？你要看那气口从哪里来，好、哦，他气口从这边来，所以你要这边这么进来，气口从这边来，你要切这边掉，好吧？人气从这边来，你要切这边掉，好、哦，这边来你切这边掉，切掉，人气从这边来你就切这边掉，好吧？这个一个要领的嘞。一个要领，啊，就是啊，人气，啊，从这边啊，从这边来，你切这样的话，你的气就收不到，气就收不到，因为要靠这个墙的力量来把这个气憋进来，啊，虽然这个是白虎边的，稍微过来，你不要围墙，不要围太高，啊，这样来的，这个白虎的气进来了，这是一个要领。若是未来你们地比较宽的时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

0: 战，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教育理念，鼓励宗门的弟子在修行实践之余，持续精进学术研究，透过理论以及实务的并进，提升智慧与弘法能力，为宗教教育注入更深厚的内涵。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我们的圆雅法师。多年来，他深耕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他积极的弘法利身的参与宗门的各项活动与事务，并在修行与实践之中，与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秉持着精进的精神，展现坚定的道心与求学的精神。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圆雅法师分享他的学修历程，以及学术研究和修行实践并进的宝贵心得。让我们欢迎和蔼可亲、笑容满面的圆雅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跟观众朋友们介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们的可爱的主持人啊，我的好妹妹，因为我们都姓曾。
0: 对，我们都姓曾。
1: 对对对。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在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服务。那我的这个名字叫姓曾，曾国藩的曾，学校的学，文雅的雅，曾学雅。那宗主师父给我的法号是圆雅。那我就是大概都是在台东跟花莲做服务跟授课。那我是正旗班的学员，是第五届。所以第五届到现在已经是将近三十年了。
0: 对，
1: 三十年了。对，所以大家好。
0: 哇，谢谢我们的法师。
1: 是是。
0: 那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经历啊，当初入宗门的一个机缘啊，以及我们的用意正道的一个案例。
1: 好的，那我会进入宗门，就是要感谢这个电视弘法。当初还没有维新电视台。那是只有在地区性的有线电视，有线电视里面播放着我们师父的阳宅风水学讲座。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怀孕第二胎，怀孕第二胎，然后就是在做生意的当中，下班回家就跟着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是圆通法师，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这个节目，看得很开心，
0: 对，
1: 那就说哦，这个师父怎么这么好啊？那个广告都没有像人家做广告哦，要钱干嘛干嘛的，都讲一些真理，尤其是风水上的真理。那看了以后呢，我的先生跟我呢就强烈的。那种渴望的心，想要去了解，所以我们就从我们那时候当时是住在木栅，台北市的木栅，那我们就开车一路上就开到这个大凡寺，那时候台北还没有道场，最近的离我们道场最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是只有在大凡寺，新竹琼林的大凡寺。那到了大凡寺以后呢，我们就到处看看逛逛。那在那边守护着这个管理的一个师兄，姓薛，叫薛师兄。然后他看我们很年轻，他就跟我们说：“哎呦，你们年轻人哦，来学最好了。这个铅筒拿起来摇一摇哦，就知道吉凶如何。”
0: 哇！
1: 那时候呢，圆通法师眼睛一亮，我就说：“哦，这么好哦，可以学到这么厉害哦。”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们住在台北呢，那么远呢，
0: 哈，
1: 那来这样路途很遥远呢，因为我们都要上班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薛师兄就说，你住台北哪算远？高雄、屏东、台南来的人更多嘞。那时候圆通法师说，那好，不然我来学学看。所以圆通法师就一头栽进来，他就从木栅，那时候还没有北二高，就我们下班以后每周二上课，下班就直接冲到新竹琼林道凡寺，然后上课，然后又下课提着书包去，提着书包回来，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说，老公，你上课哦，提着书包去，提着书包回来，你有学到什么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婆，这个不是骗人的，这个是真的。”我说：“怎么说？”他就说：“我跟你说，我去上课的时候，那个，要上课之前都要请师啊，要请师。结果呢，在请师的时候，我会掉眼泪呢。”他说他掉眼泪的。我说：“真的，你有掉眼泪哦？”啊，对啊，所以我感觉这个宗门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所以那时候也让我觉得说，也不错，让他去学习。当初他。

0: 去学，书包拿去拿回来。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去大凡寺吃那一餐晚餐，那个晚餐哦，素食煮得很好吃。他说当时我们的学费只有1000块，一个月1000块。他说太划算了，就是这样。那后来就一头他就读第三届了。读第三届以后，后来中文开始蓬勃发展，然后在台北又成立了大安寺。那时候成立大安寺以后，圆道法师出来外面教这个初级班。那我的老公，我的先生就说：“你要来读，你要来读。”我说：“我要读，我挺着大肚子怎么读？”那他说：“我载你。”
1: 哇！
0: 所以他的那时候是在圆道法师是在板桥开这个初级班。然后他就一周只有一堂课嘛，3个小时。他就下班的时候就载着我。然后甚至于叫我们公司的同仁都要去上课，对，然后就我就他就载着我，就从木栅到板桥，有一段距离哦，
1: 对啊，
0: 而且下班以后就是车子都很拥塞，然后就这样读了初级班，那圆通法师就到我这个初级班去，这个做义工，然后他去当司仪，那就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过来，后来圆通法师就说，这个年轻人圆通法师们不错哦，你就邀我们说一起进入宗门来帮忙，所以我们两个就答应了，然后就成为维新寺宗门大安寺的神职人员，到现在。
1: 哇，就这样子一路学修过来，
0: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学修历程呢。
0: 是是是，
1: 我们维新圣教的世界和平48大愿法轮之中，这边就是有我们的电视弘法。那我们刚才听我们的法师我们的分享，也知道他当初也是借由我们的电视弘法，进而了解到我们的宗门，然后进而又更去体认到我们宗门的殊胜以及正法的真理的奥妙。那从当时呢，这样子一路学修至今，也是非常的一个资历深厚。那也想要向我们的法师请教一下呢，那你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动机会想要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
0: 是的，那在大安寺5年以后，我们就师父就派我们到花莲去生根，到花莲生根来开始扩展我们宗门的妙法，易经跟风水和宗教。那一路上走来，因为我的在这个现象界，就是在我们的读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比较爱玩，所以呢就是没有读什么书，然后妈妈家里面也不会说叫我一定要读书，所以就是因为家里面的环境关系，我也没有读得很好，然后高中就读了好几所，没有办法毕业。那到了花莲以后，就开始在想说哦，这个学历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学历补足。所以我到研究所来读的时候，是一路上从高中从大学，那直奔到这个研究所，一路走来大概9年，
1: 也是很用心很发心的一个过程。
0: 对，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因为我想说，
1: 对啊。
0: 虽然学历没有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个是维新圣教学院，它是政府立案、国家立案、国
1: 对
0: 家
1: 啊，
0: 体制的教育部立案的教育部立案的研究所，
1: 对，
0: 是非常殊胜，而且是5000年来第一所这个易经大学哦，而且是有易经硕士的学位，是很难得。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公说，我要来读，我要一路就读上来，所以就是这样。不辞辛苦的就一路上来，然后我觉得学得蛮开心的，就是因为它是有教育部认证，
1: 对啊，
0: 有国家体制，所以因为现在的人都会，你读易经，你读风水，很多人都会

0: 给你冠上说啊，你迷信呐、啊。嗯，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有国家的立案体制。
1: 对啊，认证的。
0: 那不是迷信的，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对，是这样。
1: 哇，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学习历程呢。
0: 对。
1: 然后借由这样子一次把他学历全部补足，然后进而又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
0: 对。
1: 然后去取得这个去认真的学习，去取得我们这样子应用易经研究所国家认证认可的一个硕士学位，也是非常一个很发心的一个学习历程。
0: 对对对。
1: 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哎，学院吸引你的特色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样的决心让你这样子可以吸引你到毅然决然的去从这样子就读，然后进而来到研究所去学习呢？
0: 是的，那我们研究所的特色呢，所有的教授，
1: 对，
0: 还有所有的这些老师们，
1: 嗯，
0: 其实他们个个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优秀的一个这些教导的经验，
1: 对。
0: 哦，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上圆心法师的课程，
1: 对，
0: 他会介绍很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特色跟核心，
1: 嗯，
0: 那圆通法师的这个沉香风水，
1: 嗯，
0: 哦，尤其是我们中门又以易经跟风水为主轴、嗯、那沉香风水当中就是你到现场去勘察、
1: 嗯、
0: 那又不一样的感觉，在你书上读的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沉香风水也是真的很值得去现场去了解、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易经有真三不易、嗯、
1: 对，
0: 真三不易是野鹤老人留下来的一些资料、
1: 嗯、
0: 那他也在教我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当野鹤老人、
1: 嗯、
0: 把我们的资料把我们印证的都可以把它留下来、
1: 嗯、
0: 所以真三不易里面、老师他们教的、就是很清楚依照真三不易的这个主轴一直的延伸、
1: 嗯、
0: 那让我们学习到哎，解卦怎么解、
1: 嗯、
0: 那应期怎么来看、
1: 嗯、
0: 所以就很清楚，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有系统、有系统的一个组织、
1: 嗯、
0: 然后你学到有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在你授课，因为我在花莲跟台东授课嘛、嗯、你授课的时候还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尤其是一些心法、
1: 嗯、
0: 一些小故事我也都很喜欢。
1: 哇，
0: 是的，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嗯、
1: 我们维新圣教的四圣地分别是董公选择日、妙法普传、八卦基础学跟真三不易。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我们各个不同的师长他藉由系统性的学习，让你去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些我们古代的智慧，将它可以精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
0: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是宗教研修学院，我们有圆心法师开设的我们的法脉传承，我们宗教学的课程，让我们在学修正法的同时，更加可以补足我们对于宗教学的包容以及文化的知识底蕴，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我也想向我们的圆心法师请教一下、嗯、那您对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学院就读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吗？
0: 嗯，对，我自我期许就是说、
1: 嗯、
0: 因为来学院系统性的学习，
1: 对，
0: 当然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从中学习，
1: 对，
0: 从中学习再去应用、我相信我的这个教学的品质、
1: 嗯、
0: 还有我教学的内容一定会大大的提升、
1: 哦、
0: 我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
1: 哇，
0: 是的。
1: 那还有更加说一些不同的期许吗？希望就是在这两年的研修可以获得什么啊？可以增加什么样的学习这样子？
0: 增加的就是第一个，可以在借由我们的这个学院举办的一些论坛，
1: 对、嗯，
0: 或者说上课时间的报告，练习我们的口条，
1: 嗯，
0: 好，然后让我们不会害怕，
1: 对，
0: 哦，让我们把我们勇敢把我们的内容勇敢的表达出来，
1: 对，
0: 这个是在我这两年的学修当中得到最大的体悟。那也不会去害怕跟这个紧张啊之类的、
1: 嗯、
0: 我面对我们的学员、哦、面对我们的信众的时候你可以侃侃而谈，
1: 好，因为已经有训练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哇，真的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体验呢。我们借由输入，然后吸收，进而输出、嗯。我们输入学习我们的正法，学习我们的知识，然后我们去内练、消化、吸收，在我们写作业啊、报告的过程中去消化我们所学的知识，进而输出，在我们的弘法的过程、教学的过程，然后我们应用在实际之中，去帮助我们需要的同修、需要的信众去利他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期许。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也想要向我们法师请教一下，像你这样子两年来的学修啊、
0: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程啊，或者是你心得感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0: 是的，嗯、我神职人员这样将近30年的学修，
1: 嗯，
0: 那也易经大学也是平心闲事，
1: 嗯，
0: 那这学修当中真的是得到太多太多的妙法，
1: 对，
0: 当然一时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1: 对，
0: 但是应用在

0: 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面对我们的信众大德，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的学生，你就可以跟他讲哦，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哎，很不错。所以我的用意的心法，用意心的这个案例当中，其中就有一个有两个很特殊的一个案例。
1: 好。
0: 哦，这个案例就是说，第一个案例，这两个案例都是同一个人，
1: 哦，同一个人，
0: 同一个人。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
1: 对，
0: 就刚好就是因为他的成绩很优异，那要到这个老师推荐他到这个大陆
1: 哦，
0: 去做一个资讯那个实习。
1: 哦，
0: 那他呢，因为就是要到大陆嘛，难免我们台湾的小孩要出国。哦，难免我们东方国家父母都会比较担心，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他就特别来到场找我来用意卜卦。那用意卜卦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这个卦象叫做山水蒙，也是在108年的时候，
1: 哦，
0: 农历11月来占卦的。哦，山水蒙，那动的是第六爻，好，动第六爻。那我就告诉他说，妹妹，你这个卦象看起来是凶相。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学业完成以后再来找工作，不然你到大陆去冤亲债主在那边找你，在那边等你，你不要去。那后来呢，他因为是也是我们的维新家庭的学员的弟子的子女，所以他也很相信，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说，你如果要去找法师用意卜卦，那你就要相信，你不要说卜卦一回事，然后你做又一回事，要去相信他。所以呢，他也欢喜信受，奉行，他就没有去大陆。
1: 对，
0: 还没有去大陆，他就在家里。
1: 对，
0: 那用意过了大概19天左右，
1: 对，
0: 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
1: 哇，
0: 十
1: 天
0: 九天
1: 哪，
0: ，COVID-19。结果出现了，
1: 爆发这样，
0: 爆发，哇！那时候我整个人起鸡皮疙瘩，
1: 真的太
0: 然后
1: 神
0: 他的
1: 奇
0: 家里面
1: 了，
0: 的人也起鸡皮疙瘩，他自己也就说太不可思议了，
1: 太不可思议了，
0: 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妙法古至今用啊，可以让这个人那这个同学
1: 对啊，
0: 避掉这个疫情的灾难，
1: 对，
0: 而且是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刚好在大陆，而
1: 对
0: 且大陆
1: 啊，
0: 先发出来的，所以他就躲过这个灾劫啊，所以绝对不是迷信，
1: 对。
0: 绝对不是迷信。那第二个案例就是他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就是在台湾工作。那现代人呢，为了减少很多的压力，所以就会追星啊，对不对？去他有一个他很好的一个追星族，他就觉得这个艺人他要挺他，所以呢，在去年114年的3月，他要参加一个这个曼谷签唱会，他喜欢的艺人要在曼谷做签唱会，
1: 哦，
0: 所以他
1: 泰
0: 从
1: 国，
0: 台湾飞过去。那时候他的家长就说："哎，妹妹，你今年犯太岁呢，
1: 对，
0: 你今年犯太岁的话，要出门要特别小心。
1: 对，
0: 我建议你先用意占一卦，
1: 对，
0: 看出门有没有平安。然后他就也照他妈妈，因为他也是大专班，那他就卜了一支卦。"啊，这只卦叫做风水换，这只卦叫风水换，风水换动五爻，

0: 风喜欢动五爻，结果是回头客，好，回头客，那我就告诉他说，哎，这个还是不要去好了，这个还是有危险，自己动画回头客啊，
1: 对，
0: 这个我们易经来讲，动画回头客是不好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去，所以他也是奉行没有去，
1: 嗯，
0: 没有去以后呢，经过大概是四天后，用意四天以后，
1: 对，
0: 3月28号，结果就那个缅甸大地震，
1: 大地震，
0: 缅甸大地震呢，结果就怎样，你知道吗？那个震波震到曼谷去，
1: 哇，
0: 曼谷的大楼有倒塌，
1: 对，
0: 刚好他要去的，
1: 新闻报很大，
0: 对对，刚好他要去签唱会的地方在曼谷，
1: 天哪，
0: 所以他没去，
1: 嗯，
0: 所以他也觉得他妈妈跟家人都觉得太神奇了，
1: 真的很神奇，
0: 真的很神奇，所以用意知天机，用意了了分明，
1: 嗯，
0: 好，所以说易经是一个心法，
1: 嗯，
0: 那用我们这些。

0: 八卦地支啊，那些出来的这些资料，
1: 对，
0: 那你就可以了解它是吉还是凶。
1: 对，
0: 哦，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嘛。
1: 对，
0: 若是吉祥的话，那我们去，
1: 对，
0: 我们很心安，家里面的家长也会心安呐。
1: 对，
0: 所以就是要用意。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烦恼，十字路口，那怎么办？你就是要用意。哦，当然。要不要吃饭？那是不用用意，对不对？
1: 忧 疑难解之际，
0: 对，忧疑难解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意，那我们就特别的心安，
1: 对，
0: 有一个依循可以走，
1: 对，
0: 是这样。
1: 哦，
0: 对，
1: 哇，谢谢法师这样子非常有经历的一个分享，很精彩。那我们用意可以知天机，用意可以了了分明，可以去了解它的吉凶祸福，进而达到趋吉避凶。我们刚刚听了法师的分享，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正法的一个奥妙。那也想要进而的去了解到，哎，那我们来到我们学院的课程之中啊，这样子的我们的课程对于你的我们的弘法啊、用意实际啊，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啊？你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课程，或者是某个课程对你来说很有心得的，想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好，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学院的课程真的很不错。
1: 对。
0: 哦，除了这个易经心法，
1: 对，
0: 还有这些风水案例，哦，还有一些宗教的妙法，啊，尤其是我们宗教的一些妙法，哦，比如说我们上过圆坚法师的课程，
1: 对，
0: 哦，他带我们到仙佛寺去，哦，仙佛寺的这一些师父提的那一些字画，
1: 对，
0: 那些字里面藏着很多的这个奥妙，你要去体会。我觉得这门课程不错，蛮不错的。还有一些文书要怎么使用的一
1: 文
0: 些，
1: 书应用文的
0: 对，
1: 课
0: 应
1: 程，
0: 用应用文怎么来应用这个文书，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以后哦，你还可以交给信众大德，他们也可以来做。那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来做一些祭拜啦，或者是说一些动土啦，一些仪轨这样子。
1: 哇，真的非常的殊胜。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在我们研究所中都非常系统性的进行学习。那当中，我们法师有分享到关于宗教的部分，我们有宗教祈福消灾化解的文书课程，我们有祈福消灾化解的课程，有犯背的课程，在宗教的领域中，让我们去深入去了解，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道我们平常去用的文书是怎么样的殊胜与奥妙。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法师非常精彩的分享。节目最后想要请你推荐我们的贤士同修啊，法师讲师啊，可以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读。对，
0: 好的，那我在这边好推荐我们啊，我全国的这些维新贤士，尤其是你是正旗班的同修，啊，还有我们正旗班的这些师训班法师还有讲师，大家赶快来报名维新社教学院。为什么？它是5000年来第一所易经应用研究所，
1: 对，
0: 用我们的古字在今天
1: 应用，
0: 应用来应用，所以是很不得了的。而且我们又有国家教育部的体制的认证啊，所以2年你就有易经硕士学位呢，
1: 对啊，
0: 很不简单。所以大家眼光要放远一点。当你有这一个学位的时候，你走出去你都有风，你出去弘法你也有风，人家不会觉得说，
1: 就更有信心，
0: 还更有信心，
1: 对，
0: 人家就不会觉得说啊你是迷信啊，这是有的没有的，
1: 对，
0: 我们有根据的，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机会很难得，哦，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1: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法师的分享。你借由我们这样子，一开始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从一开始的用意机缘，然后进而又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就读，然后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心得分享，以及非常印证的一个弘法案例。我们再次，我们谢谢我们法师精彩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 本次大会呢，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于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

0: 是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殊胜的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圆雅法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1: 谢
0: 祝福
1: 谢，
0: 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维新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阳历二零天》。

0: 我是三宝市的远洪讲师，我伫台中后里开课，伫我两边是这远群讲师，请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阿弥陀佛，我是大家教室远群讲师，我伫个在今年的中间，我嘛是要来开课，伫个大家教室已经是开日间班的大家初级四班。现此时在九月七六日，要在咱大家新美活动中心，要来开设咱这个大家新美初级二班。去请各位现身搭德、现身动手，大家大家有缘的朋友，大家请伊，大家来学习到咱的易经风水妙法，广利人天，东正菩提，阿弥陀佛。
0: 啊，另外啊，好朋友是黄千峰，江叔，请甲大家自我介绍者。
2: 阿弥陀佛，我是易经大学沙乐三路教室黄全峰江叔。同款吼，我今年吼嘛是我伫十一月十八日吼，要伫沙乐地区吼开易经大学沙乐三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好、哦，咱即届有开放，有三天的试听，免费试听，而且咱有缘的即个信众在的，会当来去试听，会当安尼了解，咱已经大家已经是咧教什么好，会当了解安尼，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讲师要甲大家分享案例，首先请袁群讲师来为大家分享，请。
1: 各位先生大德，及各位现世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我今天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的消灾化解。消灾化解书常来，常常跟我们开示。如是我闻，咱进我们法门，上界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消灾化解。消灾化解，虽然咱讲的真简单，四字尔消灾化解，其实今仔日的案例就是要讲到我本身的实际遇到的代志啊，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坐着吼，其实我半年前就是遇到大车祸。那个大腿骨断三节，还有肩胛骨这里也是伤到。这里底拢啥物？拢我拢即马拢加铁棒的啦。即马若要经过迄拢会叮叮叫的。哦，这真但是加铁棒来讲，即马互我的生活周遭内底第上艰苦的拢会酸疼呢吼。但是拄到这个代志的时阵，我即马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啥物？消灾化解，因为就是安那我感恩。咱的老祖师尊师父，会当予咱入咱这个法门，会当予咱这个平台，予咱学习到易经风水妙法。但是我嘛是爱感谢咱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拢甲我加持，感谢我今嘛才会恢复这紧，因为大腿骨断三节，还有肩胛骨也脱臼断掉，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半年，可以慢慢的走路了。这就是感谢大家，感谢老子师尊，感谢师父阿弥陀佛。我要讲这个原理就是什么？是怎么消灾化解？其实我们的老子师尊，我们的师父传给我们的法的时候，我们预先，我跟你讲，我在两年前的时候就自己已经仙罗菩萨一点跟我们提示，可是咱就是哎呀悟性太差了，所以说阿弥陀佛，我还是要精进的学习。虽然我进到我们的法门，我是第四届的学员了，就是跟师父结缘，就是85年的时间结缘的，到这久无偌久啦。就是我43岁进来法门，起码已经73岁啊了，安尼只有30年而已。可是30年虽然很长，对不对？可是真的到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我才觉得。哎呀，咱学实在是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啊！实在，咱爱个谦虚，谦者贤也，一定爱个谦虚。咱哦，哎呀，阿弥陀佛，咱就是 就是咱的老子师尊以及咱的。

0: 如何甲咱甲咱扶持，咱才会当安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毋则会当，诶，我今仔个会当提起来吼。这就是伫我两年前，我要参加咱个咱拢伫圆明山迄个祭祖，对不对？我是想讲，我一定要来看我们的老祖师尊修持的地方。啊，直直想要去，但是甲迄个前面就是一年的。没有祭祖，我就是咱拢爱顾巴肚嘛。进前就是咱拢爱家己立拼，咱的家己的事业啊。甲即久来啊，就是较让旁会使来啊。结果两年前我要去的时候，我们学习妙法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消灾化解，咱来占卦。哎，我即届对咱师父要来云门山，吉凶如何？我跟你讲，我两年前占卦起来就是什么？官鬼处事啊，官鬼处事。书如是我闻书，甲咱开始诶，官鬼处事尽量处事，要隐形就是卖啦。你隐形，你官鬼处事，你一定一寡诶，煞尾一定拢甲你变掉咧啊！啊，你就是咱想讲，哦，我等报名诶时阵要报名嘛，想讲啊，卖报名，搁伫咧演，演到两年，搁旧年嘛是同款想要报名，嘛是安那，嘛是官鬼处事，吼、哦，我讲。老祖师尊啊，我安尼对你遮久，我嘛是真希望要来迄个云梦山，互你搁加加持啊！啊，结果拢诶，官鬼处事，我拢会惊呢。结果旧年诶时阵，就是我站起来，官鬼处事，可是官鬼处事妄想，就甲我讲啊，免紧啦，甲报名啦吼。啊，我就是甲报名，报名了就是2月几日嘛，2月19日要过迄边嘛吼，拢报名啊，拢交去啊。但是我跟你讲，每个卦的时候，2月几日、2月14日的时候，我记2月14日，我搁站起来卦象。我站起来是什么？你知道吗？父母爻带白虎，动来克巳。搁站起来嘛是，官鬼爻带白虎来克巳。我讲，哇，奇怪呢！我今嘛安尼一定拢未使去呀，这要安怎啦？这啊，全家己往那想讲，好输。如是我闻，咱师父甲咱开示，消灾化解是啥物？咱读遮久啊，咱拢知影。白虎洞、腾蛇洞，咱爱安怎？第一个白虎洞就是安怎？咱爱去祈求咱的当地的福德正神，而且迄个洞爻、迄个六亲的方位去拜迄个土地公，祈求土地公甲咱加持化煞，咱就会安怎？大化小，小化无哦。过来就是讲。城蛇洞的时候也是同款哦，咱来去祈求咱当地的什么圣王尊神，甲咱加持化煞。这咱大家拢师父的徒弟，咱已经咱拢师父甲咱开示的，咱拢知对无？其实咱就是啥啦，迄个因缘无记着。我想讲，哦，我读遮侪年啊，免紧，我甲用一个啦，拜托一个，我较慢则来拜啦吼。2月10日，2月唔知20几日，各甲赞嘛是同款安尼。我讲，哇、哦！阿弥陀佛，托你讲白啊！我靠，我再来拜啦，因为我3月7日就是要开迄个大甲初级试班呢，所以讲我想讲，哇，我这开课开要紧啊，较紧来招生啦，创这样拜拜较紧嘞。结果直直传那个3月7日，迄拢无去拜，无去拜，请示土地公甲我化解哦。但那个3月7日我开课煞，3月8日休困对不？3月7日就是暗时的啊。暗时迄个大甲四班呢，礼拜五开课呀，煞了啊，礼拜六就是休困，礼拜天我跟你讲，哎呀，嘿，不行就搞个消灾化解，桥都爱出来我查你啦，我查你就是伫个院里方面呢，迄、那个咱咧拢重划过啊，迄路拢真水，拢一角一角安尼，去贴地我看过来，煞要走啊吼，哇，我都冤亲债主到了啦。我的恩亲从哪里来，你知道吗？我住在大甲燕梨的田里，我的恩亲债主是从哪？从台北来啦，吼、哦，塞车搁塞五高雄诶。我在田里要启动哦，桥都要启动，干了差不多20年。迄建材板讲，啊，你徛这一站了，差不多20，你搞下一站嘛是20年啦。啊，我等徛来了，伊诶速度有够雄诶，搞弄来了，车搁飞10外公尺。啊、你看速度多快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

0: 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其实师父这里感恩保护呢，让咱有这个因缘，会当参加所有的法会来消灾化解。第一，请咱的祖先来消灾化解，咱的护法神，祖先就是咱的护法神啦、啊，引听经文化，引地里，让咱安那，会当保庇咱平安顺遂。过来，咱消灾化解，冤亲债主嘛是啊，对不？就是我冤亲债主，我想讲奇怪，哦，这么大的，给我弄一个，我怎弄？唔知影人去啊？大腿骨断三节啦，才阁断去啊！你看人，迄种，迄根本，等我醒起来时，一定公医公医已经要到万里的医院啦。我精神起来，我哎呦阿弥陀，哎，从那一疼到有够疼，你敢那脚足疼，迄个断掉，伊个骨骼有穿刺出来，哦，我实在有够艰苦的。过来就是讲，我要感恩咱的老祖师尊、咱的师父，阁甲咱的前世同修。哦，拢甲我加持，互我会当平安的收视啊，顺利起来，顺利起来了。我即马就是讲，即个咱迄个卦象就是讲是安那那安尼。本来我自早两年前就知影对无，白虎洞一定爱去，咱祈求咱的当地福德正神甲咱消灾化解。过来呢，要我嘛是能干嘛是安尼。过来，迄时啊，我即马所以讲，我即马甲所有我的学员咱。电视机的行事同时，大家要注意。你若家己本身占卦起来，而且，白虎洞，还有那个就是，成蛇洞，一定要加注意。迄就是啥物？老祖师尊，咱的圣神佛菩萨，你给咱提示啊，较紧的，你的灾厄搞啊哦，较紧去消灾化解。消灾化解就是大化小，小化无哦。过来就是讲，我转。去我弄到了，我才会感觉讲，哎呀，实在人拢袂使提起啦。住院以后出来，可以稍微走路的时候，提四卡的时候，我就上我们暹罗寺去上佛班。校长看到讲，哎呀，圆勤讲师啊，你拢袂记得这个妙法吗？要开车骑多摆，拢爱念安那，咱的这师父传的妙法哦，如是我闻，念十二字的佛号，然后祈祷。咱我佛慈悲加持，我某某人，我即马就是要开车到倒去某个所在，车一路平安顺遂安尼，啊，才开始发动，才开始骑。这就是我劝大家吼，一定爱记得这句吼，就是我的应验。起码咱以后那个闲事同修，大家一定爱咧做哦吼。咱若要开车，要骑倒摆，拢一定爱念咱的佛号哦。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王禅老子，还是咱的四字句拢会杀的哦吼！祈求咱的暹罗菩萨，给咱加持一路平安。咱安尼就是安那，大化小，小化无，咱就会平安顺遂啊哦吼！过来就是讲，会记得咱跋倒的时阵，一定安那，师父给咱开示的哦。咱人呐跋倒的时阵，咱有三魂七魄，一定魂魄会飞去，会飞走去，会惊到嘛，会飞走去。所以讲，你话你若去跋倒啦，还是讲。去住院啦，还是啥？一定要哪？要去收魂哦。那你校长非常的好，对我非常好，当场就说：“来，我给你占卦，看要去对几间。”

0: 二爻动起来是什么？官鬼爻处事动化退神，不错哦。哎呦，我这个病也达到好去啊。再来第四爻跟第六爻动化什么？化三合，己酉丑子孙吉，形成子孙三合吉来克四爻，克官鬼啊。官鬼爻跟动化退神，安尼有好无？有好，就是安尼。我听到较紧嘞，等下进去拜。但是拜你也记得哦，我们挂簪起来的时候动三个爻，就是要去拜几次？拜三次以上哦。三次以上怎样？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在你在那里惊吓，那个魂魄一定会散掉，较紧的祈求那呢福德正神把咱收魂回归那呢本体安尼吼，咱就会伫哩平安顺遂离开。我去拜一届、两届、三届，我的经验，我跟你讲，我拜第三届，身体的精神气场就直直好起来。我拢家己是讲，干那爱个牙四卡嘛是同款牙咧，就进去拜安尼吼。人家我弟弟阿仔去，我就进去拜。应验就是讲，会记得哦，那你卦象出来，三爻就是要什么？要拜三次以上，三次以上我拜好了，这个应验就是这样，官鬼退化退神，噶了后诶，这个。恢复能力就是安那，我咧讲，咱的生活菩萨嘛，甲咱加持啦，互咱伫顺利起来安尼吼。这就是讲，我这个消灾化解，就是要甲各位提醒的，就是讲，咱的占卦起来，第一个白虎洞、成蛇洞的时阵，拢爱较紧去祈求咱当地的福德正神、当地的城隍尊神去消灾化解，安尼咱就会什么？大化小，小化无哈，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哎，感谢圆寂王师为大家分享哈。咱这个微信信教所传的《易经》风水宗教，下面我就是要和大家来消灾化解。咱平时这个报道这个白虎洞，还是这个成蛇洞，还是过程洞，咱就想要去咱附近祈福这个。好人进行，还是去求城隍会，还是让咱保平安。好，过来咱请这个黄春峰讲师为咱分享。
2: 感谢圆宏讲师哈。大家好。我是已经信卫星已经信教哈。十六三六教室讲师转方同时嘛是天正博士班研究生师傅。有开始吼，我们凡事皆占吼所以就算来甲大家分享一个一个案例吼，这个有一天吼，我的一个学员带一个师姐来咁么请法我有什么代志师姐讲吼，规身躯拢咧艰苦吼看先生。吃药啊，拢吃无效，到底唔知要安怎？吼，咱就我的医者吼，咱师傅甲咱开始的妙法，老祖传的妙法，吼，来占卦，吼啊，占啥？占某某人病痛原因为何？吼，就是伊病的原因。结果得到的卦是风天小事，这是家人卦，吼，伊第二爻兄弟。当林高丁兄弟林高丁中江当就是哥哥丁因为中江当所以我又在依照师父所开始凡事皆占我又在加占一个卦占一个卦是不是因为家中中江无如法而引起的占这个卦，伊嘛是结果嘛是二爻吼，高顶当，吼官贵高顶当，吼这就是表示讲，就是因为中江无如法，吼所引起。中江我来甲师姐开讲，我了解为什么好，那是中江高顶的当。结果师姐因为伊是一个足虔诚的佛教徒，所以讲。伊就引导，玄关入去，大门入去了后，做一个玄关，玄关头前， 有做一个桌子，哈，阿龙用过玻璃

0: 做，吼、哦、啊，就类似那个那咱，吼、哦、人咧展示橱窗安尼，就是倒面凹倒入去，吼、哦、啊，结果伊内底吼刻下，因为虔诚嘛，伊想讲，哦，观世音菩萨会等帮忙，啊，所以就刻一粒吼、哦，一粒水晶球，啊，内底有刻心经，吼、哦、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水晶球，哦，爱甲刻关起来。啊，佫有去啥？佫有去佚佗，伊看到石敢当，吼、哦，原来去一个石敢当，伊想讲石敢当吼，去头前会当保平安，吼、哦，啊，甲其他的物件，吼、哦，啊，所以讲，咱知影安尼情形了后，吼、哦，我哋佫再讲一句话：佛像、水晶球、甲石敢当啊，全部移开。啊，平安吉祥！哦，啊，得到的卦是地天泰卦，哦，六合卦，哦，元神当，哦，元神化回头生，啊，来生子孙爻，哦，啊，这就是讲，哦，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会使甲移开。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所以我就建议伊吼，甲遮物件水晶球较是简单，吼，遮物件甲伊去伊厝内诶即个凉冰，吼，诶即个桌仔顶，也是爱过面顶，吼，了后，吼，我叫伊去拜土地公，有啥要拜土地公？因为高顶灯，吼，高顶灯就是爱拜土地公，吼，了后叫因个立柱。洗米水规厝来洒净，二次洗米水，就是讲，咱用个一碗的米，去洗，用清水甲洗，无白过的米，用清水洗，第一遍，水甲倒掉，咱用第二遍的水甲捡起来，则了用个抹草，或者是。珠宝嘛会使，还是青叶蒲公英嘛会使，七号七寸长，就去撒种，规茎甲休息的，当然，咧休的时阵，爱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个撒种，然后，就是安尼做，然后，有回馈讲，安尼然后，有较平安，安尼，这个案例就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1: 感谢黄泉讲师为咱分享这个案例哈。咱这个咱平常时啊，就是咱占卦一般过去动，拢是这个有可能中宫未顺，还是讲咱这个动土咱就爱去求好人进行这个好人进行，还是这个去求这个青乌鸦。咱慈悲化寿，让咱平安顺遂。好，安尼过来请圆觉讲师为咱分享。
2: 阿弥陀佛，各位善知识大德、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再来为各位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咱的新旧祖，新旧祖先的牌位何如？这嘛是这个咱大家学习到这句啊，咱拢会拄到任何代志。任何代志，你甲看，咱拢安那一定爱请示咱的师尊，咱的师父，过来请示咱的暹罗菩萨。就是咩？书甲咱开始要用意利人天。咱用意的时候，你甲看，引利人甲利天。利人第一个，亲像我若拄到任何的案例，我拢先甲占卜起来。我今晚要甲服务的这个信众大德伊。家庭啦，还是讲伊个阳宅啦，某某伊个吉祥如何？其实咱学习到今嘛安尼哦，咱看个卦象，咱个暹罗菩萨，咱个祖师爷甲咱显示真清楚。六爻动哪一个爻？六亲动哪一个六亲？那个六兽动哪一个六兽？咱一看就知影，咱就会明了。亲像这个新旧祖先和。合炉的时阵，嘛是我进前家诶，甲人合炉的一个实例啦。就是咱的一个师姐引导，就是安那，咱就是其实咱的公妈牌是不是咱拢咱的中华文化传统拢是啥？咱的大伯囡啊，应得哩传承，迄个传承落去安尼对不？结果因就是因合咧大的时阵，就是啥物？因旧的牌位，因内底干那因一个男生尔，因男生结果是要想要娶某了搬出去了，已经有买到一块厝啊，但是就是啥，要甲牌位拢要搬出的时阵，因姐姐想讲啊，这我咧摆吼，这我转这个老家蛮请车顿的，蛮请车顿的，伊就是请外面的先生，就是用什么，用个地啦。往甲地出去的，地出去，所以讲甲地出去了，已经经过遮侪年啊。咱这个师姐就是啥物，伊往那感官，七八十岁啊，想讲哇，我即嘛要过爬楼顶拢较费气啊吼。就是咧来甲咱讲，要请这个旧牌位，要互去请当个因弟弟下去奉拜安尼。结果。咱的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就是我嘛是去请示咱的台北咱的师兄有无？师兄圆寂师兄有无？咱就伊有伊嘛传一个迄个咱的 祖德流芳的迄个咱师父传的妙法，佛法就是讲旧新旧要安那个合如起来。新旧合如的时阵，就是同款，咱的方式就是同款哦。第一就是安那，第一个就是要选择日，择日请落来，咱的第一句的这个择日。把伊个公妈摆公妈座位请落来一对，就是清理咱个座位了。清理座位了，请落来了，才开始叫因地府啊还是啥物来请，请去甲咱个慢慢去个所在。但是这个礼仪，我们的妙法普传，咱个祖德流芳，咱内底拢有。咱来摆设啥物贡品，啥物拢一定爱传。第一就是要先择日而已，择日起来平安的时候，人家开始动，那天什么时候动了后，请下来拜拜。第一就是怎样，师父跟我们开始，一定要请示圣顺杯哦。他如果顺杯说，哎，我现在当时这个日子哦，进前择日的时候，我就叫他进前就先放在桌牌的头前，先给他显示给他。咱讲我第几工了后，再来甲你报备哦，看安尼好无？那好就好啊。啊好的时阵，过来就是贡品了后，起来请落来的时阵，咱叫因那边的人先请来，请来了安那，就是甲咱去迄、那个咱的三宝寺啊，还是暹罗寺，咱有迄个政府牌牌位同款，请落来了，咱这规桌拢请起来，啊坐车、汽车拢爱讲哎。咱做工作嘛，爱对我行哦吼，我要骑车，要创啥路车过桥，拢一定爱练练。练到咱的因的弟弟的所在时，咱嘛是爱赶快请路车哦，再个请入来底，先在我以前服务的

0: 方式就是说一定要先放在他们里面的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先牌位，但是他另外一个牌位先放在旁边，给他用什么一定要用普罗的，记得我们动任何的先，我们的神粉还是说的祖先牌位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普罗，普罗的时候就是什么圆盘放在啊，过来，老师进前用的就是什么？过来就是放一个米，米了就是放素金。啊，师父开始也是讲圆盘了，放一个红色的红纸剪银鱼。啊，面顶放素金，面顶再放圆盘落去，放用的咱的炉，还是讲公妈牌安尼放了了，再开始往城那请去安尼，请去了就是什么？先放在边啊，边的时候咱一定安啦。爱清洗，爱咱做工作嘛，有甲咱请来无？有诶时阵巡拨诶时阵，啊，迄个贡品则搁起来，踮遐摆摆了后，咱来搁是啥？因为即个程序，程序就是讲咱两点钟久尔嘛，要搁入去，要搁安上去，两点钟久一定拢无够。我以前的做法就是说，先请下来了后，移过来的时候，然后再来择日，择以即个方位择日。一下子，迄个吉日了后，再来合炉。合炉一讲，赶快咱咧妙法普传主德流芳内底拢有，甲咱书写书拢甲咱开始真好吼。咱咧传什么物件，传的了后，开始拜拜时阵，赶快就是安那，赶快咱咧叫因上香了后，主位新的古，咱伫即阵要来进入迄个主位，迄个公妈牌甲请落来了后。请落来了后，新旧合炉的时阵，因这就是什么？因的旧的就是像咱的古早足大个迄，啊牌位拢干呐内底迄个大个牌位啊写因的迄个古色的向下，因的第一代祖先第几代第几代安尼俩，啊因就是因弟弟的厝就是咱迄个买向的公寓的迄阁楼，阁楼干呐一间啊间俩，啊因的神位嘛就那间，迄个要甲请也无法度。旧的迄个庙有法度，因安尼迄个，我才请来了。改安那，书开始的，这如是我闻。咱就是安那，旧的公妈提起来，内牌提起来，外牌，因这内牌，伊这个外内牌，我提起来，合住左七千，右七千哦，过路了，再来吃，请做工作嘛，因弟弟的这个公妈牌位哦，啊，未来纳受因的供养安尼哦，过来。合炉了，得安怎？得爱个开光啊，开光，开光了。咱的旧的就是一个尾雕了，砍的旧的砍的了。好，开光了，这个清叫伊清洗背数，就是、清洗讲，哎，即嘛大概有具备咱的新的座位无？那是有，请属于三个新杯。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 道场主任圆音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圆满了后时阵，就是安那，这个旧的这个寿金一千，较紧去化掉。要化掉的时阵，赶快爱提嘞左三千右三千，请咱这个公做工作嘛，入去咱的新的座位哦吼。了后这个改请起来，请起来了后，再重新开光了，安坐安坐好的时阵，咱嘛来赶快咱的妙法来底拢有写哦。一滴稳，一滴正，一滴自在，请做工作嘛。素印行杯，拔了行杯了，那就是圆满了。这就是咱的旧新旧合炉的方式哦，一定要呐，甲分开两段上好俩。结果这个事情，我改看了了后，伊就是不同意，讲啊，真委屈啦，因小姐嘛拢爱请假俩，讲要用一个时段俩。啊，后来家在就是这样，因他的旧房屋跟新买的地方只有300多公尺而已。所以讲，我嘛是迄个时阵，迄个时段，甲迄个时段的时阵，迄个即时的时阵，甲后壁合入起来，拨来新杯，我讲哦，圆满，安尼真好，好咱大家会当改圆满，圆满了，这就是新旧合入的方式哦。所以讲，这就是什么？这书甲咱开始的，咱就是追根溯源，一定安啦，爱，咱一定爱尊重大孝孝道吼。咱所以讲，咱公妈那个安尊好事的时阵，就是安那，就是庇佑咱的，就是咱的护法神哦。咱做任何代志都会平安顺利哦。好，这个我今天就分享这个妙法，这个案例，谢谢阿弥陀佛。
1: 感谢咱圆群讲师无量分享哈。啊，咱这个咱公妈，咱是拢爱拜啊，咱要好，咱要地公妈，还是要一个法哦，咱都爱叫。依照我们这个法来做，我们就来请这个黄泉纲师为我们分享。
2: 大家好，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天我上课，要下课时候，学员又问说，老师，你明天在教育啊？我说什么事情？他说爸爸妈妈要去找你来，这样好吗？好啊，不然你来。所以第二天，透早那个师兄甲师姐两阿公婆就出来，你甲我讲，讲师兄师姐啊有啥物贵事？杨老师，我感觉阮家足无平安呢，足无平安呢，你看毋知安怎咱就占卦，咱依照因依照师父所传。老祖所传的妙法，凡事皆赞，我就用过一经，这个妙法跟赞卦，赞某某人，家运如何，咱占家运，结果得到的卦，是对为者之风水犯，对为者，六枪卦，六枪，六枪卦，大家都知影，六枪的时阵就是有咱这个枪煞的问题。六爻当，六爻兄弟当，临阵蛇，临阵蛇，还个月日破，这就是

0: 有音的吼，有音色吼，入侵吼，入侵伫迄个啊厝内吼，因为伊是细猫吼，啊五猫官鬼啊交阵个月破吼啊，所以讲吼，咱着依照师傅所开始吼，过来甲占第二个卦，看要安怎处理吼啊，所以讲我过来甲占对位者之风水犯吼。啊，第一个，哦，即摆要讲写咱即个，吼，啊，处理的方法，好，第一个就是讲，第一爱理解二次洗米水洒进全家，啊，过来将洗七宝，七宝就是咱专门，吼，老祖所传一个化空观煞，诶，一个较好的法宝，吼，伊内底有三张的观世菩萨。平安符，这三张观世菩萨平安符，伊是吼，咱每年水陆大水陆法会时，啊，伫咱这个天坛吼加持，吼啊加持了后才做。啊，中间有三张，除了三张的啊，这个吼迄、那个平安符以外，吼，佫有七粒米，吼，啊，佫有粗盐。哦，啊，佫有啊，外草七片，哦，啊，佫有七道的这个观察板，哦，啊，这是化工工化煞较好的一个苗圃，好、哦，啊了，我叫伊去啊了后拜神王爷，为啥拜神王爷？因为吼、哦，人熬啊，定下当，尤其是兄弟定下，哦，就是。啊，所谓的阴煞，爱个地个气势，就是阴煞已经啊，就出来啊。好啊，然后我搁再讲一个啊，请伊上天地经，天地经吼、哦、是咱老祖所传吼，阿、哦、叔、啊、开始，师父完禅师开始，当下上好的消灾化劫，吼、哦、一部经典。好、哦、啊，所以开始啦哈、哦、啊，咱每一个人来，好、哦，拢有带着啊福报啊，甲业报哦，两项报两项来，好、哦、啊，福报当然真好，但是业报哦，咱得爱甲消毒，好、哦、啊，咱所以开始啊，从咱什么时候开始，咱上经会当解读咱的业报。好、哦、啊，业报呢减一项，那福报就加一项。好、哦、啊，所以讲，好、哦、爱请上天地经。啊咧啊，则平安吉祥。哈、哦，这咱讲话则平安吉祥。哈、哦，结果咱讲卦得泽三险，动四爻。啊、哦，第一个他应爻生四爻。哈、哦，也惊孙当化回头星。回头生，子孙当化回头生，吼、哦，这就是福报才有诶，吼、哦、啊真平安，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就叫吼等于安尼做，啊，结果过一礼拜，吼、哦、过来找我，啊，我就问伊讲，啊师姐，啊咱遐情形好未？平安无？伊讲老师，遐拢无啊，本来徛伫我后壁，我炒菜徛伫我后壁，遐吼，即阵啊拢无看，啊整个吼，规间厝感觉足温暖足好个呀，吼、哦、啊今仔日吼可见，吼、哦、咱即个法有效有好，即、这个妙法真好用，吼、哦、啊今仔日着即个案例着甲大家分享到遮，阿弥陀佛。
1: 感谢黄讲师啊，为咱分享吼，啊咱平时啊咱也无爽快。啊，包括咧做者感冒是无爽快，拢是反冲煞引起。咱听来占卦，啊，你来占卦，像这个陈蛇洞、啊北后洞，咱拢听去求。后人就是爱去求陈卦爷来慈悲化煞，互咱这个啊，互恁这干果病来更好个。吼、哦，啊，咱过来这个请这个演讲讲师有人分享。
2: 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

0: 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即马要甲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也就是咱的祖坟损坏，马上就要迁到啊。这是咱的课程书，定来甲咱开始。祖坟就是啥物？就是咱的祖先的灵骨在那里。祖坟若是有损坏，我就是有一个案例吼，啊，就是我的学员的厝的祖坟，因的祖坟就是啥物？我那同款，因就是我那家族拢合起来。起一个话，咱拢伫个咱个公墓内底，拢先搭一个话，搭一个咱个祖坟。其实较早个祖坟一起起来时阵，拢真赞。因为以早咱个旧个咱个公家个迄个坟场个时阵，拢较无安那，较无遐尖尖物件，大家会烧冲来冲去。较早按记起来拢真赞哦。按一日进塔，一日进塔了，进到来学习咱个初级班个时阵去。请老师去甲看的时阵，就是啥？去看的时阵，会记得咱即下占卦起来的时阵，我讲占卦起来，伊个湖边有洞啊，湖边洞，我讲我去甲印证的时阵，去甲看的时阵，湖边伊就起一家己啊。过来安怎？它的面子前面也有洞，前面也有洞，就是啥物？前面也有洞，就是伊个。咱去看，你就知影。咱后日咱来伊经验的时阵，你去看书，甲咱开始，咱个蒙白。蒙白时阵，伊就是啥，伊拢褪色去啊。褪色去翻白时阵，就是啥物？你这个磁场已经退掉啊，没有迄个血场，拢直直无去啊，爱跟直直迁移啊。过来第二个就是啥物？伊个前面是啥？人了后，人伫个蒙个边啊，起用个啥物？起用个低调啦。注射啦，注射啊！迄个尖角拄我射到因啦，我讲哎呦阿弥陀佛咯！你这个梦就是叫你较紧的退掉啊，紧迁移啊！我甲师傅甲咱开始，现在迁移的话，就是要怎样迁移到咱的公塔哦，咱的公塔来的私人塔有的也是很好啦，可是公塔比较有保障哦。师傅甲咱开始就讲爱迁的公塔，我嘛甲建议安尼。啊！伊迄就是啥物？伊个湖边破去了，我甲讲了，伊拢还阁无爱信。伊若讲足天经，哇，这还阁真水安怎？敢若留我放去尔，要补补就好啊。结果啊，未补的时阵，晚因去哇，因咧祭拜的时阵啊，因妈妈祭拜全伫个望下哩口罩卡袂去，头前才跋一个喙齿害去，我爱开几啊万啦。直直延伸到即落尾了。家来教室，因阿公来教室，我甲占卦起来，占卦起来讲好啦，迁起来，甲择日了，咱的迁去咱的咱的公家的塔内底，公家的塔内底，第二个就是啥物？公家的塔迁移去的时阵，就是咱甲迁移，因为退了，咱的血场退的时阵，就是较紧伊甲迁起来了，就是安那，就是咱的祖先的。灵骨就是安那，会较会安稳。阮第四届班导师也就是咱的啥物，咱的圆松禅师，就是三宝寺的迄个圆松禅师。我请伊去搞啊，迁移咱的啥，咱的灵骨，为了祖先的灵骨，拢从迁移去搞迄个供塔。啊，迁移时阵就是迄个方式，所以讲。

0: 咱人会记得，你请的时阵，咱像哦，我请咱的三，咱的禅师甲咱请的时候，咱拄到的你要看，其实咱这就是干哪一种的户外教学，会用伫里牵伫里学将一个物件起来。请你起来，唔是讲咱这边起来摸的都入去呢，一定爱请咱的先那个先生哦，伊甲咱换关啊，会晓无？你的关啊，必须要是啥爱换新的关啊。换新的管啊，换了后，咱家择日赶快，伊先去寄他，寄他了择日，咱家来啥安奉塔位哦。啊，安奉塔位，咱来去看啥，看一个方位哦。这啊，这啊，这个老师，那有机会，老师再甲各位分享哦。我今天这个分这个案例的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1: 咱这个祖先的风水呢，不如法，咱都要跟哦。应该改善，会当改善改善，未能改善，咱就要去回塔。啊，前后咱一个同修吼，伊、就是个身体无好，去验去病，检验未出病，尾啊尾啊去请个施工，你的祖先有问题，紧个捡起，捡了以后再吼，再验出病，再有法度控制，再要家己控制这个毛病，今天非常感谢袁清泉师冯清泉讲师哈跟大家分享加些非常精彩案例让我一起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伦教主万圣广福故我祈求的你，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
2: 请收看唯心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啊，咱这个鱼啊，问篇啊，为事实就代表众生，是的，代表咱的心。哦，现在咱来看，这里叫做第三十八页啊，第三十八页啊，为事实又问曰了啊，弟子常见呐、啊，生熟啊，念阿弥陀佛，便生西方，请和尚说。都生皮佛变为破牙为事实的代表代表来问法啊、问你啦地主上见生啦出家人输了在家人出家人在家人弄得念阿弥陀佛愿一生西方啊在家出家弄得念阿弥陀佛刚才讲过了阿弥陀佛就是咱的本性咱的完成主界灵魂是阿弥陀佛者的角色当然你如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多念者你的角色会造出来、啊、比如我的原来名张天翁一直问张天翁弟弟叫叫叫张天翁后来听着张天翁哎呦那是我的款哦哟举手

那阎王在点嘛？你阎王，你阎王嘞？哟，举手。好、哦，爱去的爱去也无咩啦。好、哦、呀，啊那，你家己姓什名？家己姓什名？点名会走得呀？你试试念南无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你点名啦？某某人啊啊某某人点天王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你别走得呀，你放心。哦，别走得呀，你一定成就西方去啊！哦，虽然试试念阿弥陀佛。在家出家拢是念阿弥陀佛，啊，前一阵啊，前几年中间伫宗教界内底，吼、哦，对于提出众生真正问题，提出讲到底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对，还是阿弥陀佛，都系阿加阿阿加阿阿未了，阿未了，吼、哦，在下底呢，即破音的问题，破音字。你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呢？那你伫北京呢？讲用这个大陆的语言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台湾话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哦，干嘛不音未下？哦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在心，弥在心，陀在心，佛在心嘛。哦，所以在下面修这样。你若念观世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观世音，你莫去讲叫，哎呀，你念阿弥陀佛唔对诶，你念哎，系啊，你讲真，世界嘅菩提心都无呀，你听得爱真哦，再讲阮老师都安尼啦，当今阮嘅师父是台湾吼，吼，这修行上有迄个啦，出去种大和尚啦，阮师父讲得对，因为讲阮老师就对啦，啊，阮嘅师父就对啦。我那师傅又心痛了，伊往这边飞到那边啊，山顶下个山下啦。吼、哦，你都带要带修正啊！啊，这个到尾啊，本来一条阿弥陀佛的，而且阿弥陀佛已经好安公满面啦，心情安啦，你个丢一个咚的，伊个心肝啦，哎呀，海这一湖春水啊！原来一湖平静的春水，你再丢一次，让这春水啊，起得涟漪荡漾的水波，哇，真是罪过啊！你来听阿弥陀佛的念佛啊，阿弥陀佛的佛，哦，念佛关系，但是你跟你念的，诸位同修，念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拢是这找去本性，找到自我的不二法门。啊、在这个前几年咧，大家讲是净土宗啊，叫我到去西方，也是这里好多禅宗，叫我到去西方去了世界。为着啥啦？我到去西方啊，都是有钱，这家是打擂台、拍擂台啊。哦，这嘛是感觉真趣味的一件代志，趣味的代志。你阿弥陀佛，然后你禅宗禅啦，你一直禅的是如如不动。禅者定也，禅者定也。若是我一心，我是净土念佛，一定要成就的人，你一心一意去念佛，你会当成就。你来我坐禅会当成就者，你就一心坐禅去成就。无论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禅宗，还是什么宗呢？建立的当下的安详上重要。所以罗道师尊传给咱世间法的重要。那无世间法，就无可能有出世法。哦，所以啊，咱平常时啊，哈，咱了解一切法，啊，运用一切法，啊，调伏一切法，实践一切法，那么安乐些，咱得住在也如如啊，好、哦、如如。啊，请回想讲呢，一当先，你西方无，一定我都先西方去了世界。会记哩，咱最后迄口气呢，要走的是阿弥陀佛话多大声呢？你一定我都要对西方给了世界去。你若未记哩阿弥陀佛的声呢，要伫倒位咧？反正要走地下讲泡茶，走到泡茶嘛不定啊。哦，走阎罗王啊泡茶做地堂嘛不定诶。哦，所以阿弥陀佛真重要。你含阎罗王十八殿的阎罗王、鬼王呢？因的本性嘛是阿弥陀，本性嘛阿弥陀啦，嘛是爱念阿弥陀佛啦。啊，咱一个师兄真笑亏。啊，伊呢有一面的面盲，面盲就去阎罗王呀。哦，就阿弥陀佛，你行行行啊，向往那里哈哈大笑啦。

0: 真正有乌毛王咧，乌毛王、乌头、马面、啊人的身躯，咁那咁惊唔着咯？看咯，坐下来，狠狠惊起来，后壁人人接掉，后壁真侪人接个呀，啊接个伊也无得回头啊，啊系呀、啊，我都走唔着咧，唔到路呀，咁安尼哈，好、哦，无得啊，拄着。好、哦，迄个时阵啊，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起着惊是阿弥陀佛，直直念念念念念，哎，阿弥陀，哎，一下都无坏人，哎呀，对不对？跳起来窜着窜着，一个规定，牛头马面一个规定，啊，干咩嘞？一个吼，真歹面，真歹面嘞咯，啊，安尼徛一日中，好、哦，迄个时阵，伊拢不要讲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我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唱嘞。啊！因人说奇怪，我某那还在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唱了几点钟？想讲本来唔爱甲吵嘞，想讲有啥物代志款，只唱唱点外钟嘛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啦！哦，伊看你啊，这部甲叫电视阁袂使，甲叫惊又阁叫脱魂叫脱嘞，那嗨呀，今日走去听嘞，吼、哦，红晒都起了，哎呀！不做啊，妈祖婆啊，哎呦我啦，你拜托我啊，我某念阿弥陀佛，但唔知会得去西方阿未？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念有一些嘞，吼、哦，嗯、啊，这地沟遐吼，牛头马面的吼，拢互我堵起来啊啦！一念佛的时，结果要翻头了，后壁规只电脑对出来，拢对出来，啊，后壁这个人拢无早对出来，一只好，哎，老师，我开五哦，我开五，你开五18点，才开1点尔了，好，毋知啊，1点都伤过头呀。吼、哦，迄我歹看面，迄个真正正港的牛头马面啊！咱说报告，你电视伫做正港牛头马面，吼、哦、吼！所以啊，咱得念佛，你心一定，你心你念佛，定者静者定者闲者定者，咱会当从烦恼，咱可以爬出来啊！咱从烦恼里面可以走出来。啊！我以前甲各位讲，啊，我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直念佛念佛啊，托鬼这里卡以后咧，迄阵开始念念了，有念都无恐怖，无颠倒梦想，啊，就是叫做究竟涅槃，真真正正的禅定。所以咱一心念佛，一定有法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唔好怀疑，你若怀疑者，你就去不成啊啦，想惊怀疑，哈、啊。是曰使君呐、啊，为是使君呐、啊，善听，你注意听嘞。慧能语说啦、啊，慧能改供。好，世尊在孝义城中说西方印华经文呐、啊，分明去处不乱呐、啊。好、啊，那么东西啊，世尊呐、啊，释迦牟尼佛在受慧城之中啊，好、啊、说西方印华经文。就是讲西方印华经文是啥呢？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讲解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是什么款呢？所以佛陀在这个孝义城来讲起十方西方的经文是，主要是阿弥陀经，分明对家去无分嘛。但是那时候中风呢？事实嘞，咱心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大有其外，细有其内，大大块你摸未着，受三藏十二部经拢伫你心内底，小无其外嘞，咱是有世界，你根本都无法去察觉，你无法度用什么去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那么我最近呢，啊是阿弥陀经讲遮久。啊，前几天呢、啊，啊，看到咱这迄条做天字啊，啊，甲咱在拍，还是文化拍起这个嘞，啊，这个小姐啦，那、啊、老师啊，你光一个嘞正经经的工匠的这，啊正光一个正定你都唔得要讲偌济，定嘞定四人、两四人、三四人要讲未了，这个定，咱的定是如何定？心安就是定。心安的想就是定啊。那么今天大家从各地恁来到家，在时一心一定对着来家露营，好、啊、露的念全民念佛，好、啊、祈求世界和平的法会也是啊。你一心一意未来就是禅定，恁中途无骗你白话，恁已经想定的第一个阶段。莫再来呢，在东西大家在做不懂。一心念佛的时啊，你开一个天窗，你唔知道谁人去偷看无？有无？天顶边拢云，干了咱的如来眼的说，面顶清清清，清个清个有够清，拢无云啊！干了咱边拢云，好开个天窗，这法音呢、啊，直接冲上云霄，冲到那里叫做九霄云外这里啊！在起呀、啊，好不好？大家念佛刷祈祷刷洗啊，总看不来，看不来，没有见到太阳。你看，那个心定能突破一切的障碍啊，心啊定下。要是咱的心啊不定下，好，两边点点多多点多，但最不可能突破一切障碍。咱在修道的路程之中，各位同修啊，你在修道的路程之中、过程之中的时啊。哈，咱这点足重要，这磨练咱的定性。啊，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啊，做了失败，做了失败呢，
啊，伊就来上课时，为着这代志要跟我理论，他有疑就有问嘛。我老师啊，好修行感到一定爱失败哦。哎呦，我你两个才高水啊！好、哦，我难道修行啊，两个都没有失败？我、嗯、无道理啊！修行那大家拜神啊，拜佛啦、啊，唔保庇，好、哦、弄得去保庇是安来失败？我讲理念错过去，失败是人的专利，失败是人的权利，成功是人的专利，嘛是人的权利。无论是成功失败，你爱个正知见，那正确第一知影个见。咱修行是修正咱的错误的观念，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好个行为行为咧，那是真正叫做修行嘛。啊，过去吼，迄、哦、条说无迄个卡层下咧下游，某一大片的时，结果未放未出来啊，啊未消化，腹肚胀破去啊，吼、哦，结果呜呼哀哉啊，要怪啥人呢？我就知道伊咧，啊，咱这个信徒咧，我讲你拜什么神？哈、啊，我拜了包老母娘，帮我摇地金木。哇哈！要是金木的主笔吼，叫你做事业，不用影响到别人哦。主笔讲你爱认真做，啊，认真做好，啊，认真赚钱，莫影响到别人。嗯，干嘛呢哈？母娘干嘛不是安尼讲呢？我母娘现在安尼讲，我母娘现在安尼讲，啊，过去安尼讲我不听的。我那怎么对啊你？吼、哦，母娘叫我讲，哎，认真修行，事业放掉，不要紧。哎呀，人生这事业这啥呢？我错去啊！你这样是放掉，你就不用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你放掉，不用影响到别人，跟人中间这里叫做来往的信用啊。那么这企业家呢，目睭金箍箍，伊讲我强骗你啊！我但只不过来骗，你是给你骗家己尔，别人无给你骗。母娘无甲你骗，是家己骗家己呀！哦，今日恍然大悟啦，阿贵咧啦，伫老祖面头前跪咧啦，老祖啊，好拜托你，主笔，啊，你教我这代志，讲好母娘知好不好？你看老祖会甲讲无？会甲讲，向主去心讲啊，向自己的心去讲，讲重要。啊，有咱一个信徒地主。伊啦，进来啦，那去问老师，爱三字的、两字的，我不爱插面。伊去问老早先包包无杯，吼、哦，嘛是不爱插面。啊，拜这无彩钢，拜这神，这人的老退休就不好。好、哦，我想拜迄无退休的，拜无退休的吼，有好灵感，结果无退休的愈聊愈深，结果。

0: 心啊，欢喜福报遐尼袂稳定。那么你来做什么事搞都没准时，包括两字立马签袂着，签袂着，签袂着，一定签袂着。我就发现，系啊，伊个是那一刹那心病了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新兵嘞，等于一直签二，签两届二二扣掉嘞。是哦，不要来这欢喜诶，老师，我最爱跟你讲话诶。我上了，谢谢啦。哦，你啊，这些讲，啊，我等于就爱签了，有对啊，两届二，我想我有对，是无救等啊。我看哦，你有够迄个，你心有定哇，我有闪定啊。啊，所以各位同学，人呐、啊，哎、练呐、啊。这个念的是一念之间呐、啊，一直转，定来是你能无去一悟一切法。你若无定来，你现在大地上头啊，想清楚去所在，要求做垃圾的啊。比如讲，咱即摆啊，小朋友鼻窦炎那么多，鼻窦炎那么多的是啊，就是咱即摆空气是偌好歹，内底的空气滤净器，那一台十万啊、二十万啊，吼出来就想清气，没有错。你把看了，这叫清气啊，嗨呀，你闻它不出气啊，保湿液啊，你猛打不出，猛打出空气那啥，哈臭，我见了过几摆，你哈臭，你给英文关出来的，无了冷气机排呢，好、哦、氧气筒排呢，啊、哦，那你以为师兄啊，因为哈老师话的水哦，什么用，什么水的，好、哦，我就不用讲那白主，那白主讲了，我比我的讲过。我迄袂使，迄水啦，安尼是顶排只氧气筒，出门排氧气筒，千金难扛。啊，所以你讲现在是最干净的，你一直惊外口的环境垃圾空气歹，所以咱心未定，心未定，你就未清净，未清净啊，咱出去未净未，咱有只视觉感觉，陈大婆。好、哦，观音菩萨呢？千达婆呢？嘿，就是讲，那你感觉四神闻香的四神，闻味道的四神，你出来闻着，哈啾，心内先感觉，我内底空气清气，外口空气歹，所以你出来咧，哈啾就对啊。你搞咩？大家咪鼻子，囡仔目睭红红，哦，目睭都红红，红目乌诶。哦，即只就是咱的心。会念头啊！我一点不要清气，不清气。所以即摆一个小朋友，注意哦！你想给他先想过灵气卖用？老师啊，这灵气卖用搞没问题？我先出事都无灵气有用，我才健康。我出事无灵气有用呢？好、哦，我都才健康嘛，有个较大，平安嘛无问题。你看现在小孩子鼻子有问题哦，这个礼拜天哪个有开智慧奖？平安加电变侠，小朋友鼻子电变侠。你看，这基本上，好、哦、空气来电修复我好歹不能适应啊。那么你说这个话不对吗？你跟我清气不对吗？你说脏不对吗？那什么空话和空气不对吗？哎呀，这一个念啊，一个人正之见怎么样去看法啊？希望各位同修呢啊，那呢啊，对世间一切法都是咱修行的法，都是我们修行的法。那唔通去医，哎呦，西方，你迄个西方后要我都去，哎呦，这样呢，就是讲，咱即马就真正宗教，比如道教诶，伊就开始讲，我太。

太小诅咒上大，太小诅咒上大了吼。好、哦，阿弥陀佛嘞，嘛无我太小诅咒遐大。啊，咱就无这个正义见，你就开始起争执。啊，太上，太上，太子太上，就是咱一点原点。啊，一点原点，原点啥？咱的佛性。啊，这咱的佛性。道之主啊，咱的能源呢、啊，本来的面目嘛，是阿弥陀啦，灭大修者啊，阿弥陀，阿弥陀佛就是咱本性，无论你什么性，太上陀罗、三清五路，拢是一样，咱本性就是阿弥陀啊。但是人就叫他修者了，人我的阿门才丢呢，我的阿拉才丢呢，不管阿拉阿沙拉拢不管啦，吼、哦，你拢是本性阿弥陀。对，那本性啊，你念看嘛，阿拉阿拉，你来滴心花篮里面叫拍唔起来哇？阿拉是拍唔起，阿门阿门有拍唔起来吗？哇！哎，阿弥陀阿弥陀，哪几行滴你心花来？你们三行大行滴心花来？阿拉。有无？有滴啊！啊，阿门，阿弥陀，三行打一行伫恁兜。阿弥陀，咱的本性。你念阿弥陀，你即阿弥陀，你心会开去啊！阿拉还怕唔见你啊？哈啊！哎，阿门，哎、欸，好像伫放东鸟，无就过来滴。阿弥陀，滴来滴。这人体一个四田、色田，简单的念，它的实际贴近上的转化也感应，所以阿弥陀，你念阿弥陀，你念阿弥陀佛，西方的当下直接去见见那里啊，你念阿弥陀佛里边，哦，阿弥陀佛十万八千里呀、啊。阿弥陀佛，十万八千阿弥陀，伫家里啊，伫内底啊，伫内底啊，所以我一再在强调阿弥陀佛，阿弥陀，咱要有信心，西方伫咱当下心安的境界，咱心安的净土，即是为西方。若是讲咱离开咱心安的境界的时啊，你一定是无可能去西方。好，咱过来哈，西方化经文啊，这阿弥陀经分明，去处不乱啊。若论相说，相说理所，那呢理所五十万八千里。好，这十中心中十恶不邪，便是说万啊所言啊，十万八千里啊。有一次啊。好，我伫咱竹花园，咱个公园院，啊，公园院呢，啊，徐章博士啊，徐主任，呀，师傅啊，哎呀，好、哦，这个去了解测量它量测中心度量衡嘛，你看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啊，好、哦，在转的时，好、哦，一点钟。啊，一点钟呢？啊，有十万八千里，十万八千里看偌紧。那么相对地球自转，地球家己转，顺着地球在自转呢？一秒钟四百七十公尺，四百七十一秒一秒在转的时，可见咱呢在讲话的时啊，在讲话要真注意。好话给讲过，歹话兼讲过，哦，尤其爱注意挑拨离间的代志，咱绝对唔好讲。哦，你挑拨离间，你讲出来，讲出来是袂得来啦。哎呦，你今日遐，我别有遐，何你好嘛？何袂得来？哇，何喜爱呀？何你还也袂记得？我记得要好得来，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

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啊，他说要我去看他家，去看进到他家里面，我差一点去吓到。好，那我们那位信徒弟子啊，哎，学员好像八戒了吧？好师傅，我太太总总吓到，伊嘛小心吓到呢，唔知要安怎啦。好了，我去看嘛，一定有原因嘛。结果涂骹乱七八糟。啊，书也丢了，衣服也丢了，裤子也丢了，袜子也丢了，丢到那里，揣钱又都不他打，没有掉出来，你还闪闪个闪掉啊？闪闪闪就闪到腰了。哦，到楼上楼梯要上去嘛，揣无所在好打呢，全家都乱糟糟。哎呦，你逃到那里顺顺不了啦，就风水啦，风水就是问题在这里啦。我讲安尼哦，安尼，阮都厝个人都笨到手，吼，都拢会闪着，就是懒惰嘛。环境卫生，你请人来做2000块钱，家己收收咧。啊，你闪闪没有啊？做一支闪爱2000块，不一定会好诶。哦，所以他就家己拍摄啊。啊，收收咧，以后过来看有没有闪着，无啊啦，唔好闪着啊，这就风水嘛。所以风水第一关眼睛一大关，哦，就不是要美丽，不是要非常的怎么样，而是清净干净就最重要性。好，那再来人物。啊，人物若离中心即失调。啊，人物啊，若是离开啊，中心就中道，行故一定百事不顺啦啦。啊，故乌相吉凶，祸福亦有新奇呀。处，刚才我讲这个。房子好不好啊，不是说什么相才好，不是说你什么命卦啊，命做什么相才好，不是这么肤浅，哎啊，爱注意啊。那在一则浑年之本心，浑年不是我，哎，浑年是华，

一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全部包容在一起，所以一即混沌未开嘛，一切皆无明。那么接下来就太极无极啊，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啊，演化成二十四亿六千四百局的智慧和烦恼啊，这个都叫做混元。所以有的哎呦，混元是什么人？我不是什么，我是人啊，我姓张啦，我爸爸也姓张啦，我的姓绝对没有去交叉过了啦，哦，姓张就姓张，哦，有的人哎呀，你为什么不改啊某某姓呢？我要怎么改？我又不是入赘，入赘我本来姓我也还存在，哎呀，那哦，所以有一些话我不便讲啊。啊，坚持自己的姓，我们的姓是天，是祖斗流芳。那么我们有很多家庭，家庭不和谐，孩子不听话，孩子不乖，啊，很多原因。我们的主牌上，比如说是张公，好某某某之位。结果很多在写什么某某好，然后张公是什么位？搞错了，这个是好，小孩子不听啊，奴妻族主灵不安，所以我们的这个年位，我请我们的各位法师还好。我们的所有法师讲师为大众祖先排位错了，依法依照所传的妙法来为各位解哦，不生都生了，不结婚的结婚了，啊，家里乱糟糟了也和谐了，所以光一个祖先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恩寺，我就请我们老先呢游定安，啊，他呢。专门负责为大众啊，这个解决排忧解难、祖先风水的程序问题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各位我们的法师讲师们，我们那一本《祖斗流芳》，你一定要熟读啊，才能够帮别人之外。也可以啊，自己积一点阴德跟功德，所以禅大家口头禅没有用啊，当下不平安绝对禅啊，啊，当下没有饭吃绝对禅啊，公司倒闭了拖累别人了绝对一定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禅唯心圣教，我们的禅学，混元禅师的禅学，就广结所有一切法，啊，让大家能平安，趋吉避凶，由利向光，即是禅的老师，平安就是禅的大师啊，禅的老师。那么你怎么样才能让人平安？你只有大家学易经啦，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虚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以外的，各位要注意哦。那禅学漏口传禅没有用，实实在在的哦，禅就是做到问心无愧，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好、哦，不要只光讲啊、哦，口头禅那是没有意义的啦。嘿，老子真经也我们开示了啦。啊，乌宅之啊，乌宅之生若离心，离开平衡，好 啊， 啊，居住其心偏失而不定啊，若有吉宅啊，居乎人啊，这是。

0: 不在，凶祸现。各位同修，啊，各位法师，你们是世界和平的大工程师。啊，当下我们在座的法师讲师，是世界和平的推手，这不可否认的。任何人也不能以什么方式来否认你的功德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这个尊严，给我们平台，我们要珍惜耶。啊，我们要将老祖的圣华要接好。除了易经风水懂了以外，宗教学一定要修。宗教学不是只有一般啊妖言惑众，要有依据，有实力。所以我们的法门，在宗教方面的开拓另一个宗教的新局面、新方向，古至今用，古至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炒古人的冷饭，没有用啊！啊，你炒古人的冷饭，你又不封。不生不逢其时，生不逢其时，你怎么吵？用假想，古人留一个字，你就想到好半天的文章要来相呼应。所以啊，老祖师尊叫我们当下要以当下的生活方式、文字，以最简单明了的为各界来阐述文化道统的真实意义啊。所以有人啊，风水讲这个迷信，讲归讲，你还是离不开风水的皮印；说归说，你还是要依照风水法则来应用，否则就是逆天。曾经一位信徒，他也算是修道人啊，但是没有出家修行啊，来到仙佛寺啊，在那边东看西看，开始也问哎，吼，别表示讲真有见识啦，我还笑一笑，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能拜阿弥陀佛的，你家念阿弥陀佛，我试验看看了。哦，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什么罪过？我是拜什么多的啦，什么大神啦、啊？请问这大神在哪里嘛？在呀，请到我的条啊娘那呀，我初中级啦，景致啊，那呀。哇，卖假啦！这个假是我了，要来拿，比 比你袂较歹啦。瞒则不实，实则不瞒。你有啥困难？你讲，顺便要来偷所费。别啦，退休两撇啦。所说的，他讲就走啊啦。啊，过几天来，退休无呀啦。唔是我甲剃掉的哦，都做甲剃掉的，江湖俗烂嘛。啊，就过来啊，来啊，开船嘛，开船嘛，不给啊。啊，就穿着比较端正啊。啊，老叔啊，顶家做番薯，好，你的一席话，让我梦醒了啦。你讲我瞒着不说，说着不瞒。哦，在在的呀。啊，因为我四个行拢希望看我这骨折，对，就好咧甲交代。结果你没有，你最好的礼物就是甲我当头棒喝。啊，我你哪一个到了啦？啊，哎，我贫多贫多尔啦，啊，欠钱好多贫多嘛，很贫穷的那一条路。我你安那啥问题哦？无啦，我都最近。我自修行拜师以后，我发觉讲家内的事业愈平顺。我你这精神干了乌遐尔嘛，乌遐有诶无诶安尼尔，口头禅。啊，专心做事业啦，卖啊啦。哦，你爱有智慧啦，讲虚无缥缈，什么神大大骗人诶啦。那要话较大，我嘛我倒咧话，你知无？又狠了，我知道了啦。哦，所以这位先生啊，老师啊，哇，叫老师啊啦。啊、哦，你，安尼你看，当时有闲，我伫大路溪边啊尔，好啦，还一间小小的工厂。啊，你会用甲指点者无？我讲好啊。啊，那有闲我再来甲你看咧嘛。朱继华他很诚心嘛，去看。我哎呦，你来高水家恁大姐老师甲你看的安尼，这吼真正足管弄的。好，我你这呢，你家厝去这边唔是好溜溜，你先来去这，啊去这对这个。火车、观察、弄入门，你哪会半条命都袂都无哦？你哪安尼遐？伊讲哎，我请老师来，伊讲我的命挂着，我的命直接卡下。即个地只命，我你是带到有命无命啦？地理归地理啦。吼吼，迄个时阵啊，迄个先生都师傅啊，我叫师傅啊啦。你看会安怎？我呢，请刷刷过来，请十五万就有啊。请刷你，我开，我起，爱起只三十万，嘛袂起来，十五万起起来多。啊，到尾有啦，叫人刷，很诚心的刷，开七八万尔。哦，转了平安嘞，帅哥呀！风水学，那卖可能在讲究，遐吼没有依据的法，啊，所以有啊，吉宅居乎人，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你有福，你就当着老师，当着正法，我讲你算袂歹的，你有福，伊讲我吼。除了除了嫖赌以外，无什么不良嗜好啦。嘿，开始我听了，哎呦，这人有修养哦。甲尾我想，哎，你阁讲一遍。因为我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安尼歹习惯无？臭气满身。啊，但是我要改足紧的，我马上我要。改过我就改过了，好啦。

0: 刷了，稳定呀。开主会就带囡仔来开主会，常常讲囡仔，这是阿爸的恩师呢，真正的恩公啊！我要不要试一下恩公？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所以我们帮着忙的过去就放下来。台湾祖师爷提醒我就，某某人你要叫鬼怪蛋掉。哦，当时吼，我就是就问问的，我唔是迄种人，我叫鬼怪蛋掉。后来我回来了，想想想呢，当下，好，我就用金纸写嘞，啊，叫鬼怪蛋掉，用毛笔写一下，然后我想我悟了，画一天公楼，画就咱的迄阵台中五权五街啊，画一天公楼，足奇怪，画了天公楼的时啊，风啊，树就吹足快呢。啊！回去来这一楼，老早的喙须还没叫烧掉的，老早的金砖啊，还没叫烧掉的。啊！不要想老早，没叫苦多呀。只是要叫鬼怪蛋鸟，不要执着了。帮过人的忙，你就让他过去。啊！你不要说，哎呦，可能吉祥点点没算。哎呦，我帮你的忙，我给你好探警察呢。哎呦，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啦！我帮你忙是我责任的义务，跟责任呢，好姻缘，我帮你忙了，过去了，好了，那我们要再走，后面还有更多的困难的人，需要让法师、讲师啊，让各位唯心贤士去帮助个人，够他这一人。所以我们的法门，21世纪。当下呢，是世界和平灯塔，千真万确，真实不虚的啦。好来，我们继续看经文。失调之宰，凶祸见。人生无相之道，应和合。前为居家，后。这里靠后靠山，乾卦就是现在这里就要讲，易经与住家的法则啦。好，就是讲风水学是根据易经的法则所演化出来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好，这个。前卦为居家，后靠山，那难得

首先，我们从这一节给公告家，叫后山为乾，先天的乾卦。好、哦，这边坤卦，先天坤卦为坤。好、哦，啊，这边是青龙，坎卦青龙。啊，这个叫玄武，屋后，啊，这边离卦是白虎，啊，这是，然后中间是戊己，戊己，好，这个呢，我们下一节再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这个风水学的奥秘，远远从。易经大五其外，系五其内的天人智慧所开示出来的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今天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迎维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

0: 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易经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易经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易经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易经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三宝寺贤士同修代表，大环寺啊，啊，大环寺啊，因为三宝寺跟大环寺是同一天动土破土典礼，所以我就常常会把三宝寺讲大环寺，大环寺讲成三宝寺，啊，都是老祖的弘法利生道场。啊，至于三宝，什么是三宝？啊，在佛家是佛法僧，道家精气神，啊，维新家好，虽然佛家是三分佛法僧，道家是精气神，我们维新家是天地人啊。尤其 天地人的智慧含藏了无限的天机密，佛家就佛法僧，佛不是人，佛是智慧，是圆满的法，是佛，法就是调和的法则，离苦得乐的法方法，就法僧啊，就是善知识。啊，各位同修，你们是贤士，也就是善知识，名姓不同，是僧。

但是真理全部一样。道家精气神，人的精神，道家精神很重要。没有精神，就没有力，就没有气，啊，神魂颠倒。所以道家的哲理，啊，可以说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佛家也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而唯心家，啊，唯心圣教，唯心家，天地人，天是人的至上，生命的本源，是为天。地，山河大地。啊，天行健，啊，君子自强不息。天是它的运行是永远没有停的，啊，地，君子自强不息，啊，它地球永远也在动，啊，天地人，啊，那么人在其中，人在天地之中。啊，我们是最尊贵的，所以唯心家就告诉我们，啊，人的尊贵在哪里？啊，所以风水学在唯心家，唯心法门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啊，若是你违背了风水的法则，就是已经就逆天了啦，逆天。昨王顺天则昌，啊，这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我曾经啊遇到一位先生，啊，他呢在彰化产会的地方，啊，他来仙佛寺。老祖圣诞的时候，我在天坛，他就进来了，跟我说，啊，先聊天，聊了一下嘞，还告诉我说，他有一个疑惑，来问我，我说你讲，好，那说他的祖先风水，啊，他遇到一位登山仙，啊，来跟我好话。好大法，所以风水啊，就感应修地，工作你一家有没有祖先的风水啊？骨头有啊，有嘞哈、哦！我要让你花好几十亿，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就要花50几亿，哦，那不得了哎！啊、哦，那所以心就动了，他的弟弟啊，就花了重金请先生啊，跟他啊做风水啊，风水在我们八卦山脉啊下面的地方，

0: 葬在这里。做蟒山的偶像，确实有得到穴，得到穴，蟒山的偶像。阿拉伯啊，他这个地理师，就将他的祖先的风水，来把他安葬。从别的地方挖起来，安葬在那边，蟒山的偶像选在次年4月4日4时。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他说是4年4月4日4时会大发。啊，那用细条聊天。啊，所以一大发。啊，按这样下去了。哎呀，兄弟啊，绑个头来，直直死，一直死，一直死，唔知啥原因想无？啊，来，迄天来找我迄个先生呢，姓吴，连因某嘛是工会做做全死，啊，一个家族死40多个人，有恐怖无？啊，几乎那丧事谈拢无听。所以，这吴先生也轮流也冒死呀，而且见了起头关起来，关起来底嘞，暗暗拢啪啪啊，脆果果，弄个埋头，脆果果，迄个煞气足重诶。伊来问我讲，师傅啊，啊，这是不是四条朝天？往戏耍吊天，戏耍吊天，戏耍，只有跳。你为日子中耍耍当，只有跳耍当。啊，所以人直直死去。啊，无用种困困的嘛死，啊，食饭食食嘛会胀的嘛死，啊，洗衫嘛死，洗衣服嘛死，足恐怖的代志。啊，那我安尼你关起来，用关起来就怎好呀？怎平静呢？现在祖先的骨头。啊！伊就甲提起家里肋骨塔，讲个肋骨塔了，这入面啊。啊，所以这算是三衰年，四衰60年，月令的煞24年，啊，日的煞12年，时的煞衰7年。哦，这是同修，您来注意，你们修方啊，今年新主神煞南，南边的你绝对莫去动的，坐南五帮的。

魔党。啊，那么就是月亮个诸位个煞，哇，迄个煞一世人啊，迄个衰一世人啊。啊，所以同学，咱当然学多，咱是要趋吉避凶，啊，防患未然，不要让他烦恼所生。那么这位先生就问他呢，我你这是法门遐尼济，我迄时你听底下贪，啊，唔捌事，想要发道爷啦，发道爷啊！哦，所以同修啊，你们作为人天师，一定要注意选择日课，不要马马虎虎啊，不要勉强。我跟你讲，我用我方法，我都破戒了。我告诉各位，为了破戒，天下的遐尼化，你怎么去破解？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呢。啊，所以尤其当有煞气的游离电，游离电波，游离电就是煞。煞气是游离。有你电波，啊，那来来去去，接到有你电波，那么你们让他双架空，刚好站在这个空间，电波都鬼，要鬼，你来挡嘞，无代志。哦，这个很重要哎。哦，所以老祖传这妙法给咱。大家爱好啊，运用，不要开玩笑。啊，那么我就印这一本《董公择日选》，择日也选啊日方法，按照这一本去做的话，啊，市面上足济切的，啊，个人编个人的，有的是他的幻想下出来。啊，有的是凭空想象下出来啊，那么那的法门经过正道，经得起实践正道的法，我才用传，那无我未使咧传啊，所以那选择日课真重要啊，尤其。啊，咱有诶爱祈福求寿，一爱懂公权。写得很清楚。第二，不与生肖冲突。啊，第三，啊，不与命卦。元神冲突，第四啊，日吉日生四爻或本命。这样原则

0: 接着的是圣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

我的身体就是要煮过的才比较能符合我的身体健康，所以我这个就健康之道。挂在的火上火光顶，火光顶就是要有规矩啊。吃喝嫖赌瘾，那是规律之外，你们就不要踩进去嘛。啊，有一次，啊，一位也出家修行的，他哎呀，火莲老师啊，你生活没有规律耶，怎么可以呢？有啦，我有规律啊，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了。愣住了，什么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你在讲什么？对呀，吃喝嫖赌瘾，哦，五行嘛。啊，那这位修行者，我懂了。啊，你的修行方式，所以难怪你的名字叫做混元，混什么的混。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先安宁。啊，这个是本中文的，各位同修长生之道、健康之道、火红顶。这规律要生活要有规律，然后火山女就是多运动嘛，吃的东西尽量煮熟的，啊，以免卫生上的问题。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你们可以去用一张卦，说你的适合你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健康啊。所以这个黄点卦是维新弟子健康之道，你也不相信，你等于问你，你讲了嘛？啊，生活要有规律。那么我们五指红尘大师，啊，五指红尘大师呢，禅宗，他这两个工作休息。安尼俩，五祖弘忍大师，啊，我该工作就要工作嘛，八正道的正业嘛，啊，休息就是要反省，要忏悔嘛。反省你做的对不对，都是不对的赶快再修正，啊，过了就再继续修工作，这个是修行的 很简单的道理，理念一致。所以大家学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一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修这个法，你一定要学易经，才不会搞错啊。那么你要学易经，你要学对。

啊，这个法门对与不对，自己一间用意，了了分明。大家学一间公司，客户无欺心。嘿嘿，现在社会在变，啊，那大家都讲求荣华富贵，一夜致富，后也难。 能够变成上流人物，所以投机公司一大堆，那你就要去投资，变成投机，没有弄清楚，跳进去了，你还说人家骗你呀？我告诉你，谁也没有骗你，是你自己骗自己。 才会跳下去了钱哦，把亲朋好友都拖垮了，罪过万千呢，你怎么还？所以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可以做到心安，就是要先安心，然后才能心安。 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